0: 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6: 没有快乐怎么过？
5: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6: 用声音加油，
5: 让心情撒欢儿。
6: 每天早8点到9点，
5: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6: 准备好了吗？
5: 锁定 FM 89.1，
6: 握紧方向盘，
5: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大家好，我是建明。
0: 雨天的清晨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旋律？
1: 需要啊，这个现在我这裤腿还是湿的呢。
0: 今天呢是2020年6月4日，今天是星期四，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电融媒的。

0: 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
1: 早
0: 上好。因为今天啊下雨一直阴雨连绵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呢心情是需要振奋的。
1: 从几点开始下的呢？从几点开始下的
0: 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应该是昨天晚上开始
1: 哦。
0: 昨天可能是七八点钟
1: 开始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拉窗帘了，我没看见。
0: 已经就寝了是吧？今天路面特别特别的湿滑，所以今天呢咱们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各位司机师傅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驾驶。雨天呢通常我们的通行都会非常的拥堵和缓慢，所以今天啊司机师傅们行车啊一定要格外的增加耐心，
1: 没错，
0: 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进行控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特别是在这个积水路段啊，
0: 没错，
1: 因为你不知道积水路段底下有什么啊。
0: 因为今天早晨我来的时候，我发现路面呢稍许还是有部分积水的。
1: 有，对。
0: 对，所以咱们司机师傅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加小心。另外呢，今天像骑电三轮啊、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吧。因为视线也不好，对吧？交通也拥堵，通行的条件也不好。
1: 也一说这个啊，视线不好的，我今早上来的时候，在这个开农场十路口等这个绿灯嘛，过道嘛，然后就有一个三轮啊，逆行左转奔我就来了，得回我让一下，要不我今天早上就来不了了。
0: 哎呦，
1: 我可能是因为可能电动这个自行车有那棚啊，视线不太好，还是逆行冲过来的。我天哪，真是吓死我了。
0: 那你应该感谢他呀。
1: 是啊，
0: 饶你一命啊，
1: 感谢不杀之恩。
0: 北京时间的8:09了，希望呢 FM89.1 伴着今天这细密的雨丝，带给所有的朋友新的活力与希望，让我们的声音开启美好的一天。在路上一定要持续的锁定 FM89.1， 您的行车路上有我们一路陪伴。大家呢可以通过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那么今天呢同样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是有互动话题的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在体重管理的路上你都踩过什么坑。体重管理，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
1: 都有这个焦虑，其实
0: 是不是 啊？那都得管理体重、啊。
1: 哎呀，有的你说想吃不敢吃啊，这个热量太高了，怕长胖，是吧？这个、
0: 就是啊，你减肥别说是女士的终身的课题哈、就包括男士来说，那也是啊。
1: 对，到现在我还没成功过，是吧？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体重管理的路上，你都踩过什么坑呢？如果您真的踩过坑，有过经验啊，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或者是您在体重管理上特别有发言权，比如像江姐这样的。
1: 江姐，
0: 对。江姐说了 江姐说我跑步一年月跑量100公里，长2斤。我比谁更有活力。江姐你这是向上管理啊。
1: 那不是向下呀，你说一提到江姐呀，我特别羡慕江姐的早餐早饭，太丰盛了。
0: 江姐今早又晒了，
1: 今早上这边没看着啊，但是我每天有的时候跟这个佳伟聊天的时候哈，他就说，哎呀，江姐今早又吃好吃的了，还、有什么肘子，有什么鱼啊，或者是配点这个其他小菜，天天早晨呢，佳伟说哈，江姐得4-5个菜。
0: 这体重管理挺难的，
1: 挺难，我觉得挺费劲，
0: 挑战挺大呀。但是你看人江姐运动量大呀，
1: 对，
0: 月跑量100公里，除以30，一天跑多少？然后江姐说了，锻炼呢不减肥，控制饮食才能瘦。她说了，体重这事儿我最有发言权了。
1: 这个减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啥就得管住嘴呀，
0: 迈开腿呀，
1: 多运动少吃，
0: 是吧？
1: 要不其他我觉得真的白费。
0: 你看互利共赢就说了，他说我一直在控制减肥，始终保持在80公斤左右，一 一直也减不下来呀。
1: 行啊，没往上减就不错啊。
0: 你这160我觉得行啊，可以呀、啊。大江也说了，对，跑步只能锻炼成一个健康的胖子。
1: 那就是啥，这个人嘛，第一步呢得先注重身体，注重健康，
0: 健康，
1: 第二步才是减肥的开始，
0: 才是胖瘦、
1: 嗯、
0: 对吧，健康首先这得是第一，
1: 你得有个好身体嘛、
0: 哎、其次才是胖瘦美丑。
1: 你
0: 说光好看了，
1: 嗯，
0: 三天两头的就生病，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啊、对呀、啊、
0: 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1: 嗯，谈何容易减肥呀，你也减不下去了，
0: 美啥呀、嗯、咱俩好像是酸葡萄心理。然后微笑向阳就说了，他说我以前呢、
1: 嗯、
0: 也深有感受、
1: 嗯、
0: 锻炼不减肥呀、啊、锻炼能让我们健康啊，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然后好吃懒做的江姐还给补充了呢，
1: 嗯，
0: 然后大江不是说吗，跑步只能锻炼成一个健康的胖子、
1: 嗯、
0: 江姐就给补充了，嗯，你说的不全面
1: 啊，这是一个健康的黑胖子。哎呀，公园运动啊、
0: 嗯、
1: 啊，这个跑步啊、
0: 嗯、
1: 太晒了，是不是一晒就晒黑了，
0: 对呀、啊、你看现在很多那个跑者 啊他们都戴面罩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不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
1: 对啊，就露两个眼睛、
0: 哦、
1: 啊，露个鼻子，
0: 你根本看不清是谁。
1: 一说这个啊、
0: 嗯、
1: 这个上个月的时候哈，在楼下碰着谁了、
0: 嗯、
1: 碰着这个李月、
0: 嗯、
1: 啊，李月就戴个面罩，你知道吧，捂得严严实实的，
0: 跟你打招呼
1: 啊，就在楼下，我就瞅他，
0: 见面就懵了
1: 啊，
0: 你谁呀、
1: 啊、这谁呢，我认识吗，我见过吗。那天也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住滨河嘛，然后滨河可能碰着咱同事了、
0: 嗯、
1: 然后我吧有点脸盲，其实有一点，然后呢这个跟我打招呼我都没搭理他，我俩就搭这个距离啊，给我打招呼，
0: 你哪能不搭理人家呢，
1: 不是，我以为他认错人了呢，
0: 那就陌生人跟你打招呼、
1: 啊、
0: 你是不是还得回应一下啊，
1: 然后他又跟我打上招呼，他站着不动了，又给我打上招呼啊，我也想起来我和咱同事
0: 他还纳闷呢，建明怎么不理我了。

0: 么今天一天呢，始终都是有雨的状态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并不是很好，而且路面呢也比较的湿滑，所以今天呢，司机师傅啊，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驾驶了。
1: 爷爷加油加油！
0: 另外降水呢还会持续的，所以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2: 我们未来的几天呢，一直都在下雨、啊。
0: 降雨的实况以及未来的天气预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六二三。
0: 那么从昨天开始，也就是6月3号的11时到8点，咱们市呢就出现了降雨的天气了。全市出现中雨呢是13站，那么全市平均的降水量呢是4毫米。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情况。那么预计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咱们桦甸呢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有大到暴雨，所以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千万别忘了携带雨具啊，因为今天这个雨呢有可能会持续一天的时间。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2: 每天都会下雨、啊、
0: 对。而且呢，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一直到5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的白天，我市呢将有一次雷雨的天气过程，并可能呢伴有局气。那么主要集中在今天白天，因为从昨天晚上就已经开始下了。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下，今天没停，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咱们都是有雨的过程。全市的过程的平均降水量呢是30到50毫米。那么蛟河、桦甸东部的降水量呢，可能达到60毫米以上，最大的单点降水量呢，可能达到8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的降水量呢，为30到40毫米。
3: 可奇怪的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就喊就，
3: 不要乱指令。
0: 那么今天白天呢，咱们桦甸是有中雨的天气。
3: 有活力。
0: 当然是防止呢，也是提示我们，一是要增强风险的意识。各地呢各有关部门要关注天气变化和降水的趋势，紧盯局地短时强降水，防范。

0: 能发生的各类次生灾害，扎实地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1: 比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爱死爱死，
2: 三千只的心
0: 所以今天司机师傅们出门啊，咱们今天司机师傅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安全驾驶。就这样的天气啊，慢，
3: 嗯，
0: 我觉得还是
3: 很重要的。
0: 哎，
3: 有朋友说感觉突然立秋的感觉呢。今天反正这个温度啊，确实是
0: 挺凉，
3: 应该15-16度、16-17度吧，应该是、啊。
0: 昨天还是前天的最高还31呢。
3: 啊，对。
0: 今天就变成十几了。
3: 所以说温差还是很大的。
0: 对。
3: 你这个时候你，哎你，我觉得你说的真对，
0: 嗯、
3: 真的像立秋的感觉。
0: 嗯。
3: 哪像你说大夏天还10多度的时候，大东北，我天哪，不太敢想象。
0: 所以这样的一个雨天，如果司机师傅们在车上呢，大家呢一定要持续的锁定 FM89.1，您的行程路上有我们一路陪伴。那么如果呢您拿着手机正在看直播，如果您正在我们直播间的话，也希望呢您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间。
2: 天爷爷蹦蹦跳跳我也不会老，
0: 这样的天气里，
3: 嗯，
0: 咱们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让大家呢伴着这样的清新的细雨，
3: 嗯，
0: 来放松一下心情。

0: 好不好听？
1: 好听。
0: 这首歌呢是《青田山野遥》，我觉得特别适合这样的雨天，这样的氛围。
1: 我这个心思都飞走了，
0: 都已经不在直播。

0: 间了，是不是？那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 89.1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画电融媒的抖音号、画电发布的视频号和画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是星期四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哈，在体重管理的路上你都踩过什么坑？听没听过这句话？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
1: 六月暖和了是吧？开始露肉了呗。
0: 哎，你发没发现现在社交媒体上比瘦的这个风潮现在又开始了？
1: 发现了，
0: 是吧？
1: 现在这个网络上一个比一个卷呐。
0: 热搜的话题你看看，什么
1: 碳水
0: 脸，
1: 对对对，
0: 什么躺瘦神针，
1: 对，
0: 什么那个七天瘦十斤的对比图。所以很多朋友呢，其实咱们的审美还是以瘦为美的。目前来说是吧，越瘦越好看。那么大家还记得体重管理年那个三年行动吗？国家卫生健康委，对吧？
1: 对。
0: 那有一个热梗，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说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国家喊你来减肥，
1: 你没让你胖啊是吧？
0: 国家不让你胖，但是国家也没让你瘦啊。
1: 也对，
0: 是不是？所以又到了这个，大家呢都非常注重减肥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就是千万别坠入一些健康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在体重管理的路上，你都踩过什么坑？
1: 这前两天我这一上秤，我就发现呢，秤坏了。这秤肯定不准。
0: 那又胖了。
1: 啊。
0: 你就像刚才我们讲那个碳水脸。碳水脸现在也是上热搜了嘛？
1: 碳水脸好像是，据说什么断碳一周吧。然后说能瘦脸，
0: 就是大家都想让脸瘦嘛。那个你要是上镜啊照相啊，
1: 对，
0: 那肯定都脸小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有些朋友们你看照相都往后排，往后跑，那不
0: 显脸小
1: 啊？这不在第一个不行，显脸大，那不行。
0: 对，所以有专家就说了，所谓的这个碳水脸呢，通常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一个综合的表现。单纯靠戒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不科学，
1: 但是我看现在咋说呢，其实网上你看大多数都是什么，你说这个液断啊，液断好像是减的挺快的，
0: 不喝水
1: 啊。我感觉这个挺极端的这个。然后我好多年前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一周不吃饭，他真的是一周不吃饭，就关于什么米饭的面条一口不吃，
0: 戒碳水
1: 啊，就是喝什么酸奶呀，喝水。
0: 但人专家说了哈，你要是这么长期坚持呢，会导致你营养素的缺乏，电解质的紊乱，会加重我们肝肾的负担。就是其实断那个液断饮食，它是属于什么？本质上是一种过度的节食，而且它减掉的大多数都是水分和肌肉，就非常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的受损。它有非常多的后遗症，比如脱发。
1: 反正后来
0: 掉头发，
1: 后来这个人呢，就是又重新正常吃喝，我看他体重又回来了。
0: 你包括身体各项那个机能的紊乱，就是你会引发这些问题，而且你如果长期节食的话，会使你的身体进入节能模式，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反弹。
1: 对，
0: 反而会变成易胖的体质，
1: 有点得不偿失了，有点。
0: 哎。也有朋友说了，那我打针。
1: 那前几年非常火的那个司美格鲁肽，那就是嘛。
0: 对，司美格鲁肽打针就能躺瘦。
1: 据说那东西吧，好像是能抑制人的食欲，就你打完针之后了，就是你什么也不想吃。这不你看原理一样啊，不还是通过节食吗？
0: 就是很多朋友就认为啊，说打了这个所谓的神针啊，能不能一劳永逸？但是大家忽视了什么呢？就是忽视了这个药物的使用边界和健康的风险。任何药物的使用，它都是有风险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而且它这种所谓的神针呢，它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
1: 就相对来说还是蛮健康的状态啊。
0: 哎，对的。而且呢，就是刚才建明说的这个司美格鲁肽，它是处方药。
1: 对，
0: 它必须在医生的评估下使用，而且它也有很多禁忌，18岁以下的青少年是明确它是不能用的啊，而且它有副作用，便秘啊、腹胀啊、恶心呢，这可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
1: 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呢， 真的想减肥，我觉得一就是少吃、
0: 嗯、
1: 啊，一日三餐你可以正常吃少吃，然后你就多运动就完事儿了、
0: 哎。所以瘦就好吗？所以我们将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看作是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的标准、
1: 嗯、哎，这个数字越低我越开心，数字越低啊、哎，我跟这心里成就感还满满的，
0: 这是认知的误区啊、
1: 嗯、
0: 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你看人家专家说了，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脂肪减少了肌肉增加了、
1: 嗯、
0: 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很多朋友说体重管理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有很多朋友认为是瘦，
1: 嗯，对，
0: 但是今天八九幺提示大家、
1: 嗯、
0: 体重管理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健康，
1: 这个对，
0: 对吧？如果因为减肥
1: 嗯、
0: 你导致各种疾病，那就得不偿失了，
1: 对，
0: 你就背道而驰了，对吧？那国家也没让你瘦，那国家喊你存肌肉对吧？国家是不让你胖、
1: 嗯、
0: 但是他也没让你瘦啊所以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啊，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一些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一些风险。

0: 所以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郭嘉涵你减肥了，这个前两年呢是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啊，现在呢刷屏全网的是什么呢？郭嘉涵你来存肌肉了。
1: 我看有朋友说哈，说之前减肥的时候呢，我就吃酸奶和饼干，后来发现这减肥为什么减不下来呢？啊，才发现这个饼干和酸奶里面有高糖啊，有白砂糖，我说为什么减不下来呢？那你这白挨饿了吗？
0: 哎，所以大家瘦不是唯一的目的啊，咱们应该尽早的储蓄肌肉。您看有那个专家就提醒我们了，说了说老来瘦，不如老来瘦，那个瘦呢是长寿的瘦，就是有肌肉啊才能老来瘦，那长寿。尤其是老年朋友，这个肌肉余额不足啊，其实也是不健康的。北京时间的8:29了，希望大家呢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科学的锻炼身体，而不单单只是一味的减肥减体重。那么稍后呢，在下半段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徐丽说体育。今天呢，徐笑也会做客直播间，跟我们来聊一聊欢乐跑的事儿。远处喊我呀。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叔叔阿姨们的声音。大夫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 欢迎收听。
2: I love you，
3: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5: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4: 锁定891，
5: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4: 快乐891，
5: 幸福中国梦。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7: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8: 没有快乐怎么过？
7: FM 89.1，
9: 交
7: 广，
9: 交广
7: 面对面，
10: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8: 用声音加油，
7: 让心情撒花。
8: 每天早8点到9点，
7: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8: 准备好了吗？
7: 锁定 FM 89.1，
8: 握紧方向盘，
7: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11: 北京时间的8点34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2: 大家好，我是徐丽。
11: 哎，又到了我们每周四的徐丽说体育了。徐校又好几周没来了。
12: 对，这个这个愧对听众朋友啊。
11: 我知道
12: 不一定是很喜欢，但是确实缺席了几天。
11: 我知道呢，徐校呢在没来的这段时间一直在筹备欢乐跑的工作，而且大家呢最近对欢乐跑的咨询量是特别大的，都在问关于欢乐跑的一些事情。那么今天呢，徐校做客直播间就会来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啊，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徐校呢就坐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咨询来问。大家今年啊，我感觉对于欢乐跑的参与的热情明显，我觉得是到了一个累积的这么一个度了。
12: 对，就是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咱们域内应该有的一个真实的水平。和一个非常高的热度。今年报名截止到现在应该是已经达到2000人了。而且呢，这个亲子跑今年尤为突出，亲子跑现在已经超过1000人，也就是说是500个家庭来参赛。团队跑呢，现在呢应该是560多人。这个团队，这个成年人，结伴跑一个3公里左右，现在这个队伍也非常非常的好。
11: 你看看，就今年大家的参与热情明显啊，是从第一年试探，第二年尝试，
12: 对，
11: 到今年第3年大家踊跃的报名参与。

0: 程，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这个关注度啊，包括这个前期的准备啊，自从咱们的欢乐跑的报名开始以后，
0: 嗯，
1: 结果这体育场每天晚上的人数啊，都维持在16000以上。
0: 哎呦，16000啊！
1: 对，这个大人小孩
0: 大家都去练是吗？
1: 一起在练，这个孩子拉着爸爸，拉着妈妈。拽着他跑。
0: 你看，就这样的一样体育赛事、体育活动，但是带动的是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热潮。
1: 对，咱们举办的这个欢乐跑的这个初衷啊，最初这个市委市政府给定的调子就是，我们不用去跟外面比，我们也不是说要发展多么强的这个竞技性体育，我们主要是引导全民的这个体育健身，提高这个意识，然后普及他这个参与度。其实感觉这两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0: 是，
1: 对，
0: 确实。而且呢，我就感觉哈，就是这两年啊，身边的朋友跑步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其实跑步啊，它是最简单的一种锻炼身体方的一个方式啊，就是它让人能很快捷的、很方便的参与到这个锻炼身体的这个活动中来，然后呢，随着他形成习惯了，他可以逐步提高。他说我在想找一个复杂性的这个运动也可以，其实咱们华电的这个长跑的这个氛围，包括咱们长跑协会的这个作用啊，就非常的起到了很好的一个引导和这个承接的这个作用。
0: 没错。那么今年啊，这个欢乐跑的开跑时间是6月13号。
1: 对，今年呢，咱们选了一个周六，
0: 就
1: 是给自己留条这个可退的路吧啊，
0: 特意选在了周六。
1: 就是周六，如果要是天气实在是不允许，我们可以往后串一天，串到6月14。
0: 可以是周日。
1: 对，然后就为什么要选择周六呢？就是因为如果要是选择周日的话，我就没有退路了。
0: 对
1: 啊，咱们没有一个这个可回旋的余地。这样呢，如果天气允许，咱基本就是争取用周六的时间，6月13号，
0: 对，
1: 早晨7点开始集合，7点半准时发枪。而且今年的开幕式环节啊，有彩蛋。
0: 呀，你这个是让大家期待吗？
1: 让大家期待，
0: 就不能透露吗？
1: 对，你们可以去猜啊，可以去想，也可以去感受。
0: 那你让我们往哪方面想呢？你给我们提示一点。
1: 6月13号。
0: 这就没了。
1: 对，
0: 就说了等于没说。那徐向，现在呢，欢乐跑的应该没剩几天了，今天是6月4号了，6月13号呢就盛大开跑了。
1: 对，
0: 那给大家留的准备的时间不多了，当然给咱们组委会准备的这个时间可能就更加的紧张了
1: 啊。应该这期间呢，应该是从一个月之前我们就开始，包括奖牌的设计啊，参赛人员服装的设计，参赛人员名单的统计追踪，这一系列工作啊都在做。主要是我们人员也确实，体育总会嘛，其实就我老哥一个啊，兼职。
0: 对，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
1: 其实所以说呢，就要用各方面的人员来帮助我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个期间呢，基本截止到上周，基本都已经定稿了。而且呢，成品也在陆续发货。包括今天啊，其实也是想做一个发布啊。就是我们的回来的一个成品，就是
0: 来吧
1: 奖牌。
0: 当当当当，看奖牌，徐向今天把奖牌带来了啊，给大家展示一下。徐向，这里边这个元素呢，大家离得比较远，可能看不清。来，你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奖牌跟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独特的设计，有哪些亮点？
1: 今年我们的奖牌啊，就采取统一式的这个完赛奖牌啊，不像去年咱们这个情侣跑还会有两样这个新型的这个奖牌啊。
0: 对，
1: 今年根据这个一些实际情况，我们选择统一用一块奖牌来完成。而且这个奖牌呢，今年呢也有自己的这个很独特的啊，也是我们华电唯一的这个特色。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马上要建成的夹皮沟小镇这个中国黄金博物馆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叫咱们的第一矿，中国黄金第一矿，夹皮沟金矿。
0: 对，
1: 有一只那个大金牛。
0: 对，这奖牌上啊，赫然立着一头大金牛。
1: 对，这个 这奖牌就从这个金矿拿回来的啊。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大家有点期待了。那徐匠拿来我咬一点看看，
1: 程度够啊。
0: 有没有牙印儿？
1: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G334，这也是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啊。
0: 对，
1: 将来我们画店的这个前景啊非常美好。
0: 嗯，
1: 而且这个金牛的寓意啊一飞冲天。
0: 嗯，
1: 我觉得有很好的一个寓意。
0: 对
1: 啊，然后奖牌的背面就是我们地域的中国画店的这个标志。
0: 嗯
1: 啊，整个奖牌的沉度是在还很有压手的感觉，
0: 对，挺沉的，
1: 像金牌啊。
0: 这是程度挺沉的，而且今年大家的设计非常的好看啊。画店是第三届跃动金城欢乐跑，有这样的字样，然后中间呢是一头大金牛，然后上面呢有中国黄金第一矿的那个字样啊，还有G334的这个文旅大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旁边呢还有祥云的图案，就今年这个奖牌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有特点，有特色，而且是融入了咱们画店所有，我觉得啊是好的这个元素。
1: 对，也是我们这个组委会啊，对，希望通过这个欢乐跑，也有一点的畅想，对我们美好生活未来一种美好的畅想。
0: 没错，
1: 有金矿，让我们每个人家都富得像金矿。
0: 哎，
1: 家里都有座矿。
0: 这是有非常好的寓意在里边的哈，而且今年这奖牌设计的，我怎么感觉好像比每年的要沉呢？这里边这不加什么料了吗？
1: 对，从这个
0: 金矿拿出来的，
1: 拿了一块矿石放里了。
0: 我跟你说，徐相，你要是这么说了，大家那要是可管你要啊。
1: 这个只要完赛，都有奖牌。
0: 对，只要完赛啊，这就是咱们的完赛奖牌。
1: 那也就透露一下今年的奖金和奖品吧。
0: 哎呀呀呀，今年还有奖金啊！今年奖金的力度比去年。
1: 这个三届欢乐跑了，说实话，今年是我最宽敞的一年。
0: 哎呦，有底气啊，徐夏。
1: 其实这三年走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欢乐跑啊，市委市政府应该是很重视，
0: 是
1: 啊，在这个市政这个环节上还是大力支持的。但唯一就是这个资金方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压力。都是我们通过筹集发布。寻找的咱们本地的商家和企业来进行物料资金的资助的。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今年，应该说在每次出发门上的这个图标大家也能看到，就是我们的赞助商啊，应该说都是咱们本土的这些有识的这些商家，对家乡文体公共文化事业的一种倾情的打造和付出。
0: 对，
1: 今年，尤其是今年，可能我们的这个真诚和我们大家这种健康的这个欢乐，更加感染了咱们本土的这些商家。我今年商家达到了21家。
0: 要不然徐校怎么这么有底气呢？是不是？今年这个赞助商的阵容也是空前的，是不是？
1: 对，我们今年的冠名赞助商是咱们的中兴地产。这个。我们的中兴地产还再次对我们进行了这个倾情的这个助力，而且呢，这个前三名的奖金和奖品都由我们的中兴地产提供，他这个今年还提供购房基金
0: 啊，去年也是
1: 对
0: 啊。
1: 这个、
0: 给我们发了那个券儿，
1: 对，
0: 今年、
1: 这个、
0: 今年还是有这个基金的、
1: 这个。
0: 那么今年在奖金的额度上有没有突破呀，徐翔？
1: 这个还激情10公里有所突破，就是我们的环堤跑和10公里跑，它的第一名，都是50000元的购房基金，第二名都是40000元的购房基金，第三名是30000元的购房基金，
0: 当然还有现金的奖金，是不是？
1: 这个现金就今年的现金呢，一会儿再说啊，就是个人的奖金。
0: 行，
1: 我想说的是这个奖品这个楼票上，它是可流通的。去年据说啊，就是咱们来的冠军理想吧，他的那个50000块钱的楼票就卖了是7000元。每个故事也都值得分享，这个就是看个人的能力了啊。这是咱们前三名的这个奖金和代金券的一个情况。 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前三名主要是用楼房购基这个购楼购房基金来体现的。其实我们今年主要是普惠式的这个奖品发放。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我们本次赛事除了这个前三名，我们还设了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0: 哦，
1: 啊，就是环底跑啊，像环底跑和十公里，我们设的一等奖是前十名，
0: 嗯，
1: 含个人的一二三啊，二等奖是二十名，三等奖是三十名，而且是分男生和女生。
0: 哎呦，这个好啊！
1: 现在根据报名的情况看啊，这个只要报了十公里和环底跑的女生，没有空手。
0: 哎呀，还能报不啦？报名结束了是不是？
1: 只要完赛，都有奖金，
0: 嗯，
1: 而且我们的奖金呢，都是以代金券的形式发放的，都是咱们华电域内知名的商家餐饮娱乐，你像有富旺肥牛，天之峰火锅，白云餐饮，太乙生态园的餐饮，还有我们的白云洗浴，釜山二部的洗浴，还有乡里人家饭店，应该这都是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啊。这次的我们的餐饮将针对这个餐饮代金券的十额的这个去发放的，我们赛后累了去洗个澡，
0: 饿了去吃顿饭。我发现今年啊，就是考虑的就比较周到啊，从吃啊到这个生活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啊的这个其实是很实用的。
1: 对，我们其实应该说能陪着孩子啊，陪着朋友，用一个周六周日的时间来参加一次这个跑步健身的活动，我觉得大家主要是对品质生活的一种向往，
0: 是
1: 对健康的一种这个
0: 追求，
1: 那么我们想到了就是如何让这个快乐翻倍，让健康延长，那么我感觉呢，把奖金啊，原来可能就是30-50的吧，
0: 哎，意思
1: 啊，我莫不如给它换成代金券，
0: 对，
1: 这样的话呢，促使我们朋友也好啊，这个家庭之间呢有那么一个交流，让孩子有一个这个欢乐的一个这个周末，让我们家人也有一个。大人呢也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周末。
0: 对，咱们组委会呢，其实选择的这些商家，你看餐饮啊，都是很高端的。
1: 对，
0: 你包括呢，咱们发的代金券都是很实用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能使用到的。
1: 对，
0: 是经常用的。这个我觉得是这个设计还是特别好的啊。而且呢，今年这个奖金，刚才啊，徐笑已经介绍了，
1: 对，
0: 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1: 还有呢？
0: 还有。
1: 我那个伴侣跑啊，我们一等奖伴侣跑是两人是一组嘛？一等奖我设立了5对，二等奖呢设立了10对，三等奖设立了15对，也就是说能达到60人。
0: 哎呦！
1: 获奖。
0: 哎呦，这个比去年也是有很大的
1: 有很大的这种普惠性。团队呢，团队因为是5人成团，而且今年这个团队还很热闹，就每个团队想拿到成绩必须有2名以上的女生。
0: 这对女生有要求了，
1: 就女生
0: 男女比例是有要求了，
1: 这争着抢着去找女同志。
0: 哎呀，这男女搭配跑步也不累是吧？
1: 你4个男生都不算成绩
0: 哦，
1: 必须有2个以上的女生而且呢，我一等奖是有3支队伍，二等奖3支队伍，三等奖3支队伍，这样的话就是45人获奖，这个人员也比例也很多。
0: 对啊，今年我发现哈，这个奖品的设置，获奖的人数都大大的增加了，增加了大家获奖的几率。
1: 对，最大的这个量在第4项啊，
0: 第4项
1: 就是亲子跑的设置。亲子跑我们一等奖设了10对，就是10个家庭，20人。二等奖是20对，三等奖是30对。
0: 哎呦。差不多都有奖了，
1: 总共获奖是120人，60个家庭，
0: 真不错，真不错呀。
1: 我们尤其这个团队类的啊，像伴侣团队和亲子跑，我们的奖券啊，就是奖品啊，都会在100元、80元和60元的代金券， 给大家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消费的这个方向吧。
0: 嗯嗯。哎，我觉得就冲这个呀，我觉得今年。

0: 也啊，所有报名参赛的这个朋友哈，真是智上了。这个非常非常的好啊，真是大家很有很受益。
1: 对，
0: 嗯
1: 嗯，其实今年总的奖金数啊，这里可能已经达到了5.1万元。
0: 嗯
1: 嗯，去年是应该说是去年的奖金数呢，主要是在前3名上，
0: 这不只是翻倍的问题啊。
1: 对，去年才不到4万块钱，而且还交个税的。
0: 嗯，
1: 今年呢，我们用代金券的形式来直接回馈到我们的每一位参赛选手。
0: 嗯。这个我觉得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啊！大家呢既参与了活动，锻炼了身体啊，有享受啊，也是呢有受益。我觉得大家能享受到这个带给我的益处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好的。
1: 就是我们放松的、热闹的去过了一个周末。
0: 嗯，
1: 在这个炎炎的6月夏日啊，我们马上你看高考也完事了。
0: 对。
1: 中考即将开始，然后寒暑假也要到来，工作也过半了，整理整理情绪啊，梳理梳理思路，放松放松，健健康康的还可以继续工作。
0: 对，我觉得报完名的朋友哈，肯定是万分期待了。
1: 我们当然，我们这次咱们这个获奖的人员，从2000人算的话，我们获奖人员一共达到了405人。
0: 嗯，
1: 那这个比例20%的获奖几率还是
0: 很高了，
1: 很高了啊。
0: 嗯，
1: 但这个今年呢，要不我说我今年比较宽敞嘛啊。其实主要我的底气还来于咱们对本次活动进行大力支持的各个商家，然后呢跟商家们研究沟通，商家也很积极的配合，就是说了，这个你看除了有获奖的，我说其他人员呢，或者现在我们也准备做一个欢乐季的活动，这个欢乐季的活动挺有意思，也是我们一个商家，几个商家，他们几个商家在一起研究出来的，也做出了很大的这个优惠的力度啊。他说了，说从因为我们是6月10号在体育场发放号码布嘛，就说从6月10号你拿到号码布开始，到6月末这个期间，我们的赞助商，就是我们在这个出发门上和号码布上所要标注的赞助商，零售业啊。这个卖房子卖车的不能算，
0: 零售啊，
1: 零售业，餐饮零售啊，凭号码布，
0: 嗯，
1: 一律9折。
0: 哇，还能享受，还有这个待遇呢，
1: 而且呢是折上折。你像一些餐饮行业，你像富旺啊，像这个白云，天之峰了，都说了，就是在会员价的基础上，你还可以打9折。
0: 哦，是不是后悔没报名啊，朋友们？
1: 那个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这45块钱整张号码布，我感觉现在就回本了。
0: 确实啊，这个账算的没有毛病。那今年呢，通过徐笑刚才的介绍哈，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对这个特别特别的期待啊，对这个开跑也是特别期待了。那么今年啊，在路线上、项目上跟每年都是一样的吗？
1: 对。咱们所有的路线项目都跟往年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今年有一个这个比较需要关注的点啊，就是一个炸点呢，就是我们的欢乐跑人数应该是超过了1000人。激增，这可能让赛道上这个热闹程度会很有意思。
0: 对。
1: 而且今年的这个所有的参赛选手啊，给大家带来一份新的福利，就是我们请了一个长马的这个转播团队，包括主持人也是连续4年主持长马开幕式、闭幕式的一个主持人，来进行图文的直播，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你上这个图文直播的链接可以找到自己的照片，免费的下载。
0: 哎，这个不错啊，因为大家呢，其实参与活动啊，其实都想留点纪念，
1: 对，
0: 嗯，
1: 因为你跑的过程中，你可能不。照不着啊，
0: 对，
1: 这个呢是专业的团队，他们要来大约10人左右，进行现场的图片采集，然后及时上传，实时上传，他们有那套软件啊，
0: 有系统，
1: 有系统，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人就可以赛后啊，你去浏览他这个通道，你可以找。

0: 到自己的这个图片。
1: 嗯，
0: 它那个很先，它很先进的。
1: 嗯，
0: 你不用挨张去翻。
1: 嗯，
0: 你把自己的这个图片，
1: 嗯，
0: 啊，照片，
1: 嗯，
0: 你那个传到上去，你找那个相似图片，
1: 很智能的，
0: 自动就给你找
1: 了。哦，很智能的，是不是？哎，这个今年也是一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福利。
0: 对
1: 啊，嗯，那么徐笑。嗯，欢乐跑马上开跑了，那么大家呢，现在呢很多参赛者哈也在认真的做着准备，有什么提示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嗯，提示呢就是一要记得有不清楚的地方，
1: 嗯，
0: 你看你的报名信息，
1: 嗯，
0: 我们报名信息的顶那个上面有很清楚的记载，
1: 嗯，
0: 啊，很清楚的介绍，有好多人打电话，其实我们把大家想到的疑问和这个指引方向都已经写在咱们报名单的那个，
1: 嗯，
0: 报名那个端口里了。
1: 嗯
0: 啊，大家仔细聊。
1: 嗯，
0: 那我要说的话提醒一下，就6月10日，
1: 嗯
0: 啊，在花电视体育场去取你的号码布和参赛包。
1: 6月10号啊，
0: 6月10号，
1: 嗯，几点呢？徐翔？
0: 8:30到下午3点。
1: 嗯，
0: 对，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领取自己的号码布。
1: 嗯
0: 啊，否则你当天没有号码布是不能进赛道的。
1: 对，那你肯定就参不了赛了。
0: 对，
1: 嗯，
0: 可能凭上码布还能参加那个，
1: 还能打折呢。这号码布是很有用的。
0: 这个金的奖牌也是拿不着了。
1: 那还有没有？
0: 然后呢，就是比赛当天，
1: 嗯
0: 啊，做好防护，然后看好时间点，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要切实的去合理的预估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个2000多人，每个人在6月13号的时候，可能身体状况有的是健康状态，有不排除有极特别的情况啊。如果身体有极度的不适啊，你可以及时就医。
1: 嗯。
0: 啊，遵医嘱。如果不能参加比赛呢，
1: 嗯，
0: 啊，咱们就不要去勉强。
1: 对。
0: 啊。而且呢，放心，像这种因病的这种情况，实在参加不了比赛的，
1: 嗯，
0: 你的号码布还依旧可以参与活动。
1: 嗯。
0: 啊。然后如果是极特殊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奖牌还是给你留着的，
1: 哎，有特殊情况啊可以跟咱组委会商量商量，对不对？嗯，对，刚才徐笑提示大家了，10号的时候别忘了到体育场去领取号码布，所有报名参赛的朋友啊千万别忘了，这是很重要的事儿。另外呢，这两天啊大家也是科学的来准备，
0: 对，
1: 预热，
0: 预热，
1: 嗯，
0: 然后注意饮食啊，
1: 嗯，
0: 千万别暴饮暴食，别这个清淡为主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希望大家呢，今年是咱们花店的3届欢乐跑了，
0: 嗯，
1: 依然在这3届欢乐跑哈，我觉得大家呢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体验和享受，
0: 对，
1: 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
0: 对，那个希望我们共同努力，给大家打造一个快乐的周末，欢乐的周末。
1: 没错，
0: 啊，然后开启6月份的欢乐小飞机。
1: 哎，好了，今天我们的徐丽说体育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四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0: 再见。
2: 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今天呢，咱也是来回答回答问题啊。有朋友问第一个问题呢，他说新能源汽车动能回收，抬起加速踏板不踩刹车的时候减速很明显，可是有些车不亮刹车灯很容易造成追尾，这是不是设计的一个问题？我想要一个，这个吧还真不是设计缺陷，为啥？它是相关旧版国标的一个缺陷组那个导致的一个问题。新国标也对这个呢做出了一个新的一个修订了，然后也是在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啊，弥补了这个缺陷了。旧国标里面规定电机再生成制动不应发出制动灯点亮的指令，当时呢制定这些标准呢是根据这个电机动能回收力度啊，相当于燃油发动机在松开油门之后产生的制动力啊，所以不应该点亮刹车灯啊，这就是把燃油车的标准沿用到了电动车上面了嘛啊，属于新能源车最初阶段一个缺乏实验经验的一个做法吧。只是标准的修订往往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从2008年一直到2025年才修订，然后在2026年啊实行的嘛啊。新国标里面吧，修订的这个标准是当动能回收产生的减速大于每秒1.3米的时候必须点亮刹车灯啊，减速在0.7到1.3秒之间呢可以选择性点亮啊。所以你看啊，从2026年上市的新车吧应该都遵循新国标了啊，然后而之前的车呢，国产车大概率是遵循老国标的。当然了，有很多国外的品牌，比如说德系的啊，什么保时捷、奥迪啊，美国特斯拉等等这些啊，都已经按照欧盟标准在做了。新国标实际上就是跟既有的欧盟标准看齐啊，所以呢，当下的这种道路交通的场景里面呢，你会看到电动车在比较强的时候啊，就动能回收点亮的时候，这个刹车灯啊，有的时候不点亮啊，这种情况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的啊。所以呢，大家在日常驾驶当中啊，一定要保持好跟前车的这种安全距离啊，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集中注意力啊。这个配备了车距预警和紧急刹车辅助的装置的这个车啊，对这种问题，它确实有一个比较好的安全辅助能力啊，这是这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哈，有朋友说，关于汽车车身风阻系数，光滑圆润的外形更利于空气动力学，还是棱角分明的设计的更利于空气动力学呢？比如丰田的 BZ5 和小米预期两款车的风阻系数几乎一样啊，似乎丰田更低一点点，它6.L80的风阻系数0.25，那车身这么大，可是外观看不到很多空气动力学的设计是怎么做到的？这东西吧，这问题是比较专业啊，就回答也比较专业。这个东西吧，它其实是有个固定公式的。你看 BZ5 相对于小米预期，要么是正面投影面积 A 比较小，要么是风阻 FD 比较小啊，这是有公式的，你计算出来的风阻系数呗也就比较小了呗。然后6.80也同样道理啊，测量出来它的风阻跟正面投影面积之后，计算出这个风阻系数是0.25，所以你可见啊，风阻系数是这个公式里得到的其他实测数字之后算出来的数字啊，是个结果，它不是条件。终极目的就是啥呀？降低风阻嘛，减小风阻系数只是一个计算出来一个数字。特别是啥？特别是这个公式啊，比如表明了我减小风阻系数，一些相关因素正好就是减小风阻，这个造成一个死循环，也就是说为啥总会让人感到比较困惑的地方，对不对？实际上啊，这个公式呢并不能用来解决问题，它得用更复杂的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流体力学的关系来找办法，这个太专业了啊，反正我不会啊，这我知识量这还没那么强啊，我那东西确实不会，太专业了，因为啊，但据我所知啥呢，现成积累的经验数据呢是基础，这肯定是基础，也就是不断做实验啊，然后这个跟物体的形状啊相对应的一个数据，其实也就是物体形状决定了风阻。一般啊，在实践当中吧，是先设计形状，然后再测出这个阻力，然后再优化形状，我再测量正面投影面积，最后吧才是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个系数啊。关键是在工程上面不断通过实测呀啊测验呐 啊调整整个车体的形状啊，通过这些调整尽量降低空气的阻力。

候你再看，咱话又说回来，你说车身的大小啊，这种尺寸呐、啊，这种规格啊，是它功能定位决定的。我们可以理解说是在这个车体的大小和基本的形状确定的条件之下，啊，我要通过一些细微的调整啊，调整一下形状啊，调整调整细节呀、啊，我尽量降低风阻的这个就我们行驶当中这个阻力。所以用来反映这个特性的参数是啥？就是风阻系数，它越小越表明啥？基于这辆车现有的规格，它的行驶阻力就越小。哎，然后车身规格呢，也就是所谓的啊，咱就是土话讲叫啥？同级别，对不对？同级别。所以这个时候呢，风阻系数就这个可谓的，咱们这么说吧，所谓的啥呢？可比性呗，就可比性呗，对吧？

看嘛，因为现在这个汽车呀，这个形状啊，各式各样的，是吧？啊，自己的这个功能啊、款式啊、设计啊，有很大的变化，就是很大变化。然后，其实咋的？其实从如果说从物理上研究这种流体，那只能是某些典型的样啊，然后在里面你找一些这个有没有能用的一些规律吧。其实通常来说，就是所谓的流线型，其实是实验发现的啊。然后低阻力这种这个形态啊，咱们用大白话统称啊，流线型。但是现实当中，汽车都不是理想的一个流线型啊，对不对？流线型，咱说实话啊，看起来确实很圆润，但是圆润的物体呢，并不一定符合这种流线型的低阻力的要求。所以你这个东西吧，双向奔赴呗，你得先设计一个尽量贴合经验的一个数据造型啊，然后我再做实验，我再发现阻力点，然后我再做优化，我一直就这么就循环往复，对吧？然后最终设计出来了。

为什么宁德时代的巧克力店换电只需要90几秒，而未来却需要3分多钟？这两者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宁德号称要建超过3万座的换电站，对未来的冲击有多大？而且加入宁德巧克力的汽车品牌越来越多，这是不是会冲击到未来？啊，其实这个吧，他们的关键区域在哪儿呢？是服务电动车，由于性能的不同啊，电池的冷却系统是不一样的，这个绝对是不一样的。未来的这个液冷，这么说吧，未来的这个属于说液冷却的系统啊，在换电池的时候还要断开和连接冷却管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服务呢，是网约车啊，这些车的性能指标相对来说是比较低，采用的是风冷系统，等于说拆装电池少了一道属于说最困难的工序，所以呢差不多减少了30秒到60秒的时间啊。而且还有一个，未来对换电检测更严格，拆前和拆后它得做一个全面的检测。未来车的电池呢也比较大，它起步是75度的，最高是150度，巧克力换电上限是70度吧，所以换电的机构这额定的负荷它相差是不少的啊，相差很大的。你看动作啊啥的，是速度啊，那肯定是轻的更快呀。而且吧，巧克力换电呢这个服务的车呢以网约车为主啊，更倾向于换这种速度吧，更倾向于这种速度啊。

而且你看现在这种加入换电的车呢越来越多了啊，越有利于未来。其中道理就跟特斯拉早期那时候呗，推动电动车发展的一个很多公开的专利一样呗。换电作为一条技术路，它属于它自己的技术路径。目前来说，还只有蔚来这一家专注这一块儿啊，非常需要更多的厂家加入啊，才能形成一种共识呗。特别是在市场这一块，市场共识对吧？这种共识越广啊，这种共识越大越深，购买换电这种汽车的消费者就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的。所以你看，蔚来作为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无论是在用户这种 C 端，还是供应链的这种 B 端呗。对吧，都会有大份额的一个收获的。天空

有朋友说哈，请教个关于 PHEV 插混车的一个续航均衡的问题。目前插混车纯电状态续航能力，从开始百公里以内做到了200加、300加，甚至400加。油箱越做越小了，综合续航还是2000公里左右。但是电耗和油耗都上去了，到底是应该把纯电续航做多少公里，和燃油状态下，多少公里的续航才是最经济实惠的？就单纯拿轿车和 SUV 这两种车来说，从交通成本最低的角度去考量。

这个东西，你要是从交通的成本来考虑，纯电肯定是最经济的，然后是增程。插电混动现在实际上采用的策略是尽量以增程式电动的方式来运行啊，只在电量消耗到最低的时候，然后为了补充这个动力性能的一个需要吧，才会介入直接驱动。逻辑呢是直接驱动最小化，以发电为主。实际吧，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以增程发电的主要工况，因为为啥需要更适合的安装？它这种吧，就是比较适合安装比较大电池，能实现比较长的纯电续航啊。

咱话说回来，所谓的满油满电这种一次续航，能跑多少公里，肯定是极少的实际能用到的一个，我觉得是非日常情况。然后 PHEV 和增程式的电动车用户呢，几乎都对车辆烧油这个事儿，我觉得越来越介意的啊。你看，在电量低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是及时插充电桩，而不是烧油。所以你看，纯电续航性能越好的车就越受欢迎，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看现在 PHEV 的纯电续航就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上升的一个状态。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为什么纯电动车的销量增长是最快的，而且现在越来越占据了新能源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份额。

而且你看现在 PHEV 和增程这种电动的方案嘛，现在我感觉正在被推向大型车，也就是说越大的车购买占比越大，主要原因嘛就是大电池不能按照纯电续航里程去自由适配不同大小的车，车型越大越不容易实现足够的纯电续航，所以大家就需要有一台发动机作为一个后备，做一个备选。所以你看这样计算，纯电续航这种最适合的距离就是买啥呢，实际使用300公里以上的，可能大概 CLTC 不得400到430吧，对吧，差不多吧。所以最后你如果说连烧油都算上，实际应该是超过1000公里的。

看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家大厂的普遍方案都是大电池小油箱。这个以后也是越来越成为一个趋势。现在还有一个趋势是啥呢？各家车企啊，都在出这个 HEV 的车型。哎，小电池蓝牌，跟这个丰田那套系统，丰田本田那套系统似的啊，上蓝牌混动。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你我共同的
1: 八十九
0: 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5: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9: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1: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9: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 乐享
9: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跨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唐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孙老师开启这样一场关于高考的直播。
1: 那我们今天已经开启了第二场啊，关于应试的答题技巧啊，我觉得孩子们太需要了，还有关于我们家长对孩子考前物资的准备和居家休息管理的一套的系列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希望在这里能帮助到大家啊。那我们昨天的直播过后，很多孩子感觉轻松了不少。
0: 其实我觉得这个首先啊，考试从心理啊到战备物资呀，是吧，
1: 对，
0: 到一个整个的调整都是必须的。而且这个呢，最好不是要从考试头一天就做，而是前一段时间咱们就适应这种节奏和方式啊。
1: 所以其实考试没有完全的准备，但是当你的心态特别好的时候，当有一些事情是已知的啊，那你就会有底气，会淡定很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像孙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就我们没有完全的准备，因为有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呢可以坚定自己的内核啊，然后心态放平了之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那我们今天关于答题技巧这一部分啊，希望我们的家长能用心听，然后回头之后孩子放学啊，我们跟孩子更好的去复盘啊。这种方法啊，曾经我在这个给孩子们做高考前的处理啊，很多孩子听完之后，他的考试都会提升10到20分左右。
0: 这么有效果
1: 啊，真的非常有效果啊。因为你想啊，到了这个考试真的倒计时的时候，你学的啊会多少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了。
0: 对
1: 啊，那现在考的是什么，考的就是心态和你考试答题的技巧。那我们看，首先很多孩子他一进考场之后呢，就是握笔就紧张了，大脑就空白了啊，就像我说，大脑的前额叶有个杏仁核，到时候杏仁核发出警报啊，就过度紧张的时候，
0: 就那个叫什么都忘了，是吧？
1: 对，
0: 一下子大脑一片空白，
1: 对，就提起不出来了。那怎么办呢？就是考场的状态失控了。有时候看看我们的孩子啊，你家孩子你对应一下，他回家会跟你分享吗？这两天我接电话，有的家长就会跟我说，说我们孩子这两天就是会心慌啊，如何啊，就是手心出汗啊，完了盯着题半天，大脑空白，完了简单的知识点啊就想不起来啦，越想越急，越想越慌啊，完了然后越做越错啊，最后啊考试那个瞬间啊感觉就崩溃了。这就是典型的考场紧张。

0: 综合症。
1: 嗯
0: 啊，所以教大家几个方法。第一个是脱敏接纳法。
1: 嗯
0: 啊，进入考场之后啊，你不要强迫，你说我别紧张，我别紧张啊，
1: 越说越紧张，
0: 对，
1: 越
0: 暗示越不行啊，那心理压力就会越大。你要直接告诉自己啊，说紧张是正常的啊，紧张才是正常的，我们都会紧张，叫倒 U 型曲线啊。说一个人如果他的紧张适度的时候，就会达到倒 U 型曲线的顶端。
1: 嗯，
0: 但你过度紧张不行，你在底下是吧？你一点也不紧张也不行啊，你就不会专注答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让，就是你适度的紧张，大脑就跟更专注嘛。啊，
1: 对，我觉得这个专注力，孙老师说的非常对啊。比如说作为主持人，你说你做节目一点都不紧张，那完全是懈怠的。
0: 对，
1: 要过分紧张，你可能会张口就忘词儿。所以适度的紧张是提醒你要达到一个专注的水准啊。
0: 对，当你
1: 效率提升，
0: 对你接纳了这种紧张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就上来了。如果你特别紧张，我之前在节目讲过446呼吸法，就你顺畅的呼吸啊，吸气4秒，屏住呼吸4秒，然后吐气啊6秒，就让自己的身体先放松下来。而且我们在这个回家告诉孩子啊，有个内关穴啊，就是手的手腕这儿啊，内关穴三指这儿内关穴就可以按压，两手都可以按压在内关穴。
1: 我们在直播间演示一下
0: 啊，对，你就可以直接让孩子平复他的情绪，因为他正好坐在那儿。啊，他一听铃就开始是吧？先深呼吸
1: 啊！我说为什么我们考试之前我都会做这个动作？原来这是按穴位啊！
0: 对，
1: 其实我以为是摩拳擦掌。
0: 这个、
1: 啊、其实我经常按这个穴位。
0: 我发现常常特别有意思啊，就跟中国古代的成语就接上了，真是摩拳擦掌，
1: 就要战斗。
0: 对，但是在战斗之前，你让自己的心态啊、
1: 嗯、
0: 啊这个穴位啊都得到放松，你按大概20-30下，两边都按。啊，你就会发现啊，你的心情就平复很多。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预热稳心法，拿到试卷填写信息的几十秒，啊、
1: 快速浏览一下是吧？
0: 快速浏览，
1: 我经常这么做，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种方法，
0: 对吧？你看，这都是考试型的人，他就会有很多考试的方法啊。快速翻看最简单的基础题型啊，
1: 嗯，
0: 也不要上来就看那个难题。有的孩子
1: 前面开始捋，一定要从前面开始捋，
0: 对，有些孩子啊，就翻开就看最后一道大题，你恨人不？
1: 啊、
0: 尤其理科的孩子是吧？
1: 啊、
0: 看完之后就懵了，不会啊，会就很开心。为什么有的孩子状态好了，考试考得特别好啊？你看基础的题，让大脑看题的目的是什么？让大脑快速的进入做题状态啊，用简单题是激活思维。避免开局大脑空白，平稳的就进入一个什么考试的节奏了。
1: 也就是在填写基础信息的时候呢，你快速浏览一下，
0: 对，
1: 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呢提前有一个预热的过程啊。
0: 对，
1: 然后呢可以快速的到达这个考试的这种状态。
0: 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停顿复位法啊，就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如果突然啊慌乱了，脑子卡顿了，千万不要往死磕题啊！很多孩子题答不完，那为什么他往死磕？你此刻立刻停笔3秒钟，眼睛离开试卷，你不差那一点时间。有的孩子答题的过程当中，一直给自己处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状态啊，一直在看题答题，看题答题。
1: 就有的时候，反正这个中国字儿，就是我们曾经说，你看的久了，你都不认识它。
0: 对对对，啊，
1: 对题也是如此。
0: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啊，闭上眼睛，离开试卷，完调整一下呼吸，446呼吸法，再重新读题。啊，3秒复位啊，你就不要硬扛着慌乱的做题啊，这样的正确率至少翻倍。
1: 嗯，
0: 啊，就是记住一句话，考场赢的不是谁学的最多，赢的是谁状态最好，失误最少。
1: 嗯，
0: 啊，曾经有一个专家弄了一个3段式答题法啊，什么叫3段式答题法？都适用啊，啊，就是啊，第一阶段你看题啊，你把那个会的全答对，如果半会不会的怎么办？跳过去，
1: 先放一放，
0: 对，跳过去，啊，然后压根儿不会的也跳过去，做了一半不会的也跳过去。第一阶段就是让你的大脑处一个非常兴奋快乐的状态，把会的都答对，你就保证了最基础的这个水平了。第二阶段把这个半会不会的拿过来去做，啊。做完之后，那就剩下不会的，那就看命了，是吧？
1: 嗯，
0: 就像他们第一天说的，是考的全会，蒙的全对，是吧？那你就可以自己潜意识链接，啊，凡是你蒙的，你又不能知道正确答案的，以你的第一印象为主，要相信你的潜意识啊， 通常第一印象很
1: 特别重要啊，
0: 挺重要，
1: 直觉。
0: 嗯，
1: 我们老师当时就讲嘛，说你如果是这选择题，你实在不知道选什么，
0: 嗯、
1: 就蒙一个，蒙一个就不要再改了。
0: 对
1: 啊，不要再改你的答题卡。这老师也会有很多心法啊，
0: 是
1: 不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啊。
0: 因为很多孩子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本来说考试马上结束了，看孩子没答完题，问老师说再延长几分钟吧。完的本来他又按照那个这个第一的感觉填的题，
1: 都改错了，
0: 全改错了。
1: 嗯，所以千万不要随意改动我们的
0: 做好的题啊。月考经常会出现这样啊。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怎样去这个逻辑时，就是这个答题的逻辑啊。刚才方法我们说了，黄金时间的分配啊，它一定是底层逻辑的。很多孩子最后败在哪儿，答不完题。刚才说了三段式答题法，就可能让你答完题。还有，审题的技巧。你要精准的避坑，杜绝粗心丢分。太多孩子不是不会，是因为太粗心了。我们经常家长也说，你说这个分他不应该丢，老师也说啊，就是太粗心了。那就是审题不仔细啊，出题人都有陷阱。我说现在出题人啊，用不太好听的词儿，因为我总参加一些这个国考。
1: 嗯。
0: 啊，我说这题怎么这么变态，从来没有重样的。
1: 嗯
0: 啊，他反复的，他就看你综合掌握知识的能力，
1: 还有这个字的理解能力。
0: 对，
1: 有的时候他就一句话啊，很小的，就比如说
0: 文字套路，
1: 对，一定要把语文这个功底打牢，
0: 对，
1: 读明白题。
0: 而且就是有些时候，他还有一些那个限定的词的误导，条件的隐藏啊，所以教大家一个万能的审题法，就是动笔圈话，
1: 哎，这个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也是啊。
0: 杜绝惯性答题，
1: 就是这个笔一定要，笔尖一定要追随着这个题目，这样你就不容易丢字。然后重点的词汇要圈，比如说他要选对的答案，你就圈对，你别把那个错的选上，是吧？有的孩子就是很容易丢三落四，人要选对的，他选错的。其实考试考的就是谁比谁更细心、更耐心、更有定力啊。
0: 而且有的孩子是惯性答题，这个题我做过啊，我就不看了。我就直接答，结果发现人家那个条件、已知条件，或者是在最后的条件当中会出现什么不一样的表述啊，你就全错了啊。所以这一点啊，就是你圈信息的时候，圈话的时候，你也要圈出三类关键信息，哪三类？第一是限定条件，比如时间、范围、对象啊，对错、符合不符合、正确不正确。第二是核心的考点。啊，这个题目到底问什么？原因啊，措施、赏析、计算还是证明？第三是隐藏的要求，比如数字限制啊、答题的角度啊、解题的步骤啊、单位的要求啊。有的孩子就是像我说惯性的，就看到熟悉题直接下笔，觉得哎呦，我跟你说老好了，这个题我刷过。
1: 嗯，好像觉得老简单了，
0: 对，
1: 那一考出来分，不对。
0: 就不要凭着感觉答题啊，这真是人生大考，它不会让你再重新啊去再重新答，它跟我们每次的考试都不一样。你看以前我们是看错题是吧，看完错题把错题弄会的，所有的一切都为这一次准备。还有答题的顺序，就我刚才说的先易后难，合理取舍。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先易后难是有心理上的这个稳定情绪的啊，就是你看这题我都会了，我都心理上就更托底了。
0: 对，
1: 你扣那一道难题，其他简单的题也是需要思维和这个头脑快速旋转的，然后你不会然后你还丢了不应该丢的分。
0: 因为很多啊，特别是理科的孩子容易犯这样的错误，他完美主义，他死磕难题，就是他遇到这个题半会不会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定能整会他，他就在那啊抠这个题，这个题可能答出来，也可能答不出来，但是最后他的所有时间全都耽误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
1: 一定要先易后难，先熟后生
0: 啊，基础零失误，答题的时候中档不丢分。难题你抢步骤，能抢到多少就抢多少了。卷面的技巧就是你要规范的答题啊，然后稳拿保底的卷面分。有的人是去卷面分的，
1: 就是字写的不好不工整，他容易去掉卷面分。
0: 他有时候会拉开5到10分的距离。
1: 天哪，
0: 这个
1: 五到十分多少人啊？
0: 对，这个是不用刷题不用积累，只要规范就能稳稳拿到的，就是你的书写啊必须工整清晰，笔画清楚，涂改要极少的啊，就是千万别着急呀，你就又涂又抹啊，下笔了完觉得不对了又改了， 涂涂改改啊，因为阅卷老师他阅卷的素影响那么多的孩子，他是。

0: 很快的，
1: 嗯，
0: 你的干净的卷面人家愿意看，你想批了那么多卷子嘛，突然间有个干净的卷面，你的心情是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
1: 就大家不知道看没看到那个啊，什么十二年努力，就是这三秒，
0: 嗯，
1: 现在都微积月卷，都是模块似的。
0: 对，
1: 你那卷子好与不好，一下子就是能被判定出来。有的题模棱两可的，那就不一定会算对啊。
0: 对对。
1: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字老师也教你怎么公正的去写法，
0: 嗯，
1: 我就看了那个怎么教答题卡上用公正写字，一定要站在这个横格中间，这样你不上下浮动，你上下浮动看起来就不公正啊。
0: 而且
1: 所以这个技巧我觉得学校老师也一定说过，
0: 对，老师应该是说过的，嗯，我们家长再跟孩子去探讨一下，你说我今天听了这个一个讲座，然后你问孩子啊，你说你在答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答题的时候就闲聊嘛，
1: 嗯，
0: 聊天儿啊，你就做一下复盘，
1: 嗯，
0: 这样的目的是让孩子，你有可能对他有帮助，也可能对他没帮助，但至少当在应激的状况下，因为就考试就那几天了，
1: 嗯，
0: 这种应激的状况下，可能真的会在那个突发的事件，他突然想起来，哎，我爸我妈跟我聊过这个事儿，
1: 嗯，
0: 而且聊得还很专业，那我可能就用这种方法了。
1: 嗯啊，嗯，而且我觉得现在老师教的方法非常多，
0: 嗯，
1: 咱们只要好好学认真用，还是能
0: 对
1: 找得到这个方式和方法的啊。
0: 是的啊，
1: 嗯，
0: 啊，然后就是大家这块注意啊，心态啊弄好，然后答题的点也要就是很明晰啊，
1: 嗯，
0: 就是杜绝怎么样前松后紧啊，仓促的答卷就是你至少我跟孩子们做考前梳理的时候，包括我们做催眠提分的时候，我都会在这里给他暗示，至少你要正常发挥，甚至超常发挥，
1: 嗯，
0: 啊，你绝对不能说发挥失常了啊！每一次看到孩子们发挥失常啊，家长也痛心，孩子也痛心，因为这么多年就等这一张试卷啊！你说不紧张是假的啊，但是希望大家是用心的啊，用心的去答好这张卷子，
1: 嗯，
0: 这张卷子啊，要心态平和，用心去答，因为你的知识已经储存到你的大脑里，你会多少，基本上是啊，基本上已经
1: 成为定型。一种本能反应。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无论是大考啊，比如说大型表演，
0: 嗯，
1: 或者是大型的什么什么其他的活动，到最后考验的都是一个人的本能。
0: 我看到有人在直播间里，孙老师啊，是的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留言区啊留言啊，
1: 嗯，
0: 留言区留言啊，都是没问题。
1: 我们的节目呢在抖音和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
0: 嗯，
1: 那如果说您有什么心理上的这些问题需要咨询，尤其是考前啊焦虑啊这种情绪，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诉说。
0: 是的，
1: 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给你找到科学的解决办法。
0: 而且我们华电视教育局也成立了高考的就这样一个志愿者团队啊，我已经发到各学校，应该已经发到各家长的群里了，那里大概是五位老师吧，五位老师我也在其中啊，我们在整个的高考期间都会电话畅通，为所有的全市考生保驾护航啊。
1: 嗯
0: 嗯，然后我们说完了这个考试啊，整体的考试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家长今天跟孩子聊一聊，其实现在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聊什么话题了，那我们教育局和电台联合这样一个直播，也是希望我们家长在很焦虑的状况下，
1: 嗯，
0: 啊，你突然找到了，你说啊，我可以跟孩子聊聊这个是吧，对他还有帮助啊，要不然你说的某些话，像我昨天说的，你的反复唠叨反复叮嘱，可能对他来说都是什么啊，都是压力。
1: 嗯
0: 啊，那接下来家长重要啊，重要出场啊，就是考前的全套物质准备的清单。
1: 嗯
0: 嗯，是不是买了新衣服啊？买了新衣服，是家长买了，给孩子也买了。记住，孩子的新衣服一定先过水啊，这两天让他先穿一穿。你不要说，你说我给买新衣服，考场那天再穿啊，
1: 嗯，
0: 他对这个衣服全新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事儿啊，
1: 就是
0: 要有
1: 一个高考允许穿自己的衣服吗？
0: 啊，穿自己的衣服，
1: 不穿校服可以
0: 啊？不穿校服，
1: 啊，
0: 高考不能穿校服，都是穿自己的衣服。
1: 嗯，
0: 我们家长都会第一天、第二天买什么颜色，买什么牌子。
1: 嗯，
0: 我问李宁嘛，不对号吗？
1: 嗯，
0: 我都知道。
1: 我最逗的是接待过一个
0: 冠军是吧？
1: 嗯，接待过一个医生啊，
0: 嗯，
1: 他也是有个面试，他说，我上次穿白衬衫，我这次穿这黄，
0: 嗯，
1: 它有点像格子啊，
0: 嗯，
1: 我说为什么要穿这黄色的吗？有它里面有点灰色啊，他说因为去年两个同事穿这个都过了，走向辉煌吗？
0: 是呀， 啊，这是在干嘛？啊，不是迷信啊，
1: 暗示
0: 啊，心理暗示、
1: 哦，对，
0: 心理暗示。所以这个衣服买好的，过过水啊，这两天让孩子没事穿一下，
1: 感受一下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0: 啊。对，完了和他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有一个链接啊，千万别说我必须考试那天给他穿特别新的就好啊，啊，这个不一定是很好的，啊，然后这个还有证件这类啊，这是入场的刚需，啊，你说有多少次网上报说这个啥也没带，完了就是各种树地、各种爱心在给孩子拿这些东西。
1: 其实大可不必啊，其实提早就可以提前准备了。
0: 是啊，
1: 考试要用什么？
0: 身份证、准考证、
1: 嗯、
0: 啊，我建议打三份，一份放在哪儿 啊？就是放在家里面啊，完了一份呢孩子带着，
1: 嗯
0: 啊，考试袋里不有考试袋吗？完了一份呢啊放在书包里，甚至家长可以装一份都行啊，就所有证件啊都单独的装好啊，避免什么丢失啊啊就是损坏啊啊，这一点很重要。再就是文具啊，文具的这个准备啊，一定是正品啊，就是一定是正品，2B 的铅笔啊必须提前啊给他都弄好了，然后还有备用。啊，还有那个中性黑色中性笔，你至少要备3到4支啊。
1: 现在高考他不是给咱发笔了吗？
0: 好像吉林中考不是吧？
1: 中考不是，
0: 高考应该不是。
1: 我记得是、都是统一的啊。
0: 原来有统一，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啊？如果统一准备的话，那就用统一的。但有一年我姑娘那年是统一准备的，但那个笔不太好，
1: 油断水和断墨是不是，
0: 对，
1: 出现
0: 那个笔不太好，但是他不让你自己带。
1: 对，
0: 我不知道这两年是统一还是不统一。
1: 我觉得应该都是统一的，因为高考现在这么严格嘛，他应该是统一的啊。那这个就出现了那一年我也看过那个朋友圈，
0: 是吧，
1: 家长啊、说孩子出现了这个
0: 那
1: 心态，就是搞你心态了那个时候。
0: 对对
1: 啊，这笔不好使。如果说考试如果自己准备笔的话，不单单是高考，平时考试这个圆珠笔你要提前的适应啊。咱们现在都是用的是碳素笔，黑色碳素笔，不能用蓝笔来答题啊。然后呢咱们至少有3到4支备用的，比较喜欢的或者是符合你的心意的。2B 铅笔呢现在非常多啊，都有那种整个就是自己摁铅的啊，我就用那种橡皮钉，买一块好的，擦得快的，节省时间的，这都是我们考生所需要的。
0: 再一个，如果说是统一啊，因为没事先我和唐楠也没有做这个调研啊。如果说是统一的话，你记住，如果你的笔出现问题，及时举手啊，
1: 找
0: 老
1: 师
0: 调换、
1: 啊，一定要找老师。
0: 你不用考虑别的，你说这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心态就崩了。不用，你直接找老师，他指定有
1: 备用的笔
0: 啊。啊，无论在考试过程当中发现什么问题啊，直接去找老师。完这个我们家长要跟孩子去沟通啊，就是你看我们开了这3场直播，因为孩子指定没有时间来听，那我们家长作为后勤保障人员，
1: 我也提前学习一下。
0: 那你要干嘛？你要跟孩子去沟通的，这两天会以我们这个节目啊为啊点去跟他沟通，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也是吧？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啊。知道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心理上的问题，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如果说这个物资上的，咱提前准备啊。
0: 对，一定。
1: 再一个就是，我觉得模拟考好多次了，各位家长一定是一般的情况下都会了解孩子需要什么。我就讲一个我高考当天发生的事情啊。当天我爸我妈太信任我了，因为我考试在哪个考场呢？是在我初中我的母校。我爸说太好了，姑娘就在楼下考，因为我家就在那对面。然后我发生个什么事情，我把考场记错了。
0: 走错地方了。
1: 然后第一天考，因为上午考语文来着吧，还是数学来着，考语文。然后我就走错考场，我发现那块坐了人，然后老师说不对呀，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认识我，说不对，你这坐的。然后来看考场啊，你是20几考场。然后回来之后我妈没有批评我，我妈把我爸说了一顿。说那孩子看不懂，你还不提前看看吗？但是没有影响我考试啊，那完全没有影响。我说那你看我就看错了，然后那个怎么样，但是还好没有影响。因为那个时间他高考的时候都是上午一根下午一根，就很松散嘛，就是基本上就是不会，就所以心态调整稳一点啊，咱们都稳一点。
0: 完了还有就是辅助的物质啊，比如说这个湿巾
1: 啊，
0: 纸巾
1: 让带嘛，纸巾让带嘛，
0: 让带的啊。完了就是清凉贴啊，风油精啊，就是，但是这两天的天气，我觉得每年都很善良啊，
1: 都
0: 下
1: 雨，都挺凉的。
0: 完了，透明的水杯啊，完了，其实有的孩子他是手心出汗的
1: 带
0: 所以
1: 带点纸、啊、
0: 你干爽的纸巾啊，你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他就把手心的汗擦一擦？
1: 我儿子就是，我真的担心，就是他坐那手就是你感觉是会躺下来那种。
0: 对，所以说他要有纸巾去擦汗、
1: 嗯、
0: 然后薄一点的外套啊。如果说那个我不知道咱们考场都怎么样啊，就是这两天下雨或者怎么样，如果天气凉啊。

0: 我前两天那个孩子们考那个什么试的时候，有个孩子穿半袖去考的，就是提前招。结果我去接他的时候，冻得已经不行了，整个人都僵了。你说
1: 一定要到一个薄的外套。
0: 对，我们
1: 热了可脱，凉了可穿。
0: 对对，就多做好准备啊，给孩子。
1: 咱们作为家长，一定就别差这一次了。这个不是体现出他独立自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后方的保障啊。
0: 是的。
1: 然后提前去看考场，这都是提前的啊。然后这个考务所用的一切东西，咱们一定要提前给孩子准备好。
0: 是的。
1: 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笔都是提供的了。全都是提供的，我记得
0: 应该现在
1: 啊，现在应该都是包括国考啊、公务员考试啊，
0: 都是
1: 提供的。
0: 他怕你带其他的东西
1: 进去。对，然后那个二 B 铅笔，他们发的那个特别好用，到现在国考都有十多年以上，还在，
0: 还可以，
1: 还都一直用着。
0: 然后最后我们就简单说一说这个科学的作息时间管理，昨天已经说了一部分了。那希望就这一天这一周的就这几天的作息时间，你要贴合什么？贴合考试的时间了。就不熬夜。啊，不早睡，
1: 多睡点
0: 啊，就贴合考试的生物钟。完了学习休息放松要有一个比例了。告别无效的紧绷，无效的躺平啊，就是也不用绷得特别紧，也不用说放松到什么程度啊，甚至是当我们最后要考试之前，如果有一段休息，你可以带孩子去清空一下大脑。怎么清空？到一个，你看花店我们有很多，但是不要去，现在不要去这个户外了啊，就是我说的户外，就比如说
2: 太远的地方。
0: 对，太远的，你像我们那儿好几个公园啊，就是啊，或者是我们大坝上，那都可以啊，去走一走。
1: 你的氧气，
0: 对，
1: 负氧离子，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更好的启迪，
0: 让孩子大脑清空。
2: 别记太多东西。
0: 对对对，清空之后就是把所有的压力解压啊。那个我在考试之前做催眠的时候，都会清空大脑，重新再这个装一些东西，这样他学会的都能提取啊，就能达到，只要我会的我都能答对这种状态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高考前几天说的太多的话吧，可能是为了给大家减轻一个压力和负担。就像孙老师说，这几天再努力，可能这十几年的光阴比起来杯水车薪。所以呢，保证好心态，也希望大家考出好的成绩。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对，我们明天再见。
3: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5: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

0: 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3: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4: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5: 俯瞰
7: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4: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8: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4: 乐享
3: 乐享
4: 生活
3: 生活。

今天我们来怀旧一下，来聊一聊东北快失传的八道菜，很多饭店已经不做了啊。印象中你吃过几道菜呢？东北菜可以用料地道、味道醇厚啊来形容，因为东北菜虽然却黑焦黏，却征服了很多食客的味蕾，风靡了大江南北。它的欢迎程度丝毫不逊于八大菜系。一说东北菜，人们会想到锅包肉、溜肉段、地三鲜、铁锅炖等等常见的菜肴。那在东北人们记忆的深处，有一些老菜、冷门菜，他们曾经是宴席上的主角，如今很多饭店都不做了啊。今天我们介绍八道快失传的东北菜，如果你吃过，那说明你还是很有口福的；如果你没吃过，那不妨自己在家做一做，试一试啊。

道就是姜丝肉。姜丝肉是一道功夫菜，非常考验刀工和火候。成菜色泽清淡，肉丝鲜嫩，姜丝爽脆，清香中伴有一丝微辣，让人回味无穷。它要选用的是尖姜和里脊肉为主要原料，取一大块姜啊，刮掉外皮，切成2毫米，细丝备用。里脊肉呢，略冻一下，切成3毫米，细丝，加食盐、酱油、蛋清、水淀粉，抓拌上姜，下锅滑油，变色后盛出沥油，再另起锅烧油，放葱姜蒜炒香，倒入姜丝、肉丝，加上。

红绸食盐料酒翻炒均匀就可以了啊。您别说啊，这道菜我吃过，我不喜欢吃姜，我本人非常讨厌吃姜，但是这道菜我是真真的吃过啊。据说还有驱寒的功效啊，啊，有很多人还喜欢吃姜，每个人的口味可能很不一样啊。第二道菜，相信很多现在的孩子们应该是很少吃到，就叫喇咕豆腐。喇咕豆腐是东北独有的一道民间菜，口感细嫩爽滑，有股淡淡的河鲜味儿，是很多东北人的童年记忆，如今却很难吃到了。喇咕豆腐只需要喇咕一种食材，喇咕呢，嘿，长得特别像小龙虾，我们就号称它野生的小龙虾。它要生长在清澈的河道当中，如今啊挺难找到的啊。制作的时候要先把喇咕的壳和肉分离，外壳用料理机打碎，加水搅匀，用纱布过滤区杂质，然后起锅烧油，放葱花爆香，倒入喇咕水，小火煮开，放喇咕肉、葱花煮熟即可啊。第三道叫酥白肉，酥白肉是一道传统的甜菜，出锅后趁热吃，外酥里嫩，肥而不腻，香甜可口。以前是宴席上经常可以吃到，如今却很难在饭店吃到了啊。因为制作酥白肉要选用新鲜的猪肥膘肉，先切成薄片，再用蛋清、食用油、淀粉、面粉啊，清水调成酸奶状，面糊啊，放入肉片、果浆，六成油温下锅炸至鼓泡起出，再起锅放白糖、清水，小火炒制，待大泡变小泡成香油色的时候，倒入肉片，快速翻炒挂汁就可以了啊。这个菜现在为什么少了呢？我觉得是妥妥的油糖混合物，用的是荤油，你看还要过油，然后还要加很多白糖去勾芡啊，去给它挂浆。我就觉得这个过去啊，人是很缺糖和油的，那现在这个社会物资极大丰富啊，大家都吃的太好了，都想着如何减肥，那要一顿饭吃上这一块酥白肉，我估计这一天的热量都超标了。

个拔丝白果，这个现在我觉得还有，因为我有的时候还会吃到啊。同样是用拔丝做法的老菜啊，它也叫苏黄菜，金黄酥脆啊。因其做法比较复杂，难度也比较高，很多饭店就都不做了。制作拔丝白果要先打三个鸡蛋，加泡好的土豆淀粉，充分搅匀，起锅烧油，充分润锅后倒出，分次倒入鸡蛋液，晃动锅底摊匀，对折切成菱形片，裹上鸡蛋液，低温下锅炸至慢慢鼓起，然后起锅炒糖，倒入鸡蛋块，快速翻炒几下就可以了。第五个叫樱桃肉，樱桃肉也是一道几十年前很火的老菜，形如樱桃大小，色泽红润油亮，酸甜可口，越嚼越香。现在逐渐是被锅包肉挤占了生存空间，就越来越少见了啊。当制作樱桃肉呢，需要选用肥瘦相间的这个五花肉，先切成小方块，加食盐、蛋清、清水、淀粉抓拌上浆，下锅炸至四五分钟，复炸一次，然后起锅烧油，放入葱花、番茄酱、白糖、九度米醋，炒至浓稠，倒入配菜和肉块，翻炒均匀，大火收汁就可以了。第六个菜叫血糊涂啊，血糊涂。名字看起来挺唬人的啊，吃起来看起来挺重口味的，但很美味，风味很独特，非常下饭。如今大饭店很少了，一些我们这农村的这个小饭店确实还在做啊。制作血糊涂最好是活鸡现杀，留好鸡血，把鸡肝啊、鸡胗切成碎末，起锅烧油，放鸡内脏、葱姜蒜、干辣椒、生抽、十三香。炒香了，倒入小火慢慢煮啊，开水这个要煮这个汤，鸡血中加淀粉，清水搅匀，慢慢倒入锅中，边搅边拌，直至浓稠，出锅的时候撒上蒜末就可以了啊。我以为血糊涂是血糕，我没想到是鸡血啊，这我们血糕还是小饭店还是有，大饭店肯定是找不到了。

七种啊，在东北日渐消失的就是靠三样。靠三样是一道经典的老菜啊，小时候杀年猪的时候才能吃得到。它的味道呢，干香酥脆，蘸上干料，无论是佐酒还是当零食吃都非常的过瘾。制作靠三样要用猪身上的鸡冠油去掉淋巴，切成长片，猪腰子啊连体切成厚片，下锅焯水去腥，洗干净，然后起锅烧油，放鸡冠油熬出油汁，炸至金黄，再放猪腰子连体炸至干香，盛出沥油，撒上麻辣鲜椒盐，摇晃均匀就可以了啊。第八道菜是血衣豆沙。雪衣豆沙我虽然吃过一次半次，但现在真的饭店有的不常有，而且我觉得有的也不是用老式做法做的啊。这个雪衣豆沙是源自于我们吉林，外表是洁白蓬松的，吃起来香甜可口，老人和孩子都很爱吃。如今很多饭店嫌麻烦利润低，哎，就都不做了。制作雪衣豆沙要用红小豆啊，把高压锅把这红小豆压熟了，捣成豆沙之后搓成小球，裹上玉米淀粉，七八个蛋清充分打发，再加上玉米淀粉生粉炒一

一个方向搅打均匀，放入豆沙球，裹上面糊，低温下锅炸至定型，盛出装盘，撒上绵白糖就可以。那您吃过这八道菜中的哪几道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五大长寿食物。我们天天一说长寿食物，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我想到的是小米、地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薯、土豆，是吧？也就是说白薯。其他的还有什么呢？那今天啊，我们来共同聊一聊啊。那你认为长寿食物是不是我们越昂贵越稀有就越好呢？其实权威营养学家不断呼吁，在中国饮食文化当中，很多日常的谷物蔬果才是真正的寿命守护神。尤其在越来越多今天啊，很多人都追求健康，选对食物比补品和保健品更重要。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不缺营养，需要的是控制营养的摄入啊，就是不是过多的营养过剩的那种啊。当然每个人身体是需要能量的，但是如果为了健康的话，这个大部分的比如脂肪啊、糖分呢、还是要适当的啊。那说最保健最养生的是哪五样呢？第一名啊，我们来说说啊。其实第一名是地瓜，哎，我想的还真对，刚才我就考虑到是地瓜，它的营养很丰富，而且食用简单。但是有很多人认为吃多会上火升血糖，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很多呢中老年人每天吃少量的一点点红薯，血糖波动反而更平稳，血管健康状况普遍会更好。哈佛大学的研究指出，长期食用红薯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可降低约12.6%，有效改善肠道菌群，有助于提高免疫力。那这个我觉得地瓜就是如果你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点谷物吃，要么容易这个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烧心的这个状况啊。那小米儿是第二位的啊，它被称为长寿米，那它的蛋白质含量在谷物当中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多种的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尤其适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中老年人。哈佛大学曾研究过啊，长期以小米为主食的人，他的慢性胃炎发生率约低于普通米面受者的15%。那再来说是豆类啊，第三种就豆类了，地瓜、小米儿、豆类。豆类呢，我们都知道，就东北是大豆的主产区，它含有丰富的天然植物蛋白。黄豆、黑豆不仅蛋白质含量高，还有丰富的异黄酮、卵磷脂，这些成分核心呢就是降脂护心、延缓衰老。那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天适量摄入豆类，有助于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那第四者也是东北啊才有的，就是我们常吃的玉米，它可是粗粮界的黄金。玉米蕴含叶黄素、玉米黄素，能够保护视网膜，延缓眼部的老化。吃玉米眼睛不花不是民间的说法，而是多个流行病学队列研究的科学结论。那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数据呢，经常摄入玉米的中老年人，黄斑变性发生率低20%左右呢。每吃到一种这个食物的话，咱们如何吃也特别重要，对不对？其实健康食材还要有健康吃法。那你说你天天吃挂浆地瓜，可能地瓜本身是好的，偶尔吃一顿挂浆地瓜也挺解馋的，但是它糖分含量和油脂含量就超标了啊。那怎么做才能把长寿秘方吃出最大的功效呢？我们给出了一些建议啊，就是红薯、玉米等粗粮近日是每日交替入餐，煮粥啊、炖汤、清蒸都避免高油高糖的做法，控制每日主食中粗粮比例约1/3。绿叶蔬菜每天吃够200到300克，除了凉拌和快炒，也可以少用油焯水来做啊，比较保留它的营养。那小米粥更适合早餐或晚餐热饮，不宜加糖或油煎，搭配红枣、山药效果会更好啊。

类呢，每周可以吃3到5次。嗯，如果说像我家那种比较简单，就可以把它焖在米饭里。那当然了，也可以做炖菜、拌豆腐或自制豆浆，只要它充分的煮熟了，是有利于消化和吸收的。那当然，所有的做法都要避免高盐、高糖、高脂啊。长期的坚持保持平衡的搭配，效果才能体现出来啊。那其实你以为长寿很难吗？啊，这每天的饮食选对食物比特效药还管用。坚持3个月，许多中老年人朋友的体重、血压、血脂等指标都会取得明显的改善。我们千万不要等到身体出毛病才关注健康，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每一餐做起啊，让家常食物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护身符。其实啊，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就藏在每一餐饭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吃饭啊，然后呢给自己的身体提供必要的能量。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新的一年健健康康的啊，这春天就要到了，万物生发，我们可以根据季节去选择适合的蔬菜和水果来调剂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大家上午好。听读好书，世界更广。时光叠夏阴，清风送凉意。每个醒来的清晨呢，都是岁月馈赠的最好的礼物。道一声早安，寄一份牵挂，愿平安喜乐常相伴。我们说，有时候生活如同一面镜子，那么你对他微笑呢，他便回馈你彩虹。今天我们都要给自己一个灿烂的开始，相信爱笑的人运气总不会太差。大家上午好，周四愉快。今天文心呢，继续与大家分享亲子教育书，如何做到爱孩子也被孩子爱。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非常著名的法国心理学家。那在这本书里呢，他给我们介绍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抓手，叫做爱、理性和逻辑。也就是说，我们在教养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不能只有爱，在爱的同时呢，还需要动用理性和逻辑工具。爱能带来的是什么呢？爱是情感，让孩子获取丰富的情感，让他有能量，将来长大以后呢，他才能够懂得爱别人。而理性呢，能够给孩子划清边界，让他分清哪些事是他可以做的，哪些事呢是不能做的。边界感呢，能让孩子们自己厘清自己和他人的人际关系，不会过度的侵入别人的生活，自寻烦恼。那么逻辑呢，能带来一系列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呢，能促进孩子们的智力发育。所以这三个抓手，爱、理性和逻辑是缺一不可的。那这两天呢，我们与大家分享了前三个部分的一个内容。第一个部分的内容呢，叫做美梦和噩梦。教养孩子当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它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一个压力和痛苦。真正有效的做法呢，是你需要展示你的同理心，你需要表达你对他的爱，但同时呢，你也要运用理性和逻辑工具，比如说反映情感，跟他对话，学会呢让他点头啊，让他能够感受到自己呢是被理解的，然后呢他哭闹的声音呢就能逐渐的得到控制。在这里面呢，我们说到了情感成熟的七个标准。那么第一个标准呢，是积极面对现实的能力。第二个标准呢，是应对变化的能力。第三个标准呢，是确立边界，能够控制由一时紧张或焦虑引起的行为。第四个标准呢，是在给予和接受当中呢，能够获得同样的满足感。第五个标准呢，是与他人建立稳定牢固的关系的能力，能考虑到每个人的满意度和需求。第六个标准呢，就是升华的能力。那么升华的能力呢，就是明白如何将自身具有攻击性的能量或者性冲动转向具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那最后一个就是爱的能力。一个人具备了爱的能力呢，这就是成熟的标志。那如果以上这七个特征当中我们缺少很多那我们就很有可能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就是所谓的巨婴。符合这七个标准的人的情感呢，他是成熟的，那不符合的人呢，可能就不成熟。

部分呢，我们说了五个需要反思的教育原则，就是我们需要反思的最常见的几个教育的原则。第一个是父母的爱应该是不计代价的吗？我们过去总讲说无条件的爱，我相信父母对孩子呢这个爱呢都是无条件的。但是本书的作者认为不存在无条件的爱。这可能是因为对无条件的爱的这一概念我们的理解不同。作者对无条件的爱的理解呢，更像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溺爱就是家长呢逆来顺受，孩子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实际上呢只是在说法上有所不同这就是语言的遮蔽性。他认为呢并不需要追逐无条件的爱，要尊重彼此的差异和独特性。也就是说，父母跟孩子不一样，父母喜欢这个，孩子呢喜欢那个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认同孩子做的事儿呢也是可以的允许彼此有一定的区别。而且孩子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表扬但是不要吹捧。吹捧是什么呢？吹捧就是孩子做什么都是最好的你做什么都最棒这就会让孩子失去参考的标准，他的世界就失真了。比如说他踢这个足球，喜欢玩球这个球可能踢得一般，那你非要说他踢得特别好他就会以为自己真的踢得特别好。实际上呢，他踢得可能真的是很一般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告诉他哪些地方需要进步，哪些地方呢可以做得更好我以你为荣这件事呢它是不变的，那么你踢成什么样我都以你为荣，但是呢我们也需要踢得更好这就是表扬但不吹捧。那当遇到了需要批评需要指出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呢你作为孩子的家长是有义务去指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对于无条件的爱的共同的认识。比如说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就要告诉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批评你吗因为我希望你能够长得更好你看这个逻辑它不就是很清楚了吗？对吧？因为人呢从小长到大一定会犯很多的错，那假如说你犯了错都没有人告诉你，你想想你会犯更多类似的一个错误是吧？所以说呀，我们作为爸爸妈妈作为监护人，我们是有责任告诉孩子们这样做是不对的。那这样说呢或许他能理解我为什么去批评你然后呢他就不会那么的去闹情绪。那我们很多家长批评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批评的是毫无道理，就是突然之间大吼一声或者就说呢劈头盖脸的骂一顿，孩子呢根本没听懂你是什么意思，总之呢就是被骂了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呢，我们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呢，语气是尤其需要认真轻柔，因为越认真越轻柔的声音呢，孩子越容易听得进去，大喊大叫的声音呢，他是听不进去的。那一旦你突然冲他大喝一声吓他一跳，然后呢你再给他讲说一道数学题，那他肯定学不会，因为他的脑子都被你吓坏了，他的这个杏仁核一下子就亮起来的这个时候呢他是不可能学到东西的。我们需要的是轻柔的声音告诉他坚定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做不对。为什么不对？因为还有其他人我们不能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咱们要有自己的边界当你帮助孩子建立起边界感，学会尊重别人，那么这个孩子呢反而就会更加的自信了。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去理解当你去让孩子认识到自己不能做哪些事的时候，那么这个孩子反而会更自信。一个小孩子如果不知道自己不能做哪些事那他往往就是惶恐的他并没有学会一个技能。所以小孩子最需要的不是批评最需要的是教所谓的批评其实呢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教。你既然不让他这么做，那么请问他应该怎么做？你得教会他这事儿应该怎么去做这是一点。父母的爱呢是不需要不计代价的。第二点能否

允许孩子口无遮拦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讲说啊，童言无忌，小孩子嘛没关系，说什么都不要紧。作者认为不是，小孩子也需要学会尊重别人啊，需要学会好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说他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表达方式啊分为两种，一种是令人放松且有趣的，另一种呢是粗俗甚至充满暴力的。父母不应该鼓励孩子使用第二种表达方式。父母可以让孩子讲话，但不要让孩子打断你的话啊！你看这个小孩子经常会说啊，让我说，让我说啊，你可以说，但你要先听爸爸或者是妈妈说完啊。咱们说话呢是要有次序的，长辈在说话的时候呢，应该让长辈先说完，长辈说完了呢，然后你再接着说。父母有时候啊觉得孩子可能哎很天真太可爱了啊，我也见过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年轻的家长啊，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哎那个感觉是咋看都好看，怎么看都美，都好，都可爱。所以当这个孩子已经开始胡说八道的时候啊，当这个孩子已经开始说一些不礼貌的话的时候，父母都听不出来啊，甚至这时候父母还会觉得你看多好玩，哎多可爱啊。有的父母或者其他的长辈还会在孩子小的时候逗着他说这个脏话骂人，骂完以后全家人就鼓掌哈哈大笑，觉得都很好玩，对吧？你们的家庭有没有这种情况呢？那我想请问你在教什么呢？居然教孩子说脏话，你眼里的可爱掩盖了你本该教给孩子的东西。所以啊，孩子并不可以口无遮拦随便乱说啊，你要教他好好的说话，要教他有礼貌，要教他跟别人客气，教他谦虚。在这里可以说个例子哈，钱穆先生在80岁的时候啊写了一本书叫《80亿双亲师有杂役》。在这本书里有一个情节特别的令我感动哈、钱穆的爸爸呢是一个书生。有一天晚上呢，他爸爸呢带他去别人家做客啊，别人啊就考这个小钱穆，让这个钱穆呢啊说点知识。小孩子嘛就很得意啊，很快就开始高谈阔论，讲了很多。讲完了以后，他的爸爸也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晚上回家路过一座桥的时候啊，他的爸爸呢站在那座桥上，突然看向钱穆，问桥子的半边换作一个马字念什么？骄，哈，这个字就是念骄啊，骄傲的骄。然后他的爸爸笑了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钱穆回忆道，当时他觉得自己一下子脸色通红，这其实就是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压迫感，这件事儿让他记了一辈子。那读这段的时候我就很感慨哈，人家的这个教育方式多高级啊，这位老夫子是点到即止，也给自己的孩子留足了面子。而且呢他用非常幽默文雅的方式问他，桥字的半边换作马念什么，孩子就立刻被点醒了，根本不需要大喊大叫啊，就是让孩子一辈子都知道谦虚谨慎是非常重要的品德。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口无遮拦啊，没有人管他比如说在家里哈，至少我们说在5岁的时候啊，就要让孩子学会敲门了啊，要让孩子明白以后不能随便推门就进父母的房间。6岁以后啊，父母呢就不能够在孩子面前裸体了，要让孩子知道男女有别，人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是有隐私的。那么关于性的问题，作者认为啊，自然放松是很重要的，该知道的时候孩子会知道啊，他要是问呢，你可以告诉他自然放松，孩子慢慢的就学会相关的知识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哈，就是做父母是不是意味着自我牺牲？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哈，不一定要时时的陪伴。在陪伴孩子这件事情上呢，你千万不要过于的内疚。作者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秘密，孩子一个人的时候啊也很开心。他说的这句话呢也让我想起哈、这个我儿子小的时候玩耍的那个场景。有时候你看他经常一个人玩，可能觉得他很孤单啊，但是他一个人玩的时候啊，我感觉到他很开心很高兴，他会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啊，他在这个玩棋啊，
或者是玩玩具的时候，他会想象哈，这有一对兵马，那有一对兵马，然后现在两军开始交战，然后开始干嘛干嘛。他自己是整个世界的主宰，孩子的想象力呢就是这样啊就被放大的啊，他是在努力的。所以对于父母来讲，对于不能陪伴孩子这件事儿哈，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哈，不用太过的内疚。如果说你有机会陪孩子，请努力的创造黄金时间。什么叫做黄金时间呢？有的人在陪孩子的过程当中创造的是糟糕的回忆，比如说吼他、骂他、纠正他，不停的纠正，那孩子就会觉得啊，你还是别陪我好了，陪我的过程反而让我更痛苦。那有的父母陪孩子的过程啊就很无聊啊，比如说爸爸一直看手机，让孩子自己玩，实际上没起到陪孩子的效果，这个孩子看到的是一张没有表情的面孔。大家知道为什么父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对孩子影响很坏吗？不是说因为你可能教会了孩子沉迷手机这件事儿，还是因为你在玩手机的时候脸上是没有表情的，或者说表情不丰富。那对于孩子来讲，相当于一个面无表情的人在陪着他。所以对孩子进行真正有效的陪伴，哪怕很短，哪怕你一个月就能回家两趟，哪怕只能陪孩子几个小时，请创造黄金的时间。什么叫黄金时间啊？见一次面能记一辈子的那种。比如说啊，你们玩的游戏很有意思，孩子觉得真好玩真开心，那这能让孩子对自己的父母留有深刻的印象。所以提高陪伴的质量啊是非常重要的哈。大家感兴趣可以让你的这个配偶好帮你拍一下，或者是家人看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你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哈。那我们在夫妻之间哈，一定要有属于自己的夫妻生活啊，不能说有了孩子以后呢，孩子就是最重要的，一切事都围绕着孩子转，孩子可以影响夫妻的所有的行动啊，这都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给孩子展示一个成年人该有的生活，如果孩子观察到这两口子过得不错啊，这两口子关系挺好，这个孩子将来对自己的婚姻呢也会更有信心。那如果这个孩子从小看到的就是吵架吵架，父母一天到晚去闹腾啊，那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可能就不敢结婚。所以现在很多人说自己啊恐婚恐育，原因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幸福婚姻并不多。所以哈，这是三点哈给大家讲的，我们做父母呢不要意味着哈就是自我牺牲啊，这是第三点啊。第四点呢就是父母是否应该树立权威啊，答案是作者认为父母应该有权威啊。我们过去经常会说父母不要调动权威压制，权威呢它不是压制，因为父母的权威呢不是在孩子之上，而是在孩子之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哈，我们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哈。就是因为父母更早的遭遇过这些事儿，孩子呢他是跟在我们后边的啊，并不是说父母压在这个孩子的头上说你得听我的啊，他不是这种权威，而是说我之前有经验替你趟过经历过，我之前知道的这些事儿，现在呢我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你看啊，这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父母的权威是因为父母在孩子之前，而不是在孩子之上。所以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很多经验告诉我们的孩子，权威啊并非是专断。这里有一个概念特别的有意思哈，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幼稚，什么是幼稚呢？父母应该尽到作为成年人应该有的职责，就是成为逐渐帮孩子摆脱幼稚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哈，幼稚的人看问题往往比较单一，他们会混淆自己与知道的和相信的东西。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幼稚的人会混淆自己知道的和相信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件事儿和他知道这件事儿会被他混在一块儿，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说父母啊有责任帮助孩子摆脱幼稚。你想哈，你要帮助他摆脱幼稚，但什么都不跟他说，没有丝毫的权威，那你说的话对孩子来讲就都不重要。那你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啊，你跟孩子的关系好，并不代表着你要丧失权威才能跟他关系好。反过来，
让孩子喜欢你，让孩子

0: 任你，你才能够具备真正的权威。真正的权威啊，它不是说大喊大叫得来的，真正的权威是爱、尊重和信任哈、带来的东西。那么关于惩罚哈、这件事儿，惩罚呢，并不是说让大家暴力哈。很多家长把惩罚等同于打人啊，父母应该在孩子明确违反禁令时才实施惩罚。孔子讲过说啊，不教而杀谓之虐啊，就是说你没有教过他什么是错，现在却因为他做错了而惩罚他，那你这样做就不讲道理了啊。咱们呢得先定好规矩，而且这个规矩呢是跟你商量过的，你也认同的。那现在你违反了这个规矩呢，我们就要按照这个规矩办啊。这个规矩里边呢是有惩罚措施的啊，这就是明确违反禁令时才实施惩罚。第二点，惩罚应该公平。惩罚如果不公平啊，如果把惩罚当成情绪的发泄，比如说孩子不吃饭啊，你就对他一顿暴揍哈、那这就失去了公平性，就会让孩子对于惩罚的目的产生怀疑，他不知道这次惩罚能让他学会什么。然后呢，惩罚既应该在孩子能够承受的年龄范围内实施，也应该与孩子犯的错误适配啊。我们要明确实施惩罚的必要性，而且这个惩罚呢要能够实施。什么叫不能实施的惩罚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爸爸妈妈哈，把孩子从这个车里面拽出来，然后扔到马路边说啊不要你了，然后关上这个车门就要走。我想请问哈，这个惩罚你能实施吗？你真的要把孩子扔在马路上不管了吗？你不就是想造成恐怖的氛围吗？啊，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看到他哭，看到他求饶啊，让他觉得你还是得求我，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宫斗啊，这不是在教育。那教育是什么呢？教育是你要让他看到做错这件事的后果，我们共同承担的是这件事的后果，而不是无限度的惩罚。我并不是说为了伤害你，我只是为了让你知道这件事你做错了，我们会承担这样的后果啊，这就是直接的结果，而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结果。而且如果你能够严肃而温柔的态度啊去实施惩罚的这个措施呢，孩子会很配合。孩子知道我在实行禁闭，我在惩罚我自己，我有20分钟不能看手机。你看他们有可能这么做，因为孩子呢接受自己做错了这个事实，那么放弃看手机的权利作为惩罚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对孩子的限制呢，我们可以哈、少一些，但是要坚决啊，你不能让家里处处都是限制，限制太多孩子呢就没有探索的空间了。当然啊，有些安全性的限制呢也是必须要有的哈。所以对孩子的限制可以少，但是要坚决，要避免更改既定的规则，除非呢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规则呢必须在任何地方都适用，并且人人平等啊，这个规则对孩子也一样，对父母呢也是一样的。那如果孩子说不啊，你不要随便的去妥协。作者说呀，你请不要随便妥协啊，就是请啊，作者说的是什么呢？请不要妥协啊。我刚才说的是请不要随便妥协。你看啊，我这个就比作者的说法可能退让了一步哈，因为你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如果告诉大家要永远对孩子说不啊，可能会引发大量的争执。那么该退步的时候我们是要退步的，有时候孩子哈、可能他是对的。那如果威胁无效啊，我们就不要威胁孩子。我的建议呢是尽量不要去威胁孩子，威胁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个好事儿。父母要坚定迅速地回应孩子的暴力和傲慢行为，必要的时候让他冷静几分钟，在他的情绪没有恢复的时候啊，不用去处理那个问题，先冷静，冷静了以后再处理问题。那我们第五个需要反思的教育原则就是学校是否至高无上。作者说呢，学校并不总是对的啊，学校肯定他不总是对的哈，因为学校的老师至少要面对几十个孩子，那么这几十个孩子的个性是完全不同的，老师不可能完全的了解。如果学校对孩子的影响力更大的话，那么同一个班级的孩子的趋同性啊就会更强。 假如一个人受到更多的影响是来自学校，那么这一个班的孩子应该都差不多。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再重点的班级，班里的同学呢也是千差万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更大，真正对孩子影响大的是家庭，学习啊是始于家庭的。父母呢一定要在家里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那么你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在爱、理性、逻辑这三个方面呢都要给孩子一个好的影响。那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啊，培养孩子的三种美德啊，这三种美德啊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明天同一时间，文心读书呢会继续与您分享解读这本书其他的相关内容。今天就到这里。
1: 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现在是上午11点，
2: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3: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2: 锁定891，
3: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2: 快乐891，
3: 幸福中国梦。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5: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7: 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请听众朋友完整的把吉祥经的诵读恭听一遍。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 从业药无害。

0: 是为最吉祥。布施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听完了吉祥经的诵读，下面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环节。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
1: 嗯，
0: 如果昨天也听了节目的听众朋友会觉得，哎，怎么跟上期学的一样呢？因为我们上期的话题没有说完，讲到了老年人应该及时去学什么的问题。
1: 对，教法里边哈，因为它这个吉祥经呢，属于这个佛经啊。啊，那佛经呢，它就是对于这个生命的一些很高层次的问题啊，或者说对一些根本大的问题啊，它是给予了一个很好的解释和解答啊。所以这个像恩格斯好像是在《自然辩证法》里头也讲过这样的内容了，就是说这个他说这个辩证法呀，到了佛教啊，到达了这个释迦牟尼佛才达到了顶峰。
0: 是辩证法的顶峰。
1: 那辩证法的顶峰，
0: 嗯，
1: 所以他这个话是很具有震撼性的，说就是说，因为佛教它也是一种哲学嘛，一种思辨了，是吧？他这个谈问题、看问题就非常的深广，非常的全面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啊，对于这个佛教的评价呢也是非常高的啊。现在有很多的我们老一辈的这个理论家呀，啊，也在学习，在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个佛教它里面讲的这些道理来讲呢，对日常生活我们来讲也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啊。你像现在我们讲到很多的老年朋友的这个临终关怀问题，是吧？
0: 嗯，
1: 这个临终关怀现在是应该在整个社会都是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方法了吧，叫临终关怀了，是吧？
0: 嗯，
1: 也有的地方现在称之为叫安乐死，我还曾经看见过这个问题，
0: 好像还专门针对即将死亡的老人开设了临终关怀的这样的医院，
1: 哎，这样的医院，
0: 这样的机构，安养所，
1: 包括这样的课程，是吧？
0: 嗯，这样的课程。
1: 那这个临终关怀呢，其实对我们人来讲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有生老病死嘛，
0: 嗯，
1: 是吧？事情有这个叫做起承转合，是吧？
0: 嗯，
1: 整个的宇宙环境呢有成住坏空啊，那么这个我们讲的有始有终，是吧？人间呢有春夏秋冬，它任何事物都是这样，从有到无，从无到有，它有个变化。
0: 嗯，
1: 那么我们对待自己生命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种很超越的心胸啊，超越的心胸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可能面对这个死亡啊，面对这个疾病啊，面对衰老啊，我们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一些老年朋友来讲呢，学习一些面对生死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必要的啊，非常必要的。就从临终关怀的角度来讲，是吧？
0: 嗯，
1: 那临终关怀这个问题呢，既然讲临终关怀，那你就看是谁关怀谁，对不对？
0: 嗯，对，
1: 对吧？所以临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临终的问题啊。
0: 每个人都会面对临终，
1: 都面对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有的时候是有点回避它，觉得这个不吉利啊，
0: 不愿意谈起，不愿意想这个问题，
1: 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啊。其实心里头都有一种恐惧了，
0: 嗯，
1: 就说话是吧，每个人都是有点怕死了，是吧？这个不怕死的还是少数了。不怕死大概有两种人，我想
0: 哪两种？
1: 一个就是愣子，
0: 什么都不怕。
1: 对，就听讲的什么，就什么什么什么不怕不要命的是吧？他不要，他这个就是鲁莽之事是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叫做视死如归的啊，这些这个志士仁人啊，这个是有的啊。我们你看有的时候遇到这个汽车是吧撞人。我记得好像我们有一位最美的女教师嘛，
0: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车来撞到自己孩子的时候，她就勇敢的不由自主的就去拦这个车，
0: 嗯，
1: 啊，然后把孩子呢推到这个路两边，结果呢她孩子是得救了，她却这个身负重伤啊，有的还甚至牺牲了。你看她这就不怕死的，
0: 嗯，
1: 是吧？但是一般的人的话，我们看到还是有点看到汽车还是有点恐惧，我们不主张跟汽车去抢道，对吧？
0: 嗯。
1: 哎，那就是说我们是怕死，那这个死亡这个问题怎么去超越它呢？
0: 对呀、啊，
1: 是自古以来的一个思考题。
0: 哦，古人也曾经面临
1: 这个
0: 思考题。
1: 这
0: 个、
1: 所有的人，就只要是有生命的，尤其是我们人是有大脑，他要思考这个问题吗？他怎么去思考它？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佛家的这个思想里面，或者我们讲这个现在临终关怀这个思想里面，就有了这么一种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是吧？
0: 嗯、
1: 这个思考呢，其实。在应该前几讲我也曾经谈到过啊，在西方的医学呀、啊、西方的心理学呀 啊他们在科学研究探讨人有没有灵魂啊，其实就跟这个主题就是相关的了、
0: 嗯、那探讨的结果呢好像说是有做过实验啊，
1: 嗯，探讨现在就是说你像这个魏斯博士他写的叫前世今生嘛、
0: 嗯、
1: 这个很著名的一本书了啊、那么从这个医学、心理学、科学的角度啊，他们分析研究呢，人是有灵魂的，甚至他们还测试啊，让这个就是这个人停止呼吸之前和之后，然后在他一个非常我们讲的 clean room 哈、啊，就是非常的封闭式的房间里面，
0: 嗯、密闭室里，
1: 密闭式房间里头，让这个人呢，密闭也不是说没有空气，就空气还是喘的了哈，
0: 嗯，
1: 但是没有其他的干扰。然后测试这个人停止呼吸前和停止呼吸后，这个灵魂呢离开身体前离开身体后，这个有重量上有哪些变化，
0: 好像测试结果有变化，
1: 有变化，好像测出人的灵魂的重量大概是4克到15克之间，
0: 好像我看到过这方面的数据，
1: 还有这么一个科学研究的这么一个结果嘛，是吧？
0: 有，
1: 还有呢他们就研究这个濒死体验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个人他死过去了，后来他又回过来了、
0: 嗯、
1: 是吧，
0: 又救活了，
1: 就救活了，然后就去研究，他说你去被死亡的那一瞬间，被认定为死亡的那一瞬间，你回过头来回醒过来了嘛，是吧、
0: 嗯、
1: 那你感觉你有什么体验呢？
0: 嗯，
1: 那有的人就说我觉得我就是灵魂就飞升上天空了，
0: 嗯，
1: 啊，我能够看到呢，下面有人在救我的身体，在急救、
0: 嗯，
1: 还有人边上的说话呀什么的。可惜呢，我跟他们打招呼呢，他们听不到我。
0: 嗯，
1: 但是他们干那些事情呢，我能看见。
0: 嗯，
1: 是吧？还有人说呢，到了天上以后呢，升上去了以后啊，灵魂呢、啊、离开了身体以后啊，灵魂出窍嘛，这中国自古以来都有这种说法，叫灵魂出窍，是吧？
0: 嗯。
1: 然后呢，他看这个人间的人都变得很小。啊，声音呢也很小，像小蚂蚁一样的声音啊，他就这是属于远远的来看，是吧？所以呢，这个在西方他们就做了一个试验呢，就是说，你说你灵魂这个出窍了，是吧？你说你看见了下面有人在这个抢救，是吧？
0: 嗯，
1: 你怎么能证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试验，
0: 嗯，
1: 他就那个灯啊，灯不是这个从顶棚往下照嘛？急救时的灯是从顶棚往下照，
0: 是，
1: 他们就把一些东西藏到了灯上面。
0: 哦，
1: 就是天花板和灯之间的那个位置上藏了一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你人啊如果不爬上去
0: 你是看不到的，
1: 你爬上去也看不到，因为它藏在里边了。
0: 哦，藏在里边了，
1: 藏在那个灯罩的那个里边、
0: 嗯、
1: 是吧？这个灯是往下照的吧、
0: 嗯、
1: 然后灯上面和墙之间它藏点东西，
0: 嗯，
1: 你人的眼睛也看不上去啊。结果他就问这些有濒死体验的人，他说你们被抢救的时候你们往上看你们都看到了什么？
0: 嗯，
1: 他说我们看到人在抢救，他说看到灯了没有？他说看到了，出灯缝里头放了什么东西
0: 他都知道，
1: 他都知道，他能说出来，
0: 确实突破了这个，
1: 就是是吧，他这个
0: 三维时空好像，
1: 对，就是他就是说表示说啥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明啊，证明就是人死呢他不是如灯灭，
0: 不是一死百了，
1: 哎，不是说死这个死而不了了，就是死了以后呢他、
0: 嗯、
1: 还有一个灵性，
0: 嗯，
1: 他这个灵性呢在一定的时间里头呢会离开他的身体，
0: 嗯，
1: 是吧，然后会到天空中飘荡，
0: 嗯，
1: 这个西方呢在科学在界在研究这个问题啊已经研究得很透了，已经相当多的这样的案例报告很多 啊，有的人他说他这个走了以后穿过一个白色的通道，
0: 嗯，
1: 啊，遇到一些天使，

0: 是吧？还有一些这个类似于叫做，叫宣教师吧，神父啊这样的哈，就像大天使这样的人，给他们讲总结人生道理，这一辈子哪些工作完成的好，哪些工作完成的不好，是吧？帮他总结人生等等，这样的都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西方的他的这种对灵性的研究，他是从科学角度的这种研究，和我们中国几千年这个民间的也好，这个文化传承中所讲的这些内容也好呢，它叫不谋而合。
1: 不谋而合。
0: 不谋而合，因为我们中国人其实你像这个在东南亚是吧？我曾经到那个马来西亚去讲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参加过马来西亚人的这种葬礼是吧？他也是华人了，他这个好像是有一位王长者啊，这个先生嘛，他的这个太太呢就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家里就安了一个就是冰柜，把太太的那个身体就用那个
1: 冰柜冷
0: 冷
1: 冻起
0: 气呀、啊，还不是冷冻起来，冷气把它保存，不是把它冻上，
1: 保存冷
0: 保存
1: 气
0: 的
1: 状态下
0: 冷
1: 保
0: 气状态
1: 存。
0: 下，这样它就不容易腐败。然后他们就给他做这个叫就是叫法事吧，或者是叫啥呢？就是让亲人都可以随时看到他，然后他的脸呢也露在外面，因为边上都是凉气嘛，所以可以保存的时间很长。那马来西亚很热，对吧？如果他要是不用这种方法的话呢，他就会腐败。他就让他保存的时间很长的，这样全世界各地的啊，全国各地的这亲人啊来看他都来得及，甚至有的7天8天、10几天以后还能够看到他，是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给他念佛呀、做法事啊，是吧？为什么呢？就祈祷他的这个叫灵魂出窍啊，从这个已经不能够使用的身体里面啊，他的这个灵性啊，从这里出来，然后呢，让他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啊，我们有时候讲说，希望再回到人间来，是吧？希望投胎去一个好的地方，他就是这个都是中国的传承，就是在这个我们这个现在可能是不是南方有些地方应该还有哈，但是在北方现在比较少了。那北方的处理方法呢，就比较简单，或者我认为就比较简单粗暴啊，粗野呀。这个人刚刚停止呼吸呢，就给他冻到冰柜里去了，是吧？甚至有时候第二天、第三天就火化了。然后你看，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现在中国也都变成世界大国了，亲朋好友的远方来也来不及了，是吧？你来啥呀？来都已经给烧了啊！我们就是认为人死呢就如灯灭了，就是赶紧处理了吧，是吧？甚至呢还不让人在家里头呢这个离开这个世界，是吧？觉得在家里头离开世界呢。离开这个离世啊，好像是不吉利。
1: 不愿意让人在家里就是去世。
0: 哎，这个其实呢，都和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几千年的传承是相违背的。中国几千年文化讲啊，叫做这个叫做寿终正寝。
1: 寿终正寝，那是什么
0: 哎，
1: 意思呢？可能
0: 寿
1: 听众
0: 终
1: 朋友
0: 正
1: 要
0: 寝
1: 问。
0: 就是说寿终的话，就是说你就讲善终嘛。我们讲五福临门最后一福叫做善终了，
1: 就
0: 是吧？
1: 走的时候没有受太多痛苦。
0: 哎，他善终就是说他这个是不是横死的，是吧？不是被折磨死的，不是被开刀、动手术、电击、经过反复的抢救，是吧？没救过来那种死的，他是在亲人的围绕下，是吧？在家中他熟悉的环境下，在他愿意躺在那张床上，是吧？哎，亲朋好友啊，他孝子贤孙呐、在这围绕着他，安安静静的、宁静祥和的，带着对人生的满足，是吧？和安心、宽心、平静的离开这个世界，
1: 这叫寿终正
0: 叫寿
1: 寝。
0: 终正寝。这属于善终，
1: 善终。
0: 哎，那么中国过去呢，这个都是这样一个讲究善终。那现在的话，其实就不多了，能在家里头离开世界的人就不多了，基本上都是送到医院里去了，是吧？有时候在医院里头呢，就是过度治疗，甚至是过度抢救，是吧？平时可能这个孩子啊照顾也不周到，是吧？或者说觉得心中有愧疚啊，为了让父母亲人呐的多活一个小时，多活2个小时，多活几天。这个时候可能拼命的花钱啊，然后折磨的这个，可能最后的结果呢是折磨这个父母了啊，因为他们大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我觉得就是跟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人走了以后啊，是吧，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他这个心里有关。他有的人认为那爸爸妈妈的是吧，亲人能多喘一口气就算活着，活着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走了就啥也没有了，所以他一定要想多喘一口气，是
1: 对，
0: 吧？
1: 多活几天都
0: 多活
1: 行。
0: 几天，多活哪怕多活1个小时，也是我们这个孝心的一种体现，是吧？我们可以理解，这心情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见得是科学的，啊，有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过度的。

0: 疗，甚至是一种摧残。因为父母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啊，他这时候经不住折腾了。所以我听说现在有很多好的医院呢，他就劝一些老人，你比如说七八十岁了，是吧？发现身体上哪儿不舒服了，这时候呢，可能有人说你动个手术就解决了。那好多好的医生就说你这时候不要动手术了，是吧？因为身体啊，就像一个机器，它已经老化了，你再怎么修它，它也是个老机器喽。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折腾它，让它平平安安的离开。
1: 嗯，
0: 啊，不是说这个一切问题都是动手术治疗就能治好的。
1: 嗯，
0: 啊，有些病呢它是能治好的，有些病它是治不好的。说白了就是它属于衰老而带造，就是生老病死，你老这个事儿谁能治啊？
1: 嗯，
0: 对吧？老这个事儿他治不了啊，如果老这个事儿都能治好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老人了。
1: 嗯，
0: 如果所有的病都能治好的话，这个世界就
1: 没有
0: 死人了，没有
1: 病人也没有死人了，
0: 就没有死人了。 对，
1: 对
0: 吧？
1: 不会因病而死。
0: 对呀，啊，那现在有很多的他是要有的是因为老衰老他自然而然的就到了，还有的因为是病是吧，自然而然也要走的，这个都是有一些呢我觉得需要来学习，是吧？我听说前一段时间这个是中国在探讨这个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是吧，被医院这个治疗，结果没治好，全家呢这个家里经济条件很困窘的情况下，借了20万块钱去给他治疗，是吧？结果没治好，那医生说保证能治好，还能多活20年，
1: 嗯，
0: 结果走了，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全体人都很痛苦啊，我们国人听到之后也是很好，医生我们要很尊重，是吧？医生他也是治病救人的，是吧？对医生很尊重，对医疗呢我们也要很尊重，但是呢。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疗上，
1: 嗯，
0: 人生应该还有自己的一些生命选择，是吧？那我们对于这些生命的内容啊，这些其实是要进行学习，要了解的，这属于教法，
1: 这也是要学习，那
0: 这属于一种哲学思想。
1: 年轻人面对死亡的问题，
0: 对呀，这不光是老年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都有这种问题。其实稍微的学习一点还是有好处的。
1: 所以佛法上是不是说无常迅速，就是指每个人随时随地都会面临这个，
0: 就人生一云嘛，就是身
1: 生
0: 人生
1: 肉身一云，
0: 肉身一云嘛，都是肉身，我们这身体说不上可能出什么状况，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飞机掉下来啦，有时候什么出事故啦，有时候什么地震啦，自然灾害啦，
1: 可能
0: 我们都认为一定要老的走，他不一定，有的人不一定是老啊。
1: 因为这个20多岁的年轻人就得了癌症了，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早一点学习到相应的内容的话，我觉得至少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父母，对吧？我虽然是我年轻，我现在20多岁，我觉得这个老病啊这些问题跟我没什么关系，是吧？可是我们有父母啊，还有长辈啊。那时候我的父母也比较年轻，我父母才40多岁，
1: 嗯，对，
0: 40多岁不是还爷爷奶奶呢？
1: 哦，
0: 哎，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孝子，如果是个孝子贤孙，真正要是为父母长辈着想的话，我们要学习这些内容，
1: 嗯，
0: 那个父母长辈就有福了。哎，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谁的孩子学这些临终关怀呀，学这些这个超越生死的，是吧？这些人生智慧啊，谁的孩子学这个，谁有福。
1: 哦，谁有福？
0: 对吧？因为你想着这个临终关怀是谁关怀呀？
1: 是我们年轻一辈送老年一辈，所以我们要关怀老人。
0: 是的，所以说临终关怀实际上是我们活着的人去关怀这个年长的体能衰弱的，是吧？
1: 对，
0: 这些长辈。实际上是孩子呢关怀父母，
1: 那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我们都要学。
0: 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位老年朋友我们应该都要学习这样一下，这叫自我关怀，对吧？
1: 自我关怀，
0: 自己要是搞清楚啊，是吧？我这个如果自己还糊里糊涂的，然后这个到了晚年的时候，首先这个生死观勘破不了，不清晰啊，然后怕死怕的要死，这样你这个生命的这个活力，晚年的生活质量就降低了。但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学习，通过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建立起生命的信仰，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信仰的呀，人民有信仰嘛，这个民族有希望，是吧？国家有力量啊，我们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化，做人的道理，养生的道理，是吧？超越生死的这些道理，那我们自己就建立起了很好的生命信仰，那这样晚年的生活质量至少是很高的吧。
1: 对，
0: 是吧？然后我也不怕死，这样很好，是吧？然后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临终关怀的自我关怀的方法，然后我把这个方法呢还可以讲给孩子们听，还可以做给孩子们听，让我们孩子看到我们这个长辈在晚年的这段时光里头依然活得很精彩，是吧？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1: 老有所乐，
0: 老有所用，是吧？这个当然还有个老有所养，是吧？老有所养，这是我们自己养自己，孩子们也要养父母。

0: 对吧？这是给孩子们做一个榜样。那我们作为孩子，年轻人其实也要学这些内容，因为学了这些内容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就是照顾好我们的父母和长辈，让他们的晚年生活呢，真正的活得自在和快乐。这个所以说，这种内容呢，其实是要学习的。所以在中国文化的学习里面呢，大概可以分成几大类内容，我觉得都需要学习。一个是伦理教育，伦理实际上就讲的这个家庭关系了，是吧？还有一个讲的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讲的是做人的问题了。伦理教育、道德教育，还有一个就是因果教育。因果教育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吧？还有就是三世因果，这个三世因果，我觉得稍微作为知识来讲，学习学习，甚至作为生命的一种价值观，我们稍微来学习学习也是很有好处的，是吧？人有前生，有
1: 后
0: 后世，我们只是这个永恒的生命长河当中的一段儿，是吧？不要把这一段呢当成永远，啊，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一段，是吧？所以我们这个不既不轻视这一段，也不要去夸大这一段。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是整个生命长河当中的一部分，要对得起所有的人。哎，这个你这个三世因果的心意学之后，信心又大了，是吧？再一个呢，我们要学习一些生命的科学，了解一下宇宙人生的真相。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是吧？我的对生命要怎么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要培养，要修炼我们带得走的，不要去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呢，用在带不走的这些事情上，适可而止，是吧？然后呢，这个该放下的时候呢，要学习放下，然后呢，再包括呢，这种临终的关怀、生命的智慧，我们多学习以后啊，这个及时闻教法啊，我们就会少很多的烦恼、痛苦、折磨，是吧？然后呢，这种忧郁啊等等啊，我们就把它减少，让你心地光明啊，心地就动地放光啊，人呢他就。幸福美满了。
1: 就吉祥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呢，还是学习的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这一条。李老师也是讲得非常的透彻，从老年人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的话题，讲到了我们年轻人也要学习的一些方面的，融合了儒释道智慧的永久性的知识，我觉得。所以呢，大家也不仅仅要把它当做知识来听，关键是要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去，把它行出来。

吉祥经出自南传佛典中小部经典的小诵经部分，由序文及十二偈颂组成。在吉祥经中，世尊提出了38种断恶修善之法，能够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无上的吉祥。这些内容大致涉及贤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证得涅槃之最上吉祥之法，循序渐进地教导我们人生世间究竟何为最吉祥。无需祈愿或等待，透过践行世尊所教示的38种吉祥法，就能得到最大的安稳与幸福。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里人玩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经，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气，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摸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电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我市一季度经济运行实现开门红；
9: 市消防救援局开展高考前校园及周边消防安全检查。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9: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以赴拼经济、抓产业、稳增长。记者从我市发改部门了解到，一季度全市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

0: 6.1%，位列外县第二位。建筑业总产值完成1.4亿元，同比增长90.1%，位居外县第二位。重点行业与骨干企业持续发挥重要拉动作用，有效投资与消费市场双向发力。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3亿元，同比增长29.3%，稳居外县第二位。重大项目与产业投资持续蓄能，房地产市场保持活跃态势，商品房销售面积完成1.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1.3%，排名外县第一位。消费市场暖意渐浓，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8.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完成1.8亿元，同比增长22.9%，两者均位列外县第二位。此外，规上服务业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完成0.5亿元，同比增长61.6%，位居外县第二位。现代服务业发展活力显著增强。
1: 本台消息，高考在即，为全力护航平安高考，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考试与食宿环境，6月3号，市消防救援局到考点学校及周边餐饮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检查人员对考点学校的教学楼、食堂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排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同时对学校周边的饭店和宾馆用火用电安全、燃气报警装置安装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2: 高考牵动着千家万户的心，保障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考点到周边，我们延伸检查到每一步，都是为了让家长更放心，让考生更安心。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全覆盖的守护，用实际行动为考生们营造一个安全、稳定、和谐的考试环境。
0: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宜人，全市健身热情持续升温。每天清晨，全市各大广场、社区运动场地、挥发河沿岸健身步道，处处可见市民运动的身影。人们迎着朝阳开展各类体育锻炼，在挥洒汗水中享受健康生活。
1: 清晨的广场活力满满，露天乒乓球台前，球友们精神抖擞，推挡、扣杀、对拉，一招一式娴熟利落。精彩回合不时引来围观群众的阵阵喝彩。篮球场上，爱好者们奔跑、投篮，尽显朝气。健身器材区域，中老年市民有序使用漫步机、太极、柔推器等器械舒展筋骨。广场中央，广场舞队伍伴着明快的音乐整齐起舞，动作舒展有力。挥发河沿岸的滨水健身步道上，骑行爱好者们结伴而行，一边呼吸清新空气，一边欣赏河畔风光，在运动中感受夏日美好。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全民健身事业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抓实抓细。截至目前，我市10个社区建成27条健身路径，所有露天球类运动场地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初步构建起覆盖城乡的15分钟健身圈，切实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近日，工集乡开展农药包装废弃物集中回收处置工作，引导农户规范收存、集中上交农药包装废弃物，统一进行无害化处置，杜绝二次污染，守护水土安全，改善人居环境。近日，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委政法委、市关工委在华南中心小学开展“简爱同行，向阳生长”民法典普法进校园活动，围绕小学生校园生活、人际交往、财产保护、人格权益等内容开展普法，引导学生更好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近日，夹皮沟镇组建红色遗址管护小组，对未整明抗联密营遗址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护和环境整治工作，重点防火、防潮、警惕人为破坏等风险，全方位守好红色遗址安全防线。当前已进入汛期，降雨过程频繁，累积雨量大，极易引发城市内涝、河道洪水和山体地质灾害，防汛形势严峻。 广大市民需紧绷安全之弦，掌握防汛避险常识，做好自我防护，筑牢

0: 汛期安全防线。
1: 一、严守水域红线，杜绝涉险行为。汛期河湖水位上涨快，水流湍急，暗流隐患多，广大市民切勿心存侥幸，严禁擅自靠近河道、水渠、塘坝、尾筐库、山洪沟等危险水域，杜绝下河玩水、涉水过河、水边乘凉、雨中捞鱼等危险行为。未成年人应由家长监护看管，远离各类水域，严防溺水意外发生。二、熟知涉水避险，科学应对险情。暴雨天气极易出现路面积水、街巷内涝，日常出行如遇积水路段，坚决做到不明水深不通行，水流湍急不强行，积水封路不翻越。步行出行避开地下车库、地下通道、低洼巷道等易涝点位，一旦遭遇突发涨水、积水围困，迅速向地势高处转移，不滞留、不观望、不贪恋随身财物。三、排查厂区庭院，防范次生隐患。沿街商户、小区居民、厂区业主需常态化开展房前屋后安全自查，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楼顶平台、排水通道堆积杂物，保障排水系统畅通无阻。重点检查运墙、护坡、临时围挡、简易板房的稳固情况。暴雨天气远离危旧建筑、临时搭建物、悬空墙体，严防坍塌、坠物伤人事故。四、服从应急管控，配合防汛工作。汛期各类雨情、水情、险情变化较快，需主动关注官方预警通告、避险提示和交通管制信息。如遇防汛巡查、道路封控、人员转移指令时，应主动配合，快速撤离。如发现河道堵淤、山体流塌、大面积积水等安全隐患，需及时上报反馈。
2: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5: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4: 有路，有车，有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0: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8: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9: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 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0: 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继续收听。
6: I love you, 妈妈。
7: 您正在收听的是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随身而行。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老贼奸相宇文化及，听段达一说，王世充献给他的那张图啊，是段达画的一张简图。这张图太简单了，江都宫底下的这秘密通道啊，十之八九都没有画在那张图上。这是因为呀，我听命于刺史谷的人，

0: 并不听命于他。虽然呢，这王世充也着令我挖密道，古大人也告诉我了，说这挖密道其实啊是恩相您给下达的命令，既下达给王世充了，也下达给古大人了。但真正的是下达给古大人，王世充不能让他知道那么多，所以呢，古大人让我暗地多挖了好多条地道。王世充他怎么知道啊？王世充在检验成果的时候，卑职我领着他呀，把他那张图纸上的地道转了一遍，他很满意。其实啊，其他通道就在里头，但他不知道啊，哪地方有出口，哪地方有入口，只有在这张图，也就是刚才我献给恩相这张图上才标注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王世充啊，被我们瞒在鼓里了。古大人说呀，千千万万不能让王世充知道。所以王世充给我要草图的时候啊，我呀就把这张简图给他了，隐去了十之八九的信息呀。好啊啊！宇文化及点点头啊，很欣慰。怎么很欣慰呀？就通过这件事儿能够看出来呀，至少王世充现在对自己还是很忠心的。你看王世充由打段达手里拿到什么图，就转交给了我什么图，这不证明他对我很忠心吗？既没有篡改，也没有删除一些密道，全部给我了。他认为他拿到的是100%的密道草图。其实啊，要论耍心计，王世充啊，你比老夫还差得远哦。宇文化及呀，他还自鸣得意呢。其实他哪知道啊，他被王世充和段达给耍了，俩人合伙坑他一个，他自己自以为聪明，认为自己抓住这方打压那方，抓住这方监视那方，这样一来呢，双方都得对自己忠心耿耿，他们双方可不知道都是我的人。但他哪里知道啊，人家王世充表面上跟段达死不对眼，是两条线上的人，其实啊，关起门人家是一家呀。给你这两处图纸啊，都人家商量好的，该隐去哪些，该给你看到哪些，第一张图纸上该画什么，第二张图纸上该画什么。王世充、段达、铁棺道人江飞雄那研究了好久啊，这两张给宇文化及的图啊，那都不是最全乎的，最全的地下密道的图在王世充自己手里把握着。宇文化及他哪知道啊，宇文化及对今天审这段达十分满意。好，段达呀，这项任务你完成的特别好，本相一定要大大的奖赏于你。哎呦，为恩相办事，卑职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啊。好，不过呢，你听说了吗？靠山王杨林马上要来江都了，到了江都，杨林肯定要查这密道啊，查这密道弄不巧就得查到你头上。你啊，赶紧回去连夜给本相成交一份假的密道地图。恩相，画假的密道地图用来干什么呀？你懂什么呀？等靠山王过来查，我就把那份假的交给靠山王。记住，那假的密道地图里头一定得有通向皇上寝宫那条密道，不然的话那假的还真就成假的了，那一条道得显露出来。我呢把这份地图就交给杨林，告诉杨林呢，这是我搜查古云照他们家得来的，那么你也可以作证，这是古云照啊让你修建的，是古云照假传圣旨。因为古云照是你的上司啊，你就说他传了一道圣旨， 要你啊在底下挖好密道来保护皇帝安全，让皇帝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迅速由打这些密道撤出。你一口咬定你也不知道是干嘛的，上知下派，这样一来呢，把这些罪名全部推给古云照，反正他已经死了嘛，回头啊老夫拨点钱给他家人多多的给予一些抚恤金也就是了啊，这样一来呢不保住你的性命了吗？千万可不要露出老夫，要是露出我来我可也不承认，我也只会把这些罪名啊全部扣到古云照和你的头上，明白吗？
1: 哎呀，恩相为卑职着想，卑职不知道怎么报答恩相。
0: 哎，不必如此，我先呢赏赐给你黄金千两，我回头啊派人送到你的府上去，今天晚上马上作图，明天一早就送到我这里，弄不巧这老王爷呀明天就能来，卑职一定照办。就这么着段达回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这天刚一亮，段达又来到了宇文化及府上，把自己连夜绘制的一份图纸交给了宇文化及。宇文化及一比较，这份图纸啊比王世充献给自己的稍微的复杂一点，哎，信息稍微多一点，有了那条通往皇帝寝宫的密道，但是其他的密道信息呀也没有，比后来段达给自己那一份那简单的多得多呀。嗯，宇文化及很满意。好，段达，我再问你，你可听说这古云照背地跟着靠山王杨林有什么往来吗？
1: 那我不知道，我就听命于古大人，古大人不是听命于恩相您吗？怎么又跟靠山王有什么联系了？
0: 本相就是这么一问，没有其他事情，你不必多心。只不过呀，回头靠山王有可能也问你这密道之事，你呢就以这份图上的信息为准来回复他，他要叫你画，你还是把这张图复制一份给他，咱俩得对上茶，你明白吗？卑职明白。好了，去忙你的去吧，过了这阵风声之后呢，本相定给你升官加级，多谢恩相栽培。昨天金子给你送过去了吗？
1: 都送到卑职府上了。
0: 嗯，你辛苦了，好好休息几天，记住只要跟随本相，必然有无穷的荣华富贵，卑职明白。退下去吧。
1: 是，
0: 段达这才走了。果然当天靠山王杨林到达江都啊，到了江都之后，那不就跟隋炀帝杨广、叔侄二人进行长谈。杨林呢就觉得这一次放走程咬金之事，事情背后多有迷雾啊，于是由打杨广那里要来了此案的全权审问权。靠山王杨林拿起尚方宝剑就回到了靠山王府了，就把靠山王府的大殿做成了此案临时的办公场所。我看看应该从哪入手审理此案，把整个的案卷调来，那有人记录啊。调来案卷，靠山王杨林从头到尾细细的审看了一番，认为呀，我先问这通道的事儿，这密道是现实存在的，这密道哪来的？那肯定是建江都宫时挖来的。那谁负责建江都宫啊？江都宫监王世充、江都宫副监段达，这两个人是主要负责人。我先从这两个人入手。杨林呢，正要往下发钱票，把那王世充先给我颠来。还没发钱票呢，有人来报说左仆射宇文大人求见。哦，靠山王一听，嘿， 我还没有找这老小子麻烦呢，这老小子居然先登我的门了。夜猫子进宅是无时不来呀，我看看他今天见我什么事儿。请，搭一个请字，怎么也是左仆射呀。时间不大，宇文化及一溜小跑啊，屈身来见王爷。你别看宇文化及平常对谁都是脸往上杵，唯独对靠山王啊，他不敢。见了靠山王就有点该颤，所以呢，一到这银安殿上，赶紧的撩袍跪倒，微臣拜见王驾千岁。哎呦，行了，左仆射，咱们就甭客气了，起来吧，起来吧，啊，虚头巴脑的礼就算了。本王呢也正想把你找来好好的问一问，这两天这江都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一直陪王伴驾，一定全部看在眼里，我呀听你好好说一说啊。来呀，给左仆射看座上茶，最好的茶。哎呦，多谢老王爷，还真不错，给宇文化及啊上来一碗香茶。这杨林呢就先开始问宇文化及了，在江都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宇文化及很坦然，因为在这个案子上，这宇文化及还真没有太多的鬼，除了他怕这地道牵扯到自己这来。这挖地道的事儿，确实啊是宇文化及授意古云照，让古云照授意江都宫副监段达干的，同时啊他把这层意思也授意给了王世充。为什么呢？因为他跟王世充早就捏过好了，把这皇帝由打北方给骗到南方，只要他到这江都，哎，这皇帝呀有来无返，就不能让他回去，等到时机成熟，我就要行弑君夺权之事。那怎么杀皇帝呀？除了真的在上面实行兵变政变，除此之外那就得实行暗杀。怎么暗杀呢？最好是由打地底下钻出来，正好现在修建江都宫，哎，这个建筑啊给了自己机会了，趁着打地基的时候就能挖地下通道啊。所以这个主意呀，不是这一年两年，从建这江都宫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准备了。那两方面他都叮嘱了，因为王世充他毕竟是江都宫监原来的江都通守，所以呢他得给王世充说一下，你呀盯着给我挖点地道啊。同时啊又告诉古云照，我跟那王世充说了，让他盯着挖地道，你呀其实是暗中盯着的，你这边任务更重，我让他比方说挖十条，你就得给我挖一百条，你这边直接的指挥那段达。这叫什么呀？这叫兵不厌诈呀。等到地道挖好了，可能王世充只知道啊我告诉他挖的十条，其实啊我们多挖了90条，这样啊是双保险。他耍了这么一个花招，可没想到这一次有人居然有打地道过来刺王杀驾，而且来的杀手是程咬金，这让宇文化及是始料未及的。那么经过王世充给宇文化及这么一分析，宇文化及啊现在有点想明白了，很有可能程咬金跟靠山王杨林勾搭连环，这是杨林让古云照由打挖好的地道把程咬金放进来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见杨林我有什么鬼呀？有鬼的该是他。所以宇文化及今天很坦然，就直接在杨林面前自自然然的啪啪啪啪啪把自己陪王伴驾所见所闻全部讲述一遍。其他讲的呀在那案卷当中都有，因为目击者不是他一个人呢，讲的是分毫不差。嗯，杨林点点头，那左仆射，你认为刺客 是怎么进入江都城，怎么进入江。

0: 都宫的呢？啊，宇文化及心说，老小子你问我，你心知肚明啊。
1: 哎呀，这件事情陈开始啊也是百思不得其解。陈想啊，那程咬金肯定不会从天而降啊，既然天上掉不下来，那这程咬金八成就是由打地底下钻出来的。老王爷您说对不对呀？嗯，杨林一听眼前一亮啊。本来杨林呢是有所怀疑，他哪知道有什么地道啊，他也琢磨着程咬金怎么来的，不打天上来，那就是由打地下钻出来的。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江都宫地下一定有暗道，那这暗道又是谁挖的呢？跟宇文化及有没有关系呀？没有关系，我这一次也得跟他扯上关系。怎么呢？我要把他呀卷入这场政治斗争当中，把他给弄死，把他给除掉。这场斗争啊，那主要是给宇文化及挖的坑。可没想到宇文化及现在主动的把这个可能性给提出来了。哦，左仆爷，你的意思难道说这江都宫里头有暗道能通到外头吗？哎呀，宇文化及心说话怎么样？自己暴露了吧啊？这叫自己心中有鬼，先把自己挖了通道的事儿给扔出来了。老王爷，您圣明，卑职啊，后来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就马上着手调查了。结果臣在搜查原江都刺史古云照他的家的时候，在他家呀搜到了一份江都宫地下通道图。我打开这图一看呢，哎呀，我毛骨悚然呐。老王爷，闹了半天江都宫这一带呀地下早给掏空了，密道纵横交错呀，这要是藏上个千军万马都不成问题呀。啊，靠山王杨林闻听此言，当时蹭一下子站起来了，老头子白胡子都撅起来了，你带怎讲呀？宇文化及透眼一看，怎么样，哈哈，让我说中了不是，戳中他的心肝了。哎呀，这宇文化及越看越觉得这古云照肯定跟这靠山王联合了，不然的话，靠山王一看我发现了密道图纸，他怎么这么惊讶呢？怎么这么惧怕呢？他不知道啊，靠山王是真惧怕呀。没想到有人居然在皇帝脚底下挖上密道了，对皇帝的威胁太大了，想想都出冷汗呢。靠山王是真害怕，他担心皇帝。宇文化及以为啊，靠山王阴谋败露被自己看出来，由此而害怕，俩人呢哎完全拧巴了。靠山王说，左仆爷，那图纸何在？就在卑职这儿。说着宇文化及一伸手，由打袖子里头就抽出自己授意段达所绘制的第二份简略版的地下通道图，然后恭恭敬敬的呈给靠山王杨林。老杨林手颤抖着把这图纸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哎，杨林呐，先是大吃一惊。当时杨林的心呐，嘣嘣嘣嘣，没想到啊，这地道怎么挖成这样啊？这谁受益的呀？但随之，这杨林呢，眼珠转了转，嘿嘿，要真的是古云照他们挖的这秘密通道，这图纸那是最机密的东西呀，他们还不得好好的保存呢？能说让你一搜就搜出来吗？啊，而且让你宇文化及搜到手了，这未免太过巧合了吧？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古云照可是你宇文化及的人呐。
0: 古云照他为什么要挖秘密通道，是不是你宇文化及受益的？如果是你宇文化及受益的，那么古云照一死，你宇文化及呀，怕我追查起来，所以你先献给我一张图纸来堵我的嘴，这张图纸100%是假的，或者说信息不完全，或者说你宇文化及确实得到了完全的地下通道图，你呀也只给我画了其中的10之12。你这个老奸巨猾之贼，绝对不会把所有地下通道全部给我献出来。所以呢，现在我得到的也只不过是9牛之1毛啊，不知道江都宫底下还会有多少秘密存在。我现在要是表现得太过于惊讶，那回头我怎么审你呀？不正中你的圈套了吗？我呀，假装不在乎，做大将嘛，那就得稳如泰山。泰山崩于前而不更色，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嗯，他突然笑了，放松了。宇文化及偷眼一看，开始看到的是杨林的惊愕的表情，紧跟着发现杨林这个脸色变了，变成了自信的笑了。啊，这下子宇文化及心中一面镜子亮了。怎么宇文化及今天为什么过来献图啊？其中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由献图察言观色，看一看能不能瞧出来这个老杨林跟那死去的古云昭之间到底有没有猫腻儿。从老杨林现在这个表情，宇文化及判断出来了，老杨林呢正像王世充告诉自己的猜测一样，他一定跟古云昭有猫腻儿。为什么呢？他肯定已然从古云昭手中得到了那份最详细的地下通道图，所以他打开一看，这是个简图，他放心了。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2: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或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宇文化及献图啊，宇文化及想用这张简图来投石问路，看一看老王爷靠山王杨林他的反应。果然呢，被他看出来了。怎么的？杨林是先惊愕，而后趋于平静。宇文化及明白了，哈，这杨林肯定和那古云昭之间有猫腻儿啊，古云昭已然被杨林收买了。

听到的所有的秘密。哎呀，这宇文化及先说话，看来呀，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嗨，最终啊，还是坏事儿坏在一个古云昭手里呀，让他把我给出卖了，也把我地下通道给出卖了。看来呀，我得抓紧时间，先走在靠山王杨林的前一步，改造改造地下通道吧。我怎么着也得给自己挖出一条逃生密道，以备不测呀。杨林这个时候啊，在心中也盘算，老小子宇文化及呀，你就拿这玩意儿来糊弄我呀，你手里知道的一定比这里多得多。嗯，现在不告诉我，想来买我个好，想来迷惑我，那意思我就不查这个案子了，不可能。既然我现在知道江都宫底下有这暗道了，我就可以给皇上请一道旨意，派兵把整个的这江都宫地下我全给他守住，我慢慢的找地道，我一条一条找，一条一条查，我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所有地下通道来。嗯，这杨林呢也气坏了，好可恶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但脸上不能带出来。啊啊啊！哎呀，宇文大人左仆射呀，你真是忠诚谋国呀，不愧为皇上的忠臣呐，能够得到这样的物证，真是绝功至伟呀，本王一定要上禀皇上，为左仆射请功。哎呦，老王爷，这不是应当该当的吗？是我们为臣子应该做的呀。嗯，好，那本王啊，就多谢左仆射了，能够在本王查此案的时候，给我提供第一手的证据。只不过呢，现在这个江都刺史古云昭死了，这个证据啊也由此断了。你说这古云昭他挖的地下通道真的就像这张纸上所描绘的这样吗？这张纸完全的画出来了所有的地下通道吗？他难道没有所隐瞒吗？宇文化及眨巴眨巴眼睛，王家千岁，卑职也这么合计，但是也只能是合计呀。要想问清楚此事，以卑职来看呢，还得审问江都宫监和江都宫副监，也就是王世充和那段达，他们是负责监造江都宫的，一定知道这江都宫地下所有通道的详细情况。如果他们能够画出图纸，两者一对比，那不就清楚了吗？说的不错，说的不错呀！啊，多谢左仆射的提醒，那本王啊，即刻就调审这二位。那臣就告退了。且慢，左仆射呀，本王听说程咬金刺王杀驾当天晚上，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几次三番捉拿程咬金，都没有能捉得住，那司马德堪更是如此。这两位，一个是你的爱子，一个是你的爱将，对此我不知道左仆射又作何解释呢？宇文化及啊，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呀，准知道靠山王杨林得借着此案抓自己的小把柄啊。王家千岁，对此啊，臣已经详细的向陛下做了陈述，现在是本王审理此案。那陛下没有把臣上的书交给王家千岁您吗？我还没有看到。那好，王家千岁呀，您呢尽管放心，等臣回去之后啊，定当给王家千岁再重写一份详。

细的报告。我不但要你的报告，我还要宇文成都的，还要司马德堪的。回去啊，麻烦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多准备准备。这两日本王就要提审他们，别到时候他们的供词不一样啊啊！这两天让他们商议商议。哎，对的。宇文化及一听，嘿，王家千岁，您的意思让两个人串供呗？我没这个意思。可王家千岁，您刚才话里话外就已然怀疑了宇文成都和司马德堪了。王家千岁呀、啊，您知道啊，我儿宇文成都陪王伴驾，在四平山一战都被人打吐血了，忠心天日可见呢。如果王家千岁连他都怀疑，真让满朝忠臣寒心呐。本王只不过例行公事，凡是牵扯此案之官员甚至士卒，本王都有权审问。是，王家千岁呀、啊，这是您的权利。不过呢，臣也给王家千岁透露一点信息。什么信息啊？王家千岁呀、啊，臣子当时抓那程咬金、那李密的时候，眼看着就把二位给抓住了，可没想到突然间杀出一人，暗算了我子宇文成都啊，使得成都当场昏迷。而这位呀、啊，帮着程咬金、李密打散隋军，一直冲到城门之处啊。那这个人后来又被一个人骑着马放了一把火，趁着火光把这人给救走了。有目击者看到他们最终逃到了王家千岁您这座王府的后门小巷，然后就没影了。王家千岁卑职以为呀、啊，您最好对您的王府再进行一一过罗，审一审王府当中的人有没有勾结匪徒的，不要祸起萧墙。嗯，老王一听，苍眉倒竖，虎目圆翻。宇文化及，你此言何意？难道说你怀疑本王府上之人还有贼匪不成？哎呀，王家千岁息怒，臣呐、啊，只是给您提个醒。目击者臣已然审过，口供呢也在刑部大理寺都备了案了。老王爷不信，您可以调查。我只是啊向老王爷您提个醒。哎呀，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啊。王家千岁，您和臣的府太大了，人多心杂，咱们平常国事繁重，哪能一一去品每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呢？或许他们还真就是勾连贼匪。正如同王家千岁，您可以怀疑宇文成都，可以怀疑司马德堪一样，那为什么不能怀疑怀疑自家有没有家贼呀？所谓的外寇好遇，家贼难防啊。王家千岁，我劝您呐、啊，还是多多注意自家之人，微臣告退。宇文化及这话适可而止，点到为妙，然后起身拱手哈腰退出银安宝殿，一转身啪大袖一甩，是扬长而去。这句话呀，说着靠山王杨林脑袋嗡了一下子，因为杨林知道，如果真的一点影子没有，就这个老奸臣呢，他也不会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他既然说这件事儿，看来绝非捕风捉影啊。难道说我府上真的出现了内奸不成？嗯，老王爷呀，眼珠来回直转，脸色特别难看，就坐在这里思索自己府上哪个人嫌疑。

0: 最大。他又翻了翻卷宗，看看这卷宗上记录，这个人呢，手使双棍，手使双棍，救他的人会放火，骑匹红马。哎呀，嘿，靠山王杨林突然间眼前一亮，难道说是那一对冤家啊？哎呀，你要是把我这国家要犯给我放走了，你这老家伙呀，我真该杀了你呀。杨林咬牙切齿，正要让人呢给我把那俩人换来，正要吩咐呢，启禀王家千岁。嗯，杨林挑眼皮一看，报事的人又进来了。何事啊？启禀王家千岁，洛阳宫监琼花太守王世充门外求见。哦，哎，杨林说，我正要传他呢，哎，他也自己找上门来了，看来今天呢够热闹的。有请王大人吧。
1: 是，有请王大人。
0: 时间不大，王世充撅着屁股由打外面也是弓着腰走进银安宝殿，了袍跪倒在杨林书案前，臣王世充叩拜千岁千岁千千岁，免了，谢千岁。王世充啊站起身来了。杨林一看王世充，这杨林心里头都别扭。怎么别扭啊？一个王世充啊不是中原人，不是汉人，长着一副胡人样，看着相貌，杨林就想起了突厥人，想起了侵犯大隋的外寇，所以骨子里头就烦。另外一点呢，就是你王世充罪魁祸首啊，要不是因为你给皇帝献什么琼花图，皇帝也不能够忘绝两京来到江都啊。哼，这一场大案又发生在江都，皇上一过来还没一天呢，就遇刺了，遇险了，这事儿你难逃其咎，这个案子我一定得把你给弄死。这杨林呢对这些奸佞是特别的恨呢，恨不能用这个案子把这些人一网打尽。嗯，说吧，见本王何事？连个座都没给坐。王家千岁，臣特来给王家千岁献一份图纸呀。靠山王杨林一听，什么献图纸？宇文化及刚走啊，刚给我献了一份江都宫地下秘密通道图，这个王世充又给我献什么呀？你献什么图纸啊？王家千岁一看便知，说着由打袖子里头掏出一个纸筒来，恭恭敬敬双手呈上。那有殿头官赶紧的由他手里接过来呈给靠山王，靠山王把这个纸筒打开，由打里头抽出一张图纸来展开一看，靠山王杨林不由得站起身来了，把图纸往自己案上这么一放，背着手审看了半天，然后伸手又把刚才宇文化及献给自己那张图拿到一处，两图一比较，王世充，这是什么图？老千岁，这张图啊，正是江都宫地下秘密通道总图啊。这下子靠山王吃惊非小啊，一个这王世充不是跟宇文化及是一起的吗？因为在老王爷脑海当中他们是一丘之貉呀，那他就是宇文化及保举当着江都宫监的，江都宫是他监造盖的，秘密地下通道也是他挖的，他当然知道所有的秘密地下通道了，这一点不奇怪。但是他是宇文化及的人呢，他怎么过来向我献这份

0: 图啊。可见这份图比刚才宇文化及给自己的那份那要详细的多得多呀，得多出来七八成的内容啊。这通道更加的复杂了。那这王世充怎么把如此复杂的一个图献给我了？他说是总图，能是总图吗？不是总图我看也差不多少。怎么的，好家伙，就这图啊，看着江都底下就不能再挖了，这简直是地铁了，这玩意儿啊，纵横交错的，到底怎么回事？老王爷想到这里又抬起头来盯着王世充。王世充，陛下让你监造江都宫，可没让你在江都宫底下秘密挖通道啊，这是怎么回事？谁给予你这个权利挖出了如此复杂危险的通道的啊？王世充说，王家千岁荣禀，卑职并不知挖通道之事啊。靠山王杨林一听，什么？王世充啊，你是不是在跟本王开玩笑啊？你不知道，不知道你这个江都宫监怎么当的，平常你是怎么监的宫，这张图纸你又是由何得来？王家千岁息怒，请允许臣现在告诉王家千岁实情，行不行？您先别动怒，您一动怒啊，我心里发慌，我可能就漏下一些重要的情况了。那好，我不发怒，你要说不出个子丑阴卯来，可别怪本王不客气。王家千岁，臣今天见您，臣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等臣说完，王家千岁杀也杀得，寡也寡得，臣没有半句怨言。说吧。
1: 是，
0: 王家千岁呀，这张图也是臣早上刚刚得到啊。早上刚刚得到，对，是有人呐，一大早就来到臣的府上，要求见臣，然后就把这张图交给了臣。臣一看这图，也是脑袋嗡嗡作响啊！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闹了半天江都宫底下有如此复杂之秘密通道啊！当时我就起了一身冷汗呐。交给你图的人是何人呢？王家千岁，不是别人呐，正是江都宫副监段达。段达，对，段达此人现在何处？就在卑职府上。卑职啊，让他在那里哪也别去，就怕呀一出门就被人给杀了，就像古云昭那样，一旦杀死段达，这就成了无头的公案了。王世充这一番话把这杨林呢还真就搞得有点糊涂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原来以为呀，这段达、王世充、古云昭什么宇文化及他们都是一伙的，怎么这王世充这意思跟段达之前并没有太大关系？他不知道地下通道的建造吗？这杨林呢有点不解，疑惑的看着王世充。你说下去。
1: 是，
0: 王家千岁呀，臣也是在段达到达陈府的时候，臣才想通了一切的事情啊。闹了半天呢，哎，臣差一点儿当了左仆射宇文化及他的挡箭牌呀。此言怎讲？王家千岁，您可能一直认为呀，臣跟宇文化及是一伙的。皇上这次下江都是宇文化及跟臣的主意，所以你们恨臣。王家千岁，您是不是这个想法？靠山王杨林手捻虚然，眼睛一眯缝，用这种动作来掩盖自己的心虚，确实自己。

0: 己是这么琢磨的，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不便承认，所以他未置可否。王爷千岁，您不说臣也明白。其实不光您呐，满朝文武有几个不这么想的呀？臣为此苦恼万分呢。说着话呀，这王世充眼泪掉下来了。那王世充啊，好演技。靠山王这个时候把一只眼睁开了，眯一只眼，睁一只眼，撇着嘴偷看王世充。他也认为你是不是在跟我演戏呀？但王世充啊，这眼泪落下来就不止了，噼里啪啦的。王爷千岁，各位臣工可都把我给冤枉苦了。其实我哪有这么一个心了？我一直想皇上啊能够守在北方啊，不然的话皇上在雁门遭到突厥袭击，我在江淮这个地方，我一听啊心急如焚，我带领人马就往北方赶呢。我对皇上是一片赤胆忠心呢，我向陛下献琼花图，那不是听命于左仆射宇文化及这个老贼，我早就恨死他了，而是陛下给微臣下的密旨，微臣不敢不从啊。老王爷，也就说呀，微臣我是忠于陛下，跟那宇文化及没有任何的关系。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
2: 乘一乘八 FM
1: 化电活力调频。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6: 帮助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

0: 好节目从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图
4: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王世充很委屈的掉着眼泪告诉靠山王阳林呐、其实啊，你们都误会我了，我跟宇文化及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说呀，我恨这个老贼恨之入骨。为什么呢？这人是个奸臣呐、隋朝坏就坏在他身上。可能大家以为这一次是皇上由于我献了琼花图，这才来江都，于是大家把这一顿邪火全发在我身上，都觉得我跟宇文化及好像勾连，把皇上骗到此处似的。其实不然呐，王家千岁，您可以到皇上那里去求证，我是接到了万岁的命令啊。皇上给臣下的是密旨啊，要臣呢绘制所谓的琼花，编造所谓的祥瑞，连那词儿啊也是皇上授意之下臣做的，臣是按照皇上的意思而为之啊，我也没办法呀，那不。

能说违抗圣旨不是，望老王爷明鉴。我冤呐，我真冤呐，这些天呐，我这一肚子苦水我都不知道向谁诉说呀。嘿嘿，王世充啊，这要隔今天那肯定也小金人了。哎呦，这个演技十分感动人呐。靠山王，你别看这老王爷平常刚强，你记住，所有表面刚强的内心一定柔软，他得借着表面上冷冰冰一块来掩盖内心的柔软，让大家看不出来，先给自己来个挡箭牌，先对你雷烟火炮一下子，把对方包括把自己逼到绝路上，你不能不刚强。哎，很多刚强人呢都这样。反过来呢，你看表面笑面虎，乐乐呵呵的，不笑不说话，一笑俩酒窝，哎，点头哈腰的，像这种人一定小心，那往往心肠比谁都狠，比谁都毒啊。一旦落到他手里，他能够对你处置了，你是万劫不复，什么阴毒的手段那都能够给你实施上来。您往后听，咱说的薛刚反唐的时候，有一位大酷吏叫来俊臣，就是如此，人送外号来婆。哎呦，长得可面善了，老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你别让他逮着，逮到你各种各样残酷刑罚全给你施上，请君入瓮，把你敲骨吸髓。所以呢，千千万万别看这人表面呢，杨林表面刚强，内心软弱。反过来，这王世充表面可怜，其实内心刚硬啊。他在这一哭，你看老杨林呢，也有点动感情了，心中不由得产生一些恻隐之心呢。是啊，这上知下派的事没办法呀。就说我自己吧，做了多少违心之事，皇上命令我做，我能不做吗？不做不就是奸臣了吗？王世充，不要在本王面前哭哭泣泣的，你光说是奉旨行事，可是地道是怎么回事？难道说皇上要你修这江都宫，也让你修地道了吗？回王家千岁的话，这便是症结所在呀。卑职哪知道江都宫底下有地道啊？这要不是那日那程咬金由地道钻出来要刺王杀驾，臣也不知道有地道这回事儿啊。哦，你知道程咬金是由打地道钻出来的，王家千岁，这卑职焉能不知道啊？您别忘了，事情发生之后，是我带着人去查陛下的寝宫的，我就发现那通道了。不过呢，我又把那地道给堵了。王世充，你这毁尸灭迹、消灭证据是何用意？老王爷，您听我说呀，我当时一看地道，我马上就想到这江都宫底下一定不止这一条地道啊。那么这些地道是何人所挖？挖这些地道用意又是为何？那谁让程咬金有打着地道钻进来要刺王杀驾的？这背后谜团重重啊！当时臣就想，如果我当时就告诉陛下我发现了地道，那陛下呀指不定会让人接手调查此案呢。可当时啊，臣我对谁也不相信呢。王家千岁，今天只跟您说话呀，其实我也有私心呐。我想着江都宫是陛下让我建造的，没想到地下出现了地道了，而且皇上一来江都宫就有人游打地道出来刺王杀驾，幸亏此事暴露啊，没有刺王杀驾成功。那么这个时候您甭看程咬金被抓了，但程咬金背后之人是谁？
微臣可不知道啊。这时最有可能的，那就是程咬金背后之人会对程咬金暗下毒手啊。一旦把程咬金杀人灭口了，这件事情最大嫌疑，王家千岁，要让您审理此案，您会最先怀疑谁？自然是怀疑你喽，因为你是这江都公嘛。赵啊，王家千岁，臣也不是傻子呀，我当时脑袋嗡嗡作响，就想到这一点了。而且我认为呀，那背后之人一定就在皇帝身边呢，宫中一定有程咬金的内应。这个人在暗处，臣在明处啊，防不胜防啊！我不知道这人到底是谁呀，我看不出任何破绽呢。所以呀，当时臣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臣也说我没查出来任何的猫腻儿，没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更没发现地道。我只能这么说，这样一来呢，使得程咬金背后之人产生麻痹，或者产生怀疑，投鼠而忌器，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调查到一个什么程度了，那就不敢轻易妄动。臣呢，还能保全一时性命啊？臣就想了，我怎么着也得把这条命保到老王爷您回到江都啊！只要老王爷您在，臣这条命啊，可能就算保住了。你怎么那么相信本王能够保你的性命呢？王家千岁呀，您就算不保臣的性命，您一定会保大隋江山呢，因为您老人家是个有忠心的王子呀。您只要有这份忠心，那臣呢就一定死不了，因为臣也是个忠臣呐。我还头一次听忠臣说自己是忠臣呐。王世充啊，你让本王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呢？王家千岁啊，您别看臣把那地道封了，但是臣知道那地道所在，您过去一挖就给他挖开，回头想调查那易如反掌之事啊。另外呀，王家千岁，刚才臣给您呈上的那份秘密地下通道图上面就有这条密道的标记，所以我临时把它埋掉，只不过为了保我这一条小命啊，与整个的案件调查没有任何的损伤啊。王家千岁可以立即着手调查那条密道。臣发现那条密道一共有仨口啊，一个口就是被微臣堵上的陛下寝宫龙床底下有一个出口，另外两个出口，一个在城外，另外一个在哪里？老王爷，您看看图纸便知。靠山王赶紧的把那张图又摊开了，苍眉皱着，这是何地呀？你老王爷现在呀刚到江都，对江都整个布局呀还不太了解。这王世充赶紧走过来，用手指了指王家千岁，这个地方非是他处啊，乃是左仆射宇文化及他的府邸。老王爷当时苍眉倒竖，虎目圆翻，你待怎讲？王家千岁，这很明显呀，要么刺王杀家的程咬金跟宇文化及有勾结，要么就是行刺者杀完皇帝之后哪天钻到宇文化及那里，再把宇文老贼给杀掉，只有这两种解释啊。那么臣以为这第一种的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程咬金这些反贼与宇文化及早有勾结呀。宇文化及挖这些地下通道的目的就是外勾这些反贼。你怎么知道这些通道是宇文化及他所做的呢？

0: 这就是今天那段达亲口告诉微臣的。原来呀，微臣不知道修建江都宫这地下居然秘密会修建这么多的地道。我是江都宫监不假，但是王家千岁，我只会按照江都宫的施工图来监督江都宫的施工状况，我只看到了地面之上的，哪能看到地面以下的呀？当然阴沟不算了，那排水系统微臣也审查了，微臣还严重怀疑他们就是借着修建排水系统挖的这地下通道啊。我呢作为江都宫监，平常事务繁忙啊，光顾的看眼前的了，其实真正的实施施工者那就是段达呀，可段达跟卑职死不往来呀。王家千岁要是不信，可派人呢去调查一番，您问一问。我实不相瞒王家千岁，臣我多次想拉拢段达，今天臣把话给王家千岁说明白了，我把心全掏给王家千岁您。说实在话，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让臣来监管，我也想多少弄点东西，这一点王家千岁您也能理解。做这土木工程的谁不开点油啊，雁过拔点毛啊。但是呢，具体的施工是由段达把着的，那我当然呢也想拉拢这个副监，这样正副二人联手，有些事情不也方便了吗？王世充，难为皇上这么信任你，让你督建江都宫，你居然想以此谋财。王家千岁，您先别发怒，您先别发怒，我说了这是卑职不对呀，后来我也反思了，而且呢卑职也没有从中真正得到利呀。不信王家千岁您去查，这是开始卑职啊有这么一个歪想，所以才想拉拢段达的。你看王世充这个人呢，说瞎话哎，非常有技巧。说瞎话你不能老说瞎话，在瞎话里头你得掺杂一些真的，这真话呢越对自己不利，越显得人性的真。你要越说我要想贪点，我要想拿点，杨林心中啊觉得王世充说真话，他要说呀哎呀我清洁我廉政，那杨林根本就不信。一看王世充也是个贪人，只不过呢可能和这宇文化及站队不一样，既然站队不一样，政治上那就可靠，就可能是自己人。至于贪点啊拿点啊，那都是些小小不言之处，与大局无碍。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管这事干嘛呀？所以杨林呢反倒是信任王世充，这就是王世充的过人之处啊，撒谎说假话，张嘴就来，假里带真，真中带假，揉着让你觉得那么真。那你拉拢他怎么样啊？拉拢不过来呀，他死活不站在臣这里，给我把脸一沉，说家有家规国有国法，那不能从中克扣任何东西，对我是不冷不热呀。我拉拢多次，人家始终啊不站在我这边啊。哎呀，我一看这段达怎么这样啊，好歹你是副的我是正的，哪有副职不对正职溜须的呀。我呀就暗中观察，派人调查，这么一调查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呢段达人家是跟那江都刺史古云昭他们是一伙的，听命于古云昭古的人。可古云昭呢又不是这一次修建江都宫的负责人，那我就纳闷了，为什么段达还听命于古云昭啊，不跟我走那么近呢？后来我有一个师爷呀哎，把这话给我说明白了。他说王大人你知道吗，古云昭上面是谁呀？啊，我说上面是谁，他 可上面就是左仆射云化吉呀、啊。古云昭是宇文家的门生故旧啊，他的恩师就是宇文化吉的爹宇文述啊，跟宇文化吉可以说呀亲之近派，早就抱上宇文化吉的粗腿了。他听命于宇文化吉，他让那段达呀是来监视你的。哎呦，他这么一点，我恍然大悟啊，怪不得这古大人时不时的到现场看一看，时不时的找我谈谈话。闹了半天呢，这宇文化吉对臣不放心呢，让古云昭监视臣来修建这座江都宫啊。当我想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啊，哎呀，我真的有点犯心酸呢。你说我这忙里忙外替谁忙活呀，最后还有人监视，那既然这样，干脆呀就让段达去干吧，我也不管了，顶多你干完之后我一验收合格就行，不合格那我再说你的事儿，其他事儿啊我也懒得去管。所以后来呀我就有点消极怠工了，该我管的地方啊我去审查审查，能不管的地方我就不插手了。可万没想到反倒中了人家之计了，人家要的就是我这种消极怠工不去监督啊，人偷偷的把这地下通道给挖出来了，我是一点不知道啊。直到出现了程咬金刺王杀驾事件，直到我发现了龙床底下的那个通道，嘿，这时我这才知道被宇文化及古云昭段达他们给耍了，把我装进去了。幸亏这一次没出事啊，皇上洪福齐天，没有被刺客刺杀成。那这一次皇上如果被程咬金给杀了，那你想想卑职这脑袋还能保得住吗？我起码得以渎职之罪被诛九族啊，好一好再给我扣上一个通敌的帽子，我就成了罪魁祸首了呀。这两天呢王爷千岁啊，我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度日如年呢，我就盼着您来呢。可万没想到今天早上盼到了段达，我开始心惊肉跳，不知道段达要见我是何用意。这夜猫子进宅呀无时不来呀，但是呢我还是接待了段达。段达一进臣下的书房，就让臣下呀把手下之人全部屏蔽掉，把房门关了。然后段达扑通一声就跪倒在臣的面前，给臣磕响头啊，口称有罪，要臣救他。我说你有何罪呀？为何给我磕头啊？让我救你，你罪犯哪条了？我怎么救你呀？我这才把段达拉起来。哎呦，这段达呀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哭着给微臣把事情说了一遍呢。我这才明白段达害怕什么。闹了半天呢，段达说了，说他的家人呢早就被古云昭给软禁起来了，古云昭以他家人作为人质威胁段达要听他的，当然了也给段达很多金银珠宝。段达一个顾及家人，另外一个看在那么多金银上面，这才归降了古云昭。据古云昭说呀，臣几次三番拉拢他，他倒想跟臣呢亲乎亲乎，但是不敢呢。后来想着呀，反正把这活干了，钱挣到手，带着家人远走高飞。可万没想到发生了程咬金刺王杀驾事件，当时段达特别的害怕呀，害怕臣把那地道查出来，然后追到他的脑袋上去。幸亏臣呢把这事儿给压下来了，他对此对臣非常的感激。但是随即就发生了古云昭被毒酒杀死的事件，谁也不知道古云昭到底怎么死的，是谁杀了古云昭。但是段达当时本能的反应，这是有人要杀人灭口，很有可能杀人者就是宇文化吉呀。段达这个时候联想到自己古云昭这样的人都已经被人杀人灭口了， 下一步是不是该轮到自己了，所以他一直战战兢兢，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想逃现在也逃不出去，不想逃就是坐以待毙呀。结果就在昨天，宇文化及又把段达叫到他府上了，明确告诉段达，这古云昭已经死了，古云昭是宇文化及的人，那宇文化及现在呀就想把段达直接的收为心腹，那段达当然得给他演戏了，为了保住自己性命啊，恩相长恩相短也发了誓了，赴汤蹈火在所不惜。这时宇文化及让段达连夜赶出一份地下秘密通道的简图，说这份简图是今天呢要献给老王爷您的，那段达敢不领命吗？连夜就绘制了一份简图啊，交给宇文化及。宇文化及很满意，告诉段达回家等信儿，必有重赏。然后宇文化及据说就来见老王爷您了。可段达呀左思右想，现在自己还有点用处，把这个简图画完了自己就没用处了，无用之人留在世上那就是个祸患，下一步宇文化及肯定要杀他。他为了保命这才跑到陈府上，把真正的地下通道全图交给了陈王家千岁。段达可是个重要人证，掌握住他就可以扳倒宇文化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晃电人民广播电台，
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

0: 哭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
1: 始终如一。
2: 大奶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3: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王世充为了博得靠山王杨林对他的信任，把段达给出手了。说段达今天早上啊，专门到我府上去了，干嘛呢？就把这份详细的江都宫地下秘密通道图交给了微臣呢，托臣面见老王爷，交给老王爷能救他一命啊，因为他已然感觉到了危险。自己顶头上司那江都刺史古云昭已然被害，他那严重怀疑是宇文化及把古云昭给毒杀的，因为古云昭知道的太多了。程咬金刺王杀驾暴露之后，就等于啊把地下通道这一事暴露于大家的面前呢。那回头如果有人来审问此事的时候，那肯定先审问古云昭啊，他毕竟是江都刺史啊，所以古云昭不能活在世上啊。于是古云昭就被人给害了，但是宇文化及呢又怕古云昭没有给他真正的地图，所以呢这才把段达又叫过去，让段达给他献上地图，同时啊又吩咐

0: 就证明自己对语文话题已经没有用处了，下一步就有可能被语文话题杀人灭口啊。所以这才跑到臣的府上求臣，让臣呢告知老王爷您务必救他一救。老王爷，臣以为段达是个重要证人，王家千岁，您应该把他保护起来，切莫让他落入贼人之手，然后将其审清问白，掌握其证据，可以扳倒老贼宇文化及。好，靠山王杨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听到了扳倒宇文化及，这可是老王爷现在的夙愿呢。好，不过王世充，这段达为何不直接的找本王，反倒是去找您呢？哎呀，王家千岁，这也好理解呀，毕竟江都攻坚我是正，他是负，毕竟当年我拉拢过他，又毕竟我还算知道他的底细，再毕竟他认为啊，臣在皇上面前可能也有几分薄面，总之啊，他觉得直接面对老王爷您不知从何说起，再引起老王爷您的怀疑，因为他中间毕竟隔着一个刺史古云昭呢。再说了，他认为刚才老王爷您这里正接见宇文化及呢，他不敢过来呀，但宇文化及可能已然派杀手奔他府上去了，故此他只能先躲到陈府以避万一呀。靠山王杨林对王世充这番解释表示满意，然后上一眼下一眼又扫视了一下王世充，这眼中带的光就有些柔和了。那意思，如果王世充刚才所说的都是实话的话，这王世充不简单呐，也是个干国忠良，而且颇有心腹。现在呀，大隋也正缺这样的人呢。至于其他一些私德，小小不言，无关紧要。只要他现在能够站在本王这里，扳倒那老贼宇文化及，就算王世充有其他非分之想，他能怎么样啊？他也炸不了刺儿啊。再说了，他现在把段达都已经献出来了，表了忠心了。好，王世充，那本王立刻派兵随你到你的府上，把那段达押至王府。
1: 王家千岁，不能这样。
0: 哦，为何不能这样？要是一这样啊，我身份也暴露了。现在那宇文化及还不知道我站在哪头呢，还在多方面拉拢臣下呢。所以呢，臣下私见老王爷之事，最好啊不让宇文化及得知。王家千岁，您可以对外放出风去，说卑职是被您给传唤过来的，这样一来呢，他就不认为卑职是自己主动找上门来的，那么必然还要到卑职这里打探老王爷您找卑职到底询问了什么，到那个时候臣下也可以跟他虚以委蛇，逢场作戏，再把他的动态给王家千岁您摸清楚告诉您，这样我的身份呢就不至于暴露。言之有理，那本王如何要把那段达带来呢？
1: 王家千岁，您现在就派人呢突然间闯入臣家，臣告诉您那段达在什么地方，你到那里就把段达给掏出来了，然后直接的押入王府大牢也就是了。至于王家千岁您怎么审问，那是王家千岁您的事儿。这样一来呢，臣也不算对不起段达。至于回头宇文化及要问臣，臣就一推六二五啊，说我不知道啊，我被王家千岁您传唤过来询问，结果王家千岁您来了个调虎离山，把我调到王府，反过去在我不知道情况下把那段达就给抢过来了，这是您的计策，咱们都中王家千岁您的计策了， 他必然不会怀疑到陈正。

0: 这里。
1: 王世充啊，你可把自己推得干净啊。王家千岁，臣完全为社稷考虑。如果王家千岁认为臣所说的不妥，臣愿意现在带着王家千岁您派的兵马前去陈府去捉拿那段达。哎，我没那个意思，我觉得你考虑的十分周到。既然如此，薛亮何在？王爷呀，一喊薛亮，那太保们全在外面等着呢，那哪能听靠山王跟王世充的谈话呢？所以两个人在里头怎么谈话，外边人也不得而知。但靠山王这么一喊，薛亮听到了，赶紧走进殿来。父王，福儿过来。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了吧？啊，孩儿明白。地址在什么地方？王世充又告诉薛亮，到了我府里，这么拐，这么拐，这么拐，就能把那段达给掏出来了。明白了。王家千岁又问王世充啊，这段达可有家小否？据卑职所知，段达一直老哥一个，到现在未能成亲。说他倒有几个小妾，但是都是供他寻欢作乐的，反正是身边没有妻儿。他的府就在某某地方，王家千岁可以派兵把他府上之人全部拿获。这样一来呢，看看能不能用他们来要挟段达述说实情啊。好，听到王大人所说的吗？啊，薛亮赶紧说，父王，孩儿我已然听得，照话办理，遵命。薛亮赶紧带人出去，到王世充府上就把段达给掏出来了，直接的逮进了王府，关进了王府大牢啊。说王府有牢房吗？有啊。靠山王杨林领了命了，要审理此大案，那当然要在自己府上临时设立牢房了。这牢房怎么设立的呢？靠山王对府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靠山王一进自己王府，那早就有人专门的在这里侍候啊。江都宫盖得之后，其他配套设施，尤其是王公大臣府上，那都有对府比较熟悉的建筑人员在这里啊做一小官。这是皇上朝廷赐予的那么一个福利，由他介绍这府的上上下下，哪个地方是干什么用的。那以后如果本府主人对这府十分熟悉了，不愿用这个人，自然可以把这个人开了，开回国家原来他所在的机构，该干嘛干嘛去。如果说本府主人觉得这个人精明强干，可以留下来继续为自己服务，那就编入自己府上的人员队列，那这就不用细说。总之啊，有人给介绍说这个地方这几间房子呀可以作为牢房，稍微改造改造也就是了。杨林一看确实不错，也僻静，墙也高，院子也深，让人呢在墙上多多加上一些荆棘，就倒刺儿啊，然后派重兵把守，就成为了临时大牢了。抓来段达就关在里面，杨林就开始对段达审理了，一审问段达所说的跟王世充所说的基本上合牙呀。但是有一点让老杨林比较失望的是，这个段达只是把所有指使他的事儿全归到了刺史古云昭身上了。至于古云昭上面是谁，段达说我猜测是宇文化及，不然的话宇文化及也不会昨天把我招到他府上。那话呀明里暗里透着这层意思，但是呢卑职我官小人微呀，接触不到那么高级的官员呢。至于古大人上面是不是宇文丞相，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不敢确认。总之挖地道的事儿是上知下派，古大人说是皇王圣旨，那微臣呢也不敢违抗。靠山王杨林就问他，你可看到了皇王圣旨？看到了，圣旨大印都在。

罪臣呐就没想别的，以为就是陛下之意，想挖一些可以规避灾乱的那几个通道。臣没有往别处想啊，所以在秘密的情况下这才挖出的那些通道啊。靠山王杨林一看，哎呀，沈着段达对着宇文化及没掌握住实证，不过没问题，掌握了段达，慢慢的细审，不怕这宇文化及露不出蛛丝马迹。再说宇文化及从这靠山王杨林府上回到自己府上，时间不大，就有人告诉他了，说相爷，好像王世充到靠山王府上去了，而且时间没有多久，从靠山王府上出来很多兵啊，到王世充家居然把段达有打他们家给掏出来了，而且呢把段达的家小全部给软禁了啊。这杨林当时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继续给我打探。是，刚把人派出去，这人又回来了，告诉宇文化及呀，王世充回府了。宇文化及说他身后跟着兵没有？没有，自己回着府，但是呢满脸愁云，这到底怎么回事？宇文化及说把王世充给我叫来。是，秘密的。哎，又秘密的把王世充带到相府。王世充见到宇文化及，宇文化及说，王世充，那段达怎么找你去了？怎么又从你家被靠山王杨林给套走了？你为何到靠山王杨林王府上去？说。哎呀，王世充说，相爷恩相，这事太严重了，果然咱们猜测猜对了啊。怎么猜对了？嘿，那段达呀，以卑职来看，八成就是靠山王杨林的人呐。怎么讲？我今天正在家中坐呢，突然间段达秘密来访，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看他来肯定有事啊，于是就把他带到密室。我说，段大人今天来见我所谓何故？他呢当时冷笑啊，就对我说了，老王爷来江都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说我知道。他说他为您呐画了一张简图交给老王爷了，这张简图到老王爷手上，老王爷就知道您在骗老王爷，这就等于呈交给老王爷的一份证据了。他口口声声啊叫我赶紧的转舵吧，别抱着您的粗腿了，有什么向老王爷举报什么吧，只有这个手投靠老王爷才有生路啊。正说着话呢，突然间又到王府来人了，让我即刻去见靠山王杨林。我也不好不见呢，段达说了，你去吧，我就在这等你。王家千岁找你事前呢我是知道的，你放心，只要你从实说，王家千岁不会为难你，一会儿就会把你放回来，我还在这里等你，他不走，我就准知这里头我有事儿。于是我跟着王官就来到王府。哎呀，靠山王杨林面沉如铁呀，这顿审我呀，问我江都宫底下是不是有秘密通道。我一听段达刚才告诉我了，说左仆射恩相您已然给了老王爷一份简图了，我要说隐瞒不知，这事不全都落在我的头上了吗？我没办法，只能承认呐，不承认我就完了。我就把我手中的那份地下通道的图纸交给了老王爷呀，我也不知道那份图纸跟您让那段达画的那份有什么区别，但是没办法，我只能咬着后槽牙交给王家千岁了。那靠山王没问你这地下图纸是谁给你的，这地道是谁挖的吗？问了，哪能不问呢？你怎么说的？我只能推给古云昭了，因为第一，古云昭已经死了，死人口中无招供啊，推给他，那你查去呗，反正我就说呀，是古。

0: 武云昭给我看了黄王圣旨，奉旨才挖的。二一点呢，我怀疑古云昭早已经投靠了靠山王，所以推给他，靠山王怎么查呀？查古云昭不是查他自己吗？所以当卑职说了这些话，杨林呢也就不再往下说了，只是手捻胡须，脸上带着不可琢磨的笑意呀。最后啊，他给我说了一番话呀，其目的就是让我想清楚，让我站好了队，让我帮着他去审查这一次程咬金刺王沙家的大案。话里话外就挑拨我跟恩相的关系，跳出恩相这个阵营，要投奔于他，甚至出卖恩相。那你是什么意思呢？宇文化及呀，眯缝着三角眼看着王世充，那我能出卖恩相吗？当然了，我呀也逢场作戏，我当然也顺水推舟了。在他面前也说了恩相点坏话，那都是我瞎编的，反正是让他看出我跟他呀一条心。但是恩相啊，咱可是一个绳拴的蚂蚱，谁给你是蚂蚱？就这意思呀。卑职可在。可在这挖江都宫里头捞了不少银子呀，也给恩相您进献了不少。这要是让靠山王查下来，嘿，那咱们可不都得掉脑袋吗？无论靠山王再怎么恩威并施，我也不能投靠他呀。我犯的那是不赦之罪呀。王世充啊，你能想到这一点，也算你小子聪明。我告诉你，事到如今，不是跟着我，就是跟着靠山王。不整倒靠山王，你我都得死；整倒了我，你投靠靠山王也没好处。这个我知道啊。不过恩相啊，我觉得如果我再在江都待着，很有可能啊会被这靠山王所要挟呀，到那时候真的把我给抓起来严刑拷打，说实在话，我也不敢保证到时候我会出现什么状况啊。那你小子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呀，第一，咱现在得反击呀，靠山王查您，您就赶紧的告诉陛下，说靠山王府上骑马的有了反叛，骑马打伤了宇文成都，救走程咬金的两个神秘人，那是靠山王府上的。靠山王要查您，您就让皇上查他，反正把这水呀给他搅和的越浑越好。到那时候，如果能够掌握实政，掌握着靠山王勾结那反贼的实政，那扳倒靠山王是最好。就算搬不倒靠山王，把这水呀给他搅和浑了，那也能自保，让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言之有理，这一点不劳你操心。玩这些手段，靠山王玩不过本相啊。还有一点。
1: 还有什么呀？
0: 本相啊，您应该尽快的让卑职离开这是非之地。别在这漩涡当中啊，很容易我就被靠山王当棋子用了。你不在这里，你不在这里往哪去呀？卑职已然想好了，我去洛阳。去洛阳？对，您忘了，卑职上一次跟恩相您的谈话，我去洛阳，我名义上是帮着皇上守洛阳，其实暗中啊，我是帮着恩相您到洛阳把越王杨栋掌握起来，以后恩相您在南方起事的时候，卑职我就在洛阳响应，南北呼应，大事可成啊。言之有理。这些天呢，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琢磨一个合适人选。不过王世充，我要让你去，你是不是在给我耍花招呢？啊，在给我玩金蝉脱壳之计呢？哎呦，恩相，您说哪去了？

0: 这么着，恩下，我知道您对卑职可能有疑心，这一回你让我去，你把我的家小给我看起来还不行吗？我拿我全家人的性命给我做保，我只要是到洛阳去，我能逃脱靠山王的手掌心的，但是我的家小在恩相您这里，也能让恩相您安心呐。石冲啊，算你小子聪明。哎呀，特殊时期嘛，彼此信任是最重要的。好，既然你对我有这份忠心，那好，那我就想方设法把你安排到洛阳。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4: 欢迎光临。
3: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新闻碰到快嘴，不如贱名碰到家尾。
6: 你有什么可豪横？
5: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7: 哎呦我的妈！

0: 哎呀，有段时间没跟大家辟谣了，是不是？
1: 嗯，
0: 这最近呢，攒了不少啊，这
1: 挺多好东西啊，
0: 挺有意思的一些说法。哎，这今天咱赶这期节目当中，跟大家捣鼓捣鼓啊，看看这最近有没有你踩过这些方面的雷呀、或者听过类似的说法，是不是？
1: 对号入座。
0: 嗯，这玩意儿到底准还是不准？说的好还是不好？是不是？咱今天来一起唠唠这些事儿啊。都涵盖啥呢？什么运动出汗减肥呀，啊，这晴天涂防晒呀，等等吧，包括这睡眠不好整点褪黑素，是不是啊？说是褪黑素啊，你就睡不着，你就可劲吃，
1: 那没有副作用，比较安全。
0: 到底行还是不行？咱先一个个说啊。来临，我宁愿做。咱先说啥呢？就先说这个睡眠吧，因为昨天咱就唠的是这个跟睡眠有关系，说喝酒能那个助眠、啊，说睡不着觉，你喝点酒是吧？咱今天说说这个睡眠，咱才还是从这个褪黑素开始说起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关于这个褪黑素的产生啊，是吧？到底能不能帮助到大家说这个睡眠啊？
1: 反正是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说的睡不着了，哎，整点褪黑素吃，或者你多吃点褪黑素。还能够助眠啊，很多这种说法。哎、
0: 这说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啥样都有，是不是？咱先唠唠这事儿啊。首先咱说啊，这就既然今天放到这期节目当中唠了，那就说明啥呢？肯定说的这些事儿吧，它都不太靠谱。
1: 哎，再往深了挖、哎，
0: 这说到重点上了，这点事儿都不太靠谱啊。就昨天我总结了一下，说喝酒助眠呢，叫啥叫天大的笑话。
1: 嗯。
0: 啊，今天的笑话呢，比昨天的笑话还大。
1: 今天好几个
0: 啊，今天好几个笑话，是不是？咱一块儿讲啊。首先先说说这个褪黑素治疗失眠神药，说安全无副作安全无副作用啊。这事儿呢，就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因为昨天节目当中聊到说褪黑素啊，它是咱人体内当中能够调节睡眠的一种激素。
1: 对，天黑的时候吧，
0: 啊、
1: 分泌增加了；天亮的时候就减少了。
0: 嗯，那这种分泌呢，通常也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
1: 嗯
0: 啊，但褪黑素呢，仅对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哎，导致的失眠有效。
1: 嗯，
0: 这是说到点上了。这褪黑素到底关啥样人吃它能好使？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褪黑素自身分泌不足，
1: 或者是你这个睡眠嘛，这两天又可能有些事儿，是不是？
0: 你出国了？
1: 哎呀，这黑白颠倒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因为点啥，反正睡觉是。不准时，不准点儿。
0: 对，那这些呢，它是用在倒时差和自己本身分泌不足的情况之下才会有用啊。那对于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有人睡不着是因为心理问题、环境噪音，包括这睡前各种咖啡因的摄入，什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这些情况引发的失眠，哎，这往往呢效果很有限啊，基本上没啥太大的作用，我觉得是。
1: 他这种就属于说那个保健食品呗，它也不是属于药啊。
0: 哎呀，你买瓶褪黑素，你会发现瓶上都告诉你本品不可替代药物。
1: 对，
0: 对吧？那说到底，这玩意儿就是个保健食品，而不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常规药物啊。所以每天呢，它的用量啊，建议是1到3毫克。
1: 嗯，是毫克。
0: 哎呀，这长期吃这个褪黑素啊，可能会引发什么头疼啊？
1: 嗯，
0: 哎，这白天嗜睡呀、这事儿不好。你想，你白天睡得多。
1: 晚上那肯定睡不着了，白天
0: 对呀、那你说你白天都睡觉了，晚上睡不着，那白天那活你能都挪晚上去干去吗？
1: 嗯，这又熬夜了，黑白又颠倒了，
0: 这不又是这个睡眠时间？你看黑白颠倒之后所导致的原因和导致的情况是啊，不就是这循环往复吗？周而复始的睡不着，
1: 恶性循环了。
0: 嗯，包括像这个轻度焦虑等等不良反应，都是因为长期摄入褪黑素而引发的。那服用后啊，这短时间内呢，不建议这个驾驶啊，或者是操作机械。
1: 嗯，
0: 这玩意儿说明啥？你吃完药啊，对你的这个反应能力啊，还是有一定的
1: 影
0: 响的。
1: 这个对。
0: 嗯。
1: 所以啊，你这个想改善睡眠呢，你还得啥呢？这个作息得规律啊，啊，避免熬夜，就是睡觉之前就少玩手机，安静一点，是不是？啊，然后这个白天或下午的时候啊，下午啊，特别是下午的时候，你什么咖啡呀、那些浓茶呀，啊，尽量就别喝了。那个东西喝完晚上确实影响睡眠啊，睡不着觉，也睡不好觉啊。
0: 我已经有一周没喝咖啡了，
1: 嗯，
0: 我还在调理，
1: 嗯，
0: 我在调整这个状态，但是我感觉我好像忍不了太久了。
1: 那这个心里有点刺挠了。
0: 哎呀，这天天不喝咖啡，就感觉挺那个，是个挺那个事儿呢。
1: 啊，抓心挠肝的。
0: 嗯，抓心挠肝的。那如果说有朋友真的是失眠比较严重的，而且且持续时间比较久的，那你就需要这个到医院去瞅瞅了，对不对？就挂个什么睡眠科啊，对吧？你去治疗治疗关于这个睡眠的问题。啊，你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我其实觉得这一点啊，要比依赖补剂啊更加的重要。哎，所以咱今天说到第一个笑话，就是说你睡不着觉吃褪黑素这事，越吃你越睡不着。
1: 嗯，而且会可能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啊。
0: 嗯，这事儿就不太好了，给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说，这褪黑素这个，它只是针对于咱刚才上述的两种情况，一个是自身分泌不足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倒时差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摄入一些啊。但是你说你成天去吃，那肯定是有副作用。
1: 那不行
0: 啊，所以这个里边说褪黑素这安全无副作用这个谣言呢，
1: 嗯，
0: 哎呀，不太可信呐。咱今天先第一个说的就是他啊，这看看有没有对号入座的，谁睡不着成天吃褪黑素了？这以后得注意点啊，你得分清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1: 不能总吃啊，
0: 导致的这个失眠啊。

0: 哎，就睡眠这事儿，我觉得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晚上睡不好，一天都没有精神。
0: 对，你晚上睡不好，一天都没有精神。然后你白天再睡，晚上再睡，其实睡多了你也不得劲儿。这个、
1: 就也缓不过来，就感觉特别乏，特别累。
0: 对，这其实连轴睡也不太好，对吧？哎，我最近有一个情况是啊，就我觉得有点睡不醒。
1: 你睡多了，
0: 也没睡多，就是每天睡眠还是，你看我手机有这个到点，它会进入到睡眠模式。从进入到睡眠模式大概是晚上10:10几啊，你到第二天早上，其实这个时间睡觉吧，应该是完全够用的一个睡眠时长。但是每天还是觉得，哎呦，我还能再睡点。你这
1: 多睡点也不是不可以了。
0: 就是也可以再躺会儿，再睡会儿。所以我在想着是不是把我之前那些年缺的觉他要给补回来，我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水平呢。但咱之前也说了，就是你多睡其实他也补不回来，对吧？
1: 对，你不睡就是不睡。
0: 你说你想往回再着吧，这也是费点劲的一个事儿。

0: 哎，咱接着说啊，接下来讲第二个笑话。这笑话给你从头两天一朋友给我发微信聊起啊，
1: 嗯，
0: 给我发微信问我有没有啥推荐的防晒霜。
1: 那夏天到了嘛，啊，这个太阳挺大的，
0: 嗯，
1: 确实需要了。
0: 平时都不整，就突然间因为啥，他最近换了工作，
1: 嗯，
0: 这工作呢现在成天在外边跑
1: 啊，在室外，
0: 觉得这个晒的有点黑了，
1: 嗯，
0: 这才寻思说用防晒。问我们啥好用的，我说你这事儿啊，我说你问我，
1: 嗯，
0: 不太了解。我说用啥呢？我说我也不用啊，
1: 那不抹这玩意儿
0: 对吧，
1: 啊？
0: 我说我那防晒搁那放着都放过期了。我说我一天我也没寻思说抹吧点儿。
1: 那确实
0: 啊。他说那他想整点啊，那意思跟我说就出门的时候抹点儿。他搁家如果在屋里上班，
1: 嗯，
0: 或者是什么阴天啥的，
1: 那不
0: 抹
1: 了啊
0: 啊，只有赶在大太阳的时候他才整点防晒。
1: 那个大太阳那时候是这个才有紫外线，
0: 嗯，
1: 那时候没有啊。
0: 对，然后那天我就跟他简单的 battle 了一下，我说防晒这玩意儿啊。可不是说你在屋里他就不用抹防晒，
1: 嗯，
0: 啊，咱得知道你这防晒防的究竟是啥呀？
1: 紫外线呗。
0: 哎，那这紫外线。

0: 你说在屋里他就没有吗？
1: 也不一定啊，这事儿不绝对。
0: 哎呀，就一个问题啊，就咱现在咱俩搁演播室这屋待着，
1: 嗯，
0: 就这顶上这一圈这灯，
1: 嗯，多少
0: 他也
1: 有点影响，
0: 对吧？他对你也有一些影响，所以就是说，像他那个说法说，只有晴天呢在户外呀才抹防晒霜，啊，阴天或搁屋里就不抹，
1: 嗯，
0: 这事儿呢，他也没有啥科学依据，
1: 嗯，
0: 对吧？咱刚才也说了这个。嗯，防晒主要防的是一个紫外线啊，紫外线当中呢，一些主要成分呢是导致皮肤这个光老化和增加皮肤癌的一个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这两种物质啊，它会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些损伤啊，即使说阴天呢，这紫外线你想想，它一定没有吗？其实也不是
1: 有。
0: 嗯，就是
1: 不过可能是这个晴天的时候吧，这个紫外线可能是比较强的，就大对于大家伤害是比较大的。但是阴天同样啊，这个辐射的量呢不低啊，
0: 嗯，
1: 这个真不低，只不过大家可能体感上觉得有差距啊。
0: 就是因为啥？晴天有云层遮挡，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晒不着我，
1: 嗯，
0: 啊，但其实呢，这个还达不到说可以忽略的这个程度啊。然后呢，而且这紫外线，你想想，它能够通过地面呀，包括水面呐，等等这些，它反射到你的皮肤上。
1: 嗯，
0: 你想在室内啊，你靠近窗户或者开车的时候，都会受到伤害。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在这个夏天也是海边玩水的时候，
1: 嗯，
0: 你在水里玩一天，你不觉得热，但是你出来你会发现你晒得比个外边还黑，
1: 哎，立马就黑，特别特别明显，啊，
0: 哎，对吧？那其实这个也是以同样的道理啊。这防晒呢，它的作用其实就是阻挡啊或者吸收紫外线啊，减少对皮肤的损害。所以就是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户外还是室内，你其实都应该去抹一点这个防晒霜，
1: 嗯，
0: 对吧？
1: 保护好自己啊。
0: 对，这自从那天跟他掰头完之后，其实我觉得我那个防晒不也之前用过期了吗？
1: 嗯，
0: 又买了一瓶，
1: 又买了一瓶，
0: 还刚给我送到单位楼下。
1: 啊，
0: 我准备，反正这个夏天我也稍微涂一涂，是不是不至于被晒得那么黑？也这个保护一下我这个皮肤，
1: 日常防护嘛。
0: 嗯。但咱其实说的是啥，啊，这东西它是对皮肤起到一个保护的这个作用。
1: 嗯。
0: 但你说我涂防晒，它就一定晒不黑吗？这事儿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完全绝对的一个事情啊。
1: 嗯，
0: 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防晒呀，就是各个商家为了卖点产品，就是也挺那啥，挺卷的。这防晒有不同的质地，有的是这个像牙膏一样挤出来就一块儿，你得用自己的手给它推开。
1: 对，那种属于类似膏状的呗。
0: 对，还有啥呢？就是流动的液体。
1: 对
0: 啊，你一挤，你一挤手上，
1: 啊，
0: 这家躺在哪都是，
1: 就跟抹水乳似的。
0: 对对对。嗯，然后其实这种防晒呢，它就是以油作为一个主要原料的。
1: 嗯
0: 啊，这抹完身上就抹到脸上，我觉得用我的一个说法就是啥呢？它搓泥。
1: 嗯，
0: 这个泥不是说咱不洗澡你搓一下那个泥。
1: 嗯，
0: 你抹完之后，你手指盖稍微这个开一下，
1: 它这属于保护层。
0: 你会发现它有道子，
1: 啊，
0: 一道子一道子，
1: 一个印一个印，啊。
0: 对，这就不太好。然后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防晒的品类啊也增加了很多，包括这些你刚才说这个喷涂的这种，
1: 嗯，
0: 哎，我觉得现在这种还是比较好的，你喷完之后它速干，喷到脸上之后它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嗯，
0: 直接就给你扣上了，
1: 也比较均匀。
0: 对，你抠也抠不下来，你它也不搓泥不干啥的，对吧？所以选防晒，现在这防晒就是价格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我看到贵的防晒有七八百块钱一支的，
1: 那比较贵了，啊，
0: 对，就是不管怎么样吧，你就结合自己的这个，一个是经济状况，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自己在室内呀，在室外呀，你的一个工作场景，
1: 嗯，
0: 你去选择合适自己的这个防晒等级，比如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是不是？
1: 这个对，
0: 嗯，这就根据自己的情况嘛。哎呀，这千万不能说到，我只要在外边我再抹，所以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防晒你不能坚持下去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你就跟我一样，你就别抹了，
1: 就抹那两天没啥用。
0: 对，抹那两天它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这该说不说啊，他自从换完工作之后，成天到外边巡店，晒的确实挺黑的。
1: 因为总在阳光下嘛。
0: 嗯，而且各个门店都有做活动啊，啥乱七八糟的。你看他去巡店，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
1: 嗯，
0: 你这整的确实挺黑。所以我就说，什么别光说光整防晒，我整套护肤你应该多多注意点，要不然过两天阳光再大一点，
1: 嗯，
0: 就 再足一些，我说你就不只是晒黑了，你还会出现什么这个爆皮啊、红啊、
1: 过敏。

0: 哪怕洗脸都会出现一些刺痛的感觉，我说及时的补水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个其实就跟你说，应该问问咱听节目的女同志们啊，是不是整点防晒，有时候也不天天都抹呀，只有出门的时候我才寻思说整点防晒抹一抹。
1: 嗯，或者大家现在这个习惯啥的，戴个什么防晒帽啊，防晒衣等等啊。
0: 嗯，这就属于通过这个
1: 物理隔绝了，
0: 外界的一些方式了，你穿在身上啊，戴在头上了、给它遮一遮。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夏天，你穿防晒服它也挺糊挺的吗？
1: 也挺热，
0: 那玩意儿本身我觉得透气效果就不是很好，
1: 相对来说肯定要弱一点、
0: 然后是你再穿在身上啊，其实也会挺我觉得用东北话说叫呼挺。 对吧，所以这玩意儿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你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防晒的产品啊。

0: 北京时间的14:2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华铁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这一首《贝加尔湖畔》之后，咱接着唠唠这个啊辟谣的这事儿啊。哎，咱接下来再说到的，咱就说说这个出汗减肥这事儿啊。
1: 嗯，
0: 我应该总有人总听有人说啊，说这个运动出汗越多，说明燃脂效果越好，
1: 减肥越快
0: 啊，减肥越快。那其实是这样吗？这个出汗和减肥之间有没有这个？
1: 因果关系，
0: 这事咱盘一盘啊。咱说这个出汗的目的是啥啊？它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个生理方式。出汗量呢，主要取决于环境的温度、湿度、个人体质和衣物的厚度。
1: 嗯。
0: 而不是说你在这个运动当中啊消耗的热量多少。哎，这运动时大量出汗只是暂时的失去水分，那你补充水分之后，这体重呢也会迅速的恢复。这并不是真正的减少脂肪啊，那减肥的关键在于热量消耗啊大于热量的摄入啊，也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热量缺口。
1: 嗯，
0: 啊，脂肪燃烧呢主要发生在细胞的这个线粒体当中，通过养分分解脂肪分子产生能量啊，这个过程呢和出汗没有直接的关系。
1: 所以说你看嘛，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过度追求出汗这种量啊，
0: 真脱水。
1: 对，那真的就挺危险的，然后电解质紊乱嘛，影响身体健康这东西啊。
0: 是的，所以这个科学减肥应该采取一些均衡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习惯，啊，去进行一个综合的去调整啊，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强度和时长，哎，不要相信那所谓的什么暴汗服啊，所谓的减肥神器啊，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咱得出个结论是啥呢？就是出汗呢和减肥之间它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哎，这事儿啊咱就先说到这儿。
1: 然后我看这个还有朋友说，就是在网络上说这个锻炼呢补水的时候呢，你喝这个运动饮料啊，说这个比喝这个白开水更好啊，有着很多这种说法啊。
0: 他家是卖饮料的吗？
1: 咱不知道哈。咱这么说，你就说可能对于这种短时间的啊低强度的运动啊，这些或者换句话说吧，
0: 你爬个楼梯
1: 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这个轻度补水的需求，这个那白开水呢肯定是足以快速补充流失的水分，对吧？然后维持我们那个身体的平衡。这个而且最好是啥呢？这个东西不含热量和糖分呢，它没糖啊，这东西。
0: 对，这东西比较经济和安全的。你说你本身运动它就是为了消耗热量，你再喝点带糖的饮料你再补回来，
1: 那好家伙，你这不用运动了，
0: 这
1: 多余了，你说累够呛，然后喝点饮料运动饮料哗哗全补回来了，没有意义了，是吧？
0: 对，这些就不太好了啊。那接下来咱再说说这个高强度运动和这个高温环境之下大量出汗啊，只有这种情况之下你才需要这些什么所谓的电解质饮料啊，来去维持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平衡啊，对吧？所以说这运动饮料不能随随便便去喝，你得根据自己的运动，比如说你跑个马拉松啊，或者干点啥的，这个强度比较大的，哎，咱喝点电解质饮料，我觉得是对身体有所帮助的。
1: 过量饮用运动饮料是可能导致你糖分多，增加肥胖的一个风险。
0: 没错。也没说完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谣言，咱不行，明天揭露啊。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下一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

0: 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辞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 一路陪伴。
2: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成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6: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6: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6: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话。
9: 听什么话？
10: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9: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0: 听什么？
11: 只听音乐，不听话。
12: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瓶大绿棒，右手霹雳手套，进去一人一身高度，给我往后稍一稍。没事只要联系我，大哥大伙没见。

为你所要挖掘的，能爱的莫了莫好爱比着那亲切，让我一起放松全场所有的美女，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个 DJ 天天 MC 小雷。

0: 刻刻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就破功了，老弟。
1: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0: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陪伴，始终如一，始终如一。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 白化城。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一刻》。

0: 您来了，
1: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0: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1: FM 八九幺，每时每刻，
2: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平时妈妈说吃光盆中餐，丽丽姐辛苦，得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吃的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每刻。生活就是这样，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不行，我得换口，换首歌。这歌听得直闹心。
2: 唱完了。
0: 啊，唱完了。
2: 马上了，不用动弹它了。
0: 啊。这种口水歌，现在听的可能就是岁数大的。

0: 那你自己买瓶沙拉酱使劲抹不好吗？
1: 不一样，就是自己买的沙拉酱跟那个里边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0: 他估计可能就是把那个沙拉酱重新调配了东西。
1: 对，他肯定是重新调的，就是他不是说咱买的那沙拉酱的味道。
0: 嗯嗯。
1: 哎呀，
0: 我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哎，多贵啊！
1: 买俩面包花16呢。
0: 哎，那还行。
1: 我瞅一眼啊，是俩还是几个？我这寻。
0: 不是，那我感觉到还没有咱们就是平常在这个就是那个。
1: 4个，150克乘以两盒，每盒是2只。
0: 不是，我说那意思啊，这16块钱价格还可以，那就没有咱们上咱们平常这个店面包店，那老爱迪熊。是吧？
1: 你就不要点名了。
0: 那点名怕啥呀？他家就是贵嘛。
1: 那倒是，确实是贵。我迟老师，咱俩自从上次去完一次，这么长时间没去过啊。
0: 啊，我有一阵特别不愿意，不是特别愿意吃这个榴莲千层嘛。啊，榴莲盒子啊，就他家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是卖38还是48来着啊？然后呢，就是充100块钱，他不是挣10块吗？我充了100，好像是38，我吃了一个，那天又去买一个，
1: 嗯，
0: 然后现在里头还有11块钱，我估计就是这11块钱在他家都买不上一个面包。
1: 你别买面包，买点别的吧，什么干点啥的。
0: 啊，我就打算把这11块钱消费了以后，我不充了。
1: 嗯，
0: 我有个朋友贼有意思，那天说那个。想啃鸭头了，我说那你就上那个了得吧啊，我说那个我有卡，
1: 你到哪都有卡，
0: 完了你听我说。然后那又一天他说想去喝点粥，我说那就上你单位楼下吧，周公中府，我有卡。
1: 嗯，
0: 他说哥们儿是不是就是我兜里一分钱不用揣，然后就走，就是华店这吕大街走，就是谁家就是我进去去吃，就说你有卡，我是不是都能混个半饱？我说半饱，我说这不能半饱，我说你得撑那扶墙出来。哎呀，我就习惯性的充卡，就是不用，就感觉到就疼就疼一下子。
1: 嗯，
0: 啊，
1: 完了后边就是到那就体验不花钱
0: 啊，不花钱就往外拿东西那种感觉，尤其上江姐家贼有意思啊。
1: 江姐家头两天充卡充500给60呢。
0: 对呀。
1: 嗯，
0: 就是那时候是充1000给个大额呀，是什么，反正就是只要他家有活动，那个小敏就给我那个打电话 啊那个哥们又搞活动了，怎么怎么地的？因为总去他家，啥时候活动都了如指掌。
1: 对，门清
0: 啊，真的。然后就他家什么大哪蛋，我就特别愿意吃他家那个大哪蛋，再有大哪针。
1: 哪蛋食物俩吗？
0: 啊，大哪蛋、大哪针啊，还有他家那个皮冻子。
1: 我上次回家给我妈买的那个哪针、哪翅。
0: 啊，你妈特别愿意啃他家鹅翅是吧？
1: 鹅翅、鹅针，她都挺喜欢吃的。
0: 我涛哥得有意思。
1: 完了那天买那个猪肝，
0: 嗯嗯，
1: 没去。就不是说没去，是去了卖了了。
0: 他家那个猪肝哈，就是你但凡过了中午去，基本上就没有。
1: 那小敏姐说，你说你别的都定了，这肝你咋就忘跟我提一嘴呢？我说我当时也没想起来。
0: 啊，就那个肝，因为涛哥特别喜欢吃肝，手掰肝，然后呢，就是经常我就品出来了，就是但凡你下班去买肯定没有，就是晚上下班去买肯定没有了。
1: 不太装。
0: 啊，肯定没有。
1: 因为肝这玩意儿，我觉得。它其实挺考验手艺的，
0: 嗯，
1: 就是有
0: 你糊老了它硬，
1: 嗯，完了你糊的时间短吧，它那个口感还不好，
0: 对对，它就发面，
1: 嗯，完了还有的肝糊完还苦，
0: 嗯，
1: 他家那肝整的挺好，我那天买一块，
0: 嗯，
1: 一块肝一个心，
0: 嗯，
1: 炒完吃两顿，
0: 啊，你回家又重新炒一遍，
1: 嗯，
0: 没有，就他家那个肝回家涛哥直接就是半小时就手掰肝了，
1: 我喜欢吃炒的。
0: 啊，
1: 就是给他，我都告诉他帮我切片。
0: 那你为什么不买新鲜肝炒呢？
1: 那不一样。
0: 那对，
1: 就是味道
0: 那属实确实是不一样。
1: 嗯，然后就是里边切点青椒、圆葱、胡萝卜。
0: 嗯嗯。
1: 再放点香菜，就是炒一锅。
0: 其实这两天哈，就是因为就是涛哥受伤以后哈，就是家里就不能吃辣嘛。
1: 嗯。
0: 就以前就是用涛哥自己的话说，我都是空嘴吃小米辣的人，现在不让吃辣实在是一种煎熬，你知道吧？
1: 昨天你展示你家冰箱照片，你的辣椒反正也要抽不。
0: 哎，我昨天晚上回家那疙瘩白，我不能说是我开创了一个新吃法哈，就是我家从来没炒过，但是昨天炒了一次疙瘩白炒鸡蛋，
1: 咋样啊？
0: 哎呀，昨天晚上炒半了，今天中午炒半了。涛哥跟我说，媳妇儿，大头菜炒鸡蛋真好吃。我说那好嘞。

0: 然后今天中午又泡了点银耳，给他拌了点那个黄瓜片哈，就那银耳拌黄瓜片，其实它是酸甜口，大酸甜口，但是我就觉得它要不是放点辣椒油调调色，它就不好看，它也不好吃，
1: 白了可张的那色儿
0: 啊。然后我就快了，我家那个榨那个辣椒油哈，俺家榨辣椒一点不撒谎，都用这么粗的那个这么高的小白钢盆，就像饭店似的那小白钢桶，俺家一榨就榨那一小盆，你知道吧？什么细辣椒面、粗辣椒面。什么芝麻花生碎，就是再放点盐，再调点口，然后上面再放几个就是青那个辣椒段，炸出那油颜色特别好看。完了我今天中午就光拌了点这个辣椒油，我说涛哥你别看这个色儿重，它不辣，你能吃，
1: 就用点红油呗。
0: 啊，对，用了点红油。
1: 我现在都懒得炸了，因为你知道这个，我觉得在家炸辣椒油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件事情。
0: 关键是你就你一个人，你吃不了多少。
1: 你说你各种料你都得给它配齐了。
0: 对。
1: 哎呀，这是完炸完一次吧？你说我其实有时候放在冰箱里边吧，就有时候想不起来吃。
0: 嗯。
1: 我放外边可能两天半它就哈了，它就不好吃了。
0: 嗯嗯。
1: 然后我现在就买成桶呗，就人炸好的那辣椒油。
0: 油泼辣子呗。
1: 啊，对，就是我要是拌菜，我就用点红油。我吃饺啥，我就晃动晃动，我再往出倒。
0: 嗯。然后呢，就是最近这阵涛哥不在家闲置呢吗？
1: 休养。
0: 以前就是那个我家就是我买你都知道，就是我从来我就不愿意扒蒜，我都买现成的。最开始买蒜米，发现那蒜米买回来呢，他们扒的时候估计也是手指盖抠的啊，缺皮少毛的，完了就是那抠那个
1: 伤容易烂，
0: 对，它就容易烂。后来我不买蒜米了，我直接买现成的那个
1: 蒜蓉
0: 、然后有的是带口的，有的是不带口的。后来我发现了，你没说涛哥这阵闲置吗？我买老多蒜了，
1: 就安排给他这
0: 啊，他给我扒完了以后，我用脚这个绞馅机把这个蒜蓉都捣碎了以后，哎，给泡上那个熟油，哎，这直接就是炒菜的时候就放就行了。
1: 但是咱说实话，其实买的那成瓶的那个他整的那蒜油那玩意儿，他炒菜不好吃，
0: 不好吃。他而且他那个放时间长了，他就像发酵了似的。
1: 对，他有股味道，他不
0: 好吃。啊，他不好吃。后来我不带了，我自己在家就是整的这两瓶蒜油挺好的。啊，就是现在就是在家基本上就什么辣椒油、蒜油啊，这都半成品，姜粉。姜都不用买片子了啊，姜粉。然后这两天还学啥呢？炒芹菜，那个芹菜叶，买芹菜，那个芹菜叶不撇，以前就是撇了，
1: 拌咸菜呀，
0: 不拌咸菜，用微波炉烤它，做成欧芹碎，啊，搞个小盒装的，完吃点啥往上撒点儿啊，挺好的啊。今天这洪老师昨天晚上又带伤回来了，
1: 这事儿就别小
0: 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今晚吃点啥呀？咱就说哈，前天下午走的，昨天晚上接回来的。我说你都多一回去，你是不是啊？
1: 不回去可能就没有那啥事
0: 啊。对呀、啊，我说你都多一回去，就因为回去了，他们今天、明天上两天班，又高考又放四天。我说你多余，你这请两天假不好吗？你说你还遭这个罪，还折腾我一趟。昨天晚上连那个来回油钱加吃饭又500块。我说你这就折腾我玩吗？是吧？还是我说你妈就是扛照牌的啊，然后今在家兜一个屋撅一个，西屋撅一个。我说晚上吃点啥呀？这咱下班还得去宰买呀，家里啥也没有了。昨天这大疙瘩白、大头菜都吃了，是吧？
1: 采购点东西了
0: 啊，我就拉了个菜单。我说洪老师，你今晚想吃啥呀？我说这么的吧，我说妈妈给你买点鸡脯肉，然后做点咖喱吃吧。连放点菜的。他说行。然后这边他洪老师安排好了，涛哥呢？涛哥先吃点啥呢？我在冰箱里翻出来4块那个大棒骨。我临走之前用水给它焯了。炖酸菜不咋吃，我打算今天晚上回家用高压锅给它酱一下子。酱棒骨呗。
1: 别葱
0: 啊，
1: 那大棒骨的肉菜，整个菜骨肉炒辣椒，也贼好吃。我涛哥不能吃。
0: 不能吃辣椒嘛？啊，俺家这辣椒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到现在都蔫不成那样了。那今天我就炒买点，
1: 请到我下周回来不？给我，我给你拌咸的。
0: 那不行了，请不到了。啊，我完了，我今天拉了个菜单啊，我先去买点芹菜。俺家芹菜现在也不是创新新吃法，就是新吃法，就是不炒，也不给它劈成丝儿，也不给它切成段，给它切成末，切成芹菜丁、炒肉帽。贼好吃，啊，
1: 拿勺㧟那菜的，
0: 对，拿勺㧟，你炒的时候你稍微给它点点白糖，炒出来贼好吃，啊， 啊，我拉上菜单了，买点蒜苔，洪老师愿意吃蒜苔，
1: 嗯，
0: 然后买点芹菜。
1: 在网上卖多好呢，河南蒜苔泛滥，这家买三斤罚十斤回来都。
0: 那关键是吃不了那些啊，俺家这个蒜苔贼奇怪，你吃一顿，
1: 嗯，
0: 哎，就是吃的都甜不拉嗦的，你第二顿再炒那就没吃了，那就是木兰的伙食了。
1: 哎，我同学就跟我说，他问我吃不吃蒜苔，我给你拿点儿。我说怎么的，给我拿蒜苔？他说我拼多多买蒜苔，河南发货，那得写的吧是三斤，结果回来一腰那将近九斤给我发的。我说也行，我说你当帮那河南人，
0: 对，就是助农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我给你拿了些蒜苔，我说你咋整啊？我也不知道啊，就我这厨艺除了炒，我是也不知道其他的做法。我说这么的吧，你腌点咸菜，我告诉你吧，你咋腌？这腌一坛这个蒜苔咸菜。
0: 蒜苔其实你给它劈成小那个十字花、
1: 嗯，
0: 你给它腌上挺好吃的。
1: 对
0: 啊，
1: 然后我是给它按照那朝鲜族腌那个咸菜的方法。
0: 那是高鲜高盐沙给它腌腌那种啊、嗯。
1: 然后又得放糖，然后那个给抓完之后又添水，你泡一宿，
0: 嗯、
1: 第二天再晾。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买什么什么调料，他说我这腌点蒜苔买这些调料剩的咋整，我说剩的可以给我呀。
0: 就像陈老师似的，今天中午给我拿了一盒那个蓝莓酱，
1: 嗯，
0: 他就这两天就是笑话我啊，就是我吃这个麻糍，咱不嘴馋嘛，这个调料这麻糍，
1: 你成天叨咕麻糍，我现在回家刷视频都给我推麻糍。
0: 对啊，这天天这个调料就等不到、
1: 嗯、
0: 等不齐了，今天是奶酪到了，明天最后一样了，明天那个就是我的那个淡奶油到了，周六周日
1: 地瓜不没发货。
0: 地瓜不行，我整点紫薯粉拌里头得了啊，就是为了要那个他那个
1: 那个色儿，
0: 要那个色儿嘛、嗯、芋泥那个色儿嘛，是吧？
1: 那包里其实你也看不出来是啥，
0: 但是周六周日这个麻糍我必须吃到嘴啊，我这都惦记多长时间了啊，就是恨不得十天八天的了。
1: 哎、
0: 太不容易了，
1: 我今早上其实我都把蓝莓酱拿来了
0: 啊，
1: 结果这不是你有事情上午请假了
0: 啊，
1: 我说去怕我今天扔办公室这两天你再坏它，我今中午就拿家去了
0: 啊，
1: 后来洗一洗我再考虑，我说你下午能不能来，就要不要给你发微信问问，我又给他掏出来。
0: 哎呀，就是这我这个麻糍这是历经坎坷呀、
1: 嗯、
0: 哎，你说这个竹升面哈，我不前一阵买了几袋竹升面吗？就洪老师自己吃了一顿，
1: 可好吃了，我觉得。
0: 就是那个汤我整不太明白。其实我就觉得那个竹升面是不是用咱们就是最原始那个东北那个空汤煮就行，就像煮阳春面似的，就放点灰油，放点小葱花就行了。
1: 那有点寡淡。那在广东吃的那个竹升面，它是用什么呢？它用那个牛肉，就牛腩。
0: 嗯嗯。
1: 啊，就是糊它的汤。
0: 哎呀，那妥了。
1: 烧的。
0: 那我今天晚上去买点牛腩不就得了，然后明天给洪老师烀一锅小牛腩，然后下点竹升面、
1: 嗯、对，
0: 那不很好吗？
1: 竹升面得单煮，就别用那个汤去煮。
0: 为什么？
1: 因为竹升面它在和面的时候它没有碱，它有碱味儿
0: 啊啊啊，
1: 就用那个单起一锅烧。
0: 其实我个人是特别愿意吃这个碱水面
1: 的。 那味道有点大
0: 啊啊啊，
1: 就单煮一下，然后让它稍微出去一点，
0: 然后再用牛肉汤泡一下、
1: 嗯、就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把面啥都摆好了，然后就快烧汤浇里、
0: 嗯，其实我就觉得吃牛肉哈，就是按理来说就是牛腩那部分是最香的，你就是给它炖牛肉，但是吧哈，你不说不友好吗？
1: 啥不友好啊？
0: 这糖尿病不友好吗？因为它太肥了嘛。
1: 那麻糍友好啊？
0: 哎呀，没有友好的，我就跟你说吧，就是我吃的这些方方面面的哈。
1: 我朋友上周出去考试去，结果他考试考了一道题，他回来就问我，
0: 嗯，
1: 他说这题应该选啥？
0: 嗯，
1: 我说这题，我说这你要问我大姐，这比较在行啊。
0: 啥玩意儿？
1: 问的是下列水果糖尿病不能吃哪个？
0: 你说，我张口就来，你说。
1: A, 苹果
0: 能吃。
1: B 梨
0: 能吃。
1: C 西瓜。
0: 这个它虽然是说它的那个 GI 值不高哈，它的含糖量不高，但是吃上升的老快了。
1: 啊，但是西瓜在糖尿病也让你吃。
0: 让吃。
1: 控制好量
0: 啊。对。
1: 这题吧，它不介于它不控制量啊，它只是说下列哪种
0: 能不能
1: 吃、啊、
0: 最后一种
1: D 荔枝
0: 指定不能吃、
1: 啊、
0: 那老甜了。
1: 结果他选的老多人都选西瓜了。
0: 就是没有，你不得这个病吧，一般人就是不会就关注这个点了、
1: 嗯、
0: 你知道吧啊、
1: 哎、那考这题考的他回
0: 来就问
1: 我
0: 跟你说糖尿病能吃啥啊、
1: 嗯、
0: 他吃那些水果都不爱吃，能吃柚子
1: 啊
0: 能吃苹果、
1: 嗯、
0: 这都我不爱吃啊，能吃猕猴桃，
1: 嗯，就浆果类的应该也都让你吃吧，什么蓝莓呀、啊、
0: 蓝莓可以吃，草莓可以吃、
1: 嗯、
0: 樱桃可以吃，我单纯的个人把樱桃。

0: 改成车厘子了。我觉得他俩是就是同宗同族的，应该是可以吃的。
1: 就是一样，那车厘子从外国进口回来就那玩意吗？
0: 对吧？然后就不让吃香蕉，但是我跟涛哥俩就馋香蕉馋的猛猛的啊、哦！就是这玩意儿时间长不吃就老馋了。有一天我俩去上开心农场。嗯，说买，老公我想吃香蕉，媳妇儿咱买一根儿，咱俩一人一半。
1: 对，咱就买一根儿，一人。
0: 俺俩真的就那么买的、嗯。后来买那个就是那个这么短的小香蕉，叫什么蕉？
1: 我也忘了，什么苹果蕉还是什么？
0: 啊，对，就是那个在开心农场上，我没上开心农场、啊，上那个朋友那水果店去买的，那像一个香蕉树给拿下来的。
1: 那禁止焦虑那玩意儿吗？
0: 啊，对，然后那个你想吃几个，他拿条刀给你选几个啊。我说要一个。完、啊、了要桃呢，桃买俩，
1: 一人一个那么分
0: 啊，就这么吃，你知道吧？其实他推荐是吃桃的，
1: 嗯，
0: 啊还可以吃些就是这个香瓜吧，
1: 嗯。但其实香瓜呀，他说那个东西本身会破坏胰岛功能，
0: 嗯嗯嗯，
1: 所以如果胰岛功能没有那么强的损伤，其实少吃点是没问题的。
0: 对。嗯，然后前一阵特别爱上吃哈密瓜，我一顿就能磕一个，你知道吧？
1: 那老有点疯狂了。
0: 就那老瓦文瓜，一切它老甜了，你知道吧？夸夸的，尤其半夜睡醒了，
1: 嗯，
0: 哎呀，这嘴口干舌燥的，打开冰箱，搂半拉瓦文瓜。
1: 我之前喜欢吃那个，就你说瓦文瓜，
0: 嗯，
1: 后来吧，吃他妈我觉得太甜，齁嗓子。
0: 太甜。
1: 然后呢，就现在喜欢吃啥呢？也是属于哈密瓜，它是一家的，
0: 伊丽莎白那个，
1: 就那、黄皮白羊的那个，
0: 那不就老伊丽莎白吗？六元的那
1: 个，吃那个冰淇淋瓜，
0: 啊、
1: 就是切是绿色的那个。
0: 我跟你说哈，昨天我不跟你说，跟你显摆吗？说涛哥出去给我买半拉西瓜，
1: 买甜王啊？
0: 不是，麒麟。
1: 嗯，
0: 两块五，我一他回家他没说，他就跟我说媳妇儿在那个道口有个卖西瓜的，两块五一斤，我一看挺好，然后他说他给我切了一块，我尝尝挺好的，我就觉得我这嘴可刁了，我回去哈一勺碗，哎，我说这西瓜怎么是麒麟那个口感呢？他说对呀、啊，就是麒麟呢、啊，麒麟的口感跟天王的口感明显就不一样，
1: 不一样，我觉得就是天王他有点
0: 梗
1: 啊。
0: 啊，它梗，然后就是特别护皮，你看像那个麒麟，你就是吃到边上的时候，你搞勺一夸，它很自然就下来了。但是哈，这个你要是刮那个天王那个皮，那你就崩的可那都是，刮不下来啊、
1: 嗯、
0: 啊！那半拉西瓜昨天一顿就炖出来了。
1: 你多少有点疯狂了，你也是
0: 啊？就我跟你说哈、啊，就年轻点的，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可能就是岁数大了，就是说这血脉觉醒啊。我小时候俺家那个，不用说小时候，就二年前。我是不是都跟你说过，俺家那水果得放烂了才能扔、
1: 嗯，
0: 是不是？
1: 就现在就不用烂了。
0: 现在不用，我就是我一整就觉得，我一天不吃水果，我怎么觉得我干巴呢？就家里不能缺果，每天必须买水果。那天我们跟陈家伟他们说，我说我去上水果店买了趟水果，去一趟买了一点葡萄，买了俩桃，买了点小柿子，花70来块，他俩就撇我。完了，那个涛哥说：“媳妇儿，你想吃啥水果，我去买去。”我说：“不用你买，你买的那玩意儿便宜还不甜。”
1: 您驳回了昨天。
0: 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个西瓜。昨天因为他买西瓜了，我就没出去买果去。今天下班回来，我是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就问涛哥：“我说涛哥，一会儿下班了，我直接去买水果，你想吃啥？葡萄，那葡萄39.8一斤。
1: 秦王啊，
0: 不是黑色的那个叫什么至尊？
1: 什么夏黑衣什么玩意儿？”
0: 叫什么？它老好吃了，贼甜，你知道吧？嗯，买俩桃，那天买俩桃花11块多。我给涛哥的时候我就说是涛哥别吃虾了，这一个桃6块钱。他说可真贵。那天买了点葡萄，买了点桃，买了小柿子，就那小绿柿子15块钱一斤，买两盒小柿子就30来块。
1: 你先进屋的时候我给你尝块那个莲雾
0: 啊，对，那莲雾挺好吃的。
1: 那真是啊，
0: 那不是你买的液态水果吗？
1: 吃巨子买的
0: 啊，又吃
1: 那点莲雾花了我200块呀！
0: 哎呦我去，你买多些呀？
1: 我买了8斤。
0: 你干啥呀？
1: 那一出就那些呀，你量少也都不够人运费的那个钱。
0: 嗯，但是那莲雾那东西哈，我就觉得就是一入口的时候，它个别的会发涩。
1: 对。它会有那个就是发涩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它没进冰箱
0: 啊、
1: 它进冰箱震一下，它的那个味道就会好很多，因为经过长时间运输，它多多少少会有点这个。
0: 我昨天晚上哈刷视频的时候，就南方人有一种吃法我特别不习惯，就那水果呲点醋，
1: 嗯，
0: 泡上它，
1: 嗯，

0: 酸野吗？
1: 是那玩意吗？
0: 是。
1: 完了整老辣椒面子。
0: 蘸辣椒面，那是青芒或者是青木瓜，蘸辣椒面。
1: 不是，它很多种水果。
0: 就你特别像在广西一带，就两广一带，他整那盆儿，就左一盆右一盆的，完你要他给你整，
1: 再给你宽一套，完了给你添调料，
0: 对，
1: 完了再搞整点辣椒面子给你拌上。他那个对于我来说就像黑暗料理似的，就像咱们那天展示的是荔枝蘸酱油是那种感觉。
0: 其实不放那个辣椒面儿，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 就是那个酸
0: 啊，他那里边配点那个酸梅粉，就是有回甘的味道，而且他你会发现他的水果基本上都是以甜的为主，
1: 特别甜的，因为他配上那个酸好像就能综合一下，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其实还挺好吃的。再比如水果那个拌那个百香果，就是挺好吃的，
1: 而且
0: 辣椒面子不行。
1: 他怎么老辣椒面呢？是咱们就东北所谓的那老干辣椒面子，
0: 就粗颗粒的吗？
1: 啊，就说咱这吃他怎么能好吃呢？我就想不明白啊。
0: 但青芒果其实，哎呦我天哪，嘎嘎酸，拿它拌咸菜拌凉菜。
1: 青芒果受不了，那啥玩意儿呢？一吃直倒牙。
0: 还有青木瓜，就拿了茶板子茶成丝儿，茶不着的那种，然后拿。
1: 对，哎呀妈呀，就是
0: 卖的不便宜呢，那玩意儿。
1: 挺贵，挺贵的。
0: 我拿那莲雾，今天不给池老师分了两块吗？我说你尝尝呗，这莲雾贼好吃，我比我冬天买那个好吃多了。
1: 嗯嗯，
0: 说是比那甜多了。我冬天买的莲雾就是水分大，没有甜味儿。
1: 他，你今天给我那块莲雾，我就怎么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正常成熟了，很甜。
0: 对，
1: 它而且水分挺大的。
0: 海南邮过来的，马上要过季了。
1: 是吗？
0: 买少了不行啊，不够分呢，那回家给我妈分一分。
1: 你可真是斥巨资啊！你
0: 留冰箱点儿，这咱们上班的时候再分一分。我其实每年都会买那些莲雾，我特别喜欢吃那个东西。
1: 哦，
0: 然后只不过就是在咱那边买太贵了，咱那边莲雾按个卖，
1: 就上那个水果店一个多少钱？
0: 一个多少钱？
1: 完这莲雾发现了，它有的地方卖的大，有的地方小，它是就是这个甜度跟这个大小有什么关系吗？
0: 差不太多，
1: 啊，
0: 但是小的它个头越小，坚果没长开，它的涩的味道会越重。
1: 对，好了，看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0: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2: 欢迎欢迎收听。
3: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4: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5: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穿行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一个蹲在祭坛中用黑漆的指甲剔牙的厉鬼，这时候阴森森笑了起来，用生硬的语气就对我们说道：
2: 学士很满意，可以通过祭坛。
1: 说话的时候，这鬼东西从牙缝里剔下一块似乎人身上金剑之类东西，就挑在指甲盖上，紫黑色舌头一下子伸出来卷住金剑，呲溜一下卷进肚子之中了。曹元第一个受不了了，当时就吐了出来。其实不光他受不了，我也恶心得够呛了。这鬼东西分明是故意吓唬我们的，很曹元受不了吐了，当时就阴笑了起来。不过这时候祭坛却还是打开了，原来这是一道门户，阴雨与阳雨两分露出一条黑黢黢的隧道来。
2: 你们下去吧。
1: 另一只厉鬼漂浮在半空中森然说道：
2: 沉寂千年的地宫终于打开了，活着的生灵迷失在死人的世界，我们的使命终于走到尽头了。
1: 这话什么意思呀？我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厉鬼一眼，陷入沉思之中。这鬼东西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好像他知道我们要来一样。使命到头，媳妇儿说这些鬼东西很快就可以出去了。不就我多想，青衣忽然开口喝道：好了，话不多说，咱们进地宫吧。说完手按雀穴间剑柄，就大步走向祭坛，身上一袭长袍在阴风中猎猎作响，那一瞬间流露出嫉妒让我折服，更有一种有我无敌的气质。天师到底是天师啊，哪怕八只千年厉鬼环伺，仍旧是一往无前。看着青衣，我被几只厉鬼吓得胆气也终于渐渐恢复了一些，大大步往前走着。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我这种人如果放在古代的话，绝对是那种被人两句话就忽悠到战场上玩命的二愣子。祭坛之上血腥味弥漫着，越过那些白骨，我终于看见了祭坛暗藏的通道，其实就是一条直通地下的洞，完全没有台阶，下面黑黢黢的也不知多深。青衣走过去看了一眼，然后从背包里取出登山绳，将登山绳的一头腰上转了转，感觉绑结实了，然后二话不说就跳进这黑黢黢的暗洞之中。约莫过了三五分钟左右，下面传出青衣的落地声，紧接着他的声音也传了上来：
3: 安全，可以下来了。
1: 我悬着的心也就放下了，对胖子张金牙他们招了招手，让他们先下去，我殿后。转眼功夫人都已经下去了，只剩下我还在祭坛上。我把登山锁撤

0: 在腰上绑好，正准备下去呢，谁知道这是率先和我们说话那个厉鬼竟然开口说话了。小子，把刚才祭祀时点起的那香再给我们一些，我则送你一则消息。我一愣，下意识问道，什么消息？八只厉鬼同时大笑起来，笑了半天，那厉鬼看了自己同伴一眼，奸笑道，
1: 下去七个。
0: 他旁边厉鬼冷笑说道，
1: 七个死人。
0: 那厉鬼又笑了起来，但笑罢之后才陡然对我尖声吼道，
1: 你的同伴都死定了，而我告诉你的这个消息就是能救你命的消息啊。
0: 说实话，我被这几只恶鬼是狠狠地吓了一跳。听他们的意思，已经下去几个人都死无葬身之地呀。常言说得好，鬼话不能听，尤其是厉鬼恶鬼的话更不能听了，因为没一句真话也没一句好话。可自从我入这行之后，魑魅魍魉没少见，也没少听鬼话。可有时候觉得吧，这鬼话不能听的说法有些偏颇，反而我有时候觉得鬼话比人话可信度更高。犹豫了一下，我决定先听一听他们的说法。于是我从背包里又拿出一把请神香，将请神香一根一根全插在祭坛石板缝隙中，插了一排，然后拿出打火机一根一根点上。霎时间，请神香的幽香就冒了出来，驱散了祭坛上刺鼻的血腥味，我的嗅觉系统总算好受了一些。谁知就在我点完最后一根请神香抬头的时候，发现八只厉鬼竟然悄无声息的全贴了上来。我这一抬头差点和一只女鬼撞在一起，鼻子几乎贴着对方鼻子过去的，整得我鼻子是凉飕飕的。尤其是和对方的两眼珠子是白眼珠子相对的时候，我整个人都炸毛了。饶是见多了魑魅魍魉，也被吓出一身的冷汗，下意识啊的尖叫了一声，一屁股坐到后面。我也感觉到自己失态了，心说可别冲撞这位祖宗啊，当下连忙朝对方看去。果然那女鬼忙着吸食请神香，压根没搭理我，倒是让我松了一口气。这八只厉鬼约莫是被困在煞邪祭坛之后，一直没吃过活人香火供奉，所以吃起来格外的卖力，一点都不知道这好东西得慢慢享受的道理，几乎是没命的戏啊。我点起了请神香，一转眼被他们吃得干干净净的。这八只厉鬼这才意犹未尽的散开，跟刚才吸食大麻的瘾君子一般，一个一个靠在一边，看上去这飘的都他娘的都快成仙了似的。这样的陶醉表情挂在他们那张怨毒狰狞的鬼脸上，竟然毫无违和感，反而是让他们看起来多了一丝平和。我心说，难怪有那么多阴魂喜欢和洋人结冥婚，为了香火供奉，别说庇护洋人，就连半夜陪床都能干。原来这香火供奉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比海洛因对瘾君子的吸引力都大。我以前听青衣跟我说，不肯转世轮回的阴魂，如果不断有活人香火供奉他们的话，千年之后的修为道行将会深不可测，成为一种半仙半鬼的东西，非常厉害。看这些鬼东西吸食吸爽了，我便开口说道，诸位，供奉也接了，现在可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
1: 其实简单。
0: 一个厉鬼爽的干脆躺在地上打滚了，似乎用这种方式发泄他食香之后的舒畅。 眼皮耷拉着，半开半合，典型一副瘾君子吸毒之后的架势，一边轻飘飘的和我说道：“
1: 下面有惹不起的东西，我们惹不起，你们也惹不起。下去了就上不来了，必死无疑。”
0: 我心中一惊，天师都惹不起。那厉鬼狂笑起来，跟公鸭子似的。
1: 天师，洋人天师是厉害，但这个世界很大，阴阳两界更大。凭着天师的道行，就想镇住阴阳，简直做梦。看着吧，下去一个，死一个。
0: 我微微眯起眼睛，没有一点机会吗？那厉鬼对我勾了勾手指头，说：“
1: 再来点，十根香。”
0: 醒神香虽然珍贵，是天师道的东西。我用这个东西和洋人食物一起日夜供奉花木兰，为的是给他恢复道行。如今其实没有多少了，但现在不是心疼这些的时候。大不了回头厚着脸皮问青衣要一点，所以我只能咬着牙又点上十根醒神香。这八只厉鬼也真是贪得无厌呢，不怕十香十多了撑死他们，又凑上来吸食，吸了个痛快。
1: 小子，我是越看你越顺眼了，也罢，就不妨给你提个醒儿。
0: 方才说话那厉鬼就冷笑说道：“
1: 其实凭你们几个的本事，下去了未必是百分之百的要死，最起码还是有一点点机会能活着逃出去的。但是如今你们带了不该带的人，下面那位就等着他上门呢，他一来，那位绝对会醒来，到时候你们能有活路吗？也别跟我提什么天师，下面那位天师对付不了。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我也希望有人能对付那东西，可惜事实证明那东西已经无敌了。前段时间就有天师带了一批阴阳师来过这里，那些人走的时候，就是你献给我那几个家伙走的路来这里的。只不过那些人太抠了，不如你大方，就献给我们一个活人。所以我们虽然给他们放行了，但是没告诉他下面到底有什么。本来吧，他们几个下去了还是有机会活着离开的，结果他们几个不知死活当了那位尸体真身呢，一下子把那位从沉睡中惊醒了，结果所有人都交代在下面，那个天师都被活吃了。
0: 已经死了一个天师了，妈的，该不会就是天道盟的那位天师吧？根据青衣说的，那位天师是铺天盖地的阴魂和巨大楼窟进攻下死去的。为了活下去，那位天师可连阴兵都请出来了，结果天师挂了一个，鬼王挂了一个，折损阴阳师将近十个，还有阴兵上万，就逃回去一个鬼将，弄得阴间就此当死地，当成禁忌之地，各方阴间势力没有一个再肯踏足新宇三十六国旧地。这件事情搞得整个天道盟都是满城风雨，可以说是天道盟近些年来承受损失最惨重的一次。照这么说来，下面那个东西真是不好惹呀。我犹豫了一下，就问道：“能告诉我，我们队伍中有谁被那东西惦记上了吗？”“
1: 哎，你们队伍里那个清秀的小女娃。”
0: 那厉鬼沉声说道：“
1: 那小女娃有替身。

0: 对不对呀？他本就属于这下面的，逃出去了，如今回来，不晓得出风雨，才有鬼了。
1: 果然是草原，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苦笑着问道：还可以告诉我，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0: 不行。
1: 厉鬼态度很坚决，
0: 多少香火供奉都不可说，想对付他请个大天师过来再说。小子，该提醒的都提醒你了，你要是觉得你们比上一次来的人强的话，那你就尽管下去，如果你不想死，就趁现在来得及赶紧掉头滚蛋，有多远跑多远。至于你那些同伴，还是别管了，这地方能下去但上不来，他们是没救了，你自己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你好好琢磨琢磨，是不是一个道理呀？当人还是比做鬼强啊。等回去了，给他们立个衣冠冢，逢年过节多烧点纸钱，让他们在下面过得舒坦点就是了。
1: 我垂头苦笑起来，这厉鬼这么一说话，我心中很多迷雾就揭开了。天道盟上一支队伍折损的地方是找到了，而且我觉得这八成就是三才聚沙阵里的天穴。无论是烈娇米还是精绝女王，他们都被算计了之后，阴气全部汇聚到这里，最后在下面养出一个了不得的东西。
2: 小天哥，
1: 这时候胖子的声音从下面传了上来。
2: 你在干嘛呢？快点下来呀，快来看看。操他娘的，咱们这回啊可逮着大斗了，又挖出一座故宫了。哎，你来瞅一眼，老人这辈子到死都觉得没遗憾了。
1: 我长长呼出一口气，对着几只厉鬼鞠了一躬，感谢他们为我提供消息，但是我还是得下去，因为我的兄弟在下面，那么就算真死在下面我也无悔，转身就走我是做不到的。我抖抖腰间绳索，没再说话了，一跃就跳了下去。在腾空跃起的刹那，我听到刚才和我说话的厉鬼在我背后冷笑说道：
0: 第八个死人。
1: 得知了下面这地方的凶险之后，这一跳我是抱着必死之心跳下去的。直到跳下去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下去了就上不来了，因为这黑黢黢的通道里，四周石壁上不知涂抹了什么东西，哪怕是历经千年的，是仍旧滑溜溜的。我原本跳下去还想双脚在洞壁上支撑一下，缓解一下下落之势，结果脚一踩上去，比大冬天的穿了皮鞋在冰面上行走都夸张，没有丝毫的滞涩，耳畔风声呼啸，几乎是一滑到底。好在绳子没落地，所以呢我没有直接摔到地上，等绳子绷紧的时候直接悬在半空中，抽出百臂刀轻轻一割，绳子啪的一声就断了，我也掉到地上，双脚接触地面的时候，为了防止摔伤，顺势往前一滚，人已经到了青衣他们脚下。爬起来之后，接他们打开的手电光往前一照一看，就发现我们如今正站在一座宏伟的宫殿的宫门之前。朱红色宫墙，琉璃瓦，飞檐回廊，在灯光下熠熠生辉，宫门鎏金，帝王家气派和威严显露无遗。不用说，这应该就是1600年前的楼兰武王宫了。难怪胖子这摸金倒斗的行家都震惊了，我看到之后也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因为是在地底的原因，这楼兰王宫的建筑没有历经风吹日晒，保存的比故宫好多了，宫墙宫门上色彩就像刚漆上去的一样，那叫一个艳丽。

看到这座宫殿，恍惚之间我仿佛回到千年之前，亲眼在见证这座宫殿坐落于楼兰古城之中，俯瞰八方的王者之姿，实在是它保存太好了，和故宫根本不是一个概念。看故宫看到的只是历史的沧桑和时间的无情。曹渊的回忆没错，楼兰人当初在陈宫的时候确实在宫殿上方架起了一个棚子，这才让这座宫殿如此完整的保存下来。如果这个消息走漏的话，我想楼兰王宫大概会成为本世纪最大的考古发现。保存的这么好的古建筑是闻所未闻，而且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楼兰人在灭国之前的风采陈宫壮举，还是楼兰人的机关术、奇门遁甲之术的造诣，都足够值得世人传颂好几百年。就算是把这事情编进历史教科书中，我觉得都够格。可惜这里和精绝国一样，注定不能被太多人知道。曹渊在来到这王宫前就一直神色不太对劲，怎么说呢，整个人像掉了魂一般，几乎是浑浑噩噩的往前走着，一直走到宫门前才终于停了下来，伸出白嫩的双手，几乎是一种近乎虔诚的神态，轻轻抚摸着鎏金宫门，眼角却不自觉的淌出两滴泪来。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全程八
7: 九一声八九一
6: 画店活力调频。
8: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店市树是白桦树，画店市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

0: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 50%， 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 25% 到 75%。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 40% 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你知道我喜欢你的意思吗？我喜欢你意味着从现在起你具备了伤害我的能力。

遇见更好的自己。人性善变的问题暂不讨论，但是不完美是种植在人体上的标签。接纳不完美，认识不完美，改善不完美，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一首歌《天空》。

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太依赖任何人，因为当你在黑暗中挣扎时，连你的影子都会离开你。真正的相爱不会输给外貌，不会输给流言蜚语，不会输给时间，不会输给距离，只会输给不爱。韩安旭，不在。

直到如今学会忍耐，直到你离开那一刻才明白，曾经的自己真的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此刻我突然又想起了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7: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8: 小晴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6: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4: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6: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呼燕云的《古代笔记》中攻守道的真。

0: 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排除隐居在山林的各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神，清末武林高手多集中在三个地方：官府的专业机构、民间的镖行、聚笑江湖的匪帮。先看官府的专业机构，这里拿西山建瑞营和大内侍卫举例。西山建瑞营是清军的特种部队，乾隆十三年，乾隆帝以大学士傅恒为将，率领5000精兵讨伐蜀西大金川土司沙罗奔，其中有2000人是从香山脚下进行军事操练的京城兵丁中选拔出来的。战争结束后，他们在香山脚下成立建瑞营，营分左右两翼，各设一领一人，并选王公大臣兼任都统。平日里建瑞营的军事训练以飞下云梯、飞越碉楼、抢占制高点为主。这支军队并不崇拜单打独斗，而是强调战术配合。以日常训练最多的架梯登楼为例，攻方把2丈多的云梯放在远离碉楼的地方，梯子两侧各站有一队兵丁，约22名，云梯后面还有30名营兵。待前锋参领一声令下，梯子两侧的兵丁一齐将梯子抬起向碉楼冲去。待云梯的顶端靠在碉楼的顶部时，后面那30名营兵呐喊着攀梯而上。此外，锐尖营还特别重视骑射本领。训练时，马箭手从演武厅教场马道东侧的马城门洞中疾驰而出，见得南面的箭靶，便弯弓搭箭，飞驰发射，命中靶心者会获得本旗兵丁的喝彩。而锐尖营士兵平时也不怎么练太极拳、螳螂拳、易筋经之类的武林绝学，而是注重体能训练，最常练的竟是再普通不过的单杠和石锁。那时的单杠均为木制，首先找2个磨盘，分别插上木桩子，在木桩子的上方开孔，将木棍子插入其中，单杠就做好了。而士兵们上杠之后也没有双臂大回环之类的花样，就是练习引体向上，照样练得胸部和两臂肌肉暴涨。相比之下，大内侍卫更有当今武林高手的模样，不过也从来没听过他们之中有人练过化骨绵掌或者水上漂。这些出身营旗的健儿们自小勤学苦练的，不外乎打沙袋、踢木桩、盘脚棒、甩条子、扔把式锁、举杠石盘子、滚柱石头等等，还有器械格斗，把白蜡木的一头缠上皮子或者是棉布，沾上石灰，模仿刀矛或者扎枪对峙打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布库，满族和蒙古族的民族式摔跤，这个固然有许多技巧，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日复一日艰苦训练培养出的良好体能为基础。那时满族的孩子从会爬开始，就要在大土炕上练习抓宽皮条子、甩枕头，枕头瓤从荞麦皮到苞米粒再到绿豆或者大豆，连抱带扛之间，很多摔跤的技巧就不学自悟了。不过要说大内侍卫们真正练过武侠小说中的武功，大概只有铁布衫了。不过也不是用什么气功堵住穴道，而是用榆木、梨木、枣木制成的2尺内长短、直径同手握大小的硬木棒子，自我勒打全身各处的腱子，以达到抗击打的作用。可能有人会说，西山锐尖营也好，大内侍卫也罢，都属于官方的军事机构，跟传统意义上的江湖不是一回事，所以他们的武功也不能用侠客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晚清时民间的镖行和聚笑江湖的匪帮中又是什么样的情景。
2: 晚清京城的镖行分成北道和南道，由于保镖的路径不同，镖师们的绝活也不同。先说南道镖路，当时这一路镖主要是走运河，由通州的张家湾登船，放棹南下，可直达临清、淮安、扬州、镇江以及苏杭和绍兴，属于当时镖局的大宗业务，防的主要是水贼和水匪。走南道的镖师除了会游泳和会驾船之外，最重要的是会闪弓，这是因为

0: 镖师和水贼交手多在船舱或甲板，都属于逼仄窄小之地，没有多少回旋余地，长兵器耍不开，只能短兵相接，所使用的套路又多是直刺，决定生死胜负的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这种情况下，谁能不被对方一击而中，谁就多一次反击获胜的机会。所谓闪攻，就是不管什么兵器刺来，都能让利刃在离身寸间之距闪过。此外，南道镖师们必不可少的还要练习轻功和梅花桩的功夫，这是因为万一和水贼在舱顶上或者两船之间交上手，下盘功夫要是不扎实，掉进水里可就大事不妙。因为镖师们虽然也会水，但水性跟水贼比往往逊色三分，一旦落水就会吃大亏。再说北道镖师，当时这一路保的镖多出塞外，沿途主要是荒漠草原，乃是无路政可言之地，所以跑口外买卖的商队大多使用骆驼运输货物，镖师则骑马跟随护卫。可想而知，骑射的本领就比什么都重要了。走北道的镖师大多是有百步穿杨、辕门射戟的本事的神箭手，他们弯弓搭箭的目标是马贼的马鼻子，因为鼻子是马最敏感娇嫩的部位，目标也大，一旦射中，什么样的骑手也难以驾驭，非翻身落马不可。随着时间发展，南道的运河中断，北道也在不断修路，所以货运和商旅都开始流行用骡子或马拉的平板木车。这时遇到抢劫的贼人，镖师们就要进行车战，他们最常用的武器是一手拿丈八蛇矛，一手握单刀。长矛的任务是不让骡马被贼人所伤，单刀的任务是不让贼人爬上车来，保护自身安全，这样就形成了远的枪挑、近的刀砍、再近脚踹的战术。故而当时在镖师中最流行的功夫是十八路转盘刀和三十六路绝命枪以及鸳鸯腿，倒没听说谁用过佛山无影脚的。如果说镖师们的行为做派中真的有什么武侠小说中的情节，那也许就是身上穿的夜行衣了。这身衣服形同保护色，要根据夜色的深浅不同而有所变化。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穿一身黑，云朦胧月朦胧时穿一身深灰，半月当空时穿浅灰，皓月朗照时穿一身月白，雪夜则穿一身雪白。晚上护院和护镖，镖师们的主要武器是单刀和石头子儿，移形换影大法是断断用不来的。至于江湖匪帮，也绝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武功，反倒是武器略先进。毕竟劫镖一方是弓，保镖一方是手，从传统上讲，弓的一方在进攻性武器上都要更占优势或先机，晚清的匪帮往往都比镖行早一步配上了洋枪，比如著名的悍匪康小八和宋希鹏，身手矫健是不假，但更出名的是枪法好和心狠手黑。据说康小八就是因为潜入东交民巷的英国公使馆，偷了英国国王准备送给光绪皇帝的礼物两支蓝钢左轮手枪，才在江湖上名声大振，作威作福的。清代笔记中，早期和中期还有不少类似于神怪的武林高手出现，他们有的会踢云纵，有的善钻墙术，大约都是些纯粹的杜撰。到了晚清的笔记中，这类高手就越来越少了，大约是整个国家在洋人的船坚炮利面前屡战屡败，而高手竟无意作为，所以也没脸大张旗鼓的吹嘘了。
1: 好了，呼延云的古代笔记中攻守道的真面目我们欣赏完了，今天的中国早已无人敢欺，但是我们依旧应该警惕那些自我愚昧的糟粕，坚信能让祖国富强的一定是科学技术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而不是什么故弄玄虚、查无实据的旁门左道。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戏剧故事。
0: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英台带着银心重登归途，山伯和四九站在草桥亭畔，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直到望不见了，
2: 还怅惘地往回走去。自从英台走后，山伯顿时觉得书斋冷落，生活寂寞，似乎英台带走了他的魂魄。就是做起文章来，山伯也觉得头脑迟钝，文笔拙滞。有时他还以为英台像过去一样在身旁读书，待转身说话时才恍然醒悟，对着空空的书桌呆愣半晌。师母早看出山伯的心思，对他说：我看你是在思念英台贤弟，可是我要问你，你知道英台是女郎吗？
3: 什么？英台是女郎？
2: 山伯大吃一惊，
3: 这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啊。
2: 师母笑吟吟地从衣袖里取出玉蝴蝶扇坠，说：他临行之时托我做媒，这就是他的信物。
3: 做媒？他要嫁给谁？
2: 山伯一下子觉得神思恍惚起来。自然是嫁给你呀。师母说着将玉蝴蝶扇坠递给山伯，山伯这才醒悟过来。如此说来，他家的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他又惊又喜，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师母催他早去迎娶英台，山伯连连点头答应。再说英台回到祝家庄，才知道父亲并没有生病，只是因为他离家日久，放心不下，才招他回来。英台虽然因为与山伯分别有些悲伤，但一想到自己在草桥亭已和山伯定下姻缘，日后终成连理，又禁不住心里甜滋滋的。他想，我是爹爹的独养女儿，掌上明珠，山伯是有德有才的一表人才，爹爹自然会答应这个婚事的。他哪里料到，爹爹已将他许配给有钱有势的马太守的儿子马文才。英台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昏倒，他强压悲痛对祝员外说：爹爹，女儿不愿意嫁他马文才。父女俩为此事争执了半天，祝员外气得脸色铁青，英台只好讲出与山伯定情之事。祝员外一听，怒冲冲地说：怪不得你一百个不答应，原来你在外面早有私情了，真是有辱门楣。马家是有媒有聘有父母命，婚事已定，不必多言。英台见父亲这样不解女儿的心情，也不甘示弱，气愤地说：女儿的心已交给梁山伯，就是死也不进马家的门。从此英台水米不进，躺在床上暗自饮泣。眼看马家迎娶的日子越来越近，祝员外怕女儿病出个好歹，马府那边不好交代，急得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正在这时，梁山伯来到祝家庄，祝员外让仆人将山伯请进客厅，想将他悄悄地打发走，不让英台知道。岂不知机灵的银心早将此信报于英台。英台抱着病体打起精神下了绣楼，祝员外将女儿拦在门外劝道：英台，我看你还是不去见的好。 英台道：“我与梁兄义结金兰，同窗三载，他远道来访，岂有不见之理？”祝员外无言以对，只好答应，并再三叮嘱女儿要好言劝山伯，让他另娶淑女。英台把山伯请到自己的书房，两人叙了一番旧情。山伯喜盈盈地说：“那日草桥送别，贤妹为愚兄做媒，说家有小九妹，后来多亏师母指点，才知小九妹便是贤妹，今日特来迎娶。”这话触动了英台的伤心处，不由得两眼噙泪，声音哽咽。山伯大惊，再三追问，英台才说出爹爹已将他许配给马文才，马家即日就要迎娶，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山伯如雷击顶，一下子栽倒在地上，连吐几口鲜血。英台吓得脸色煞白，将他扶起，握着他的手说：“梁兄，是小妹害了你。”山伯苏醒过来，凄然地说：“你的心我明白，我该告别了。如我病好，再来看望贤妹；如我不久于人世，指望贤妹能到我的坟头上洒几滴泪水，我也就瞑目九泉了。”英台扑到山伯的怀里哭道：“梁兄，你我此生此世难解夫妻，让我们相约来世吧。生前不能同亲，死后定要同穴。”梁山伯勉强赶回家中，一病不起，不久便怀着一腔忧愤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他叮嘱家人在墓碑上刻下两色字，黑字刻梁山伯，红字刻祝英台。这时四九到祝家庄报丧，正赶上英台的婚期。英台得此噩耗，大哭一场，像木头人一样呆坐着，不吃不睡，不言不语，眼看着憔悴下来。这天马家的轿子来到村头，新郎马文才披红挂绿地坐在客厅里催着新娘上轿，可是英台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更别提梳妆打扮了。直到日头傍午，英台才开口说：“要我上轿倒也不难，只要答应我一件事。”祝员外高兴的像遇上了救命的菩萨，忙道：“只要你肯上轿，什么事都好商量，你说吧。”英台说：“轿前一对白纱灯，轿后3000银指定，我要白衣素服去祭梁兄。”祝员外怕英台再耍性子把事情闹僵，便与马文才商量出一个折中的办法，让英台将白衣素服穿在里面，外边罩上大红的吉服，祭过山伯之后立即到马家拜天地。 英台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也不梳妆，

0: 套上两件衣服就上了轿。马文才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走，仪仗和吹鼓手列队两行，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离开了祝家庄。走了不多时辰，队伍来到了梁山伯的新坟前。英台一身缟素从花轿中走出，扑到坟前，手扶墓碑痛哭起来，含血带泪的痛哭声发自英台的肺腑，直哭得惊风四起，落叶纷飞。本来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忽然间有一片浓云罩住头顶，紧接着急雷巨闪，夹着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四周顿时一片黑暗，整个世界像被翻了过来似的。突然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直击山伯的墓顶，坟墓咔啦一声裂成两半。在耀眼的闪电中，只见英台纵身一跃跳进坟墓。说时迟那时快，等到轿夫们要上前拦阻时，坟墓又忽然合在一起。他们只抓住了英台飘举的几片衣襟和衫袖，那衣片随风一吹，化作一群雪白的蝴蝶。不一会儿，风停雨住，云开日出，雨后的原野一片翠绿，英台那娉婷的身影消失了。梁山伯的坟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上文书说到，杨继业到蛇塘关迎娶蛇赛花，蛇表要赖婚，又把女儿许给孙秀，两下翻脸在城外打了起来。老蛇表正要和杨继业拼命，突然来了位千金小姐，蛇表一看正是他的女儿蛇赛花。蛇表说，赛花呀，杨继业心狠手黑，跑到我蛇塘关来行凶，杀死孙秀，又打伤你二哥，快把他抓住替死者报仇。小姐蛇赛花别看是个女子，可称巾帼英雄，女中魁首，从小就和别的女孩不一样，聪明好学。她父亲请先生教她两个哥哥念书，她也跟着学。两个哥哥淘气不用功，经常挨老先生打手板，蛇赛花不用告诉就十分用心，有过目成诵之才，写一首秀丽的小字，先生非常喜欢，常在蛇表面前的夸赞，说赛花小姐可称才女。蛇表见两个儿子不吃书，就叫他们弃文习武，二五更的功夫亲自来教。蛇赛花也跟着起早贪黑，弯腰六腿打拳练剑。蛇令公心疼女儿说，嗨，一个姑娘学这干什么，念书写字作画，恨自己是个女子不能报国，可是我也要学，学来文武，不求取功名，将来也许有用我们女孩的地方，这叫义不压身呢。就这样，他爹教着哥哥练武，他在一旁偷着学，然后回到自己院里练。转眼三年过去了，这一天蛇龙蛇虎两人比武，蛇老夫妻领着女儿看，两人比试完了，蛇赛花非要和他哥哥过过招不可，两人瞧不起这个老妹妹，结果动起手来全输在赛花之手。这是蛇表大吃一惊啊，想不到这个丫头这么有心计，肯下功夫，将来准有出息。从那之后，蛇赛花正式跟父亲学艺，又花钱请教师爷教着兄妹三人。赛花又把父亲看过的兵书全都抱到绣楼上，夜看兵书，不懂之处向蛇表求教。功夫不亏有心人。

现在的佘赛花文武全才，那哥俩不敢跟他动手，伸手就趴下。而且姑娘还很贤惠，兄妹姑嫂处得很好，可称深明大义。今天佘小姐和几个丫鬟在一起对诗作赋，她二哥佘虎跑来找她说，妹妹你快看看去吧，杨继业来了。姑娘听这话心砰砰直跳，哥你告诉我这干什么呢？哎呀，这个杨继业倒是毫不讲理，把我杀伤了，把咱爹都快气死了，你快去瞧去吧。佘赛花听着哥哥带伤十分着急，也没问因为什么事情打起来，就带女兵来到城外。他一瞧地下有具死尸，司令公在那哭着，他父亲佘表气得颜色都变了，迎面一员小将立马鸣枪。佘赛花忙问，爹出了什么事了？丫头你看，那个人就是杨圈杨继业，今天到这非招亲不可，我说过几天定个日子再排亲，他就翻脸了。孙令公之子劝了几句，杨继业把人家给扎死了，你二哥也被伤了，这个人太狠了，丫头你把他给我抓住。佘赛花说，爹你别着急，我去见他。说着催马来到切近，上下打量杨继业。佘小姐早就知道与杨继业定亲之事，可没见过面，见杨继业比一般人高出半头，是长得肩宽背厚，细腰炸背，头戴素白缎的扎巾，左鬓边戴朵红绒球，身穿素白缎的箭袖，上绣梅竹，下穿素白缎的中衣，腰系蓝色的大带，足蹬薄底快靴，肋下悬剑。往脸上看，是长得天庭饱满，地个方圆，浓眉大目，鼻直口方，两耳有轮，坐下伯龙驹，手行素鹰枪，是长得壮士的风度，英雄气概。只是因为生气，脸色铁青，两眼喷火，身后还有一员老将，好像三国的黄忠，列国的老廉颇。姑娘看罢粉面微红，芳心乱跳，心中辗转，杨继业长得倒不错，怎么不干人事了？打伤我哥哥没成亲，就打二大舅子，又跟老岳父翻脸，这其实还能成吗？我得问问。哎，杨将军，你为什么搅闹我的蛇汤关？你是谁？蛇表之女蛇赛花。哦，你就是蛇赛花呀。丫头你毫不知耻，你还有脸出来？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杨将军，我蛇赛花哪点做的不对，你口出不逊，哼，你还有脸问我？你爹蛇表当初把你娶给我杨家，好不该无故赖婚，没等退亲要把你娶给孙秀了。今天我来蛇塘关找你爹评理，你爹横不讲理，闹了半天毛病出在你身上了。你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水性杨花，今天我非要你性命不可。他也不等佘赛花说话，双手凝枪，分心变色。佘赛花端起大刀，结架相还，一男一女各举刀枪打在一处。火山王杨滚在一旁手捻胡须看着，一看佘赛花的刀法，心中赞成，这个姑娘的本领比我儿子强多了。不怪佘表舍不得嫁姑娘，孙令公为儿子求婚呢、啊。佘赛花才貌双全，我儿没这个福气呀、啊，婚事完了。再看佘赛花和杨继业打了六七个回合，猛然收住招数，一学战马，落荒而走。杨继业一看，什么要跑啊？把脑袋留下再跑。随后，马后休一掌，这匹马哗哗哗哗追下去了。此时天色黄昏，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有二三十里，眼前是座大山，自己很肃静。

对手现在说好的怕死，对不对？像你这样女的活着也是害人，今天我非杀你不可。说完停枪掉马冲上去，唰，又是一枪。佘小姐生气了，这个人的脾气可真够大的，不给点厉害可是没完没了。想到这儿，佘小姐拿出真功夫躲过他这一枪，举起绣龙大刀，唰唰唰，就是好几刀，是刀刀不离杨继业的后脑勺，可把杨继业吓坏了。哎，怎么和刚才不一样？急忙低头躲过，他刚想用枪扎人家，还没等举枪呢，佘赛花了这口刀朝他脖项砍去。杨继业忙把枪立起来往外封，结果这一刀是假的。佘赛花把刀撤回来，搬刀头现刀短，身子往后一仰，用刀杆唰奔杨继业的腰部抽来，你给我下去吧。杨继业还真听话，从马上就给揍到地下，把枪也扔下去了，扑通摔在那块儿。他刚想站起来，佘赛花的大刀压到脖子上，别动，再动我就宰了你。杨继业他眼睛一闭，心说完喽，这是非死不可。等了一会儿了，没动静，他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偷偷的看看，一看佘小姐把刀撤回去，挂在德胜沟上，甩灯下马，缰绳拴棵树上，几步就来到杨继业的眼前，用手相搀。将军受惊了。杨继业看没伤，他又来精神了，佘赛花你这是何意？杨将军，我父累婚之事农一字不知，此事是我父之错，他既然把我许给杨家，我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绝无二意。将军消消气儿吧。杨继业听这话倒挺顺溜，哎，还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急得脸通红，嘴也不好使了。嗯，那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呀？你不叫我说呀，你见面就骂，骂完就打，你又伤了我的胞兄，我哪能不管？你说的是真话，如有三心二意，天诛地灭。我不用你起誓，你要有真心就跟我回火塘寨走吧。佘赛花含羞的低下头，半天才说，奴敬佩杨大将，早知将军为人忠厚耿直，盼佳期听喜讯，怎奈音讯皆无，既然你来迎亲，为妻从命就是。这回杨继业可高兴了，这个官司打赢了。只是将军你太也过分，怎么能伤我的胞兄啊？嘿嘿，你也别怪我，常言说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也是为了你呀、啊、酒后我给二哥赔礼去，走吧，回关城。好，两人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往回走，没走几步，云生西北，雾长东南，突然嘎啦一声霹雷，下起雨来，天又黑路又滑，又下着雨，实在不好走。杨继业说，避避雨再走吧。不远有个地方是座庙，叫清兴庙，早已做了香火，里边没有出家人。这对小夫妻牵马进庙避雨，这场雨啊整下了多半夜，天快亮才停，夫妻双双回蛇塘关。这位蛇小姐就是后文书的长寿星蛇太君，他的本领比杨继业大，杨继业服气一辈子。昨天晚上蛇赛花落荒而走，杨继业在后边追赶，可把蛇表吓坏了，忙派人到后边找追，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无奈才回来。蛇表一看怎么办，这仗也没法打了，两个人都跑了，帮着孙令公收尸。孙令公将儿子孙秀成练起来，扶灵回家，然后到晋阳找皇上告状去了。那段书后文还有交代，暂且不提。蛇表回城里等女儿，杨滚也不敢离开蛇塘关呢，在城外搭个临时帐篷等儿子吧。等到天光放亮，小夫妻双双回营来见杨滚。

0: 火山王一看儿子把媳妇领来了，乐得眉开眼笑，告诉庄兵走回火塘寨。这可好，蛇在花莲城也没敢进，上了花轿就被抬走了。人家都说呀，夹包去的，蛇在花呀连包也没夹，就这么就去了。蛇塘关的事儿不算完，后文书还有翁婿翻脸，杨继业被打，杨滚战蛇表，走线垂会，走线鞭。再说火山王杨滚欢欢喜喜的回到火塘寨，进府正碰上杨红，杨红就把高怀亮到了泗水关之后，大战高怀德，偏汉山困住高怀德。老和尚金良祖半夜送书信，高怀亮知道自己是高家后代之后，要认祖归宗，要到天汉山去放高怀德。元帅崔虎用绊马索拿住高怀亮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王爷，你快到前敌区吧，去晚了八少爷性命难保，泗水关也保不住了。杨滚听这话，那心呢就像人抓了一把那么难受啊，刚才的高兴劲儿啊，哗地下的全凉了。哎呀，我的八儿子要飞了，他回高家倒没什么，怕的是崔虎暗下毒手把他给杀害。如果怀亮有个好歹的，岂不疼杀老父，我得去趟泗水关。他急忙给杨继业和佘赛花完婚，次日清晨便带着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杨红和十几个家将骑快马奔偏汉山。路上马上加鞭，很快就到了。杨红领路来到杨家的营盘，一看营盘里啊冷冷清清，稀稀拉拉有几个当兵的，搭了个脑袋也不精神。一看杨滚来了，乐的呼啦都围过来了。哎呀，老王爷你可来了，你不带着我们像没娘的孩儿一样，这可怎么办呢？你们八少爷呢？不知道啊，被崔虎给带走了。杨婶呢？哎呀，没了，谁知道上哪儿去了？我们一天就在营盘里待，也不让我们出去，泗水关人在外边把着呢。哦，好，杨滚来到帐里坐稳。杨虎啊，去给崔虎丁贵送个信，就说我来了。好，杨红答应转身走了。时间不大，泗水关的元帅崔虎和金叉天王丁贵来见杨滚，见礼已毕，两人哭丧着脸说，老王爷你可来了，再晚一会儿啊我们见不着了。二位将军免礼，快坐下讲，我八儿子呢？
1: 哦，你是不是问那个高怀亮啊？
0: 啊，
1: 哎，他早就跑了。
0: 跑了
1: 啊？上哪去了？哎呀，你不知道啊，这是这么回事。
0: 原来杨红离开了泗水关外，奔火塘寨之后，崔虎就把高怀亮压到自己的营盘，虽然绑着，可是好吃好喝不刁难。杨喜儿不离左右的伺候着，等转过天的半夜，杨喜儿偷偷的从马棚里拉来两匹战马，又弄来枪和银装锏，他把高怀亮的绳子挑开，两人上马逃走。高怀亮有马有枪，谁也拦不住啊！闯进天汉山，是救出高怀德，哥两个双双的逃奔周营。这一进山再出山，伤了不少的军卒。崔虎和丁贵呀，急得团团转，不敢上前，拿高怀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幸喜的是，高怀亮走了之后，周兵也没来要阵，崔虎也就不敢出征，等着杨滚呢。今天见着杨滚说，老王爷高怀亮忘恩负义，本你老养育之恩扔在九霄云外，投到大周了，与我们为仇，伤了我的兵将，你老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杨滚听这话，火往上撞，身子往后一仰，两腿一蹬，气堵咽喉昏过去了。可把大伙吓坏了，杨继业周起父亲丁贵给盘上胳膊，别上腿，连喊带叫，崔虎的吓傻了， 这么大岁数气昏过去，要缓不过来还得买棺材呀。哎呀，我说老王家爷，你快醒醒吧！喊了一阵，杨滚明白过来了。十二红楼咕噜噜的一声响，一口浊痰吐出去，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坐在椅子上是二目发直，老泪纵横。谁问什么，老王爷都不说，只是摆摆手：“你们歇着去吧，我好了，没事啊，有事明天再办。”走走走走走走，把人都撵走了，只留杨继业在身旁。晚上杨滚可睡不着了，前思后想，是越想越难过呀。我拿高怀亮当亲骨肉，听说他被崔虎抓起来，我替他担心，星夜赶路为的是救他，谁成想这个奴才无情无义，连我个面都不见就保大周了。你认祖归宗也行，保周主也可，也该和我说一声，好歹你管我叫句爹呀。这十五年来我在他身上花费的心血无计其数，论教能耐，我教我亲儿子教三成，得教他七成啊，可惜我白疼他。我明天一定得问问他，他的心是黑的是白的。杨滚长吁短叹，坐到天亮。杨继业急得搓手跺脚，但是一声不敢吱。天亮之后，杨滚洗漱擦把脸：“继业呀，去把高怀亮给我找来，我有话说。”哎，杨继业乐坏了，转身往外就跑。今天呢，火山王爷糊涂了，你派谁找高怀亮不好，怎么单派杨继业呢？杨继业和高怀亮从小就不和，毛病啊还就在杨滚身上。杨滚这个人呢心眼好使，总觉得我的儿子和人家的儿子应该一样，甚至得多疼。久以后呢，叫这孩子明白过来，得念我个好，咱良心得搁正，所以对干儿子比亲儿子还强，吃东西偏，穿衣服偏，教能的也单教，哥俩要打架，杨滚准向着高怀亮。杨继业为他没少挨打，高怀亮呢，看父亲向着他，更自己教自己了，有时就欺负哥哥，处处咬尖，结果今天他跑了，你说杨继业生气不？杨滚叫他找去，杨继业心的话，我找他干什么呢？我找这个白眼狼干什么呢？我见着他就把他给宰了。想到这儿，来到了门外，也没顶盔挂甲，也没带兵，单人独自直奔大中营门。来到门前，冲着里边喊：“哎，当兵的，往里边送个信，你叫高怀亮出来，就说老杨家来找他来了。”高怀亮自从那天晚上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十分难过呀，心想：十八岁了，我才知道我亲爹是谁，我妈是谁，闹了半天我把我哥哥困到山里，真有个好歹的，那我不是人了。父子天性，母子连心，弟兄手足之情，他惦念高怀德，所以带着杨喜儿闯到天汉山，救出高怀德之后，弟兄相认，抱头痛哭，打听离别之情，然后送高怀德回周营。高怀亮从心里想，不进大周营盘，架不住高怀德百般的相留，赵匡胤又出来迎接，高怀亮推辞不过，这才进了营。到里边坐一会儿呢，军士也来了，众将也过来了，问前问后，问寒问暖，又排摆酒宴。高怀亮碍着面子，失和已毕，就想回泗水关。军士苗光义不让他走，说你要回去非有闪错不可，你别看了，你又是杨家人，又是杨滚的儿子，喊那都是假的，杨滚不在，崔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旦要把你伤了怎么办？你呀，先在这住几天，多等杨滚来，你多等再回去。 弟兄又没亲亲够，这一苦苦相留就多住了些日子。今天呢，哥俩正在说话，有人报老杨家派人来找他。高怀亮就知道事儿不好，激灵一下子，哎呀，我这事儿做的不对呀，我就是我哥哥把他送到营堂，我赶紧应该回火塘寨见我爹去，我怎么跑这住下不回去了？这我见着我父亲有什么话说呀？哥呀，我快出去看看。兄弟啊，用不用我和你一块儿去？不用不用，这也不是打架，我出去。就这么，他上马来到营外，抬头一瞧，正是他七哥杨继业，急忙来到近前，抱拳拱手，脸上带笑：“七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杨继业看着他，气都不打一处来了：“呀，呸！谁是你哥哥？你姓高，我姓杨，你保周，我保汉，咱们是死对头，今天我非要你的小命不可。”七哥，你这发火呀、啊、你等我把话说完了还不行吗？你等等，我把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忘恩负义有什么可说的？今天我要你命，给我爹去顺治去。啊，七哥，我爹来了，那可太好了，我正有话跟他的人家说呢，你领我去见你去。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子，我们家哥七个人用不着你叫爹，叫爹的有的是，你想见我爹，把你脑袋隔起来，我拎着去见。七哥，我不是忘恩负义啊，我有难处啊。没人听你的蛤蟆叫，看枪，唰唰唰，连着好几枪。高怀亮没敢伸手，哥，天当我也不敢和七哥伸手，杨家对我天高地厚，我要报答养育之恩，老爹爹倾囊而赠教我能耐，恨自己当初不懂事欺负了哥哥，尤其七哥你为我吃了不少苦，我就是本身罪过也报答不了。哥哥，你领我去见见老爹爹吧。你别管嘴皮子接枪。这回高怀亮可火了，老不还手，一失神就去扎着，没办法，他还把枪端起来了。七哥，我是看在手足之情不还手，要真打你撤得远呢。杨继业听这话火更大了，我爹偏教你啊、哦！你跟我说这话，我和你拼了。杨继业这通忙活累得满身是汗。高怀亮说，七哥你还扎呀，你有点不知自爱，我欠你们家人情，不乐意打你，要打你你早没命了，你看着战袍。杨继业这才低头瞧瞧，战袍上被高怀亮扎了好几个大窟窿小眼子，还弄了几个口子，自己还不知道。当时臊得满面通红，是拨马就跑，来到了营门，下了坐骑，到了里边，见着杨滚放声大哭：“爹呀，我没脸活，当初你教干儿子不教我这个亲儿子，现在人家有能耐，翅膀硬了投降大招，掉头用咱家的枪扎开儿子，爹呀，我差点死在他手啊。”杨滚不信：“你见着怀亮没有？见着了，你没说为父来了？”“我说了，他说他爹早死了，人家不来。我和他动起手来，他故意羞臊我，把我征袍挑破，还不如扎死我呢。爹，你看。”杨继业添油加醋的连哭带喊，杨滚不太相信。当他看见杨继业的衣服破得一条一条的，信以为真，只气得浑身乱抖，体似筛糠。好啊，小如此高回来，你竟敢如此无礼，不要。备马抬腰，火山芒披挂整齐，跨袍走进铜锤，刃登上马，还有一段

0: 爱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火山王杨滚要亲自到疆场只问高怀亮，他领着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点兵1000来到了疆场。崔虎和丁贵也带着40多人来看热闹，他们刚刚列开队伍，自行迎面，号炮连天，人欢马上。赵匡胤亲自两队出兵，杨滚手打粮棚往对面观看，只见周营兵将列队整齐，十分威严，将官都是盔明甲亮，当兵的各举刀枪。杨滚催马到疆场，一边走一边瞧，没找着高怀亮。就在这个先锋官高怀德催马来到近前，抱腕拱手：哎呀，杨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侄儿高怀德有礼了，恕孩儿盔甲在身，不能大礼参拜。杨滚闻听，把大刀往身后一背，手眼隐然，仔细的观看。哦，贤侄，久未见面，老夫很是挂念，你父一死，老夫心里难过呀。你娘可好？托您的福，挺好。孩子，你不对呀。赵匡胤、高清官借人头，你父亲被逼而死，你为什么不报杀父之仇，反保大周呢？老人家，你知之其一，不知其二。我父是死在郭威之手，赵匡胤到高平关是奉旨而去，但是官身不由自己，处于无奈。当初华州之战，我爹欠他的人情，乐意以死相报，并且托孤赵匡胤照看我们母子，他想抛妹许给小侄儿，我有今天是多亏赵元帅呀。哦，原来如此，恕老夫多嘴了。老人家，我抛弟怀亮，多亏伯父抚养成人，养育之恩终生难忘。先父在天之灵也感谢老人家，孩儿替父母谢谢了。哎，这就说远了，我和你爹是盟兄弟，这是应该做的，本也想把他送回去，怎奈事情总有岔头没办成。今日怀亮归家是好事，只是不该不辞而别呀。老夫伤心呐、啊！你叫他过来，我有几句话说。是，方才怀亮要见你老，七弟继业不让见，弟兄口角几句，吓得怀亮不敢出来了。一会儿他就去请罪。哎，好吧，不见就不见吧。这私事咱们先不谈，我这次来是帮泗水关打周营的，你我不要伸手，你回去，你叫赵匡胤过来。老伯父。

0: 放在我们哥俩的份上，您不要和周莹为仇为好啊。
1: 哎，国是国，家是家，不能混为一谈。你回去叫赵匡胤上来。
0: 高怀德还想解劝，就在这阵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像西北天天打了霹雳一样。
1: 老门杨坤需要倚老卖老，看看去向上鲁阳回头。
0: 话音刚落，一只战马飞奔而来。
1: 哎，高七哥，你回去把老儿杨坤让给我了。
0: 高怀德无奈，拨马回归队前。杨坤闪目观瞧，见来人身高过丈，虎背熊腰，乌金盔乌金甲，外罩扫罗袍，胯下青鬃兽，手提冰铁扫鹰枪。杨坤用手点指，来将为谁？通明上来。
1: 哎，
0: 乃周主柴荣的盟弟赵匡胤的先锋官，你家标旗将卖黑油掌柜的郑子明啊。
1: 老杨哥，
0: 别人都把你捧得上天了，要我看你什么也不是，没什么了不得的，净吓唬人。今天三老子看你有什么能耐。说完刀枪便刺。杨滚一阵的冷笑，郑恩呐、啊，你是不知自爱，和老夫打哪有你的便宜。说完用大刀啪一压扫鹰枪。
1: 你这让郑子明那么大的劲儿啊，这枪啊被压的就没抬起来。
0: 杨坤有点劲儿。再看杨滚手腕子一使劲，往里一推，唰，刀就到了。吓得郑子明撤回大枪要去磕刀，哪知道杨滚刀花一变，把刀头一转，一个反背拖刀奔郑子明唰就砍下去。郑子明低头来不及了，一个眼睛，心想完了，我脑袋非掉不可了。杨滚的刀啊也快砍上了，有点不忍心杀他，把刀头一翻个，用刀背子啪立刻。郑子明滚鞍落马，早有杨家兵在旁边等着呢，用牢钩一搭，把郑恩给绑上，压到队前。赵匡胤看着跟着的，心中埋怨三弟，我不让你去你偏逞能，怎么样，叫人抓去了。张光远罗燕西到现在还没救出来，这又进去一个，谁能是杨滚的敌手啊。就在这时，武状元曹彬手使三平大刀催马奔疆场，把军士苗光义可吓坏了。郑子明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曹彬呢，你怎么也不知道好歹呢，啊，找苦吃啊。苗光义直皱眉。赵匡胤说，军师，曹彬能怎么样，嗨，不出三招不随着带伤，那得怎么办呢、啊、杨滚可是员虎将啊，为人都正直，本领又高，要是打我们不是对手，要是劝说或许归降。你别忘那句话，顺的好吃，横的难咽，要能收降可是我大周的福气呀、啊。就是他能降吗？哎，事在人为。赵元帅，别人去都不行，你去还有个面子，或许有点门儿。这么说着呢，曹彬却打了三个回合，被杨滚生擒活捉，曹彬被绑上也押走了。可把崔虎乐坏了，忙叫副将曹汉把郑恩、曹彬押到城里去。杨滚在疆场叫阵，赵匡胤告诉军师和高怀德照料军中一切，我过去，我要叫杨滚抓住或者战死，你们就收兵别打了。随后催马来到杨滚的近前，二马对头。霍山王爷一将可好，赵匡胤有礼了。杨滚闻听傻目观看，只见来人三十多岁，身高九尺，头戴顺金盔，三英高脚，背背八杆护卫旗，上有八个字，连权致敬，任勇严明，身挂大叶黄金甲，面色更早，又如酒醉，夜没入定，过目有神，海下三柳黑须，胯下昏红马，鞍头横担盘龙金棍，真好像金甲天神将士，又如三国年间关羽。

0: 不出声。杨衮看罢点点头啊，看外表知其内，本人非等闲之辈。
1: 哦，
0: 老夫正是杨志耐。赵匡胤说，请文老王爷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哎呀，赵元帅过奖喽。元老对于筋骨为能啊，英雄处在中年，有闻赵元帅的大名，我特来领教。说完举起大刀就有身手了。赵匡胤说，老王爷千万动手，我有几句话要讲。嘿，你保周，我保汉，两家交战，各为其主，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1: 老将军，
0: 大将保民主，见鸟登高枝啊。想当初我父也是汉朝老臣，最后怎么样了呢？一直在京城被害被压，就是说死去的汉主刘承佑软弱无能，进宠老儿崔凤仪，杀死了史弘肇等忠臣，是落得众叛亲离，还有我主柴荣凭仁义之师推倒大汉，建立周朝，上顺天心，下合民意，这叫有道伐无道，无德让有德。想不到北汉王刘宠又打来战表，和我大周开战，所以周主御驾亲征，要统一华夷，免去刀兵之苦。刀兵不息，民不聊生，大地荒芜，男不能兴，女不能食，一个个背井离乡，逃门在外，苦不可言。如果熄灭刀兵之灾，解救一方的百姓，你看多好啊！现在我们已经得下天井关、泗水关，指日可得。河东十二州郡保不住了。老将军，你总有通天的本领，也救不了这破碎的河山，不如弃汉归周。如能归顺，我主定能重用；如不听劝，怕老将军后悔晚矣。杨衮听完点点头，你还别说，赵匡胤还真能讲。赵元帅，老夫偌大年纪什么不懂，不用你说我也看出高低，只是我乃河东之将，汉室老臣，绝不容你争我疆土，你得拿出点真功夫来。哎呀，我赵匡胤天干也不敢冒犯虎威。哎，不用客气，请吧。老将军，那我可不恭了，给你垫垫手吧。请，请。说完，两人各举战马，举起金刃，催马交战。这两人交手不同一般呐、啊，杨家将及泗水关的主将给老王家助威，眼珠不眨的看着，输赢在此一举。苗光义手里的羽扇也不摇了，眼界睁开了，最害怕的是躲在军士身后的高怀亮。杨衮到疆场找他，高怀亮想出去，苗光义不让他去，怕杨衮在气头上伤了高怀亮。杨衮一交战，高怀亮心里难过了，老父亲白发苍苍，为儿子心都操碎，真有闪错怎么办？再看杨衮和赵匡胤打了有十个回合、二十回合、三十回合，俩是越打越猛，越战越凶，两旁一军卒摇旗呐喊，号角声惊天动地，杀呀！老王爷旗开得胜，赵元帅马到成功啊！噔噔噔噔噔！高怀亮心呐、啊，都起嗓子眼了。再看杨衮，这匹马唰唰唰转了几圈，有点不行了。怎么呢？这匹马老了点，加上连日赶路，从蛇塘关再回火塘寨，又从火塘寨来到天泰山，马不停蹄呀。没得保草保料，在杨衮和高怀亮二马冲锋之时，杨衮这匹马突然扑扑的一声马失前蹄，前腿卧倒了。赵匡胤也到了，盘龙金棍高高举起，杨衮当时吓得魂飞魄散，把眼睛一闭，心说我命休矣。高怀亮也看见了，棍要一落，他父亲命就没了。

0: 两手把眼睛捂住了，赵匡胤的棍呢落下半截又撤回来了。此时让我一带马的四将这匹马腾空跳起，老人把马带住，赵匡胤，方才老夫马失前蹄，你为何不打呀？老王爷，我赞成您的为人，不忍伤害，尤其为高家抚养幼子，对干儿子比亲儿子还亲，别看是小事，无度量之人是做不到的。不但高怀德感激，我赵匡胤也佩服，尤其老英雄不是武艺不佳，输在我手，实在是马不行，我要趁人之危伤了老英雄，岂不落个骂名？你老回去换匹马，咱们再战。哼，赵匡胤，你失策了，你不打我，我可打你了。说完，火山王杨滚伸手在胸前的鹿皮囊里唰掏出走线铜锤，冲着赵匡胤一抖手，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走线锤出去了，直奔赵匡胤的头顶砸来。走线锤啊是铜制的，有对虎大。什么叫对虎大呢？就是两个虎口合到一块那么大，也就是碗口大小。这块呢有条链，链有六尺长，是用五金之精所打造，不怕刀砍斧剁。链子上又拴着一丈二尺长的鹿筋绦，末端是个皮套，可以套在手脖子上，使用的时候皮套套好，抓住锤头甩手扔出去，锤头带着链子，链子带着鹿筋绦，扔出去之后又砸到人身上，那可了不得。杨滚当初练走线铜锤可下了功夫了，他是为试口气才练的。年轻的时候杨师奈也是心高气傲不服人，当时有出了名的大将，飞虎大将永安公十三太保李存孝，那是最有名的。杨滚去会李存孝，据说李存孝啊是长得板肋虬筋，鹰爪方刚，力大无穷，杨滚哪是对手啊，被李存孝抓住扔到马下要摔死。多亏杨滚会个绝招，他会就地十八翻，李存孝把他往地下一扔，杨滚就用就地十八翻滚出多远才得条活命。他告诉李存孝，你等着我，我要二次决你，再找你报今日之仇。从那时候起，杨滚四海漂流，访名师会高友，重新练艺，访来访去在投到金陵寺老方丈金陵祖的门下学艺，拜金陵祖为师，金陵祖就会打暗器。一看杨滚功德挺好，有恒心又肯练，十分爱惜，就给他打造了一对走线锤。为什么打一对呢？就是说留一个备用的。从那之后，杨滚练走线锤是越练越精，越练招数越多，变幻莫测，虚实相间，姿势不同，打法不一样，这是百发百中，指哪儿打哪儿。怎么使？那可就看自己练了。可以拉拜式回马一锤，这个名叫犀牛望月；也可以用刀一晃对方的眼睛，紧跟着把锤扔出去。也可以翻身从后边扔出去，名曰苏秦背剑。还可以呢把链子摇起来，锤头飞舞，再打敌将，这叫金蛇绕山步。数年的功夫，锤功练成，刀法学得化气，这才告别老师去找李存孝。结果呢，李存孝死了，在南阳府五牛争身，这个锤啊没用上。你别看呢没用上，给后边可奠定了基础。后来的鸡宝山五龙二虎会燕章，杨滚使用走线锤打伤王燕章，成名天下，人称走线神锤。从那之后，杨滚没打过败仗。没想到今天会赵匡胤，火山王没拿出真功夫， 他想看看赵匡胤的棍法，叫他施展施展到底有多大能耐。他要真下狠手，赵匡胤早死了。想不到这匹马不给他做脸，马失前蹄。这就是那句话了，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多大英雄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什么样的将军也难免打败仗。要不是赵匡胤手下留情啊，杨衮轻者带伤，重则丧命。杨衮的脸上挂不住了，他才拿出走剑锤要锤打赵匡胤。赵匡胤知道走剑锤厉害，他也防备了，但是没见过，什么样都不知道呢。他哪知道这玩意什么时候出来呀、啊？另外说话的时候锤就到了，赵匡胤有点慌了，碗口大的锤头奔着自己砸起来，一道金光唰就下来了。赵匡胤害怕，右脚甩蹬，单手抠铁骨梁，这只手啊还拿着刀呢。他往旁边一闪，想来个邓里藏身，躲过这一锤。哪知道因为太慌了，手里还拿口刀，又沉没藏好，扑通从马上掉下去了。火山王把链子锤倒回来，如果反手一锤或者一刀，赵匡胤就死了。赵匡胤要一死啊，那大宋朝三百多年的江山谁打呀？那是将来的宋太祖严嵩开国头一个皇帝杨衮，急忙收锤把他装起来，然后冲着下边说，赵将军请上马。赵匡胤抬头看看，哦，没打我。老王爷别客气，上马，你我到无人之处，我有话说。赵匡胤知道人家手下留情了，二次上马向山里跑去，杨衮在后边追赶，拐了几个山环，赵匡胤把马停住，杨衮跳起声机，赵元帅受惊了，刚才我多有得罪，哎呀，多谢老王爷手下留情，留某一条性命啊！我也就是试试赵将军的本领，真要伤了元帅，我将成为千古罪人。老王爷，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老夫久闻将军大名，为人侠肝义胆，好打抱不平，重义气，会用人，心怀大志，为高兴州自刎之事，我曾错怪元帅。刚才听高怀德演讲，此事不怪你，高家多蒙照料，我替高兴州谢谢了。经过刚才我们俩一交战，老夫很佩服，这是名不虚传。我已经勒马，将军不杀，老夫也很感激。大周朝有你这么个元帅，毕竟统一华夷，北汉王的江山是风雨飘摇之中不会长久的。今有一事相托，求你给我办办。哎呀，老人家，有什么事你说吧。我儿怀亮到周营，望你多照料。他年幼任性，我不放心呐。酒后刘王要灭我的七个儿子，还望你另眼相看。老王爷，这个我都能做到，只是你老人家怎么办呢？干脆你老弃汉投生，咱们共图大业吧。赵将军言之差矣，忠臣不保二主，我和刘王曾八拜结交，金兰之好，我怎么能够背主投生呢？岂不是叫人贻笑大方？老人家，您不降也可，您还帮守泗水关吗？这个你放心，我一不降汉，二不保周，退隐火塘寨，你们单打与我无关。我是不保大周，我年纪大了，还能活上几年？酒后你要有用我们杨家人的时候，我有七个儿子可以保你。这七个孩子叫杨继忠、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因为他们没保北汉王，就使他们另宅新主。赵匡胤听了喜出望外，如得了杨家的七员猛将，可太好了。赵匡胤不放心，老王爷，我若有力量，一定重用您的虎子。等你老了不在这儿， 怎么能来找你这几个儿子呢？空口无凭。这个火山王想了想，伸手解下胸前的鹿皮囊递过去，我想手信锤留给将军，今后以锤为证，有锤就等于老夫在，我儿定会听从。哎呀，多谢了。说完恭恭敬敬的把锤囊接过来。老人家，今日分手，不知何日见面，我见着此物等于看见老王爷。说完斜背在身上。将军说，赵将军，北汉王就叫亡国，大周得了天下，我家成了叛臣，一旦有危险无法解救，将军可有信物为我家留下？赵匡胤明白了，人家也要东西啊，伸手在衬袍里解下一条玉带，这条玉带是柴荣赠给他的，叫七宝羊脂玉带，双手递过去，老人家，今后以此玉带为证。杨滚接过来之后斜挂在身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赵匡胤和杨滚在泗水关外铜锤换玉带，这一铜锤换玉带就奠定了老杨家将来保大宋的基础。赵元帅，老夫走了，后会有期。说着他刚想要走，就在这个高怀德高怀亮哥俩都追来了。高怀亮远远的下马，黑气带大脚走，来到杨滚的眼前。老爹爹，你还生孩儿气吗？爹，我要回京找你，我七哥不让，非要杀我不可。孩儿才和他伸手，你老出来，我不敢见你了。你老养你知恩未报，又惹您生气，你打吧，你骂吧。杨滚眼泪也下来了，心的话，闹了半天是杨继业从中捣鬼呀、啊。哎，孩子，起来，为父不生气。你认祖归宗是好事，你七哥他不对，你好好在军营和你大哥高怀德共扶汉主。
1: 不，我跟你回火塘寨去，我在你老人家面前尽孝。
0: 哎，不用了，爹，我也舍不了你，只是我身旁还有七个儿子，你呢应该报效国家，尤其是你哥哥保大周。去吧。
1: 爹，我不走，说什么我不走，我非跟你去不可。
0: 这一哭啊，老头心软了。来吧，咱父子一场，我再教你三招绝命枪。这三招，即甩枪、崩枪、回马枪。高怀亮记在心里，还想挽留老杨滚，拨马扬长而去。高怀亮看到老人白发阴虚，心里十分难过。赵匡胤说，走，咱们去泗水关。三人回到前敌一看，两家已收兵了。再说杨滚回到营房，告诉杨继业和杨洪拔营起寨，马上启程。杨家人走了，丁贵崔虎两个人也撤兵回到泗水关。来到了帅府，崔虎犯愁了，杨滚这一走，这座城保不住。来呀，把张光远、罗彦熙、郑子明、曹军押上来。丁贵说，你要干什么？他们要是能够投降就留下，不降就把他杀掉，免得关城失守，叫他们救出去。对，时间不大，四人被带上来是立而不跪。郑子明看见张光远、罗彦熙，乐得大嘴咧开了。老四位，老五位，哥哥给你们做伴的累，好久没看着了，可想死哥哥了，这回可团圆了。张光远一看吓坏了，三哥，曹将军，你们怎么也被抓了？曹兵打了嗨声，没说话。郑子明说，要不怎么叫弟兄呢？你们在这我不来，算什么朋友？崔虎一听气坏了，哦，你们跑我这团圆来了，住口！你们四个人现在落在我手，要死要活。说话，要活投降泗水关，不投降，我在这关城失守之前，我先把你们杀了。郑子明乐了，
1: 少拿死吓唬人，我都死了好几回了，那算什么呢？脑袋掉了，落个疤。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抗阻灾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0: 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100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

0: 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贤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4: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

0: 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阿乐，
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2: 加量什么船？
3: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
2: 就是500人找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10: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11: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4: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5: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点半至6点，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

0: 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1: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0: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0: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4: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 前，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岗位，
2: 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0: 未来。
1: 睿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

0: 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齿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纸。

0: 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2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

0: 相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青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1: 一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运输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一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0: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青分析，
1: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下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安全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

0: 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1: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2: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读与书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会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清杰一起去看一看。
4: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5: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4: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化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6: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4: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6: 街道积极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2: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观察。
2: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三万多元就行。
3: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二十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三万。
2: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3: 我当时起了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2: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4: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2: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
4: 光评论就要两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2: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3: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2: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

0: 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帮助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泱泱九长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0: 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惠九乡村振兴宜居画卷；
0: 我市开展食品安全检查，护航平安高考；
2: 我市抓实汛期隐患排查，严守水库安全渡汛关口。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民生实事。近年来，我市始终锚定乡村振兴目标，紧扣吉林市路沟署、强运房、电水厂、粪污坟、石围管“十五字”工作方针，坚持干净、美丽、宜居、递进式发展思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由集中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在完善设施体系、补齐收集短板方面，我市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原则，优化城乡垃圾收储运设施布局，实现全市行政村标准化垃圾池分类收集点全覆盖，足额配备垃圾桶、垃圾车，彻底打通垃圾收集最后一公里，推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有害垃圾规范处置，其他垃圾无害化处理。同时通过组建村庄保洁队伍，实现村屯保洁常态化，构建起村镇收集、企业转运、县市处理闭环运行模式。在处置端，利用厌氧发酵综合无害化处理工艺，推动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无害化处理，提升末端处置能力。为确保整治成效不打折扣，我市强化暗访督导，组建两个检查组，出动260人次，深入村屯及周边，累计开展10轮督导检查，协助乡镇发现问题点位370余个，并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实行消耗处理，完成一个点位消耗一个点位。同时畅通群众反映渠道，累计收到并办结群众反映问题177个，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3: 自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我乡组织监督各村保洁队每天定时清扫，还给各村配发了垃圾桶，实现垃圾不落地、日铲日清。同时还鼓励各村设立红黑榜和积分兑换，村民参与的积极性都特别高。如今村里的路干净了，院整洁了，景更美了，老百姓出门心里亮堂，日子也越过越舒心。下一步我们会守好整治成果，把辖区内各村的环境维护好、提升好，让画桥乡更静、更绿、更美。
2: 国334划点段是我市展示形象、带动产业、惠及民生的重要文旅大通道。我市聚焦国334沿线路段，全力打造静绿亮美示范带，构建起由林业、环保、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联动协调机制，同步开展督导检查，推动问题联动互享、协商解决。沿线5个乡镇街道建立领导包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社、党员包户4级责任体系，明确责任区段、任务实现。同时沿线乡镇与农户、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将环境整治参与情况与道德积分兑换挂钩，并结合暖心大走访活动，发动沿线1260户群众自行开展环境整治。
4: 我局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盘棋思想，合力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实现村庄道路、边沟、庭院、公共空间整洁有序，畜禽养殖粪污规范管控，从源头消除卫生乱象和安全隐患，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村庄环境。
2: 截至目前，全市无害化处理农村生活垃圾8700吨，同步清理畜禽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806吨，

0: 持续加大食品安全检查力度，严把食材采购、加工留样关，严控高危食材，守护考生饮食安全。工作人员紧盯食品安全全流程各关键环节，重点检查食材采购验收、仓储贮存、烹饪加工、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重点工作，仔细核查进货票据、食材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细致排查后厨环境卫生、厨具设备运行情况，严格审核考生供餐食谱，杜绝使用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及高风险食材，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1: 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高考考点食堂开展考前全覆盖、无死角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坚决杜绝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食材入厨上桌，同时严格审核考生供餐食谱，规避高风险食材，严防食品安全隐患，从源头守住考生的舌尖安全。
2: 进入汛期，降雨天气逐渐增多，水库水位急于快速上涨，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牢牢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提前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水利风险，近日我市水利部门提前行动，组织人员深入全市各水库开展雨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在平安水库，工作人员重点围绕水库坝体、溢洪道、输水涵洞、闸门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巡查，认真查看坝体有无渗漏、滑坡、裂缝等异常情况，以及溢洪道通常情况、排水设施是否完好、周边杂物是否清理到位，确保水库平安渡汛。针对汛期水位变化特点，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水库雨前、雨中、雨后水情监测工作，实时紧盯水位、库容、雨量动态变化，做好数据记录与分析研判，精准掌握水库运行状态，同时细化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巡查制度，备足配齐编织袋、铁锹、救生衣等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3: 我们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防汛原则，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对华电全域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重点检查坝体、溢洪设施、防汛物资等关键环节，加密水雨情监察频次，实时掌握水情变化，提前做好泄洪、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水库安全运行稳定，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0: 本台消息，6月4号，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受高空冷涡影响，未来3天我市将持续阴雨天气。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并可能伴有局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
1: 预计今天夜间至5日白天降雨仍将持续。6月3日至5日，全市过程平均降水量预计为30到50毫米，东部区域可能超过60毫米，最大单点降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降雨量为30到40毫米。降雨期间有降温，且早晚温差较大。
0: 在此，本台提醒广大市民，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驶车辆时需注意道路积水，减速慢行。农户应做好农田排涝准备，加固农业设施。群众日常出行需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夏季雷雨及强降雨等天气显著增多，极易引发道路积水及高空坠物等次生灾害，出行安全风险增加。广大市民需时刻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防范避险，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一、行人出行需谨慎，雨天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避开强对流高发时段，步行时需远离低洼路段、电线杆及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范触电与坠井风险。如遇雷雨大风天气，切勿在树下、广告牌或塔吊下避雨。二、非机动车骑行需规范，雨天路面湿滑且轮胎抓地力差，务必降低车速，转弯时提前减速并佩戴安全头盔，避免急刹车导致侧滑。行驶中应尽量靠道路右侧慢行，主动避开井盖、石板路等区域。三、机动车驾驶需当心，雨天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涉水，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点火，应迅速关闭电源，人员撤离至安全地。

0: 一带，强对流天气过后，需警惕路边倒伏树木与断落电线，主动绕行，避开危险区域。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7: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8: 有你，有你，有我，
9: 有我。
10: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

0: 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被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

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零八零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6: 一种沉默，
7: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小年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欢迎收听。
9: 还要睡了吗？
5: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0: 行车八九幺，
5: 时尚八九
10: 娱乐八九幺，
5: 共同的
10: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手机屏幕上的按钮，就可以咨询相关的问题了。
0: 是啊，这些智能交通系统啊，不仅让出行更便捷，也展现了深圳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领先实力。柯凌阳，你觉得在深圳科技公司上班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呀？
2: 我觉得吧，他们应该总是要抱着电脑写程序，或者在实验室做研究。
0: 你说的还挺形象的。那我们就以科技企业的程序员的一篇为例讲讲吧。早上呀，他通过公司 APP 预约好今天的工位和会议室。AI 日程助手呢，已经为他梳理好了全天的会议和任务。坐在电脑前啊，他就沉浸在自己的代码世界里了。下午在智能预定的会议室里和同事们激烈讨论技术方案以后，休息时手机就能收到智能快递柜发来的取件码。他在智能食堂的线上菜单提前点好了自己的晚餐，回家以后或者是通勤的路上，他也会通过在线课堂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库，终身学习。
2: 这一天，科技不仅是他的工作内容，更是无处不在的高效工具，让创造与协作变得流畅而酷炫呢。
0: 是啊，这一天呀，实在是太智能了。

0: 姐姐，这是工厂吗？怎么一个工人都没有呀？
1: 这里啊，是一家制造无人机的智能工厂，整个生产线已经实现了高度自动化，这些机械臂正在精准地组装无人机零件，每一台机械臂都配备了视觉识别系统，可以自动检测产品的质量。
0: 这些无人机都会飞到哪里去呀？
1: 无人机呀，现在已经应用于全球各个领域了。在农业方面，无人机可以进行精准施肥播种；在应急救援领域，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人员难以进入的区域；在影视创作中，无人机航拍也让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视角。
0: 看着这些精密的智能制造过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深圳制造，而是智能智慧的深圳制造的转变。这里生产的呀，不仅是产品，更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呢。
1: 贺林瑶，现在我们来到了基因研究院。
0: 基因研究是研究什么的？
1: 其实呀，基因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了。比如，通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提前了解到自己的健康状况，预防某些遗传疾病。在实验室里，科学家们正在开展人类基因组计划，希望通过解读基因密码，为人类健康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0: 除了医疗健康，基因科技还能做些什么呢？
1: 基因科技啊，在农业领域也大有可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科学家可以培育出抗病虫害、高产的农作物，这为解决全球粮食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环境保护方面，基因技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0: 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实验室里，我们看到了科技造福人类的无限可能，每一份基因数据的背后都蕴含着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未来智能家居的生活场景也充满了高科技，这里的智能家居系统可以实现全屋智能化控制。
0: 这个我知道，我发出语音指令，它会按照我的指令操作，比如调节室内灯光，智能冰箱会自动记录食物存量，提醒补充。
1: 是啊，安防系统具备人脸识别功能，可以自动识别访客身份。更神奇的是啊，这些设备不是千篇一律的，他们会记录学习不同住户的生活习惯，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0: 那这些技术会不会很难操作呢？
1: 恰恰相反啊，智能家居的设计理念就是科技无形，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适应技术。比如智能照明系统会根据室外光线自动调节亮度，空调呢会根据室内人数来自动调节温度，一切呀都以人的舒适体验为中心。未来智能家居让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贴心的生活管家。我们来到了深圳智慧城市运营中心，这里啊是深圳的城市大脑，实时监控和管理着这座城市的运行。
0: 大屏上的数据都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大屏幕啊，实时显示着深圳的城市运行数据，包括交通流量、空气质量、能源消耗、公共安全等各项指标。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这些数据，城市管理者呢可以更科学地做出决策。比如系统可以预测交通拥堵，提前调配警力疏导，可以监测环境污染，及时启动应对措施。
0: 真是太神奇了，智慧城市还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1: 智慧城市系统还可以实现一网通办， 市民通过手机就可以办理各种政务业务。在医疗领域，5G 远程医疗让专家可以远程为患者诊断。在教育领域，智慧课堂可以为每一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0: 哇，科技让城市变得更美好了。
1: 是啊，站在时代的前沿展望深圳，这是一座永远在创新的城市。从智能制造到基因科技，从智能家居到智慧城市，深圳用科技描绘着未来的蓝图。科技不仅仅是工具，更是通往美好未来的桥梁。创新不仅是发展动力，更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旋律呀。小朋友们，下一个城市我们要去哪儿呢？咱们下集接着讲吧。

0: 大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申。用眼时间长了要远眺放松，少看电子产品，一起爱护我们的明亮小眼睛吧。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静蕾姐姐。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们来听由楚楚姐姐为大家播讲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今天我们来听第二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二集，神奇的蛋糕。上一集我们说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小女孩爱丽丝偶遇了一只会说话的兔子。她跟着兔子一直跑，跑啊跑啊，竟然掉进了一个兔子洞里。兔子洞里还发生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事情。爱丽丝一点也没受伤，所以她一下子就从地上爬了起来。她抬头往上看，可是脑袋顶上是漆黑一片。她前面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那只白色兔子还依稀可见，正顺着通道快速走远。没时间磨蹭了，爱丽丝一阵风似的追了上去，恰好听见那兔子在拐弯的时候嘀咕：
7: 天哪天哪，这么晚了，他们一定会惩罚我的。
9: 爱丽丝觉得本来马上就要追到兔子了，可她刚到转角，那只兔子就不见了。她正好顺势观察一下她现在所在的地方，发现自己走进了一间空空的、长长的、又低又矮的大厅。天花板上挂着一长排的灯，大厅两边都有门，但门是锁着的。爱丽丝沿着一边走下去，再顺着另一边走回来，每扇门都试了，可是一扇门都打不开。他皱着脸走回到大厅中间，不知道怎么才能从这里出去。忽然在大厅中间，他发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这张小桌子是用玻璃做的，桌子上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只有一把小小的金钥匙。爱丽丝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在想，这把钥匙一定能打开某一扇门。可是真倒霉，要么是锁太大，要么就是钥匙太小。爱丽丝试了一圈，一扇门都打不开。可是就在爱丽丝试到第二轮的时候，她发现了一幅刚才没有注意到的窗帘，帘子后面有一扇小门。她蹲下来把那把金钥匙插进锁眼里一试，哎，刚好合适，太棒了。爱丽丝打开门，发现外面是一条小通道，可是它只有老鼠洞那么大。她跪了下来，侧着头往里面一瞧，看见了一座超级美丽可爱的小花园。这个时候爱丽丝可真想走出这间昏暗的大厅，进入花园去欣赏那些美丽的花花草草啊。可是那扇门实在是太小了，爱丽丝的脑袋压根儿都钻不过去，而且 就算我的头钻出去了，要是没有肩膀，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唉，我要是能像望远镜一样合起来就好了。我想，只要有谁能教我怎么开始，我就肯定能做到。你们看，爱丽丝最近遇见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她真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她做不到的事儿了。她觉得在小门那里干耗着似乎没有什么用，于是她又走回桌旁，隐约希望能再找到一把别的什么钥匙，要不然找到一本什么书，里面有教人怎么像望远镜似的变小的诀窍。这一次他的运气很好，他找到了一个小瓶子，小瓶子的瓶颈上贴着一张纸标签，标签上头写着好看的大字：喝了我。喝了我，说得容易，聪明的小爱丽丝绝对不会这样冒失。不行，我得先看看瓶子上有没有写毒药，因为他曾经在书里看到过好几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在说小孩子如果不听话就被火烫了手，不听话的话还有可能被野兽吃掉，还有更多其他可怕的事情。这都是因为小孩子们总不记得大人交代的那些简单的规矩，比如说你要是把烧红的拔火罐拿在手里太长时间，就会把自己烫伤，要是玩刀的时候刀子在手上划得太深了，通常就会流血。爱丽丝也不忘记有一条规矩，说要是喝了写着毒药标签瓶子里的东西，毫无疑问早晚会感觉到不舒服。不过这一回的瓶子上倒是没有写着毒药，所以爱丽丝就大着胆尝了一口，味道很是不错，有点像樱桃饼、奶油冻、菠萝蜜、烤火鸡、冰淇淋和热腾腾的黄油面包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所以爱丽丝就稀里糊涂地把它给喝完了。果不其然，爱丽丝在喝下小瓶子里的东西的时候果然变小了。她想到自己现在的身高刚好能穿过花园里的那道小门进入那座美丽的小花园，她感到很开心，但是她还是决定先等几分钟，看看自己还会不会再缩小。她有点担心，也许我会缩到最后什么都没剩下，就像吹灭了的蜡烛的火苗一样，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丽丝试着想象火苗在蜡烛吹灭之后的样子，可是她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她不记得自己见到过那样的场景。等了一会儿，确定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爱丽丝就打定主意要到花园里去。但是可怜的爱丽丝呀，她走到了那扇小门前，才想起来刚才把那把小金钥匙忘在桌上了。她走回桌旁去取钥匙，可是发现自己实在是太矮了，再也够不到桌子上面。他隔着透明的玻璃桌，清清楚楚地看见那钥匙正摆在桌上。他极力想顺着一条桌腿爬上去，但是玻璃桌腿太滑了。可怜的爱丽丝试了老半天，把自己累得够呛，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1: 别哭啊，你这孩子，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啊？
0: 爱丽丝对自己说，口气非常严厉。
1: 我建议你立刻停下，收声，别哭了。
0: 不过这个时候，她瞥见桌子底下放了一个小玻璃匣子，她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块小蛋糕，上面用葡萄干拼成了好看的字样，吃下我。爱丽丝心想，好吧好吧，吃就吃吧，如果吃了它我能变大，我就能够到那把钥匙，如果吃了会缩小，我就能从门缝底下钻进去，所以不管怎样我总归可以进去的，变大变小我都不在乎。所以他就真吃了一小块，焦急地自言自语道，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了呢？是变长了呢还是缩小了呢？他把手放在了脑袋顶上，想摸摸是往上还是往下，却吃惊地发现自己的个头好像还是那样，没什么变化。其实呢，吃蛋糕而已，一般都是这样。但是爱丽丝已经习惯了这么些离奇的事情，竟然觉得要是事情都像平常那样，那就非常的沉闷无聊了。所以她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很快就把那块蛋糕给吃完了。小朋友，爱丽丝吃完蛋糕之后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
11: 八九一
10: 声八
11: 一，
10: 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0: 有路，有车，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
2: 这里是画店。
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

0: 世界。
1: 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祖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的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对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8: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7: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8: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9: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0%。

0: 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2: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4: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5: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6: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7: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阿龙，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0: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
12: 就是在润湿过程
1: 中，发往下游将。

0: 近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新疆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一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五千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三千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4: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5: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也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6: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7: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8: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9: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0: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1: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2: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5: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4: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5: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4: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5: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7: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

0: 特朗普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 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缔原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缔原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京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4: 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2: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承载记忆。
10: 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1: FM89.1，活力调频，
12: 一路相伴。
13: 大美观。
1: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庆元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3: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网友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6: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5: 是
6: 乱、 潮
5: 环境不好，对，
6: 不安全，嗯，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5: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6: 哎，对，就是这样子。嗯，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
5: 嗯，
6: 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
5: 嗯，
6: 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5: 啊，对，
6: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5: 对。
6: 因为化工厂
5: 拍的很漂亮，
6: 对，非常漂亮。
5: 嗯，
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
5: 嗯，
6: 24小时，特别是大化工，24小时连轴转。
5: 嗯，
6: 再一个呢，是他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他的这个安全问题。
5: 嗯，
6: 他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
5: 嗯，
6: 再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
5: 嗯，
6: 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
5: 嗯，
6: 而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5: 啊。
6: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5: 对，
6: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那个珍珠一样，
5: 是
6: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5: 是的，
6: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5: 是的。
6: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5: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哎，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呢，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5: 两头，
6: 就是对两头，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5: 是
6: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哎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5: 对，
6: 有管定位的，
5: 有管气象的，
6: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5: 没错，
6: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5: 是的，
6: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5: 是的，
6: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5: 没错，
6: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5: 是的，
6: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5: 是。
6: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这个，没见过现代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5: 想不到啊，
6: 对吧？
5: 啊，
6: 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5: 对对对，
6: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压进，
5: 拿个漏斗，拿个倒，
6: 哎，
5: 对吧？
6: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哎，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
5: 嗯，
6: 那，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5: 对对 对， 对， 对，
6: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5: 是的，
6: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
5: 嗯，
6: 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
5: 没错，
6: 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为止
5: 没准了，
6: 哎
5: 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6: 哎，对，
5: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
6: 哎，
5: 对不对？
6: 是是，
5: 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
6: 嗯，
5: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
6: 嗯，
5: 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
6: 哎，
5: 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它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6: 嗯，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5: 嗯，
6: 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七九八，
5: 哎，
6: 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5: 是的，嗯，
6: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
5: 哎，
6: 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
5: 嗯，
6: 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5: 是的，是的，
6: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
5: 嗯，
6: 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5: 是的，
6: 那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5: 嗯，
6: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
5: 嗯，
6: 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
5: 嗯，
6: 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
5: 嗯，
6: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
5: 是，
6: 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5: 没错，
6: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5: 嗯，
6: 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5: 是的，
6: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
5: 嗯，
6: 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5: 是，
6: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
5: 嗯，
6: 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
5: 嗯，
6: 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那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5: 是的，
6: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
5: 嗯，
6: 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5: 是的，
6: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 独特的冰淇淋是吧？
5: 是
6: 独特形状
5: 的
6: 冰淇淋，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5: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哎，大家看还蛮有意思，
6: 哎，是
5: 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6: 没有期待值了。
5: 哎，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6: 是
5: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6: 哎，对，
5: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6: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5: 是
6: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5: 是，
6: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5: 是
6: 啊，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5: 对，
6: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
5: 对，
6: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

0: 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
1: 嗯，
0: 哎，它是光热发电的，
1: 对对 对, 对，
0: 哎，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1: 相当这
0: 特别壮观，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是的。
0: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
1: 嗯，
0: 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
1: 嗯，
0: 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
1: 是
0: 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1: 对，
0: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
1: 嗯，
0: 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1: 是
0: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1: 对，
0: 嗯，
1: 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
0: 哎，
1: 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0: 对，
1: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
0: 对，
1: 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0: 对，
1: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0: 对？
1: 对，
0: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1: 是是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哎，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0: 哎，对，是的
1: 都要拍。其实哎，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0: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1: 没错，
0: 这么一个博物馆。
1: 嗯，
0: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40-50年了。他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1: 没错，
0: 哎，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70-80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那儿，
1: 对，
0: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1: 对，
0: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1: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啊，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

0: 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1: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的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0: 围棋啊，
1: 他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但是他能够赢你，
0: 是，
1: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他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他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0: 非线性的，
1: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1: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是
1: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型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0: 对，
1: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
6: 八零一
5: 声八零一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5: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10: 与我共同的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1: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2: 一种沉默，
11: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2: 一种期待。
11: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车。
1: 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们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

0: 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啊，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
0: 甚至。
1: 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时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几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个很好的学习
0: 是
1: 的
0: 没
1: 课
0: 错
1: 程，
0: 没
1: 对
0: 错，
1: 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您继续，哎，您继续啊。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不知道
0: 甚至呢
1: 是什
0: 就
1: 么东
0: 是
1: 西啊。
0: 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哎，所以我们呢，在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哎。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哎，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就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啊，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我们
0: 对，
1: 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
1: 是
0: 题。
1: 的，
0: 所
1: 是
0: 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
1: 的。
0: 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1: 是。
0: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

0: 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哎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哈、啊。
1: 是，
0: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1: 是
0: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前天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3: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1: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的。而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他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开始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那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都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3: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1: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点我都会了，以免包着，这个肯定是不可能。

0: 能量，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只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心计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0: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或者说我要刻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生物钟，其实没有必要。我平时复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律，就保持这个节律，身体呢会慢慢的适应，它其实会找到一个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不用刻意早睡，也不用去熬夜补学习，那么要遵循一种日常入睡的以及起床的时间。而且尤其要注意啊，你不要说因为我要补觉我提前去卧床睡觉啊，提前卧床睡觉其实是非常容易失眠，就相当于你还不困对吧，入睡时间比你平时都要晚。然后还有就是手机的使用啊，因为手机短视频呢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或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化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了，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可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绩，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的力量，做好后勤工作，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无外之喜吧。
8: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0: 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霞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0: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斜坡啊或者什么，它是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0: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1: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0: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1: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啊，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0: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1: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YS 测试呀、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0: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继续收听。I love you, Mama。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用心生活，真的。

0: 表情。
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4: 快乐
5: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8: 白化成
9: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风野生超绿老，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金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2: China， 有。

0: 天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继续比赛，那中国女排呢是3-2战胜了泰国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会聊一聊德国队所在的 E 组。200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继续在南京进行，那首场比赛输给捷克之后，中国女排这场比赛3-2战胜了泰国队。中国女排做出了哪些调整？马上连线在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1: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拿下了哈，两队呢隔网相对，也算是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我们先简单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哈。
1: 好的，这场比赛啊是双方在本届世联赛的第二场亮相。那么昨天呢，两个队都输了球，中国队呢是0-3不敌捷克，泰国队呢是0-3输给了塞尔维亚，所以今天两个队都是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昨天一样，主攻2号庄宇珊，13号董宇涵，接应3号唐鑫，二传4号张子萱，副攻8号陈厚宇，16号郭冬南，自由人倪非凡。虽然看上去没有变，但是14人的临场大名单里加进了王媛媛、杨淑明，相应的呢李晨轩和金家宝被替换。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比赛打得不顺利，除了接应位置有老将龚翔宇随时可以登场，副攻位置上王媛媛也可以随时支援。换句话说，网前的高度、拦网的硬度都可以及时得到加强，而且接应位置有了杨淑明的补强，也就意味着如果今天主攻线还是不下球，很有可能像昨天打捷克的第三局那样，唐鑫要随时准备调到主攻位置上去，那龚翔宇的接应位置就需要有新的替补。总之，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不过开场之后啊，中国队打得很顺，这个 B 方案呢上来并没有得到使用。上来中国队一传就到位，昨天刚过完自己17岁生日的小将16号副攻郭冬南快攻拿下了第一分。泰国队则是利用2号位制造打手扳回，但是很快中国队4号位又由2号主攻庄宇珊干脆利落钉地板的强攻下球，拿到了2-1的领先。为什么我们特意要强调这个球？那看了昨天啊中国队不敌捷克队比赛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中国队的主攻线不下球，面对对手的高拦网体系打得非常挣扎，这是昨天最让大家着急的一个点。那今天很快主攻线就能下球，而且明显破解泰国队相对比较低的拦网点，这一上来就有准备、有信心、有心得，这就让大家呢吃了定心丸。随后啊，不光是庄宇珊，包括昨天一度打得比较紧张的董宇涵也是打得越来越轻松，唐鑫呢也是屡屡打出了超手的2号位进攻，中国队两翼频繁给泰国队施加压力。张子萱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多次有效地给副攻更多的背飞和快球的机会，这样很快中国队25-14拿下了第一局。泰国队的第二局还是迅速做出了调整，一方面加强了发球的冲击，就是破坏中国队的一传，逼着你要更多的打调整攻；另一方面在老二传努特萨拉的有效调整下，尽力发挥他们全队多点跑动进攻小快灵体系的特点，包括面对中国队副攻的高拦网手磨磨吊吊啊，利用节奏落点和强度的变化和中国队周旋，这样开局就迅速3-1领先中国队，直到打到8-5对手领先的时候，赵勇指导第一次叫了暂停。这段中国队主要的问题呢，一个是发球的路数被对方逐渐熟悉，发球没有冲击，对方的各种跑动进攻，二传的丰富的调动经验就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再一个，拦网呢摸不清对手的套路，经常出现被对方调开并不上，被对手打空门的机会。这样泰国队始终保持着2分左右的优势，直到8-11的时候，4号位和2号位连续的两个单人边拦网成功防住了对手的直线，中国队才逐渐缓解过来。随后更是换上了昨天表现亮眼的副攻9号王傲谦，进一步加强拦网的高度。15-17的时候还换上了队长龚翔宇，1分1分的追，一直打到18-19，那个来回球啊是这一局中国队的高光时刻，后排强行撑起对手的重扣，来回的拉扯之后反击中线得手，极大的振奋了士气，也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追到19-19平之后，庄宇珊4号位强攻在关键分阶段实现了领先20-19，一路领先到局点。不过呢，这个时候中国队发球质量比较差的这个毛病还是让泰国队能缓过一口气来，并且依靠跑动进攻追到24平。偏偏刚好中国队这个时候是2点攻的前排轮次，而且龚翔宇轮转到了自己不太熟悉的4号位，机会球没能扣过去，这样呢最终泰国队26-24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1-1平。第三局中国队调整了首发阵容，唐鑫和庄宇珊打主攻，龚翔宇去打接应，就是昨天对捷克队第三局的阵容。同时开局1-3落后的时候，又换上了二传04年出生的山东二传谢胜玉，更重要的是5平的时候上了王媛媛， 这就意味着除了自由人王梦洁没有登场，这已经是目前中国队新老结合度最好最强的阵容了。王媛媛的登场呢，确实也是明显加强了网口上对泰国队的这个震慑，而双方呢也有一段陷入到了类似各打各的那种节奏当中，就是两个队的一次攻都没有问题，就看发球的能力能不能有效破解对手的一传，进而影响对手战术攻的体系。这一局打到15-13的那个球啊，是中国队本局的高光时刻，几次来回后的反击得手非常的提振士气。17-14，中国队更是换上了杨舒明，进一步加强网口，最终25-19拿下，局分2-1领先。到了第四局，中国队一路领先，但打到中段出现了连续的几次失误，自身的进攻出现了问题，也影响到了心态。那么相应的呢，对手打打吊吊，迅速拉开了比分。再有一点，我们给予对手拦网的压力，给泰国队逐渐摸到了门路。他们在边攻不下球的情况下也。

0: 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也逐渐打出来了，这样逆转了比分。到关键分阶段，中国队利用拦网和发球直接得分追到23平，但是关键分还是没能顶住平皮查亚，就对手的这个核心主攻，这样23-25告负，大比分2-2。决胜局中国队没有再给泰国队更多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了局势，最终15-7胜出，大比分3-2，拿到本届世联赛的首胜。整场球看下来啊，我觉得对中国队来讲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对手泰国女排呢，当前世界排名是第18，是亚洲排坛传统上仅次于中日韩，那现在看甚至有可能说就是仅次于中日的球队。他们的特点呢，就是小快灵，也是中国女排常年在亚锦赛、亚洲杯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所以本场交锋也兼具着世联赛积分争夺，包括亚锦赛赛前摸底的双重意义。从整体定位来看，泰国队呢属于世界二流偏上、亚洲一流的球队，进攻硬实力不如欧美球队，但是攻防串联、地面防守、跑动进攻自成体系，也是亚洲快速排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今年8月份，我们知道要开打的这个女排亚锦赛，冠军会直通洛杉矶奥运会。虽然从账面实力上看，普遍预测这张门票呢会在中日之间展开争夺，但是泰国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胜出，都可能会为后面的奥运资格争夺积累心理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和泰国队打满5局，最后还能拿到胜利，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看，对于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在亚锦赛前充分熟悉和了解对手，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一点，以往中泰女排交锋呢，中国队肯定是占优的，主要就看中国队是能以高制矮，还是泰国队能以快打慢。一般来讲，只要中国队能跟上对方的节奏，自己的一传体系不崩盘，主攻能下球，问题呢好像都不大。但是我们要强调，这是以往的经验。对于以新人为主的中国女排来讲，特别是昨天本站比赛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秀，0-3输给捷克之后，队员们的压力那是可想而知的。而且球队也暴露出一传容易波动，主攻线进攻大面积哑火等等突出的问题。所以赛前啊，大家都在说今天能不能做出有针对性的这种有效的调整，这是最大的悬念，也是最大的看点。从实战来看，尽管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调整还是有效的。队员们压力之下，心态、情绪和技术的输出也经受住了考验。临场指挥方面呢，今天连续的换人，包括局面有起伏被动的时候，多次的有针对性的换人，也是看得出来对困难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这种把自己位置放低，多人打球、团队打球去冲击对手的心态，我觉得是非常正确的。比赛中进攻不顺就先从防守做起，这一点呢也是贯彻的非常坚决。当然我们的进攻的流畅性的问题，包括发球的攻击性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场球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依然在暴露问题，但是也确实在改进问题，属于前进当中的一场巩固信心的非常重要的一场胜利。好的，
1: 今天比赛的焦点呢，其实如果细分的话是第4局。其实第四局按道理讲，这场比赛如果处理得更好的话，有可能就没有第5局这样的一个15-7的终结悬念这样一个过程。第四局当中的中国女排是5-3，当时领先，形势不错，顶住了对手的这个冲击，拉到10-7。那攻篮是4-9领先，此后呢是被对方追到15平，对方持续的施压，超到22-19。你觉得第四局当时的我们的临场的应变，或者哪些方面做得不足，让比赛拖进了第5局？
0: 最主要的还是暴露出了年轻球员为主这个经验不够的问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第4局的情况，其实中国队本来是领先的，中间的时候先是自己的进攻出现了问题，然后影响到了心态，看上去泰国队只是抹抹掉掉，但是这个比分一旦拉开之后，同时再叠加我们的这个拦网的套路被他摸清了之后，同时呢对方的这个进攻增加了副攻的背后球，包括后三的进攻打出来了之后，这些时候我们只有通过教练的临场的指挥，包括暂停，大家才能够迅速的意识到我的相应的拦防体系也要做出变化。其实如果我们说基本上有经验的一些大队员们普遍都在场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不需要教练去讲，自己根据对手的变化，尤其是对方的这种套路，我们赛前时也是有准备的，大家就能够相应的找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方法。但今天在这一点上，大家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就是临场的应对啊，我们可能赛前准备了 ABC， 但突然发现卷子的反面还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阵是要发懵的，这就能明显看出来经验这两个字还是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时间去补上的一环。
1: 就是在第3局的时候，刚刚方亮说到了，就是战友指导呢是记上了我们目前啊就是接近于最合适的老带新的一个阵容，包括龚翔宇是先发出战，然后呢副攻手王媛媛也替补登场了，当时那个局面上大家感觉比较稳啊，25-19。那王媛媛上场之后，整个网口的优势呢就比较多，特别在拦网方面哈，你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

0: 目前的稳定阵容打整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实力会是怎样？包括昨天打捷克，如果是采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话，会怎样啊？
1: 这个没法假设，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大家知道，因为吴梦洁的受伤，包括其他一些位置上人员的变动，这一次打世联赛赛前，包括全队也好，包括外界的期待值也好，大家都知道，对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最重要就是锻炼新人。当然，锻炼新人怎么锻炼，这个我们待会儿还可以详细的来讨论，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方案。但无论如何，当你的主要基调定下来是在锻炼新人的时候，你就要承担成长的代价，也就是说，你得从失利当中，从每一个球来回的拉扯当中，让队员们学会到，哦，原来这样打可能是要吃亏的，原来那样打才是相对更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让王媛媛先登场，我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或者说这个临场的指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样的时候需要她登场，登场能不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放大球队可能面对一些问题，面对一些恐慌的时候大家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这一点是考验教练临场指挥的。
0: 嗯，我们看昨天比赛，包括今天这场比赛，像方亮说，我们是在锻炼很多新人。其实昨天比赛呢，像唐鑫就有些亮点，但是唐鑫的问题呢，也同样是存在的。像你说，年轻队员自失比较多，昨天如果细算的话，他的自失和得分基本可以两底啊。那今天通过比赛，你个人感觉哪些运动员整个的一个内心的这种结打开了，打得越来越好了，或者是未来可堪大用啊？
1: 如果要说从今天这场比赛和上一场比赛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从心态上和发挥上来讲，改进亮点最明显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攻线，比如说二号庄玉珊、13号董雨涵。昨天的庄玉珊打得很努力，但是呢，可能是受困于捷克队的高拦网，包括对他的进攻节奏相对来说对方可能有充分的准备。庄玉珊昨天这个打得非常非常的挣扎。董雨涵呢，昨天是一上来打得非常紧张，有一个或者说有几个吧，相应来讲比较离谱的失误，后来呢也影响到了自己的心态，直到打到第二局，我们才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董雨涵逐渐的放开。也就是说，这样的队员他是有实力的，但是如果你联系到在俱乐部里，可能都不一定是主力，相应的得到的这个锻炼机会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来就要打国际大赛，对他们来讲确实要有一个登堂入室的过程。今天看上去泰国队的这个拦防的体系呢，特别是拦网点的高度，比起捷克队来讲有明显的差别，所以从比赛上来一开始，我们也能看到张子萱我们的四号二传呢，不停地把这个进攻的火力给到二号位和四号位，就是要给我们的边攻手更多下球的机会。这个不仅仅是考验我们的进攻线，更重要的一点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以高打矮的这样一个过程，能够给我们的进攻线上的这些主攻手们巩固信心，也巩固在面对这样一些快速多变对手的时候，接下来进一步发挥的这种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像庄玉珊、像董雨涵，包括你刚才点到的唐鑫，今天面对泰国队的时候充分发挥了自己身高的优势，而对手开始打快速，开始打灵活跑动的时候，他们也能够咬得住这样的局势，在大队员的带动之下能把自己的实力稳定的发挥出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讲，他们是今天经受住了考验的。
0: 嗯，今天呢，泰国队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因为过往他们是拿过亚洲的冠军，这不是一支弱旅啊，整体实力呢是也比较强悍，有自己的这种打球的风格，并且这个队你看他这个一传就非常的出色。以前我们总会说中国女排一传不出色，是我们联赛当中接的少，如果是常年去打一些欧洲比赛，打一些这种高级别的职业比赛，我们常年去接这种啊大力发球，那有可能这个一传会练出来。但是泰国队你也不能保证说他的本国联赛和他这个平时的国际比赛经验就有那么多的机会，是由于说身材更灵活吗？还是说这个基本功更强一些？
1: 我觉得首先是泰国队这个阵容和中国队不一样，他是一个老将和新生代边攻手搭配更完整，头号核心相对比较多的得到了一个保存的这样一个阵容，也就是说以老将为核心的一个阵容，比如说他的阿耶查拉蓬，这30岁的老将，他的攻防枢纽还在，对吧？你说到一传稳定，很多一传就是他在接。再一个像他的接应平皮查亚，他擅长二号位的跑动功和后排进攻，也是整个泰国队的第二得分点。有了一传，有了这些跑动功，这个本身啊，他的这个拦防体系，他的这个攻防体系才能够运转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他的二传努德萨拉的这个调动，整体的这种传球节奏的多变，包括精准调动全队多点跑动进攻的能力，他整个的小快灵体系整体一直都是这么运转下来的。这一点，当他的核心队员还在，他的整体指挥思路还在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队呢，我们说一方面 教练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更，从去年这个世锦赛之前开始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更换。另外，我们的整体思路，当整个的架构都开始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你说去衡量某一个位置上，说我们的这个进攻的方式、进攻的特色和对方相比有没有什么长处和短处的这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对队员们来讲不太公平，因为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套路，他们要适应自己不同的成长的路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前面我强调过了，这是高和矮、快和慢，当然我们都是说相对而言彼此不同套路的一种对抗，他可能一寸长一寸强，这边呢可能是一寸短一寸险，关键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发挥能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同时限制住自己的对手的这样一个优势。他的网口高度不够，全队平均身高不足1.8米的这个特点，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充分的把握住？他的复工拦网高度有限的特点，那我们的快攻能不能够充分的打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呢，我们重视泰国队的优势，但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发挥中国队自己的特点。好的。
0: 举重若轻，其实呢，今天这个我们看到了王源上场之后有几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轻巧，就是那种轻巧感会感觉两队的实力差距如此之大，但是真正呢放到一个五局比赛中打得又如此的焦灼。今天我们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加的分值非常少啊，都是0.0几分计，就是两个队的实力目前一个是世界排名第七，一个是比较靠后，这是两队实力的一个彰显。但是未来我们面对的对手可不是，就未来我们要去打的是塞尔维亚和波兰。就是在和捷克的比赛过程中呢，大家包括很多球迷有种观感，就是我们现在面对这种高大球员啊，其实整个在网口上的优势没有，下球困难，防也防不住，怎么能解决这些问题？
1: 这可能是赵勇指导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啊，就是昨天的比赛失利之后啊，我们能够看到大家呢对这支中国女排很关心，也很有期待，好，这一点非常理解。现场看比赛有一个细节，就是那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来到南京关注女排的成长，比分落后的时候，大家不遗余力的啊去为中国队加油和鼓劲儿，这个我们也看得非常的感动。相应的，当成绩有波动的时候，大家就会着急，包括你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好像这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女排啊，有一些批评，这都很正常。对于中国女排来讲，我们也呼吁要有这样的气度去面对大家的关注啊，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但是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呼吁对这支中国女排的成长要有足够的耐心，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两场球我们能看见一点，就是女排精神还是看得见的，队魂没有散。包括昨天虽然输了0-3，场面不管怎么焦灼或者被动，其实始终没有出现崩盘的迹象。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这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因为当都是年轻队员的时候，哎，你打不开，我也没办法。就会很容易出现什么呢？大家一起扭头看教练，当教练也开始说哎，暂停了1、2、3，他有次数限制啊。当所有的这个次数办法都用上也不管用的时候，就很容易情绪互相传染。昨天中国女排碰到了困难，碰到了0-3，大家都不想看到的这个输球的局面，但是在场面上，我们说这种情绪上的崩盘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从这样角度来讲，女排精神没有散，我觉得这支队伍的队魂就还在，这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有一个充分的肯定。再一点呢，就是昨天比赛输了之后，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网友，可能包括也有我们的听众，大家都在讨论，比如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包括具体这个进攻路线的这个调整，包括临场的指挥，赵勇指导是不是有需要提高的地方？肯定有。但是我呢确实也是在这里呼吁，就是大家不要用放大镜去挑主教练的每一次指挥，去挑主教练的每一个临场的决定，肯定是有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你纠结于他的每一个错误的时候，可能就会忽视整体队伍的每一点进步。我们说像刚才反复当中提到的，像这个发球的问题，这个不是到了国家队才能练的，对吧？当然我们知道以前郎平指导在的时候也谈到过，就是有的队员要到了国家队才开始练手型的问题，才开始练选位的问题，这可能牵扯到青训，这可能牵扯到地方队，这可能牵扯到整个体系，我们怎么样去改进，可能不仅仅是主教练这一个位置上的环节能解决的问题。但前面我强调过，当一个队伍的队魂不散的时候，当他始终能保持着一个前进步伐的时候，哪怕每一天只前进1公分，也许这个速度很慢，但是保持着这个前进的节奏，这一点对于年轻队伍的成长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年轻人成长有自己熟悉的节奏，有他们必要的这个前途。今天我们很多人在夸王媛媛，今天郝迪刚才你连线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这一点哈。但大家可能还记不记得，就是2021年，就是2020年的那个日本东京奥运会，2021年举办的嘛。当时那届比赛闫妮打完了之后退役的时候，王媛媛顶上的时候，有多少批评的声音，觉得哎呀，怎么复工现场全靠袁心玥一个人顶着，王媛媛进攻是不是软， 王源的拦网怎么手型总是不对，直到巴黎奥运会，就整整一个奥运周期，大家才觉得哦，我们的副攻线立住了。这就是成长需要的时间，这就是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希望这每一步都能够走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这样的耐心是必须要有的。因为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讲，我们前面强调过，有些人可能在自己的地方队都未必能打上主力，在台超里都未必能得到充分的锻炼，所以在国际赛场补上之前欠下的那些课，了解国际大赛是怎么回事，熟悉哦对方的节奏变化是怎么回事，原来不是我们熟悉的在国内那种所谓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节奏，不是那种自行车比赛的节奏，是火车开上来的节奏。当熟悉这些节奏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临场应对才有可能提得上适应大赛，才有可能提得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强队。
0: 好，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排球的人才整个的一个成长和篮球和足球不太相同。前两天我们看到邵佳一指导公布的男足的名单，像吴磊，包括像蒋光太这样的老将呢，是悉数回归，他会给你呈现出一个我们在这个目前的中超联赛状态下最好的一支男足。但是排球很多时候呢，他的培养的模式不太相同，他有可能需要一个周，可能是两个周期。所以刚刚提到了像王媛媛，她有可能是到了这个周期啊，起始于那个2020年之前，她才开花结果。所以这一波的孩子，不让你预计啊，他们的成长周期就你目测是大概什么样子？
1: 我只能说希望越快越好，我真的没法给出一个精确的一个算盘来敲出。但是有一点，顺着刚才这个话题来讲，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让年轻人去成长。这个我觉得看完这两场比赛有一个感受，就是是不是一上来就是所有的年轻人放在一起，当然这个锻炼价值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在赛前也做了各种各样充分的预案，包括今天王媛媛这个临场的登场的时机等等，还是说我们比如说开场的阵容当中有那么一到两个主心骨，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国足，我们说邵佳一指导也不是带着全部的 U23全部的 U17就上了，对吧？他后防线上或者中轴线上，后防、中场、前锋，可能各自都有，比如说有经验的老将在带着。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不是能够更好的帮助年轻人成长？尤其是像昨天打捷克队，虽然0-3，但大家去看一看比分，很多局都是到了最后的关键分，哎，看上去就差那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今天的打泰国队第二局、第四局，为什么也是到了最后一两分的时候咬不下来？如果从一开始，当这种有老队员带着，或者说有大队员带着，当碰到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互相的提醒，对方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去防止被对方的二传直接把我们的拦网手就晃开等等？把这些工作做在前面，特别是在思维上、在临场的这种应变上、在心态上做在前面，也许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吃的亏就会少一点，而不仅仅说输了球之后回去气得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彼此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再去反思，哎呀那个球应该那样，哎呀那一局的时候也许我那么处理会更好一点，我们再去和大队员交流。从这一点来讲，我个人觉得也许我们这个年轻人的鼓励毫无疑问是不能少的，但是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助他们成长，在这一课上可能还会有改进的空间。好的，
0: 我们期许就是有某些运动之间呢是不太相同的，比如排球是一个量到质变化非常明显的一个运动，有很多时候我们说足球很难，就足球有可能你当年练得不好，后面谁来了再好的战术都不太可能。但是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

0: 松石榴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5: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音乐声音的华联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6: 有梦想、
1: 有青春、
6: 有活力、
1: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去加入吧！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7: 始终如一。说几点什么？第一点就是每位球员在场上的位置所串联起来的整体的压迫度。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强调每一个位置上面球员的多功能。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也是贯彻到刚才你所讲到的他的选人用人的整体策略当中。那么尤其是锋线上面我们看像昂达夫、像沃尔特、马德，那么像这两名球员其实很典型的就是兼具的这种做球的能力，还有在门前得分的能力。就是球队现在并不需要说我们过去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攻城拔寨只能锤，但是更需要的是我始终可以在我的锋线跟我的中场两条线之间有做串联、有做支点的这样的人员所在。那么到了中场，刚才郝斌你也重点讲到了，那么不管是穆西亚拉也好，还是像包括维尔茨也好，它兼具着推进的功能和门前终结的功能，所以这是到了大赛当中纳格尔斯曼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我必须得拿出跟俱乐部执教当中完全不同的那套东西，那就是我得随时应用着每个人的多功能，多功能服务于我有限的几场比赛，给我后续的战术的调整提供更丰富的一个基础和可能，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8: 嗯，
3: 德国队门将呢，这回是带了三位啊，霍芬海姆的鲍曼，然后是诺伊尔，然后以及这个索加特的努贝尔。后防端呢是瓦尔德马安东以及这个布朗，这是来自法兰克福的。格罗斯是布莱顿的，然后呢拜仁慕尼黑的基米希，然后是恩梅查多特蒙德的，帕夫洛维奇拜仁慕尼黑的，大卫劳姆来自于莱比锡红牛，吕迪格是皇马。是洛特贝克，来自多特蒙德的，然后呢，苏加特的这个斯蒂勒，以及呢，这个拜仁慕尼黑的高中后卫塔，以及这个纽卡斯尔的加夫，这条后防线现在你觉得稳定吗？
7: 我觉得后防线也是，因为最近其实我们观察到世界足坛有一个趋势，就是很多球队他会摆出一个四后卫，也就是我们所常规看到的俩中卫加上俩边后卫。可是，一旦到了进攻垂直的时候，会有一侧的边后卫往上去顶，投入到进攻当中。那么后防线上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伪三中卫。那么这个变化所带来对于球员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后防线上，尤其是边后卫位置上的球员，你既需要在进攻当中当成一个边锋，同时又要在球队变成一个伪三中卫的时候，你能够承担起中后卫的这个职责。所以尤其是体现在马利克加夫，就刚才你所讲到的纽卡斯尔的这位队员，他就很典型，我三中卫的居右边的中卫我也能打，我如果抱着边路的边后卫我也能踢。那么同样的，包括斯洛特贝克，包括安东啊，都有这样的特点。可能唯一有点例外的是谁呢？老姆呢，我可能我就抱着边路我就那个冲到底，还有点老是我这边路能上能下这个边后卫的感觉。但是我个人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唯一比较让我意外的还是守门员的这个位置上面。鲍曼是过去的这一两年当中，咱们可以说是开句玩笑话叫老来焕发职业生涯第二春，也36岁高龄成为德国国家队的这个主力门将。但有时候一想也不对啊，卡恩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时候，其实还是他当时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正赛成为德国国家队的正选国门。之前他在欧洲杯，他在世界杯当中他不是正选国门，他那会儿已经33岁了。所以今年的这个世界杯，鲍曼会不会这么惊喜呢？但是我个人意外的是什么？就是没有能够去在第三门将的考虑上面有更多的让大家觉得传帮带也好，用更多年轻球员也好，还是说有具备另外一个资历更加丰富的老将也好，来作为第三门将。因为我一直认为，在大赛当中，第三门将选择不是去选择一个国家和地区第三厉害、第三好的门将，他得选择一个最好的第三门将。比较典型的是什么？就是上届世界杯当中，阿根廷队的阿尔马尼，岁数比较大了，也肯定上不了场，可是他成为了更衣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我觉得，其实一旦到了大赛当中啊，一个国家队或者一个地区代表队，他的第三门将的选择其实是挺关键的。
3: 就是1996年的时候，德国队差点把门将派上去了，那时候已经站到第五级，只有比尔霍夫了。说那一刻说，这个门将如果具备一些脚下实力就很关键了。但这是开一个玩笑，就是不太可能说出现那样的一个局面。刚刚说了后防线啊，后防线上的这个主力是怎么排布呢？是吕迪格、是洛特贝克加塔吗？因为现在如果从这个知名度上来，这三个人在中后卫上是比较属于这个比较实力强悍的哈。
7: 我觉得从这个最近的几场比赛的热身赛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德国队其实还在尝试。咱们就拿这个最近战胜芬兰的那场比赛当中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面，上的是鲍曼，那么在前面呢是斯洛特贝克跟这个塔的一个搭档，两边呢是左边是布朗，右边呢是基米希客串了一下。但是芬兰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参考，我觉得更具备参考意义的是什么？是这个打加纳的那场比赛。那么加纳那场比赛跟芬兰的比赛，后防线上面是沿用了同样的配置，所以其实变量其实我觉得在于基米希，有可能在这个正赛当中的还是若纳坦塔卡这个塔跟这个施罗特贝克的这个搭档，因为得用好施罗特贝克他的出球能力。吕迪格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伤病频繁的以后所造成的他的状态不稳定，再加上他的回追。那么塔的话，他的位置会更加靠近于居后一点，施罗特贝克他可能这个会稍更靠前一点，去跟中场去发生更多的串联。一旦他往前压呢，实际上就形成了就是中场的一个倒三角。那么基米希又能打中场，又能打这个边后卫的位置，他是一个中场的灵活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什么呢？确实是布朗或者是劳姆，然后呢再加上舒洛克贝克跟他另外在打。

0: 我对于他的进攻线的选择啊，我是觉得应该带阿德耶米，应该带个速度型更快的球员，包括这个格拉布里应该是伤缺是吧，这几个人有可能都伤缺。现在
1: 对格拉布里伤太多了，
0: 嗯，就进攻端感觉就是中场这块人员还是挺充沛的，但是呢在锋线上好像差点意思，这个怎么组合？
1: 我觉得确实是你刚刚所讲的，尤其是阿德耶米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让球迷呢又爱又恨，爱的是没有他跑不出这个速度来，跑不出这个机会来，但是恨的是哪儿呢，哎呀你怎么就把这么好的机会给浪费了呢，对吧。那么好了，讲到这点就是到了大赛当中得要一个稳，也许你在九十分钟当中你没有多少机会，但是给你那一次机会你能够把握着把握住啊。很多法国的球迷现在回想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当中，总会想起自己锋线上面打丢的那粒单刀啊。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到了这个锋线当中，到了大赛当中，主教练在锋线当中一个重要的考虑。那么像沃尔特马德，我觉得就像在这个德国国家队来讲，更有可能还确实是在锋线上面沃尔特马德他承担的会更多一点。但同时我倒更认为什么来着，就是刚才您所讲到的兼具着锋线和中场属性的这些队员，像威尔斯像哈弗茨，他们在自己锋线的桥头堡创造出的二点球的机会，二点球的空间后插上，在这个点球点附近的这个区域去获得更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尤其是最近国际足联其实也是有过相关的统计，你一拳把人打痛，你一拳把对方呢给一锤定音，现在的大赛当中是少的，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反复的捶打拉扯之后的第二空间的利用。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纳格尔斯曼的选人当中在锋线上的一个考虑。所以我觉得沃尔特马德他会承担自己的这些作用，包括昂达夫也是啊，但是像威尔茨像哈弗茨这样的队员呢，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0: 嗯，特别是哈弗茨在这个欧冠决赛里也给大家看到了，遇到大赛的时候他的状态和他的激活把握的能力呢是很强的，所以
1: 没错，
0: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取胜之时。沃尔特马德呢虽然没有传统啊德国中锋，我们说过往那个时代克罗斯啊这个什么戈麦斯啊克林斯曼这种头球能力，但他高啊，他真的是太高了。就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见过2米的梅西吗？啊，这或者2米想把自己踢成梅西的球员吗？就是这种，就是还要秀脚下技术，他有可能是对德国队的一个补充啊。当然这些年，我觉得德国队一直在张飞绣花，就是他有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血脉的，逐渐的是忘记了。那这一次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中，有没有藏一些，比如到关键时刻，我恢复到以前那样的一种德国足球的样态的那种可能性？
1: 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刚才其实在讲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已经有这样的画面感了。那么你像这个上届世界杯大家一直津津乐道是谁，菲尔克鲁格，对吧。那么他其实也是在上个周期当中，包括欧洲杯包括世界杯当中所展现出来一个惊喜。那么很多时候我们一直说足球这项运动，在你在高压力下，在高压迫之下，你最后踢的是什么，踢的是本能。本能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你的足球传统。那么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像上一届的欧洲杯当中，2024年的欧洲杯，西班牙队打得那么好的一个惊喜，其实就是来源于大家看到的，这不是一个在过去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传控的西班牙，好像又回到了90年代的或者本世纪初那支伊比利亚半岛两翼齐飞的这个西班牙。那么所以其实德国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其实在最近的这两年的世界足坛的时代是回到了巅峰的时代。德国足球其实会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能够再让大家看到他的两翼齐飞，他在中间的高举高打，或者说是中间的高点创造出的机会，二次插上的进攻所去带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越是到了大赛的关键时刻，越是简单的这个招数，咱并不是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到了足球比赛关键大赛的关键时刻，其实是唯简单不破，因为大家同仇敌忾，大家都往心往一处使，这个时候战术越简单越好，这个时候也许德国足球高举高打，德国战车的这个两翼传中中间的非常强硬的这个工程锤的这个 DNA 又动了，那个时候大家会看到一个德国队他的这个战术复古的回归，也看到可能一个不错的结果。
0: 嗯，我们把目光转向本组的另外一支球队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呢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全队总身价高达5.17亿欧元，雄心勃勃啊！非洲区选赛上打出了统治级表现，10轮比赛8胜2平，25个进球0失球啊！就是这个战绩

0: 种程度说，已经告诉大家，这次在非洲有一只黑马，那就是我，非洲大象又重新回来了。我刚刚这算哈，这个5.17亿欧，这都谁在呢？这么贵哈？我看了一下啊，都加一加都有可能。阿马德·迪亚洛来自于曼联，对吧？
1: 对。
0: 然后呢，盖桑·阿斯顿维拉，还有这个后防线里斯本竞技的这个黑人的中后卫迪奥曼德，这是现在很多人在抢的一个未来进五大联赛的中后卫。还有这亚特兰大的科索努啊，以及这个中场波尔图的福法纳，这个队其实从天赋上还是挺惊人的哈。
1: 没错，另外讲到迪奥曼德，前面还有那个杨迪奥曼德，
0: 还有迪奥曼德，
1: 对，杨迪奥曼德，所以就是一前一后，其实这个都很有特点。另外还有大家就是前几年其实一直都是耿耿于怀，没有能够完全兑现自己天赋的谁呢？尼古拉佩佩。
0: 嗯，
1: 对吧？那么这些球员都是，我觉得，一方面是他增长时间，因为包括尼古拉佩佩，他年少成名嘛，现在其实岁数也不大，31岁。当然，比起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些名字，可能稍微更年长一些。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太年轻了。你比一下德国队那边，确实太年轻了，尤其是你中场一看，像队长凯西29岁，这都算还算老将了。
0: 对，其实凯西是去淘金了，这个凯西是大家已经熟悉的那个凯西，现在吉达国民。
1: 没错，所以我觉得科特迪瓦是完全可以扮演一个黑马的角色的。但是讲到黑马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黑，不是说你小组出现你就叫黑马，不是说你可能哦，你把德国队你踢了一个平或者踢了赢你叫了黑马，还是能够看你到底能够走到多久再去判断黑马的成色。
0: 嗯，
1: 我觉得其实摆在这样的球队面前的最大的难度不是人员，是什么？是在你踢完3场小组赛之后，你还有没有 B 计划？因为当你踢完2场比赛，你现在的这个技战术分析的能力，你对于你的所有对手来讲，都变成了一场开卷考。别人知道你的主力阵容，知道你的这个配置，知道的对你做了很详细的战术分析的时候，你还不怎么样。你要包括咱们经常说，我踢点球。啊，我知道你往哪儿罚，我去这个登记下来。其实职业足球的这个技战术分析，它的细到什么程度？这名队员他的领先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他的落后的时候他会往哪儿罚，上半场比赛获得点球，他体力充沛的时候他往哪儿踢，下半场比赛或者到了加时到了点球大战他没体力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什么，都细到了这个程度。所以对于这一批拥有不少天才球员的这个球队来讲，你踢完2场比赛以后，全世界都知道你怎么踢了，你还会有新的招数吗？我觉得这是真正考验他们的。
0: 嗯，这队呢我还细看了一下，还有这个以前法兰克福现在罗马的恩迪卡，他的中后卫位置上加迪奥曼德实力太强了。然后还有从国米刚刚啊规划加盟的伯尼，所以说这个队呢，还有这个诺丁汉森林的桑加雷，就是这个钱这么一加就完全对得上了。整体的实力大家想想，这些人名就是非常的强悍了哈。我们再来说说厄瓜多尔。厄瓜多尔呢是我们昨天节目里就聊的，因为这条后防线真的是让很多人非常的艳羡，因为欧冠的决赛能够从两个队凑成一个巴西队的主力中后卫的阵型，然后呢你再细抓，能从阿森纳和巴黎这边再凑个国家队的中后卫的这个组成名单，就因卡皮耶和帕乔，这就相当于和巴西一个级别了。我的两个中后卫都是打欧冠的首发主力哦，并且这个队里面有太多强悍的球员，特别是要后防线，应该是实力非常强的哈。
1: 后防线的实力太强了，而且像威廉帕乔。像因卡皮耶，这个都是过去从德甲联赛踢出来的。我们过去解说德甲联赛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两名球员的能力可以说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都很记得因卡皮耶刚到这个德甲联赛的时候，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多位置的适应能力啊，展现出的这个全场覆盖的这种能力，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另外位置上面，你像普雷西亚多，对吧？另外像卡斯蒂略，另外像凯塞多。对，还有包括俩巴伦西亚，就是这一支球队基本上呢，就是这些队员既涵盖了最近大赛当中的球队主力框架，又涵盖了这个年轻才俊。就是其实厄瓜多尔，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阵容，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科特迪瓦的阵容，反而会让我觉得，你如果第一反应问我说哪个小组真的是在这个世界杯当中。这么一个分组形式下算死亡之组，我觉得可以把意图考虑在内。德国绝对不好踢， 而且厄瓜多尔跟科特迪瓦这两支球队所展现出的惊喜是完全可以让大家期待的。但是厄瓜多尔问题在哪儿？他丢球控制得很好，可是进攻端呢，因为有这么多边路好球员的情况下，他经常进攻端获得机会反而不多，所以我觉得进攻的问题是需要去解决的。
0: 嗯，这个队呢，很多人说评价本届世界杯的后防线的密度有可能是排在前三的最强后防线，坎塞多、帕乔、因卡皮耶、埃斯图皮尼安，就这些人想一想，这条后防线就很难被攻克。前面有坎塞多，后面有帕乔、因卡皮耶，一个是会踢球，一个是身体绝对强悍，再加一个边路能突的，前面配个瓦伦西亚打防反，这队只要战术方面啊能够给自己定位很准确的话，的确对于这支球队来说，所有的世界杯球队都有可能啊与之一战啊，并且呢每支队伍都不敢说能赢这支队伍，因为世界杯是杯赛，杯赛主要是靠防守，昨天我们就说了，防守靠组织、靠训练、靠天赋，进攻基本靠蒙啊，所以说这个队的上限完全看于进攻如何施展。本组还有支球队库拉索啊，这个其实大家对这个球队的关注来自于我们没有规划成功的一位几代华裔、三代华裔哈、啊，中塔西，就现在叫陈达义啊，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荷甲球员啊，这个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哈。
1: 我觉得库拉索呢，一方面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像这个陈达义，另外其实还有一些，他有不少队员呢，你像这个后防线的位置上面啊，只有22岁的啊科维内西亚，你像他是在苏黎世踢球的，这名队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了，可以来去值得关注一下。再就包括像奥比斯波在安尤霍文踢球，就这些队员他本身是很有实力的，往往这些球队出现的队员呢，他是实力大于名气。另外再有一点呢是什么来着，他是神秘之士，没有人去真正的去对他去做过一些这个足够深度的了解，那么到了世界杯这样的杯赛当中，他会不会掀起冷门呢？我觉得在第一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那么一旦是在别人不了解他的情况之下，他的定位球当中会展示出现一些这个惊喜和斩获的时候，人们才看到他的目光。所以本届世界杯我们经常会说，哟，怎么来了这么多名不见经传的这些球队啊，可是咱们换句话来讲，往往这些球队他们刀下不斩无名之辈，所以库拉索我并不期待他真的能够小组出线能够走得多远，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会给另外三个对手去带来更大的一些麻烦，我觉得这个麻烦本身可能也是我们在世界杯观赛当中去期待强队表现之外的另外一个惊喜所在。
0: 嗯，那最后时间呢，我们就是简单分析一下这个小组未来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可能性。当然呢，不管库拉索就是想法有多多，这组呢从分析角度应该这个排名第四的可能性它是最大的，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第一、第二、第三，您觉得都可能是谁啊？
1: 我觉得德国第一场比赛打库拉索看看，我如果去推断一个非常当然我个人因为我解说德甲联赛很多，所以我其实非常希望德国能够破掉前两届都没小组出现的魔咒啊。但是第一场打库拉索的话，如果德国这没有能够拿出很让人信服的表现的话，他的压力会直接传到第二场比赛来的地方，以及最后一场厄瓜多尔可能变成生死战了。我个人认为这届世界杯德国他还会是小组第一，但是会对他产生非常非常大小组第一冲击的是谁？科特迪瓦。
0: 嗯，
1: 所以这两支球队我觉得是可以来去这看一看的。当然我觉得德国科特迪瓦跟厄瓜多尔他都有可能出现，因为现在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他也能出现嘛，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三支球队出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小组第一出现分在上半区，他的接下来的淘汰赛压力会非常大。
0: 嗯，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先把小组赛踢好。
0: 他这个分小组第一打出去之后是打哪个小组的大概什么位置吗？
1: 出去以后根据赛程呢，那就是 A B C D F 的这个小组第三。
0: 嗯，
1: 可是你再往下的话，就后边出去的话呢，是有谁呢？是有 I 组的第一以及 C D F G H 的这个三个小组的这个第三。
0: 嗯，
1: 那么 I 组是谁？ I 组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伊拉克。
0: 啊，
1: 所以德国那个出去之后再往下两轮，你要么碰法国，对吧？
0: 嗯，
1: 你或者碰挪威，其实都有可能。
0: 嗯，
1: 不管碰谁都是一场这个天王星之战，我觉得
0: 如果我是德国的话，小组第二我也接受， 就尽量避开法国队。就像你说的，其实这个组也隐含一个隐患，就是以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个能力以及防守来说，有可能会产生本组彼此间的分值差距不大，就是有可能之后呢，大家要算一些很细致的互胜分，这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厄瓜多尔的防守实在是太好了，他有可能把所有的球队在他这都拖成一场对方无法进球的这个比赛的场面啊。但不管怎样，这组呢应该是聊到今天为止啊，在世界杯的这个扩容之后，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一组对决。我们也希望这个德国队啊和科特迪瓦、厄瓜多尔、库拉索能够把一组的精彩啊在世界杯的时候呢一起演绎出来。今天非常感谢曾侃啊，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曾侃，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东、管燕琪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
3: 八
4: 成一声
3: 八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3: FM89.1，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MHz，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8: 嗨，京城。
9: 嗨，华华姐。
10: 声音的世界，每个人都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的对岸，活力调频。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891 在这里等你。
13: 我纵横着
4: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夏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

0: 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五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3日秧不得，芒种后3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

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麦子满仓，有粮农人心里就不慌了。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油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确，朱鬟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着实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困难。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无需言语的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分群完毕，暮色渐浓，牧人踏上归途。明月高悬，照亮牧民回家的路。
1: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出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芒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不论下收还是下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及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7: 芒种的声音 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9: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
1: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15: 小平，
16: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3: 好节目从未缺席。
1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8: 快乐
1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 就在此刻发生。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2: 有梦想、
4: 有青春、
12: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12: 赶紧去加入吧！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5: 就是这座城，
12: 这里是画店。
1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9: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2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1: ，Turn on the radio。
2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3: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13: 娱乐八九幺，
4: 你我共同的
13: 89.1
4: 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7: 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心，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22: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 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

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啊，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媒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默默，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识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文化。比如说这里边加了什么呢？加了望梅止渴，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客，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

0: 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放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三千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四五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房，一同去感受一下吧。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2: 我叫苏峰，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恒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1: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四到五年的毛竹，直径约四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要在水中泡制越鱼，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做油纸伞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做油，冬天泡粥，春天这个湖上面，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散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作的缩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塑封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披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峰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的串联在一起。

0: 重过后，我们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端午。端午一到，气温升高，蚊虫滋生，家家户户便都需要驱蚊避虫。于是从芒种时候起，许多匠人早早就忙开了，他们需要赶制一种时令的小物件，那就是香包。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避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2: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纪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它都图个喜庆嘛。
1: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2: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萃制出来的，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啊、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1: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荣幸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靠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2: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0: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字。麦子该收的时候收，稻子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娇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时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烛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

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爱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的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

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汉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瓷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龙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保平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笼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溢洪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保平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离堆。保平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

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宝瓶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窝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三条干渠、外江五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十人水尺，刻有干我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六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都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阜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名将高骈改造成都二江，修建米藻堰，形成两河抱城的锦江格局，扩大灌溉面积，美化城市环境，让成都成为锦官城，奠定了千年荣城的城市水系基础。宋代都江堰岁修制度趋于完善，深陶滩、低作堰的六字格言成为金科玉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联防使吉当普痛感竹龙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5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

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谦士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笼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谦士施谦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2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还田数10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笼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笼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笼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笼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笼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浦推行铁石坚筑的根本原因。铁石坚筑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规、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筑，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浆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淘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一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河，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是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豪爽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79年9月，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部风光纪录片《哈尔滨的夏天》即将播出。作曲家王丽萍接到音乐编辑胡小伟的求救电话，纪录片原定的主题曲没有通过，他希望王丽萍能够为《哈尔滨的夏天》创作两首歌，时间却只有一天。
1: 他说：“你快来吧，来帮帮忙，救火。”我说：“什么叫救火？”他说：“这个作品呢，确定了在11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词也需要修改，曲也需要修改，不用太好，能出去就行。”我说：“什么时间交稿呢？”他说：“今天是星期六，明天给你一整天，星期一早上来交稿。”
0: 王丽萍从来没有去过太阳岛，看纪录片的时间也只有一天。在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断思考着创作方向，最终决定就写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交稿的时候，王丽萍还特别嘱咐对方不要数自己的名字，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担心听众不喜欢。但没成想，这首火速完成的《太阳岛》上，不仅一夜之间风靡大江南北，也让哈尔滨成为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浪漫之城。
1: 我的摄影界一些朋友，王丽萍，你小子把我们都糊弄那儿去了。我们一看，一地罐头盒、冰棍纸，哪儿呢？太阳岛，说这就是。我跟他们说，我真不是想骗你们，你们都去过了，我还没去过。太阳岛上多响亮的名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大家怀着希望面对明天，是共同的一种心态，就是想把大家共同的心声表现出来。所以说，
0: 这首《太阳岛上》也让年轻的歌手郑绪岚从此家喻户晓。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上，在演唱完《牧羊曲》和《大海啊故乡》两首歌曲之后，应众多观众的点播，郑绪岚又一次演唱了《太阳岛上》。
2: 下面有二炮的谭清友同志，34中学和528幺九部队姚锦民、罗军、王源、邢经纬，中央办公厅招待所潘阳，北京市电话局和中央警卫团的刘斌、吉秋生、丁权、刘新民、高台丽同志点播你唱《太阳岛上》，大家欢迎。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阿爸说，人养山，山才能养人。这句话呀，我记了一辈子。

0: 我就出生在长汀和田，这个地方原来叫柳村。老辈人说，那时候水边山脚到处都是合抱粗的柳树，后来树砍光了，大雨把山上的沙子石头冲下来，填的河床跟田地一样平，柳村就变成了和田。都说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香樟树，我出生那天，阿爸在屋前种下一棵香樟树，香樟树枝叶繁茂，是兴旺和幸福的意思。阿爸说，香樟树长大了，我也长大了，好日子就来了。
1: 为了自家烧火做饭。
2: 哎，蓝万春，你大一点声说嘛。
3: 做你大点声嘛。
2: 来来来，
1: 我蓝万春为了自家烧火做饭，在后山打了一担树枝，触犯了南村村规，我认罚认罚。今晚七点在孙长院给乡亲们放电影。
4: 有电影，
1: 我保证今后不再砍树打枝了。我蓝万春触犯村规，今晚给乡亲们放电影。都来
0: 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封山育林是我们那里的头等大事。
5: 不负青山，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策划魏曼伦，导演全胜，编剧杨宁、张成霞。

0: 第一集，荒山。
1: 国有国法，村有村规。蓝万春昨天偷着砍树枝子，今天就罚他出钱给村里放电影。南村的村规张过榜，所有人都按了手印，就得照着行。啊，村规怎么定的？三宝，你们几个细仔知道不？
2: 知道，
3: 知道了。
4: 光头山，
5: 没草木，
6: 没草木，
7: 百姓苦，
8: 先锋山，
9: 在玉林，
10: 进禾草，
11: 进伐木，
12: 砍大树，
13: 杀头猪，
14: 家家户户来搬肉，
15: 来搬肉，
1: 听听，啊，你们都听听，细仔都记得清楚。今天是放场电影，下次谁敢再犯，就杀猪。
16: 哎哎，林书记，我知道错了，那不也认罚了吗？可是家里实在没得烧呀。
1: 不是发了每块四分钱的蜂窝煤补助吗？
16: 那不是还得个人花六分钱吗？实在买不起啊，对吧？
1: 那也不能砍树啊。
16: 你们数数看，
1: 南村这几片山还剩下几棵树几棵草啊。俗话说靠山吃山，这山都成了火焰山了，哪还有什么好果子吃啊。这是我们欠下的债，得还。县里让我们南村封山，这就是还债。要养好这片山，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呐。
17: 哟，秀师傅，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早要下来，看到砍树的了，我追了好几里，还是让他给跑了。
17: 哎呀，你也是，早就不当护林员了，还天天上山去看那几棵树。
1: 唉，惯了。阿青呢？
17: 也是刚回来，去水秀那屋了。
1: 嗯。
18: 谁？
19: 姐，是我。
18: 阿青。
19: 哎呦，别开刀！啊，别开刀！
18: 哎呦，你干嘛呀？
19: 我跑老远才打到树枝，藏你床底啊！
18: 哎，
19: 别告诉阿爸。
18: 阿青。
19: 姐，你别告诉阿爸啊！
1: 别告诉我什么？
18: 你
19: 们去，
18: 跟上，你快一点。
19: 姐，你们看，水秀和他阿弟过来了。妈的，
20: 猪肉，
18: 这是给您家的猪肉。我家阿青上山打树枝了，阿爸杀了家里的猪，把肉给各家送来。
17: 哎呀，这老林真把猪杀了。
18: 嗯。
17: 哎呦，
18: 来，您拿着。
17: 不，这不，哎，
18: 阿青。把肉给阿婆拿屋里去。
17: 不行，
20: 阿婆，您收下吧。
18: 嗯，收下吧。
17: 哎呀，

0: 那我就收下。
1: 哎呀，你们看看，这老李把年猪都杀了，可怎么过年呢？
0: 哎呀，说的是肉，这没肉怎么过年呢？
2: 要不是家里实在没柴火了，我才不会去砍树枝呢。
3: 哎呀，水秀，要不就算了吧。
0: 是谁算了吧？
4: 不能算，绝对不能算。阿公阿婆，我二弟昨天夜里上山打了一捆树枝，砍树就要杀猪，谁错了都得认罚。阿爸说，支书的儿子更得重罚。树是村集体的，不赔礼道歉，以后在村里没法做人呢。
2: 姐，
0: 阿青，阿爸说了，这猪肉必须送，还要挨家挨户的道歉，一户都不能少，知道吗？

0: 好吧，院子里风大，回屋吧。
1: 阿青呢？还跟我生气呢。
0: 阿弟觉得丢了面子，在村里抬不起头，好几天没出门了。
1: 水秀，
0: 嗯，
1: 这回你是不是也觉得爸爸对他太狠了？
0: 我，阿爸，我会再劝劝阿弟的。
1: 你看，这棵香樟树刚种下的时候，才手指头粗，3尺来高。20多年了，这树荫都盖住了小半个院子了。
0: 嗯，
1: 水秀，
0: 啊，
1: 知道阿爸为什么要种它吗？
0: 阿爸，我记得小时候您就跟我讲，它是阿爸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们家，我们南村的一个念想。
1: 阿爸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山上还能看见碗口粗的树。这些年，谁家想盖房子、大家具，就上山砍几棵。这山砍完了，就去那山砍。山光了，土薄了，水浑了，人的日子也过不起来了。
0: 嗯，
1: 阿爸就是想啊，我们这一代人欠的债，就应该由我们还上。这几年，政府让封山育林，阿爸这心里呀，一下子就热乎起来了。可是
0: 种下的树不好活，还有人偷着砍，山上的树又没了，光封些红土刚刚有什么用，对吧？
1: 是啊，到处都是崩缸，雨水流不住，根也扎不下。
0: 阿爸，
1: 水秀，阿爸没有灰心，阿爸是在想办法呀，得想法子养啊。人养山，山才能养人，只有想法子种上树，才能让树根子把崩缸困住。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呀。
0: 是啊，阿爸，我支持您，就是别人都不做了，我也会跟着您做下去。您不是总跟我讲吗？山水从来不屈人，你养它20-30年，它就能养你1800年。
1: 水秀，
0: 嗯，
1: 有你这句话，阿爸心里呀，好受多了。

0: 不要巡山了，哎，赶紧撤，赶紧撤！
1: 哎，老林，你怎么上来了？
2: 是啊，
1: 我们正在撤呢。
2: 哎呀，不好，有山虎！哎，
1: 不好，李干部，山虎向你那边冲过去了。
2: 是啊，
3: 你们赶紧撤，赶紧撤！
4: 山上的赖里头是大家欠下的债，但这笔债
5: 阿爸还不了，谁也还不了。人养不了山，山更养不了我们一家人。我跟宝成哥去厦门找活路挣钱，姐你照顾好阿妈，等我稳下来，你和姐夫就带着阿妈一起过来。
6: 封山育林搞了十年，可是水土流失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这个县委书记心里痛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转变这种局面。今天找你们水保局和林业局来，就是商量一下怎么加速推进林权改革。
7: 行，那我先说。夏书记
6: 啊，
7: 这是我们水保局制定的一个规划，初步呢是想把山包给农户，打算是今年落实90000亩，分解落实到和田、侧武、三州三个镇，再分给各家各户，争取把大家都调动起来。
6: 好，哦，小赖，
8: 哎，
6: 你们林业局呢？
8: 向书记，既然大家困难都很大，我们更要加大扶持力度。目前呢，我们已经培育了几十万株的苗木，准备啊和炳华他们一起行动。
7: 对，
6: 好，推进林权改革，作为政府必须支持。但是啊，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就是要调动每一个普通村民的积极性。
7: 好，
6: 关键是要找好带头人。如果每个乡、每个镇、每个村都有像林木生这样的带头人，这个局面我相信一定会改变。
9: 哎呦，贴布告了，看了吗？
10: 什么呀？
11: 南村将举行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拍卖山头28块，使用权30年，起拍价28元一亩，30年使用权和所有收益归种拍者所有。哎，种树有肥料、农机具补贴，有承包意向的，去村部登记。
12: 哎呦，那花钱买卖的，那不是做贼的进书房，就是个书吗？啊！
13: 王万春，你这从身上加72个心眼，96个转轴的，你能对这个上心？
11: 嗨，我是觉得哈，会不会等大家把地整治好了，再把山收回去啊？是不是？
13: 好了，不干了，不干了，散了，走，回家。
4: 那这是
14: 阿妈给。
15: 哎，好。
13: 哎，方志。
15: 小啊，阿青来信都说了什么？
14: 他呀，让我和国强也去下。

0: 挣得多。
1: 哎，我想去啊。阿青来信说啊，他们一个月能挣1500多块钱呢。
2: 哎呦，
0: 那你们就去吧，我在家带阿姐。我不走。
2: 行，
0: 真阿妈，国强，我想和你们商量件事。
1: 哦
2: 哦，
0: 来，
2: 是
0: 先吃饭，边吃边说。
2: 哦，
0: 来，
1: 妈，快点。
0: 阿妈，国强，这不是要搞林权改革吗？今天呀，水保局钟局长来我们镇上，特意找了我，
2: 哦，
0: 动员我包一块。哎，你笑什么？
1: 咱这片火焰山上都是沙子和石头，包它干什么呀？
0: 一亩只要28块钱，种树还给补贴，30年收益都是承包人的。
2: 哎呀，秀，山上什么也不长，哪来的什么收益哟？
1: 是
0: 妈，
1: 哎，真要是有这个便宜，能摊到咱们头上吗？
0: 是，是不是便宜？总要试试吧。
1: 哎呀，你一个女人家，别逞能了。
0: 这不是逞能，只要肯花点力气，多背点肥和土上去，养个3年5年，一定行。
1: 哎，阿爸都没做成的事，你行吗？
3: 那天晚上，我在香樟树下坐了很久。怀里的儿子都熟睡了，我也不想回屋去。当年阿爸就是这样和我坐在这里，我在想啊，要是我能在这崩缸上把树种活了，阿爸是不是就高兴了？
4: 来，翠秀，拉着阿爸的手来。怎么样，跟阿爸巡山累不累啊？
5: 累。不累。
4: 到底累还是不累啊？
5: 刚才累，现在牵着阿爸的手就不累了。
4: 哎，你看前面那棵老头松是这山上最高的一棵。
5: 阿爸，你是不是认识这里的每一棵树？
4: 是的，这片山上有43棵树，这条路阿爸每天都要走一趟，这条路上每一棵树阿爸都认识，这些树啊跟我们水秀一样，都像我的孩子。哎，这棵呀是阿爸去年种的，就活了这么一棵。
5: 这棵和我一样高。哎，阿爸，等我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
4: 好。
5: 嗯，
4: 水秀长大了和阿爸一起种树喽。
6: 乡亲们，我们常听八山一水一分田，田已经包到各家各户了，但是咱们田太少，日子还是穷，穷则思变呐。咱们这里山多呀，能不能靠山吃山呢？
7: 火焰山
8: 不是火焰山，是沙子和石头，怎么吃啊？硌牙呀。
9: 哎，不行，
6: 大家的顾虑我都知道，所以我们才要迎难而上。大家一条心，下足功夫，把光山治好。
7: 说的容易，后来说种树也种了10多年了，你就看这山啊越来越秃，连草都不长了。
8: 可不是，可不是，
4: 是是是，现在这光山是生了病，我们要做的就是一起想办法先把这病治好。县里给政策给支持是一方面，我们更希望有人能走在前头把树种起来。今天
6: 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南村水土流失山地使用权拍卖大会，想承包的现场登记，第一批登记的我们给最优惠的政策和补贴。
8: 算了算了，
5: 钟局长，钟局长，我要承包。八戒、孙姐，你们辛苦了，现在日头毒，歇会儿，来喝口水。
10: 啊，妈，我要喝水。
5: 阿金，来，慢点喝啊。
11: 我说水秀啊，你给我们一天开10块钱工钱，我们自然是愿意来帮你开荒种树。可是你看我这一镐头下去，震得我虎口都痛，都是沙子和石头啊！你说
12: 是啊，这太阳一出来，地都烫脚，啥苗不都得烧坏了？
5: 是呀，你看人兰兰春家也包了山，可是人家就在缸子下头盖起房子养猪。等猪出栏了，这钱不也挣了？
12: 哎，对呀、哎，你看咱们在这荒山上种树，
5: 种树啊是难，可是我既然都签了承包合同，就不能半途而废。啊，孙姐、麻姐，我呀是这么打算的：趁着天晴，把坡呢规整成垄，把苗坑深深的挖出来，我呢再挨村子去收集粪呐、糖泥呀、慢慢的把肥料填下去。多下点肥，这地里啊就能长出东西来。现在县里免费给我们板栗树苗，我就先种点板栗试试。
10: 板栗，阿妈阿妈，我要吃板栗。
5: 好。阿杰啊，等我们老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上你阿妈种的板栗呢。
10: 我阿妈说了，等我长高，等我长到这么高，板栗就都熟了。
12: 好好，那阿杰可得快点长啊。
13: 水秀啊，水秀，
5: 秀，
13: 你出来。
5: 刘佐，王姐，呀，这么晚了，出什么事了？
12: 呀。你干的好事儿，你看看，你种的树，还有山上的沙子石头，都被这雨水冲到我田里了。
13: 你看看，你看看，
5: 这雨不大呀，我这批树苗飞下去有好几天了。
13: 哎呀，你去地里看看就知道了。
5: 哎呀，
12: 走，
5: 好，
10: 阿妈不冷，阿妈不冷，
5: 孩子，行了，来，阿妈背你，走。
14: 是广播剧《不负青山》中林水秀的原型。长宁县特务镇南坑村前党支部书记，我叫沈云香。数不清这辈子种了多少树，也数不清做了多少事，但种树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好的事。有了树，山才有精神，水才有灵气。山水从来不负人，你养它20-30年，它就养你千百年。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负青山》第一集。剧中人物林木生由冯远征演播，老年林水秀由徐帆演播，青年林水秀由唐烨演播，向书记由严彦生演播，蓝万春由商红演播，刘小雨由赵琳演播，阿妈由乔琛演播，钟炳华由邹健演播，傅国强由王旭峰演播，傅杰由惠龙演播，林山青由朱少鹏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唐莹、陈亮、杨洋、阿赫、崔晨霄、李天之、李彦萌、刘玲慧、马雨欣、硕小兔、王宇、杨瑞欣、罗雨林，播音杨场，责任编辑李浩、陈宇、连金亮、李万群，录音制作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您可以随时听。
1: 您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群足球小将。2号在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的决赛当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成功的捧起了冠军奖杯。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呢，有着 U12 小世界杯之称，是欧洲同年龄段标杆级的国际邀请赛。48支参赛队伍呢，多为顶级职业俱乐部建制的青训梯队。
0: 夺冠之路7场硬仗，中国足球小将以全胜收官。决赛当中，他们硬碰英超老牌豪门埃弗顿青训，常规时间双方鏖战成了1-1，比赛逼近了点球大战。
1: 点球大战太激烈了哈！中国小将孟欣毅就主动请缨，站上了第5轮决胜点球点，助跑抽射皮球直奔了球门的死角。
0: 立刻英超意甲老牌梯队最终站上欧洲之巅，也展现出了中国足球未来的无限可能。祝贺这群少年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勇敢向前。
1: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呢，晚高峰将关注的是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

0: 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克》，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长江中下游小麦收割进入尾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来认识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听新麦如何沿着长江黄金水道奔向远方。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献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眼下呢，正是争分夺秒的三下麦收时节，麦浪翻滚，机器轰鸣当中呢，一批批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的日夜兼程。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也记录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年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克》。
8: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克，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9: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10: 对，商丘的第一站。
9: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地？
10: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马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8: 村民盼的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正和村民核对地块。
9: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1: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9: 您给他安排活，就是您是大总管。
11: 对，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8: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克，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1: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有意的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9: 说他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11: 为啥？
9: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呢，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
11: 对对对。
8: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器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排在后面收割的村民掏起钱包来。
11: 那一会儿割到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8: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 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9: 那这块还是我还觉得大点呢，当时价格太
12: 高了，这可费劲了，这家弄多少活。
8: 孙女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13: 你三个叫你差四公，你们家倒出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倒出多少？你自己差吗？
8: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三十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9: 一是人家农民那个村里不好，再一个是我们车和凳子挣钱，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长。
8: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九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江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13: 可不能再像，到时候给你讲价，可不能像他这样价格。
9: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能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是趴着的，那啥吃他也拿不起来。
8: 孙明星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十块钱。他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13: 我种一些不容易，
9: 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12: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13: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里面。
9: 好，尽量。
13: 嗯。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肥撒厚了。
9: 今年那个在河南搁这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13: 嗯，肥撒厚。你们买一个那个拔掉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是匀吗？
8: 这是金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十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3: 昨天看来那个几位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麦了。
14: 今年收成咋样？
13: 今年收成不赖了，还可以
14: 哈。
13: 这样的美容奶奶也不能怨人家，反正也挺辛苦。
14: 随和。
13: 对。好事多，这人都出来都不容易。
14: 嗯，
13: 人家都是忙着一个事儿，差不多都行。
14: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13: 贵点，俺也贵。
8: 金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石垛石垛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10: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4: 只要能收上来。
10: 对，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4: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10: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8: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十二个小时后，晚上十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0: 我们再来移步到长江中下游的麦田，这里的小麦收割呢已经进入了尾声。在长江边的安徽池州东至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而串联起种莲大户与码头和船舶的是奔忙在田间地头与江风涛声里的粮食经纪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这些粮食经纪人们的日常，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员。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
15: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6: Hello。我刚刚叫他们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7: 加掉什么船？
16: 4800的船。 记者找我马上来跟他谈。
15: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0: 不稳。
1: 因为小麦这一块啊，它一个是天气，二一个呢它是强收强冬，所以他们来的都比较急，我们就进入这里就是收割的一个繁忙的一个状态了。一天大概收割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里，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东至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12.28万亩，总产量4万多吨，主要是用作饲料，麦收还没停，销售已登场。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东至县胜利镇种粮大户胡华忠是贵中的老客户，对这个价格他挺满意。
2: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怎么说怎么算，资金回笼也快，他在外面交际也广，货能销出去去啊。
0: 收购价每高一分，下收的成色就足一分，这份托底从何而来？答案就在这条奔流不息的长江黄金水道上。贵中算了一笔账，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 因为它船越大，它的这个运费越低。为什么拉到靖江那边呢？他那里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他在那里就是说，他的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他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长江边上的小船，然后货运，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装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运一个海能，然后把它发到广东、福建那边。
0: 6月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装运前，他再一次测量小麦的水分，确认没问题后，才彻底放心。
1: 所以我们每次就是说装船之前下来，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水分呢、啊，还有整个的整体质量。我们饲料量的这个要求水分13.5，它这个烘到12.5，它这个都达到肉库的要求了。这个小麦质量是绝对没问题。
0: 小麦质量过了关，装卸发运同样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减少小麦机械装卸的损耗，今年装卸用的铲车和抓斗都铺上了一层衬皮。今年长江水位偏高，船只靠岸装运比往年顺利，可贵中心里的弦始终绷得紧紧的。江风湿气重，稍不留神就容易霉变，风一吹麦粒飞洒，损耗就在眼皮底下。这些细节都是他一遍又一遍叮嘱船长林希平的重点。
1: 林队长啊，是这样啊，我们这批小麦呢，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当中啊，要确保它就是经常性的给它通通风，还有一个就是注意防潮下雨。
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这是贵中的业务版图。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
1: 另外那个过闸要多长时间呢？等闸，
3: 等闸大概7-8天。
1: 哦，特别这个时间因为周期比较长啊，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好不好啊？就拜托你了，好不好啊？
3: 这个是应该做的。
1: 对啊，所以我们这个整船的小麦这个质量啊，一定要跟我确保安全，好吧？
3: 这是百分之百的保障。
1: 好的。
0: 两把式遇上船把式，虽说不是第一次合作，贵中还是把那几句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船长林希平也不嫌烦，一遍又一遍地应着，一问一答之间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3: 贵总这人还挺好，因为上次我还没到码头，就提前和我联系啊，上来给我交代怎么搞啊，在码头哪里抛锚啊什么的，他都给我交代清楚，包括联系海事这些方面，我们合作过2次了。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在小麦物流员们的组织下，4万多吨小麦将有序装运，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将小城的丰收驶向天南海北。
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广东肇庆怀集县一名11岁智力发育迟缓的男童独自走入了深山失联了。事发之后呢，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搜救，公安、消防、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了千余人的搜救队伍，不间断地接力搜山，克服密林、陡坡、信号盲区等重重困难，依托警犬追踪、山野痕迹排查等等方式，不间断地接力搜山。
6: 在失联了13天之后，救援人员在距离孩子家8公里的深山隐蔽山坳当中，成功找到了失联的男孩。孩子虽然身形消瘦，身体带有擦伤，但是生命体征整体平稳。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周以帆的报道。
0: 钱喜辉的家在肇庆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深处。不久前，患有智力发育迟缓和语言障碍的11岁儿子在家门口走丢了。起初家人以为他只是像往常一样在屋旁玩，但左等右等不见踪影。
7: 当天的18号是下午，好像是4点多吧，好像是我老婆出去从1点耗费上来，就发现孩子不在家里了。平时就出去，但是他自己能回来，但是这一期都不知道出了什么意外，就他都不回来。当时是没有什么办法去交流的，但是说话他是听得懂的。
0: 钱喜辉在外工作，接到消息连夜往回赶，家里的亲戚和村民们当时已经找了好几个小时。
7: 当天晚上3点多赶他回来，回到下面的村口都已经都7点多，都天亮了，我就直接去找他玩过的地方，我心里都很着急。然后呢找不到他，到了10点多，人家村民说喊声的那些还是说报警吧。
0: 怀集县公安局施洞派出所的民警接到110指令后，所长莫文杰立刻带队赶到现场。
8: 我带着值班的民警，然后就进山里面。第一方面呢，我安排民警有一组人呢就去找查找那个视频监控，另外一组民警呢就去找这个知情的群众进行一个走访。他旁边包括家里面他是没有视频监控的，他这个走失的位置呢，因为是在山里面，他山里面一共有7000多亩那个山林，他那个脊背是很茂密的，
0: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深山密林，暴雨如注，一个无法正常表达的孩子走失了，搜寻十分艰难。指挥部通过群众走访信息判断，孩子可能没有下山，而是进了更深的密林。搜救队伍决定以孩子家为中心，向深山持续外扩。莫文杰，
8: 因为他在山里面，他就密林那个脊背比较茂密，包括我们调派过来的月成像这个无人机，它也是没有信号而返航。所以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什么情况？我们面临的就是一个是没有信号，第二个是道路山路崎岖复杂，脊背茂密，还有我们还要克服雷阵雨，
0: 只能用脚一寸一寸往山林深处趟。这场省市县镇村5级联动，党政干部、公安、护林员以及周边村民自发参与的千人接力大搜救，在大山深处全面铺开。莫文杰，
8: 这么多村民他们都向我反馈，这里山里面没有大型野兽，包括毒蛇他们都比较少见，所以从这一点我就第一时间排除了有猛兽对这个小孩袭击的可能。但是呢，我又充分考虑到，因为这个小孩呢，他平时他有时也会偶尔上山，他还是懂得基本的生存。
0: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于一个11岁的特殊儿童来说，独自在深山里多待一秒，危险就加重一分。没有人想过放弃，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多走一步，把孩子带回家的机会就会往前推进一点。转机出现在5月29号中午，一位进山采药的村民在距离孩子家大约8公里的荒僻山路边，发现了一条有些脏污的裤子。安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钱大家，
7: 因为全村人跟那个警察全部都在山里面找那个小朋友，这个阿叔呢，就是当天他进山呢找草药，就发现了那个小朋友那个裤子。然后他出来通知他家长，带他家长到现场，确认的那个裤子是小朋友的裤子。然后现场的公安都到现场去勘查。
0: 经钱喜辉和爱人辨认，这就是儿子的裤子。
7: 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刻马上全部人在这里的人全部赶进去，确认一下。我和我老婆一起进去确认是不是他的裤子。
9: 进去看到是100%去确定是他的过节，特别着急咯，有这样的线索肯定是很着急。
0: 省市公安机关迅速通过视频连线部署，要求前方指挥部不惜一切代价，以发现裤子的地方为中心，对方圆4到5公里进行地毯式搜救。肇庆市怀集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犬中队队员郭志恒带着警犬追风，也日夜穿梭在深山之中。
9: 那天他就是一上线就是低着头，然后往前就是往前走的，低着头往前，尾巴是翘起来的，就很那个很兴奋那种。然后我跟着狗就一直往前推。
0: 搜救进入到第13天，希望在一处隐蔽的山坳里出现。郭志恒，
9: 他就有个很高的那个小狮那种，就是想跳下去了。然后他因为有明显的那种反应了，是吧？而且他还有叫啊什么的，都感觉示警了。我就往前一点点，就2-3米吧，就看到那小孩就躺在那里了，然后就很虚弱了。他已经是，他看到我这第一眼，他就对我笑着那样啊，终于找到了。
0: 11岁的孩子躺在小溪边的草丛里，浑身是蚊虫叮咬造成的红肿和荆棘划伤的口子。搜救队员把他抱在怀里，一步步带下了山。孟文杰，
8: 这个小孩，他见到我们民警的时候，他笑了，他紧紧搂住我们搜救队员的脖子。我们的民警也在现场发现了这个小孩，他身在地上也有一些吃剩的残留的那些野果的痕迹，附近有大石头，他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芭蕉叶。这个小孩他毕竟是在山里面长大，他还懂得那个就是野外生存的基本技巧。我们初步经过检查，他这个小孩除了脚部有一些擦伤，他身体是没什么大的影响。
0: 钱喜辉和家人听到传来见到孩子了还有生命的消息，心终于落了地。
9: 警察啊，那些特警啊，那些一起努力和那个些我们村民啊，那些都是一起在努力找，终于找到了还有生命。我说啊，太感动了。反正找到那天到现在天天都在医院慢慢调理。
0: 安华村的村民们也松了一口气。这场搜救之所以动人，除了结局幸运，更因为在时间越来越久，希望越来越薄的时候，没有人轻易把找不到当作答案。怀集县施洞镇党委委员马军坤，
10: 前3天呢，我们总共发动了超过600-700名的群众，镇村干部呢也是每天超过100多人的。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信念，尽最大的全力，一定要找到这个孩子。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结果。
14: 不放闲工，继续奋斗，中国贡献站永远值得期待。
1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7: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18: 好，谢谢。
1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条为华北豹打造的专属通道。作为唯一仅生活在我国的豹亚种，华北豹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也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平时呢，它们喜欢独自在森林中穿梭，昼伏夜出，位于甘肃庆阳的子午岭甘肃段就是它们的核心栖息地之一。
6: 现在随着这儿的生态环境不断向好，华北豹的活动范围也在持续的扩大。 今年三月，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启动了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将华北豹碎片化的生存空间连点成片。
5: 目前呢，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这条生态廊将发挥哪些作用？总台记者日前实地探访了保护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何志玲、韩萌的报道。
13: 子午岭横跨陕西甘

0: 苏梁省是黄土高原上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次生林区，其中甘肃段位于庆阳市东部，森林覆盖率达72.17%。作为黄河中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这里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在2400平方公里范围内，目前至少生活着45只华北豹。甘肃慈武岭已成为我国已知野生华北豹种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多年的红外相机监测和实地调研发现，甘肃慈武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华北豹分布在9个区域，栖息地碎片化导致它们无法自由迁徙、寻找伴侣、拓展领地。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不同区域的豹子没法进行基因交流，结婚生娃只能在小圈子里近亲繁殖，长期下去种群就会退化。因此今年3月，陇东黄土高原生态屏障区濒危野生动物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庆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副站长张国亮介绍，科研团队通过生境连通性模型评估，在华北豹栖息地的断裂节点，比如被河流沟壑阻隔的地方，精准布点，规划建设了55处生态廊道，并同步修复3450亩栖息地。
1: 这个断裂带呢，主要进行补植复绿，针对林区的这个原有道路形成的这个线性阻隔，我们主要是在道路两旁栽植密集的一个灌木林，形成林下的野生动物的隐蔽场所，解决阻隔问题。同时呢，我们在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这些廊道周边会布置投食点、饮水池，食物匮乏期间呢举行一个人工的投食。
0: 张国亮说，根据不同地貌科学选用乡土树种，既能增强森林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也为野生动物营造了结构丰富、更接近自然的栖息环境。
1: 我们就是科学的通过这个清灌、修枝等抚育措施，打造这个林灌草相结合的一个科学化的一个林分结构。一方面呢，是方便这个野生动物的一个通行还有隐蔽觅食，最主要的一个呢，还是一个近自然的一个保护。
2: 修建生态廊道的同时，精准掌握栖息地内每一只华北豹的情况，才能更好地为制定后续保护方案提供依据。现在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们正在忙活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红外相机的监测记录给豹子们刷脸。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给豹子刷脸可不是轻松活，当地林业部门正通过个体识别对生活在甘肃子午岭的华北豹逐一编号，以便精准管护。张国亮说，随着监测设备越来越多，影像数据逐年增长，人工智能正在被引入相关研究。
3: 拍到的一些影像资料导入到豹纹识别的 AI 大模型里头，它对比整个物种库里的信息，准确率呢在60%-70%。
0: 个体识别是华北豹保护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不仅能直接反映种群的生存状况，还为栖息地质量评估、生态廊道建设等后续保护措施提供关键数据。陇东学院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副教授杨永强介绍，研究团队已经根据所有识别个体的精准活动点位，绘制出了子午岭华北豹的完整生存地图。当生态廊道管护体系投用后，华北豹的生存空间将连点成片，为种群稳定增长和生态系统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它这个主要的适宜的生境呢，还是围绕着咱们的这个陕甘两省的交界，随着气候变化，它的整个适宜生境呢会向子午岭相对来说偏南一些的方向去发展。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的是上海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怎样破解外卖配送的最难100米。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如何让出行更高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

0: 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有时候我们点外卖会碰上送得慢的情况，那么这种送餐慢它到底是慢在了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去取餐的这段路程看起来距离不长，但是停车难、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同时呢也会让比如说管理啊，这特别是商场的管理方面面临压力。
2: 确实是，近期呢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就启动了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来破解取餐难的难题。那目前呢运行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于翔的报道去了解一下。
3: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4: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5: 省下大概多长时间呀？
4: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5: 原来麻烦是吗？
4: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3: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6: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3: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四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7: 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3: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8: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1: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交车的运行模式都是一站一停，有时候明明没有人上下车，那也得在站上停一下。
2: 嗯，
1: 在非高峰时段以及偏远的路线上，这样的模式大家能想到啊，它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
2: 是的，
1: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也就是按需停靠，如果没有人要上下车那就不停。
2: 那么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9: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

0: 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1: 像要荣光，不他的搿个彩礼
2: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1: 那个彩礼
2: 每张都要提，
1: 你再查一查的那
2: 个，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1: 还是这个方便，我
0: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八九个零。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3: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0: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十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未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4: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10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然后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0: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随着高考进入倒计时，许多考生呢感觉压力很大，出现了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7: 那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来做呢？怎么缓解考前的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了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一块来听。
0: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8: 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0: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8: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0: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8: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啊。假如我们

0: 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 就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被缓解了。
0: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2: 是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三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两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一段时间以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到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因为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就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了上万元。这场维权纠纷让很多店主不仅要承担经济损失，还直接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意。
5: 那么一个普通的理发店的店名为什么会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三万多元就行。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范围。
7: 我当时起了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6: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8: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6: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

0: 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2: 东尼造型的遭遇其实并不是个例，一些企业或者组织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就形成了一条碰瓷儿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来应对呢？咱们继续来听。
0: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3: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3: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起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3: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
4: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一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3: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5: 我们继续来以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抚养权的话题。13岁的女生小宁呢，她的亲生父母亲离婚了，6岁开始她就跟随生父和继母在一起生活。如今呢，因为小宁的生父沉迷赌博，她的继母就起诉离婚，法院最终判决小宁的抚养权归属小宁的继母。
2: 法院这样认定抚养权归属的依据是什么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6: 小宁的亲生父母2017年年底离婚了，当时5岁的小宁被父亲宁先生寄养在亲戚家中。2018年年初，宁先生与潘女士登记结婚后，将小宁接回共同抚养教育。尽管此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但潘女士始终将小宁视如己出。潘女士为何起诉离婚？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南宇介绍，
7: 直接原因是宁先生沉迷赌博，在外欠下了巨额债务，此外还经常打骂孩子，无视家庭责任。潘女士多次与之沟通无效，最后只能带着3个孩子离开，并向法院起诉离婚。可以说，赌博是压垮这段婚姻的主要原因。

0: 证据显示，宁先生曾因赌博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潘女士希望包括小宁在内的三个孩子均由自己继续抚养。
1: 潘女士虽然只是继母，但她从2018年开始就和小宁一起生活，对小宁视如己出，日常接送上学、辅导孩子功课以及生病时的照顾，都是潘女士在负责。这种深厚的情感让潘女士离婚时不止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将小宁一起带走。对潘女士来说，小宁也是自己的女儿。
0: 对于潘女士的诉求，宁先生不同意。主审此案的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法官李孝飞介绍，
2: 宁先生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女儿是我亲生的，得跟我。他这种观念在实践中确实比较常见，很多当事人会觉得血缘是决定抚养权的唯一标准，但法律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当继父母已经跟孩子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抚养关系时，继父母和生父母就抚养权而言，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要看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宁先生无视家庭责任，沾染赌博恶习且屡教不改，导致夫妻关系失睦，并给家庭造成较大经济负担，应当认定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关于三个子女的抚养问题，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分配抚养权。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对于一位母亲来讲压力肯定很大。法院如何考量抚养权的归属？李孝飞说，
2: 对于三个孩子共同生育的一儿一女，因为年龄还小，一直随潘女士生活，所以判给潘女士。对于继女小宁，我们重点审查了两点，一是潘女士是否愿意继续抚养，她明确表示愿意。二是小宁已经13周岁了，法院单独询问了她的意愿，她非常坚定地说要跟妈妈一起生活。同时宁先生有赌博恶习，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打骂，两相比较，潘女士更有利于小宁的成长。这就是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生动实践，不是看血缘，而是看谁真正能给孩子一个稳定健康的成长环境。
0: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生父与继母离婚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李孝飞认为，这表明在继父母拒绝继续抚养的情况下，生父母必须承担抚养责任。换言之，继父母同意继续抚养的，也可由继父母抚养。
2: 我们判决里明确认定，潘女士作为继母长期抚养教育小宁，双方已经形成了法律上的拟制血亲关系，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所以她跟生父宁先生在小宁抚养权问题上法律地位是完全平等的，都有权进行主张。最终我们不是因为他俩身份不同就偏向谁，而是根据谁尽到了抚养责任，谁更能保障孩子的未来进行裁判，这就是平等理念的落地。
0: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乐浦人民法庭庭长韩杰分析，
3: 我们说法律之所以保护血缘关系，重要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由此衍生的抚养、教育、关爱等责任落到实处。当一方主动抛弃或无力承担这些责任时，法律就不该再让孩子困在一个只有血缘名分却没有抚养实质的关系里。那么在本案中，法官做了一次很精细的利益衡量，在血缘和责任的拉扯当中给出了一个既契合法律精神又真正符合孩子利益的答案。这个判决也向社会清楚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唯有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义务，才是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根本所在。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发展工业旅游，工厂向公众开放能让我们收获些什么，以及高考前夕 AI 心理产品走红，潜意识提分真能实现吗？考前究竟该怎样调整心态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大力发展工业旅游。从航空航天、船舶汽车到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各行各业的工厂都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在很多朋友的固有印象当中，工厂是冰冷封闭的生产场所，轰鸣的流水线和冰冷的机器似乎和旅游沾不上边儿。但实际上，每一座现代工厂都是当代科技实力的具象展示。那一座现代化的工厂里究竟藏着哪些科技密码？工业旅游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独特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博士你好。
1: 副导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哈，这个工厂游，很多朋友会觉得流水线有什么可看的，对吧？哪有高山流水好看？所以在您看来，现代工厂它区别于传统的山水啊，包括人文景区在内的那种的吸引力，它可能会在哪儿？它可能会提供哪些独特的价值呢？
1: 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去说的。我呢，负责你知道的，就是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在工厂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在工厂的经验有十几年，一直是在化工厂。那化工厂呢，给人的这个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脏，
0: 是
1: 乱，差，
0: 环境不好，对，
1: 不安全，反正就是一切你能想到的这些
0: 总之没事别去，对吧？
1: 哎，对，就是这样子。但实际上在应该是去年，我不知道负责你看到过没有，在网上流行了一张图，那个远看好像就是星星点点的，就是有好多灯的那个，
0: 对，
1: 就是那个灯，实际上那个就是化工厂的一角，
0: 对，
1: 因为化工厂
0: 拍的很漂亮。

0: 非常漂亮。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化工厂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不能停机。
1: 嗯
0: 嗯，二十四小时，特别是大化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
1: 嗯，
0: 再一个呢，是它在晚上的时候，我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要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
1: 嗯，
0: 它的各个环节都是要有人值守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设备的这个各个这些装置也是需要去观察它的这些动向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就是化工厂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晚上它会做的特别的亮。
1: 嗯，
0: 那这个灯呢，这个发展是有区别的
1: 啊。
0: 过去的这个灯，你想化工厂一开始也只能是用那个明火的灯。
1: 对，
0: 但那个非常不安全，所以现在我们慢慢的已经转化为非常现代的，就是用 LED 这样的一些照明去那又在不同的那个角落里面，它又设置了不同的那个亮度，甚至有一些会用不同的颜色所以在整个这个化工厂全部铺上这样的一个灯之后，你就会看见好像一个个珍珠一样，
1: 是的，
0: 一个宝石一样撒在那个地面上面，
1: 是的，
0: 你仔细看才会发现那原来是个化工厂。
1: 嗯，
0: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美学上面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工厂和实际的这个工厂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1: 是的，
0: 而这个差距呢，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工业旅游这样的一个参观的形式去观看呢，是能够欣赏它独特的这些美学体验的。
1: 是，就这次这个导向嘛，我们看覆盖了从高端制造到民生消费的这种全行业啊。其实不同类型的工厂，它会有完全不同的看点。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化工厂，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视角看这么一个化工厂，哎，居然能够这么好看，对吧？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相关的这个工厂，包括食品加工的工厂，我相信这个可能也很多朋友会很感兴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个旅游的吸引力，包括核心的科普价值，可能分别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这两类工厂呢，因为我做科普，包括做科学史的这些工作的，恰好呢，我都参观过就是那个。包括做火箭的、做卫星的这些环节，当然都是民用的，这些都我都看到过，食品加工厂呢看的就更多了，这两类呢，其实对于科普来讲，我觉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就
0: 是对
1: 两头，
0: 这个火箭、卫星这些呢，离我们一般来说都特别远，
1: 是，
0: 但是恰恰通过去参观，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怎么？好多事情都跟这些卫星有关呀，是吧？它摆出来那些卫星啊，有管通信的，
1: 对，
0: 有管定位的，
1: 有管气象的，
0: 对，管这个各类的这些，这样我们才会发现啊，原来我们手机里面用的很多软件，
1: 没错，
0: 都是需要有卫星在支持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事情，比如说这个天气的变化，那你是需要有这个这些东西去给你去照的，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火箭，我们一般也过和这个咱们生活好像也挺远，但实际上火箭它所用的这些力学的这些原理，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也很多，
1: 没错，
0: 反推啊什么各类的这些东西，
1: 是的，
0: 包括它用的这些燃料的这个东西，我们过去好像听起来都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当你去参观之后，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就是。把它的距离就拉远了，
1: 是。
0: 而食品呢，我们正好相反，很多人都觉得食品有什么可干的，对吧？那个，没见过现在这些食品加工厂，我还没见过面粉厂吗？对吧？压面的那些，那不都不就是那几个机器，然后人工那么去操作吗？不是的，这个食品加工现在其实是科技感非常强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你去看那个食品的这个加工，它的这个包装。我只说一个事情啊，咱们想象一下，要想在一两秒钟灌一个5升的那个瓶子的那瓶饮料，你想过没有这个速度是怎么实现的？
1: 想不到啊，
0: 对吧？
1: 啊、
0: 我们正常的你说靠这个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口，
1: 对对对，
0: 你想几秒钟把这么多水加进，
1: 拿个漏斗拿得到对吧？
0: 那没有一两分钟下不来，那个。工厂里面一秒钟差不多就能完事儿。再比如说那个咱们老说那个什么瞬间加热的消毒的那些，
1: 对，
0: 那到底怎么去实现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参观，也能够去 破除我们一些固有的这个认识。然后呢，也再一个就是对于平常的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谣言，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晰的这个理解，就是能够去谣言传到咱们这儿就为止
1: 了，就打住了哈。我觉得就像您说的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不走进去看，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发现它有这么的神奇，
0: 对，
1: 或者是你可能就不知道你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收获什么知识。而且啊，我觉得咱们不光要看它的终端产品是什么样，就像您刚才说，哎，我们一听火箭好像离自己就挺远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想，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自然博物馆，我们看天文馆，那星球离我们更远，对不对？但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去参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学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知识，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是更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去这个工厂或者是一个厂区，去看一看，这可能是个什么场景哈。我估计大家第一反应是去那种比如说所谓叫存量工业建筑群的这种地方，对，它有很多现在就改造成了这所谓的网红咖啡馆啊，或者是有很多这种网红的这种文旅空间啊，可能很多是这种情况哈。它其实我们去参观的本身，它不再是那个工厂工业本身了哈，可能是更多是去体验啊，去消费啊，是这些。那所以比如说像这些工业空间包括厂区的这种利用价值就仅止于此吗？还可以有怎样发挥的空间呢？
0: 这个确实是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我们比如说在北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798，那原来就是一个工厂区，
1: 是的。
0: 现在呢实际上是一个艺术街区。那我们去那儿其实已经不再是去了解原来工厂的，即便是这些工厂的遗址，它留在那边也是营造一个类似于蒸汽朋克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
0: 真正说里面的这个工厂原来它是怎么运转的，这些我们已经不再去，就是不再作为咱们的关注点了。
1: 是的。
0: 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些文创园区，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一种方式，那其实确实是会带来审美疲劳的，特别是比较小的一些城市，它的那个艺术家没有这么集中。那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街区打造的，就是说在美学体验上面能够真的感受到那种艺术的气息是比较难的，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很多人去参观完了之后觉得，哎，怎么这么俗，就有这种感觉。实际上就是需要在这上面去进行一个提升。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改造这些街区的时候，就是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业遗产，我们陆陆续续已经公布了好几百个这个工业遗产，有很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留下来的，真的是工业遗产。
1: 是的。
0: 就那段时间做的那些建设留下来，现在呢它的那个因为生产技术和现在没有办法匹配，可能呢就弃用了。
1: 是。
0: 但是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科研的当然能看出研究价值，但实际上作为这个参观的话也有参观的价值。我举一个例子，沈阳的那个机床，沈阳的这个就是做机床的是在上世纪那是非常了不得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去那边看到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机械设备实际上就能感受到一个它发展的一个历程。这当然是从学术的层面上面去看的。那如果我们从单纯的一个旅游者的心态去看的话，至少能够就是我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些文旅的这个部门在设计这样的一些就是这种空间的时候，需要去考虑一下自身的这种特点，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我把原来的那些东西然后去做个什么独特的冰激凌，是吧？独特形状的冰激凌，或者去拉个花做咖啡，这个确实是容易让人造成审美疲劳。
1: 对，就你比如说短期之内，大家看还蛮有意思，很新奇的。但是如果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厂区都这么去改造的话，
0: 没有期待值了。
1: 对，大家可能多少就会有一些审美疲劳了。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比如说像这些老工厂、老厂区，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不运 运作了，对吧？大家去那儿可能一方面是感受一个氛围，另外一方面呢，比如说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以对当时那个时代的这个场景有一个想象。
0: 哎，对，
1: 是那个时代的人可。

0: 可能在那个场景当中会哎更多的共鸣和回忆。但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工厂游似乎更多说的是正在运作当中的哎这种这个工厂。但是参观这个工厂我自己想啊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就是站在工厂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哎你这么多人来看我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工厂这个流水线，你首先会不会这个扰乱我的这个生产的秩序，另外呢就是我有没有这个安全管理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哎我这个里面万一有一些我自己很独创的这些技术啊，或者是工业流程方面的一些我自己的核心的这个价值啊，哎会不会有泄密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些方面怎么看呢？
1: 这些问题是需要担心的。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看卫星和看火箭的这样的一些工厂，那他们必然是有保密的这个需求，哪怕都只是民用的这个设备，
0: 是
1: 啊，那他在这个规划参观路线的时候就已经提前考虑进去了，就是哪些位置你是不能够抵近参观的，有些甚至你是可以触摸的，
0: 是
1: 他会做出这个分类，然后在这个参观的动线设计上面就也跟博物馆一样，就是他会有一个这个引导式的告诉你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但是这里面做到就是属于商业机密的这些核心的东西，它是不会在这个流程里面去给你展出的，这个是在一个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在进入一道门的时候，它会通过就是把手机啊这些东西存放在外面，就是避免你去进行这个拍摄，像这一类的工厂基本上都是不允许拍摄的，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去把这个就是商业机密的这个问题能够去避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其实不在于这儿，因为商业机密呢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很容易考虑进去，关键是什么呢，工厂它的本身的这套流程都是为生产去服务的，那你在这里面去参观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人流，特别是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怎么还能够让这个工厂去运转，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0: 是
1: 所以像现在很多工厂做这个旅游的时候，它会大量的设置比如说那个挑空式的，我本来这个生产都在下面，
0: 对，
1: 但是我的这个旅游的那个路线是像天桥一样，然后在上面去转，
0: 对，
1: 这是一种，再一个呢是把主要的这个参观的一些点呢我不方便就是在这个就是小的空间里面去展示的，我给它拉到户外，我举一个例子，像咱们那个敦煌现在有一个就是就是用这个就是热去加热的，就好多镜子上就有一个柱子，那个其实很多人也看过那个照片，它是光热发电的，
0: 对，
1: 通过光反射到那个塔上面，然后就
0: 相当这
1: 特别壮观，
0: 是的，
1: 如果去那边参观就会发现，它其实它会首先在一个那个像一个小博物馆性质的，在那儿去给你进行一些科普，然后到了工厂的时候呢，它是在外围，就是在户外，你想户外上外面镜子呢，那给你先看一圈，那人就分散了，
0: 对，
1: 然后再分批进入到他的那个工厂内部，这样就把人呢进行了一个分散，
0: 是
1: 应该说做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成功一些，也比较流畅，所以对于我们的这些工厂的话，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去下一下功夫，怎么去调节这些矛盾。
0: 对，一方面呢，比如说站在工厂的角度，你可以想办法把自己的这个生产的空间和旅游参观的空间做一个隔离，或者是做一个区分。另外，其实像很多的工厂，他自己本身如果有一些年代的话，他自己本身就一定会建某种历史性质的这种的像博物馆一样东西，然后介绍自己的这个企业的传承也好，理念也好，对吧，其实这些东西它本身就是适合参观的，
1: 对，
0: 那这些东西我稍加改造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旅游参观的这么一个空间。另外呢，说还有一个您说到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没收手机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就一天24小时离不开手机，
1: 对，
0: 就是如果有一个旅游的一个空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你可以离开手机，你很安静的去看一个东西，去了解一个东西的话，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你不受打扰的，
1: 对，
0: 专心致志的去学一个东西，了解一个工厂它的机器是怎么运作的，这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体验，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它除了就是像这类工厂，除了这个就是手机拍摄的影响之外，另外也有一个考虑，就是有一些它的那个精密操作是有电磁波的这个干扰，所以你想这个机械设备是吧，都有这方面的影响，我们长期的这个用手机，咱们少一点这个影响不也更好吗？
0: 是是是，偶尔把手机放下，然后专心致志去研究一个东西，琢磨一个东西，或者就是去看一看眼前的风景。我们说就现在很多朋友旅游啊，你看这个手机也是，就是就是景色跟你之间隔着一个手机，
1: 对，是的
0: 都要拍。其实放下手机这个事儿本身也挺值得提倡的。
1: 是的是的，
0: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像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口碑和效益双丰收的这种工业旅游的项目了，比如说有一些知名的这个车企，包括呢家电企业的这种工厂游，他们其实会结合自身的这种产品特色，然后呢包括这个可能给消费者的消费体验，然后有一个怎么讲叫文旅和产业或者是消费之间的这么一个三赢的一个局面吧。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这个部分呢？
1: 这个确实是，就是特别是有一些老牌的这些工业国家，他们在汽车呀、家电这一类的产品上面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工业博物馆的这样一个去处，然后很多人过去之后，我不用看你的新产品，我先去研究去看一下你这个就是这种很有文化积淀的，
0: 没错，
1: 这么一个博物馆。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上面去吸取一些经验，就是当你的这个工厂时间足够长的时候，特别我们有一些家电厂，现在也已经四五十年了，它所整个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演变演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很值得去展出来的。
0: 没错，
1: 当我们把现在的一个洗衣机放在这儿，再把一个七八十年代的那个老款的洗衣机放在这儿，
0: 对，
1: 你会有非常震撼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会感受到科技的这个力量怎么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这类的这个就是旅游产品的时候，先把这个故事一定要讲好。
0: 对，
1: 就是这个故事不是说一定要去通过口述，一定要通过文字，就通过咱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或者咱们工厂本身，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讲得好的话，一颗螺丝钉就可以把这个事儿能够说明白。
0: 没错，没错。其实大家对于工厂的这个印象，就像刚才说到，很多时候还停留在比如说机器轰鸣啊，然后这个流水线呀、等等的。但是现在有很多这种新形态的工厂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所谓黑洞工厂。然后呢包括工业互联网工厂等等这样的形态，那这些现代化的工厂跟传统的工厂相比，它在技术逻辑和生产方式上到底有哪些转变呢？
1: 其实像这类这个工厂呢，它相比于过去的这个工厂，更多是实现了这个全自动化，就是人的这个影响在这里面是越来越少了，
0: 是
1: 那基本上全是靠远程的，或者说通过预定的这样的一些程序去把这个工厂运转起来。那相比于上世纪的这个从就是流水线的那次变革，我们这次变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工厂设计的这个逻辑，就我们过去从就是一个产品这样子那个敲敲打打弄出来，到这个流水线的这个变化呢，你是肉眼能够看得出来它是怎么一个逻辑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它的很多的设计逻辑是像一个黑箱一样，我可能讲这个工厂大家觉得抽象，我讲一个咱们都知道的，就是那个阿尔法狗算那个
0: 围棋啊，
1: 它的算法和咱们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0: 啊，对对
1: 对吧？
0: 对 对, 对，
1: 但是它能够赢你，
0: 是
1: 其实。现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逻辑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它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的这个逻辑和我们用单纯用人力去做的也是不一样的，你人力可能只能够从一二三四这样子去算，它或许是一五三这样子去设计的一个逻辑，
0: 非线性的，
1: 对，它的逻辑和咱们的逻辑是不同的，所以这次的这个 变革呢，我觉得是更值得去咱们去就是作为参观者来讲，咱们去好好去思考的。
0: 是。
1: 它对我们的这个思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很多这个前沿技术最开始是诞生在实验室的，但是呢，要真正比如说把这个实验的这种技术、这种想法、这种理念变成走进消费者当中的这个产品，哎，这个可能就需要工厂的这个技术的创新也好，然后呢，比如说量产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也好，哎，这些就是需要工厂的这个能力在里面了。能不能结合当下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些产品吧，说一说，比如说工厂在实验技术转化为成熟产品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挥了哪些比较关键的作用？
1: 我说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人现在都用的电动汽车这个新能源汽车
0: 是
1: 我呢，因为在做的这个课题当中是做新能源所以也去了不少这个电池厂那这些锂电池厂呢其实给我们那个就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怎么去从那个圆柱形的小的电池变成可以放在汽车里面用的这个电池这个过程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那个特斯拉去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电池包的这么一些故事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现在的这些电池的话，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一套了，就是把那个一堆几千个那个1860给它卷在一起不再这么干了我们现在是直接就给它做成那个就是方形的电池了基本上都是做方形电池，不再卷成这个圆柱形电池，然后再去做电池包再一个呢，就是这些工厂呢，你会看得到他们几乎都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全。
0: 对，
1: 因为从这个小型的这个锂电池做成这个大的这个锂电池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过去放在这个电子设备里面它引起的这个火灾首先概率小，再一个是引起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限但是你把这么多电池包在一起的时候，它一旦出现受热，就是有这个热量积累的问题的时候它热量散不出去了然后呢出现一个这个比如说刺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造成短路整个电池的那个能量全都释放出来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汽车的这个电池它一两分钟能够全部烧完，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快跟炸弹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
0: 能量很大的
1: 能量的这个释放的过程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工厂，它有很多展示这个电池怎么去实现安全性的这样的一些过程，包括它的一些测试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去这些工厂参观看到这个电池怎么去做成的，然后这里面哪一些这个环节是影响的这个安全的，对于我们自己哪怕最小最小的一点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开车怎么去维护可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0: 是
1: 更何况我们汽车还在不断的这个演变就是升级当中我们在挑选还有包括后面对于新型汽车的这些需求都会随着这些工厂的这个研发然后呢产生不同的那个想法。
0: 您在说这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在 AI 领域特别火的一个词儿叫 harness engineering， 其实就是驾驭工程哈。这怎么讲？就是说，你怎么想办法把一套看上去很不可控的一套机制，让它变得可控、稳定、高效。然后呢，在满足质量的情况之下，尽可能的降低成本。其实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一套科学
1: 对，
0: 就这事儿本身就不容易，就值得研究。我们老说这个大语言模型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你想把它驾驭好，这件事情本身也需要能力的。
1: 没错，
0: 对吧？也需要研究和钻研
1: 的。
0: 所以我们看工厂也是，比如说工厂的大规模的生产，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把实验室的技术然后呢让它转化为消费者可以得到的这个产品
1: 对，
0: 当然这个产品你首先质量要好要安全，而且呢价格消费者要能够接受，其次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大规模量产的过程当中，它自己本身也是会不断的迭代的首先呢对产品本身会有迭代，其次呢就是工厂的流水线或者是工厂的这个驾驭过程本身，哎，可能也会不断的迭代，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它的这个升级的这个点，可能是不是 周期相对会比较长，还是怎样？嗯，
1: 这个升级的周期，我说个人观点啊，我不认为会很长。
0: 嗯，
1: 因为这次这个是就是整个这套的这个。

0: 分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它实际上有很多积累，只是这些积累呢，我们对于工厂不太熟悉的这些人来讲，可能过去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好像这个时代是突然来的，其实不是，
1: 嗯，
0: 很多东西都埋在前面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打好这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材料的都知道，
1: 嗯，
0: 这个很多材料现在，嗯，现在的这些研究其实都是从上世纪70-80年代就在做的，
1: 嗯，
0: 包括我刚才说的锂电池，
1: 对，
0: 锂电池不是2010年左右它爆发的，
1: 对对对，
0: 它是90年就开始做这个工业化，然后在这里面摸索出了很多的这些那个各方面的这些参数啊，
1: 是的，
0: 还有升级的这些这个方式啊，
1: 升级材料啊，
0: 对
1: 之类的
0: 这些东西都已经摸索了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到了2010年左右那个坎儿，
1: 嗯，
0: 开始有了这个有一些人琢磨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
1: 是，
0: 而且把这个东西弄到车里面也不是突然就有想的，
1: 嗯，
0: 你往前追溯，最早用铅蓄电池那些去，
1: 对对对，
0: 去做的，
1: 嗯，
0: 包括爱迪生也干过，拿那个电池去做，
1: 是，
0: 再往前就是。不说那么远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这些品牌，比如说咱们国内的这几个品牌，
1: 嗯，
0: 有一些其实也是在这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做技术了，
1: 嗯，
0: 它本身就是做电池起家的，
1: 嗯，
0: 是吧？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
1: 嗯嗯。哎，说到我们要关注的这些细节哈，我觉得作为普通的游客和参观者，您刚才也提到，有的工厂它因为太过现代化了，对吧？你就像个黑箱一样，我们去看的时候，哎，经常就是四个字儿不明觉厉，
0: 哎，是
1: 看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所以，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观众来讲，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想办法看明白，在这个工厂的它这些机器啊，或者这些原理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从中学到点什么？这个是作为参观者最关注的哈。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看这些工厂的时候，不明觉厉会是常态。因为在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哪怕是你知道这个产品，你去看到的时候，不到最后一刻，你好像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工厂呢，如果我们想从原理上面，或者说从每一个这个从每一个这个环节能够知道它在干嘛，最好呢，
1: 嗯，
0: 去在这个去之前能够有一个预习的工作，
1: 哎，
0: 因为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工厂的这个现在设计实在是太复杂了，
1: 嗯，
0: 你可能想象的，比如说咱们说简单的，我现在手边有这一本书，对吧？
1: 嗯，
0: 这本书我们都过去都知道，哎，它在印刷厂里面怎么实现的？
1: 嗯，
0: 现在印刷这个行业呢，它变化可能不大，
1: 嗯，
0: 你进去之后大概还能够看得出来，可是这个我们接触的大部分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就是过去有这么一个传统过来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都说这个塑料，对吧？
1: 嗯，
0: 塑料好像听着，哎，这个东西很大陆货，对吧？
1: 是，
0: 上世纪70-80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的产品，
1: 嗯，
0: 它这里面的变化已经非常大，
1: 嗯，
0: 它你找不到一个传统的东西去给它那个印证。
1: 哎，
0: 孙
1: 亚飞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参观火箭工厂哈，我插播一个好消息。
0: 嗯，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哎，你看，在这种好消息的背后，有没有大家就想一想？哎，这怎么这个火箭是怎么升空的，对吧？
0: 对，
1: 这些材料是怎么运作的？怎么能够保证顺利的把卫星能够放到预定轨道？哎，其实这个过程，哎，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对吧？
0: 祝贺我们中国航天！
1: 哎，您继续啊。
0: 所以就是我们在了解这样的一些装置之前，确实是。就是这些工业之前确实是需要去进行预习的，
1: 嗯，
0: 就是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塑料嘛，
1: 嗯，
0: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塑料最一开始就很多塑料都一开始都是从牡蛎，那个牡蛎呢就像大米，从那个那个东西，然后呢去给它融化，然后去挤出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如果连这个不知道，那你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1: 对对，
0: 甚至呢就是咱们平常生活当中听说有人用做什么塑料大米，对吧？
1: 哎呦，
0: 这其实就是欺负咱们很多人不懂，
1: 是，
0: 所以我们呢在 就是每个人嘛，都有自己不了解的这些行业，咱们都一样，所以在自己不熟悉的这些行业去参观之前，做一点这方面的预习，去了解一下它基本的这个流程是怎样子，这样呢，就是去的时候呢，不会太陌生。
1: 我们说到很多这种，比如说自然科普类的这种的博物馆啊，它其实面向很多，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但其实有很多相对来讲比较垂直的这些领域也需要进行一些科普，比如说我真的印象当中没有这种特别垂直然后特别广为人知的化学领域的这种的科普的博物馆，对吧？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工厂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对吧？让大家也知道，比如说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的化学知识可能会有什么，对吧？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演变过来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摒除一些误区或者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小朋友可能心里也会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长大要当一名化学家，对吧？就也会埋下这样的种子。那现在有很多这种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啊，所以我们在想未来，比如说有新技术的加持，有新人才的这种的加持，未来的工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呀，这个未来的工厂呢，我们想象过很多可能性，但是这个工厂的发展很有可能不以我们的想象去发生变化。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觉得 3D 打印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事儿了，对吧？甚至有很多人会用家用的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些东西。那往前数15年那会儿 3D 打印刚出来的时候，它可是一个这个香饽饽，对吧？
1: 对，
0: 很包括我们科普都要去讲啊，什么叫增材制造这些，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当这个技术来临前的时候，我们想象的这个生产方式，其实就是和这个技术来之后，它可能会有非常大的区别，
1: 我们不知道，对，不知道的事情，
0: 这个才是对于这个工程学比较麻烦的这个问题。
1: 是的，
0: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不是靠我们逐步的那个去演进得来的，它有可能会通过其他的这个一些变化带来。
1: 是
0: 啊，但是呢，这回到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这个东西呢，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就比如说 3D 打印刚来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那我们是不是很快这些机床啊那些东西都可以不要了，是吧？并没有，它还是需要有一个积累。就是说，这是两方面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不知道哪天突然咔一下，有一个东西来了，但是我们又有它的这个确定性，就是工厂它一定会沿着目前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的去加入这样的一些新的东西，包括 AI 的这个影响也是。虽然我刚才讲的很热闹，说这个AI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革，但是这个变革也不是说是一个那个断崖式的，
1: 对，
0: 它一定是有一个连续的变化的过程。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去工厂去旅游参观的话，是见证历史的时候，也是这个见证未来的时候啊。
0: 是，
1: 其实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一些科普工作做得比较好的这种工厂去旅游参观一下，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收获，你会有不同的看法，
0: 是
1: 你对工厂对工业本身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也谢谢孙亚飞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冲刺的倒计时，各类打着考前助力旗号的 AI 产品悄然走红，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大量标注着正念冥想、正向心理暗示、深度催眠的 AI 音视频产品备受考生和家长的追捧。 他们普遍宣称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入睡，缓解焦虑，部分产品甚至打

0: 出潜意识提分、助力考场超常发挥等极具诱惑力的宣传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点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 AI 押题等各类虚假营销骗局。尽管在预警当中并没有直接提及 AI 催眠类的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大多缺乏正规的心理专业资质，它的宣传内容呢，往往也是夸大其词。一些商家刻意制造考前焦虑情绪，利用考生和家长的迫切心理进行误导性营销。如果要盲目的依赖这类产品，不仅可能会打乱正常的生物钟和作息规律，还可能会因为预期落空而加重心理负担，最终适得其反。正念放松、正向心理暗示和临床专业催眠三者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里？考生在考前冲刺阶段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保障睡眠质量，维持充沛的精力？面对可能出现的考前焦虑，父母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1: 有一些产品把正念、正向心理暗示和催眠效果放在一起进行宣传，说这一个产品里包含了三样，那么三者之间它的科学边界究竟在哪儿呢？
2: 先看一下什么是正念啊。那正念确实是一种循证的、基于一些科学验证的一种心理疗法，核心呢是不加评判的，可能观察当下的呼吸啊、身体感受啊，全程保持觉知，可以去用于缓解焦虑、专注力等等。有很多的临床医学实证，其实这个是可能学界哈比较公认的一种心理疗愈方法，或者说干预方法。这个催眠呢，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改变技术啊。那么催眠就更加特殊了啊，它是需要一些实证的心理医生，或者说临床的催眠师才能够规范操作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我催眠，或者说做催眠的干预的。而且呢，这个催眠的过程也要受到严格职业的规范约束，不能说商业化的批量做成这种通用的视频或者音频。而且呢，每个人对于催眠的反应的差异很大，它其实没有什么标准化的方案，就是某一种催眠技术啊，它一定能够提升学习能力，或者说一定就能够治愈某一种创伤啊，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因人而异。而所谓这个正向心理暗示呢，那它就是在清醒状态下完成的哈，它既不需要像催眠一样去改变的意识状态，也不需要像正念一样让它长时间觉照自己的当下呼吸和身体感受。清醒状态下完成啊，任何人都可以自主的，它是调节心态、纠正积极的想法、改善主观的认知。那么这些技术呢，其实可能说或多或少啊，都对我们提升学习能力都会有所帮助啊。但是它其实无论从站位啊、从缘起或者说从原理上都相差非常之多，而适用的状态不一样，从业的门槛也不一样。如果说刻意去混为一谈，那其实是一种夸大营销行为，还是需要警惕的。
1: 潜意识提分、催眠效果让考生能够在考场超常发挥，那这些打着心理旗号的内容，他们究竟靠不靠谱？
2: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保证考场就一定有超常发挥，或者说孩子的这种学习状态就一定能够在考试中有所显化、有所体现。其实学习是有客观的原理，分数呢，它是由知识储备、解题的熟练程度、应试的逻辑，包括我们心态的稳定性共同决定的。这个知识也存储在大脑的显性记忆里。其实潜意识呢，它没办法凭空调取未学会的知识点。就如果说我就根本没学这个知识点啊，说我这潜意识就能提分了，这知识连我都会了，以免包着，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同样，那催眠呢，它也不能填补知识漏洞，所以其实不存在什么潜意识被动提分的这种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倒是可以去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啊，因为其实催眠或者说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它确实能舒缓紧张啊，它能改善睡眠，它其实可以短期内就提升脑力、解题能力啊、临场应变能力，确实能够短期去有所改善。那并且呢，我们说有一些我已经记忆在脑中的这个知识点，有可能因为考场一紧张我忘了，或者说没提取出来，那这种呢，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心理干预的技术，无论是正向的支持还是合理的催眠，帮助我们更好的提取出来已经记住的知识啊，这个是有可能。那所以其实呢，还要慎重选择一种超常发挥的技术啊。那所以其实不用去心计啊，我们一定会能超常发挥啊。我们其实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呢，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如果说一旦选错了一些心理干预的方式和方法，反而还会适得其反。
1: 怎样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能够使得睡眠的质量提高，同时能够让自己充满精力呢？
2: 其实顺其自然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其实通常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要高考前我要多睡一点，

0: 其实发出蓝光嘛，蓝光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理节律，所以睡前一小时呢最好就不要用手机了。那么我刚才提到这个正念放松呢，如果说确实有兴趣啊，可以去做5到10分钟的简短的放松练习，包括做点拉伸，这些其实都是找到睡眠好状态的一些方法。而且尤其是在考前呢，拒绝高强度的刷题，难题也不必太过于攻坚，尤其是睡前呢也不要大量喝水，宵夜浓茶咖啡啊，其实都是需要停用的。那么即便是咱失眠了，不要心态太紧张，失眠了一定考不好，或失眠了第二天状态一定差，其实还真不一定。即便已经出现睡不着的状态，我们起身静坐呀，等这个困意来袭了再上床啊，所以不用太纠结这个睡不着影响考试这个话题。
1: 父母这两天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0: 其实父母最好就是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成为一个负面情绪的来源，就是让自己能够心态放松一点。那具体可能行为上，你就少问分数，少去反复核查升学政策，也不要四处打听别人家孩子的成绩，或者说不要张嘴闭嘴都是考大学。其实呢，就是家庭的轻松氛围是一个重要的良好氛围的核心，而且呢，要保证好一个日常的生活上的照料，是维持他平常的一些身心的作息习惯。不要说考试了，我就给他大补了，我就给他吃特别好的，要吃上火了，也不用去刻意去改变他居家环境。说本来学习很安静了啊，我一定要给他换一个更安静的位置啊，或者有些父母说我要去考场附近找个酒店，找个很高档的酒店让孩子学习。其实呢都是好心啊，但其实会打破他原有的一些学习的节律和习惯，反而适得其反。那同时呢也要管住语言啊，少说教，多倾听，少说什么一定要考多少分啊，全家要指望你了，考不好怎么办，类似这样的话。也不要频繁的追问这个复习进度模拟成。其实要相信每个孩子呢，他复习有自己的节奏，他也都是一直向好的，相信他向上生长能力，做好后勤工作，孩子呢就是可以正常发挥了。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4: 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那为什么要将荔枝和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

0: 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物外之喜吧。
1: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这株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蛱品种的龙眼树。团队将他俩的后代，也就是这一新品种，暂名为槐石，就是取自槐枝与石蛱各一个字。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蛱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2: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2: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是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2: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2: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2: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在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做

0: 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富山红灯笼等十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形状的分子标记，那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啊，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怀石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定位测试呀、啊、所以它目前在我们资源谱里只是一份创新的材料。那将来如果需要它走向市场，那我们还要做区域实验、果实性状的评价，我们要看它稳不稳定，包括抗病啊、耐储啊，给它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最终我们才去把它推向市场。
1: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坦言，目前怀石正处于品种比较试验阶段，预计5-6年后推向市场。随着一个个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这座宝藏基因库正孕育着中国荔枝产业的新希望。
2: 这个品种从现在到我们推向市场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我相信真正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5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谱，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刘飞、贺佳、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3点整。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禁带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啊。 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天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如清分析，
3: 本季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一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一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如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对，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7: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4: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8: 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商圈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4: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9: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0: 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正启民的新纽带。 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取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清杰一起去看一看。
2: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政企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10: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2: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11: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学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2: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11: 街道及搭建政企互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0: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儿，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

0: 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观察。
1: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五万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三万多元就行。
2: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二十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五万，然后他们律师是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三万。
1: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2: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吧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1: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万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3: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1: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3: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两万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1: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2: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1: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 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4: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一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1: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4: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他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他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像威胁啊，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1: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4: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他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剪发，那这是属于描述性使用或者指示性使用，一般是不构成侵权的。但如果说把这个东尼造型作为品牌呢突出使用，就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商标性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1: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5: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连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是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的，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1: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5: 那首先看就是说，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这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1: 那么今后开理发店或者是理发店的理发师起名字，还能用东尼这两个字吗？对此，赵占领建议。
4: 那么如果他人已经在相同的服务上持有有效的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0: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接嗓子，
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

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 您好，
2: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纪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的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具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计时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又将如何发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综合梳理。
7: 继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8: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使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7: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

0: 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 这次提出的30000亿日元补充预算案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0: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新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几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披露的最新持仓数据，印证了空头扎堆压住日元走弱。截至5月末，境外投机杠杆基金日元净空头持仓飙升至11.5万手，折合约90亿美元，创22个月新高，扎堆做空成为日元持续承压的重要推手。哪怕日本财务大臣接连喊话干预，反复释放托底信号，国际投机资金仍在持续加码空单，拥挤空头头寸，进一步放大日元下行波动，也倒逼日本当局紧盯160关键关口，这是市场公认的干预红线。破位160会强化单边贬值预期，加剧输入通胀，反噬民生，倒逼日方紧盯关口，预留外汇储备以备临场干预。
3: 日元跌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

0: 史性低位早已不只是一串外汇数字，而是折射日本经济深层结构性矛盾的一面镜子。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短期看，160关口仍是市场关注的红线，日本当局可能再次进场干预，但长期而言，日元呢能否止跌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零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2.7%，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坐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零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章。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临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3: 这种响应式停靠临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也就是说你只有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啊，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均检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

0: 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一直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新的业态体现了公交服务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0: 我们现在公交迈向了快干、智微、多元网络，我们也有定制公交、预约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层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在哪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需求，无论是电子化的还是属于我们这种机械化的，都要进行相应的装备。如果说是进行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手机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相应的

0: 耽误了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进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5号新闻事件。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9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德国选手斯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红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7: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5号，我们将迎来24节气中的芒种，这是一个忙着种的节气。芒种一到，中国的南北方就同时进入了农忙高潮。北方的冬小麦成熟了，需要抓紧抢收，南方则是要抢收下熟作物，并且要赶在雨季之前完成水稻的抢种。在这段时间，每分每秒都关系到了今年的收成，由此注定了芒种必须格外忙。当我们把目光从田间收回，再来看看古人的芒种，枝头的梅子黄了，正是煮酒的好时候。也是在芒种这一天，忙碌的并不只有农人，许多手艺人也要赶在芒种前后忙起来，采葵叶，做香包，劈新竹，他们的忙碌同样和这个节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声音里的芒种节气。如同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时最为紧迫的一个。麦子要快收，稻子要快种，抢收和耕种交织在一起，让芒种所在的整个农历5月都显得忙碌异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陆游笔下的芒种，描绘的恰是这样一幅农忙景象。然而，为什么诸多农事一定要赶在芒种时完成？如果错过了这个时节，又会给一年的收成带来怎样的影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为我们带来的解读，或许在听完之后，您就能理解芒种之忙究竟是为了什么。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6月5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3000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

0: 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湿树是它的一个适宜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它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忙种前三日秧不得，忙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忙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2: 在当下的中国，芒种的景象并不只有稻田和麦浪，忙碌的也并非只有农人，因为自然万物也开始进入了繁衍生息的新周期。比如在陕西的田野上，大量鸟类跟在农人身后低头觅食，为新生命的孕育储蓄能量。内蒙古的草原上，牧人也正在忙于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只为培养出最优秀的骏马。这些与生命有关的律动，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芒种景象？牧人的分群与农人的抢种之间又有着怎样相通的时间智慧？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倾听一种不一样的芒种声音。
1: 芒种时节的陕西洋县，麦浪翻滚，一片金黄，田野间铁牛轰鸣，农人在抢收麦粒。

麦子满仓，有粮农人心里就不慌了。抢收之后是抢种，头茬麦子二茬稻，两季庄稼丰收了，农人就有了好年成。

耕、锄头、小型三耕机、手扶拖拉机、大型拖拉机、大型耙地机齐上阵。人们紧抓农时，翻耕土地，引水灌溉，转眼间旱地就变成了水田。

雀、朱鹮紧跟农人的脚步，在翻开的泥土和遗留的麦茬间，啄食散落的麦粒与惊奇的昆虫。

芒种插的是个宝，夏至插的是根草，芒种芒芒种，夏至古怀胎。辛勤的农人在水田插秧，弯腰劳作的农人身旁，朱鹮悠然踱步，低头觅食。契约，人与朱鹮在田野间诠释着生命的相互依存。

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芒种时节草皮泛绿，生命的律动开始强烈起来。吃上嫩草的羊群膘肥体壮，草原上洋溢着富足而欢快的气息。蒙古包前一骑飞驰，发生什么事了？这时节正是马群繁衍的关键期，牧民要将老弱病残从马群中分开，他们要举行古老的分群仪式。牧马人紧追奔腾的洪流，挥出手中的套马杆，在烟尘与嘶鸣中画出清晰的界限。分群完毕，暮色渐浓，牧人踏上归途。明月高悬，照亮牧民回家的路。
1: 从关中平原到内蒙古草原，从金黄的麦田到碧绿的牧场，芒种把天南海北的忙碌串在了同一条时间线上。那么在忙碌之外，这个节气又会留给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智慧？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之前一再说，芒种或许是24节气里农事活动最繁忙的一个。不过这样的忙碌并不只局限在今天，在古人的世界里也一样。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唐代，河西走廊曾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位于那里的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过描绘芒种时刻繁忙景象的壁画。壁画上都画了什么？那些凝固在石窟里的农耕图景又能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在和大自然的相处中，人们学会顺应天时，规划秩序。芒种时节，梅黄麦熟，大江南北皆为收获与耕作的热闹景象。敦煌谚语说，风中养谷，笔者登仙。北方芒麦收，粮食在经过捶打晾晒之后，还要就着夏日热气顶风养谷，去虚华存饱满，为仓廪时劳作，为家家卖饭美辛勤。文献记载，唐代天宝年间，河西地区收购的粮食多达371000余担，约占当时全国总量的1/3。而敦煌就是河西主要的一处产粮区。芒种意味着仲夏正式开始，带来青梅出熟，也带来秋粮播种的最佳时间，于是就有了梅雨稻田心一说。宋代诗人陆游写道，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因此芒种又被称为忙着种。虽说收种两头忙，但芒种这一节气名称更侧重于前瞻性的提示，人们物过天时，抓紧播种，以成丰年。文献记载，从汉朝起，小麦逐渐在敦煌扎根，到了唐代，水稻也在这里落户。石窟画匠用异地同图的方法，将播种与收获放在同一幅壁画里，颇有意趣。或许在用先贤的智慧提点后人，不论夏收还是夏播，都要抢时间占先机。谚语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更具时机意味的芒种也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趁天长集粮食，努力请从今日始。
7: 芒 众的声音，除了与农事忙碌、与生命的新生相关，也可以是喜悦欢庆的。在安徽的绩溪县，每到芒种时节，人们总会抓紧时间举行一场重要的节庆活动。在这一天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上街头，庆祝这个叫安苗节的节日。这样的民俗在当地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什么当地人要在农事繁忙的时候过节？在种种热闹仪式的背后，又藏着庄稼人怎样的期盼？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栏目，一起去绩溪寻找答案吧。
9: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舞龙开道，旌旗招展，人们身着盛装，走在队伍之中。双龙戏珠，一条雌龙，一条雄龙，分别由女性和男性表演者来舞动。双龙随着龙珠跑阵穿梭，代表双龙情深意切，当地百姓将此寓意为日子红红火火。安徽省绩溪县的许多村镇都会在芒种节气举行这样盛大的民俗庆祝活动。看上去这样的节庆和许多地方的庙会民俗活动很相似，不过细细观察，这里的节庆又十分特别。您看，队伍中人们抬着水稻秧苗，这是一个和秧苗有关的节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庄户人盼的就是风调雨顺，年底有个好收成。每年六月上旬的芒种节气，绩溪县的村镇都会举行这样隆重的活动，尤以绩溪的上庄镇最为特别。这里的农民把它称作安苗节。汪公是隋末唐初的人物，相传汪华心系桑梓，被封为地方神。社会安定之后，汪华又倡导农桑，鼓励稼穑，享有很高的声望，后人尊称为汪公。古时安苗节大致在农历的六月初六前后，比现在的阳历六月上旬芒种时节要晚一些。那时村民们会根据插秧的进展情况各自安排安苗节活动。如今秧苗在科学养育下生长加速，农户们普遍在阳历的六月上旬就已经完成了插秧，因此安苗节的活动时间便被确定在了六月上旬的芒种时节。过了安苗节，便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年之中非常特别的一段时间，梅雨季。每年六月中旬到七月上旬前后，雨幕会覆盖安徽绩溪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不过这样连绵阴雨、温度高、湿度大的梅雨天气却是稻农们所盼望的，因为这正是水稻秧苗理想的生长环境。梅雨前插秧是个宝，梅雨中栽稻就是草，这是江南流传已久的农谚。绩溪的农户人家要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插秧的工作。插秧前先定行，方便每人占据一行补插秧苗。插秧非常辛苦，村民们总是会互帮互助，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高效的劳作方法。抛秧、接秧，嬉戏闲聊中， 原本枯燥繁重的农活似乎也轻松了不少，稻田也变成了村里人的社交舞台。梅雨的脚步越来越近，绩溪的庄户人家已经完成了插秧。此后，充沛的雨水将为水稻生长提供足够的水源。在等待秧苗返青、分蘖的过程中，绩溪人会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举办安苗节。安苗，顾名思义，就是期盼禾苗平安、五谷丰登，这是一个祈求丰收的节日。在绩溪当地，流传着一首据说非常古老的民谚：芒种端午前，点火夜种田，种田种的苦，图过安苗福，表达了当地百姓对丰收的祈愿。绩溪的农户们在安苗节期间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美食——蒸榻果。这种用肉丁、豆沙、冬瓜、茭白和芹菜做馅的食物，形状很像北方的大饺子或者包子。因为这是在安苗节期间制作的特色美食，人们也称其为安苗包。邻村的亲友们也会赶来过节，共同品尝安苗包。安苗节的重头戏还是和人们插好的秧田有关，人们请汪公看稻，这对于农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考试。代行汪公职责的是村里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中就有汪公的后人汪永康。他们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禾苗，把不同颜色的旗子分别插到不同的水田里。红旗代表禾苗长势良好，白旗表示需要改进和加强田间管理。这种褒贬分明的做法，据说是当年汪公留下的规矩。热热闹闹的安苗节落下帷幕，人们又回到了耕作的土地上。这时，被插上白旗的田需要马上采取补苗和施肥等措施。这个传统客观上对水稻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7: 芒种固然是忙碌的时节，但是再忙的人也要有停下来歇口气儿的时候。在芒种前后，南方的梅子刚好成熟，但是新鲜的梅子往往酸涩难以入口，于是古人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加工方法。一种是蘸着盐吃，陆游就曾在诗里写过，可以用青梅蘸盐下酒。不过更普遍的方法还是用青梅煮酒。晏殊的青梅煮酒斗时新，苏轼的不趁青梅常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可见这种以青梅佐酒的做法是宋人风雅生活里的寻常事。其实能够佐酒的水果很多，宋朝人为何会偏爱青梅呢？这或许是因为当时人往往在冬季酿酒，待到芒种时节恰好赶上新酒酿成，而此时又是青梅长成之时，于是便有了二者之间完美的结合。事实上，宋朝人对青梅的偏爱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以至于到了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也会将这样的传统写入自己的书中，便有了小说《三国演义》中那个著名的桥段“煮酒论英雄”。那么，作者为何将这场刘备和曹操之间的暗流涌动安排在青梅煮酒之间？让我们来听听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的讲述。
10: 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名场面，作者是下了巨大的功夫的。我们总结下来主要包括三点。第一，是作者为论英雄加上了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在一个阴雨天青梅煮酒。这个场景好在哪里呢？作者加的这个情境呢，首先我们说时间是春天。春天是什么？是万物勃发生机盎然的季节。人们经常讲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的季节也就特别容易引动对于一年乃至一生的这个思索和计划。对于刘备来说，他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英雄，但是他现在就被曹操困在了许都。那面对这样的季节，一定是会有动于心的。地点呢，是可见青梅的屋宇之下，这个也很有意思。青梅的这个梅啊，因为它和媒人的这个梅谐音，所以自古以来就常常和婚姻啦、和爱情啦这样的感情有着密切的关联。表面来看呀，曹操和刘备都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他和男女之情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啊，这个英雄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本质上其实都是灵魂的吸引。所以呢，这个背景也就为曹刘之间的这种相会增加了一抹特别的韵味。而谈话之间呢，屋外是阴云默默，电闪雷鸣，远处出现的一条龙卦不但外化了两个当世英雄独自面对的时候那个波涛涌动的内心，也为曹操把这个话题引到天下英雄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契机。第二呢，是作者为论英雄增添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原来的这个论英雄啊，除了先主方石诗笔注几个字说明当时是在吃饭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三国演义呢，就把这段话就编了一个有头有尾的小故事。这个故事

0: 是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余韵。人们的情感呢，就随着这个完整的小故事，随着它的情节在上下波动。在这个情感这个波动进程过程当中呢，点题的那一句话就是“天下英雄，唯使君于操耳”，也就随着天边的那一声炸雷，在万千烘托之中显得特别的突出，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说第二点。第三点还往里面加了很多典故，就把这段小故事呢讲得充满了，这是曹操本人的典故。这个典故和书中为曹刘两个英雄之间的对话所设置的梅子青青的情景呢，正好是一拍即合。当然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有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才激发了作者的灵感，创作出青梅煮酒论英雄这个三国当中的名场面。又比如说像这个迅雷风烈必变，这个原文是见于论语乡党，说孔子平常是寝不施，居不克，见其摧者虽瑕必变，见绵者与骨者虽泄必以貌，胸腹者视之，视腹板者有胜传必变色而奏，迅雷风烈必变。意思是啥呢？是说孔子呢睡觉的时候不是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在家里的时候呢不像在外做客是那样拘束，见到穿丧服的人即使是熟人也要在脸上变色表示出自己的这个哀悼，见到戴冠冕的人盲人就算是熟人也一定要礼貌相待，外出乘车的时候遇见穿丧服的人就扶着车室致意，遇到送文书的这个差人也是这样致意，有丰盛的饭菜一定要端正脸色，突然比如说像发生巨雷啊暴风啊就脸色肃穆以表示对上天的敬畏。那么刘备呢，他用孔子迅雷风烈必变这个话来掩饰自己听到曹操把自己和他本人并称为英雄的那种大惊失色，而故事结尾的时候关羽张飞两个人冲突而入，曹丞相就来了，曹操就问他们的来意，两人就说特来舞剑以博一笑，这个曹操听了这话之后就回了一句此非鸿门会安用项庄项伯乎，然后就命左右说取酒与二范快压惊。你看一段这么短的文字竟然是如此巧妙的把典故都嵌入其中，但是让我们看起来没有丝毫的突兀之处。从中可以看出什么？从中可以看出是作者惊人的才气啊。你看他就这样把短短三四十个字的一则史料敷衍成为一篇数千字的大文章，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 此时此刻忙碌的不只有田里的农人，大江南北的手艺人也要赶在这个节气前后完成一年中最紧要的活计，芒种节气一过，江南的梅雨季就要来了，淅淅沥沥的雨一下就是几十天。武汉就有位做油纸伞的手艺人，必须赶在雨季之前采来最合适的竹子，才能在淅沥的雨声中完成一把经得起3000次开合的伞。那么一根向阳生长了4-5年的毛竹，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变成一副天衣无缝的伞骨？那些被沿用了多年的制作工艺里又隐藏着匠人怎样的智慧？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探索发现栏目，走进一位匠人的工坊，一同去感受一下吧。
2: 江汉平原的风吹来了雨水和炙热，不仅促进了农作物的旺盛生长，也带来了苏恒泰油纸伞传承人苏峰一年中忙碌的季节。
3: 我叫苏峰， 我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邵文台油纸伞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
2: 油纸伞，油字排在首位，在制伞过程中的地位不言而喻。而用的油则是一种名为桐油的植物油。等待桐油晾凉，就会装罐封存，以备伞面上油使用。每年夏天，苏峰都会前往湖南茶陵挑选竹子。向阳生长四到五年的毛竹，直径约四寸，竹肉厚实紧密，是原料的首选。

0: 要在水中泡制越狱，保持湿度和韧性。这是苏丰处理原材料的方式。
1: 一年四季的时间是吧，要做油纸伞都可以，但是它有最合适的时间，比如就是夏天做油，冬天泡粥，春天这个湖山棉，这个是根据气候来。
0: 锯断的竹节需要经过刮青才能做成伞骨，从上到下弯刀不断来回，竹节已经露出内在肌理，标记尺寸，挥刀利落地劈开，循环往复，竹节的腰身不断变细，一段竹节被劈成36根，成为伞骨的初始形态。劈好的伞骨需要削去多余的部分，手艺纯熟的匠人在制作长伞骨时，会在一端削出弧度，提升抗压能力，这样的伞更加耐用。

骨贴合齿轮，内侧开出一道槽，可以连接短骨。木质的机械是古人的智慧，苏峰仍旧沿用至今。

手做的梭钻抵住伞骨，在力的作用下钻出小孔，连接伞头。伞骨非常窄，苏风需要高度紧张，避免钻孔失败，否则制作伞骨的程序只能从头再来。依靠之前做好的记号，依次排列出长短骨的顺序，逐一复原。如此才可形成一把天衣无缝的伞骨。古人的智慧往往就体现在每一步细枝末节的处理上。劈伞骨时做的标记，帮助苏风更快地完成了串联。一把质量上乘的油纸伞，须得经得起3000次的开合。油纸伞的长骨和短骨根据记号完美匹配，不能出现丝毫的偏差，否则使用寿命将会受到影响。丝线穿过之前齿轮开出的卡槽，长短骨被完美

0: 别看香包的体积不大，但是一针一线之间却充满了学问，因为里面要填充驱蚊避虫的中草药，而草药需要合适的配比，还要控制调配的时间。为什么对时间的要求如此之高？一个小小的香包里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中国女工》，通过一位来自甘肃庆阳的手艺人的讲述，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甘肃庆阳，刘兰芳和姐妹们正在为端午节赶制香包。端午节时值春末夏初，气温上升，疾病也开始变多。自古以来，驱病、防蚊、辟邪是端午节的一大主题，所以才有端午挂艾草的习俗。而在庆阳，靠的则是一个个制作精巧的香包。
2: 端午节我们这儿大人小孩都会佩戴香包，有一个好的开端，到年底有一个好的收获，所以他带上它都图个喜庆嘛。
1: 香包做得好不好，关键在香料。刘兰芳配置香料的工作既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太早香气散失，太晚来不及填充。独特的香气来自刘兰芳的潜心研究。
2: 香包它的香气是从中草药里面萃取出来的，主要的那个里面的成分有甘松、白乳，还有白练等等一系列。
1: 甘肃庆阳地处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地，农耕时期人们很早就开始发现和种植中草药，于是这里也成为中医药的渊源之地。庆阳的女性则把中草药荣幸女工，成就了独特的庆阳香包。中草药的知识和制作女工的巧手，刘兰芳的香包慢慢在当地做出了名。他开始琢磨用这门手艺还能做些什么。
2: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带动我周围的人，他不要在外地去打工，他就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且把这个手艺能够传承下去。
0: 尽管我们一再说芒种是一个繁忙的节气，但是回头想想，我们从中所学到的也许不只有赶时间三个：该种的时候种，该忙的时候不躲，该等的时候不急。忙归忙，心里不能慌；赶归赶，脚步不能乱。万事从容，安住当下，这或许才是中国人从田地里生长出来的智慧吧。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晏殊的词《踏沙行·晓镜红溪》，由姚科为您朗诵。
2: 晓镜红溪，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现。春风不解晋阳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珠帘隔雁，炉香浸竹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芒种。芒种是夏天最忙碌也最有生命力的时节，雨水多了，蝉声渐起，栀子花。

0: 在晨风里悄悄开着。人们在田间种下稻谷，同时也在生活里种下小小的心愿。愿每一个认真播种的日子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愿您在这芒种时节，心有所向，种有所得。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四十六集，刘洪兵说过的话都能一一兑现，团上有些人就觉得他厉害了，气得风萧萧有一天见他来，端直给他爱坐的椅子上撂了一管开了口的大红油彩。刘洪兵神神狂狂的，眼睛死盯着易清娥的脸，就没朝椅子上看。他一屁股坐下去，一逛荡起身一看，白西服抹得不仅满屁股是红，而且油彩从管子里飙出来，溅得白皮鞋白袜子上都是。他手一动，连花领带也抹得见血了一般可怕。气得刘洪兵直嚷嚷，
3: 哎，你把油彩撂到椅子上，得是准备把你哥的屁股要化成孟良了。
1: 看来刘洪兵最近看戏也是大有长进了，竟然知道孟良是要画红脸的。就在北山的两个多月演出中，省上秦腔剧团突然发榜，要在西北五省招收成熟青年演员，年龄在30岁以下，需要5年以上做科经验。楚家和周玉芝竟然都偷偷报考了。据说楚家和在报考前还问了风萧萧，说他想彻底离开宁州剧团，看风萧萧是啥意思。结果风萧萧说，你走了也好，宁州剧团小，飘不起太多的油花花，也许你到了省上还能有更好的发展嘞。气得楚家和直接就骂了他一句，你死盯着那个让做犯了强奸的货，人家还未必看上你呢，哼。楚家和愤然离开了。去省城考试本来是要请假的，但他没请，就端直走了，而且还带走了周玉芝。听说他妈在那边把关系都疏通好了。楚家和走后不久，北山地区的大街小巷就传出一股风声来，说易清娥在14、15岁时就被宁州剧团一个老做饭的给糟蹋过了。这个事儿易清娥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就哭得跟泪人一样，不想演戏了。可票都是提前预售出去好几天了，并且还有好多机关的包场，有些票都已经订到半个月以后了。尤其是有人在传说易清娥早已经被一个老做饭的糟蹋了，以后要看演出的就更多了。剧场的池座、楼座总共1200张票，见天爆棚，但观众的热情依然不减。要演，一直演到春节都是有演的。剧场的经理也死活不让走，但老江湖古存孝已是多次规劝朱团长，要见好就收，说再演下去，恐怕啥事儿都会出来了。就在演出一个多月的时候， 谷存孝多年没联系过的老婆就从省城找到北山来了。有人说她是谷存孝的小老婆，也有人说她是正室，反正来了就不走了，也没人敢问谷导到底这是正室吗还是偏房，就那样稀里糊涂地住在一起了。不过谷导反复给朱团讲，哎呀，人红火脸，单位红火脸，这盯着的人就多，就盼着你出事来。平常不出的事，红火脸都会出来的。省的文化站站长，这是一个老镇子，其中一条街还都是雕梁画栋的老房子，不过这些雕刻已经让泥巴或者是黑漆涂抹过了，有些飞檐也被锯了头砍了爪子的残缺不全，好多凿成鼓形狮子形的门墩石也被砸得缺耳朵少脚了。一个古戏楼上边正绷着一块红布，布上别着几个大字，红星镇商品观念教育大会。舞台的下边摆着腊肉、野猪肉、熊肉、兔子肉和狗肉，还有打了豁口的青花瓷碗和瓷罐。一张条桌上摆着古铜镜、老硬腿眼镜和水烟袋，一排磨得发了光的太师椅，几张八仙桌、雕花床也缺胳膊少腿的歪斜在场子中央，四周还摆了一些竹编用品和农副产品，但凡能搜罗来的都展览在这儿了。前边还拉了一块横布，上面写着这些都是商品，都能卖，都能赚钱。秦八娃住在这条老街的西丁头，所谓的文化站也就是把他家的堂屋摆些书、杂志、连环画、报纸，再摆些桌椅板凳，让镇上人来有个坐处而已。他们到秦八娃家的时候，秦八娃正在帮他老婆打豆腐，豆腐房就在堂屋的隔壁，从堂屋进去就能看见打豆腐的磨凳，平常有人来看书了，这扇门会掩起来，一旦没人了，门就打开了。他们来的时候，文化站里有一条狗和几只鸡在那里悠闲地卧着，见人来，鸡就起身快步从大门边溜了出去，狗抬起头来把他们盯了盯，连哼都没哼一声，又卧下去睡了。秦八娃见他们来，急忙走出了豆腐房，脸上、脖子上、手上都还有豆渣、豆浆没擦净。朱团长就急忙介绍着，啊，这就是秦老师，哎，这个是谷导啊，白蛇传、羊排风都是他排的。谷老师急忙鞠躬，啊，谷存孝。秦八娃拉着他的手说，哎呀，到底好，今天算是见了真神嘞，哎，不敢不敢不敢。朱团长继续介绍，哎，你看这就是易清娥，卸了妆只怕不好认了吧。哎呀，能认出来，咋认不出来呢？我看这娃卸了妆比上着妆还好看嘞。秦老师这句话没说完，就听他老婆在里边喊，
3: 秦八娃，叫你给锅里点石膏，点石膏，你点的石膏嘞？啊，你把这一锅豆浆煮的跟腥汤寡水的，你在外边说死说活，你说啥嘞？
4: 哦，哎呀，客人来了吗？啊，哎，宁州剧团朱团长来了。
1: 秦八娃对着豆腐房里喊完，又给他们三个悄声说，啊，这是贱内啊，豆腐西施。必须先给你们介绍一下，好，他吧火气大，脾气旺，哦，见不得家里来女客，尤其是那些漂亮的、眼睛活泛的，哎呀，嘴头子甜的，还有开口闭口爱叫秦哥的，都会遭到他的冷眼、冷板凳。还有啊，那天那个豆腐要是打成了，你来看书、舔闲传、谈古论今都可以。要是这个豆腐打日他了，你千万别来，来了你只等着招他骂吧。朱团长连忙问，今天这个豆腐打得咋样？ 早上两个豆腐都出手了，回来眉开眼笑的，把个鸡和狗都夸了半天，说鸡把地上的豆渣吃得干净，说狗乖呀，回来还帮他叼着豆腐铲子嘞。说完，秦巴娃得意地眨巴了眨巴小眼睛。秦老师的眼睛明显长得有些不对称，一只似乎在看着天空，另一只好像是看着大地的。易清娥觉得秦老师这人可有意思了，就先笑得捂住了嘴。古老师说，哎呀，都是一样的，婆娘嘛，都是两件事，一是死爱钱，二是死不爱对自己老汉好的婆姨。笑得朱团长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可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独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京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

0: 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惠九乡村振兴宜居画卷；
3: 我市开展食品安全检查，护航平安高考；
2: 我市抓实汛期隐患排查，严守水库安全渡汛关口。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关乎群众幸福感的民生实事。近年来，我市始终锚定乡村振兴目标，紧扣吉林市路沟署、墙院房、电水厂、粪污坟、石围管15字工作方针，坚持干净、美丽宜居、递进式发展思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由集中整治向常态长效转变，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在完善设施体系、补齐收集短板方面，我市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原则，优化城乡垃圾收储运设施布局，实现全市行政村标准化垃圾池分类收集点全覆盖，足额配备垃圾桶、垃圾车，彻底打通垃圾收集最后一公里，推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有害垃圾规范处置，其他垃圾无害化处理。同时通过组建村庄保洁队伍，实现村屯保洁常态化，构建起村镇收集、企业转运、县市处理闭环运行模式。在处置端，利用厌氧发酵综合无害化处理工艺，推动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无害化处理，提升末端处置能力。为确保整治成效不打折扣，我市强化暗访督导，组建2个检查组，出动260人次，深入村屯及周边，累计开展10轮督导检查，协助乡镇发现问题点位370余个，并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实行消耗处理，完成一个点位消耗一个点位。同时畅通群众反映渠道，累计收到并办结群众反映问题177个，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4: 自从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以来，我乡组织监督各村保洁队每天定时清扫，还给各村配发了垃圾桶，实现垃圾不落地，日铲日清。同时还鼓励各村设立红黑榜和积分兑换，村民参与的积极性都特别高。如今村里的路干净了，院整洁了，景更美了，老百姓出门心里亮堂，日子也越过越舒心。下一步我们会守好整治成果，把辖区内各村的环境维护好、提升好，让画角乡更静、更绿、更美。
2: 国334化简段是我市展示形象、带动产业、惠及民生的重要文旅大通道。我市聚焦国334沿线路段，全力打造净绿亮美示范带，构建起由林业、环保、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组成的联动协调机制，同步开展督导检查，推动问题联动互享协商解决。沿线5个乡镇街道建立领导包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社、党员包户4级责任体系，明确责任区段、任务实现。同时沿线乡镇与农户、商户签订门前3包责任书，将环境整治参与情况与道德积分兑换挂钩，并结合暖心大走访活动，发动沿线1260户群众自行开展环境整治。
5: 我局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一盘棋思想，合力破解环境治理难题，实现村庄道路、边沟、庭院、公共空间整洁有序，畜禽养殖粪污规范管控，从源头消除卫生乱象和安全隐患，打造干净整洁、宜居宜业的村庄环境。
2: 截至目前，全市无害化处理农村生活垃圾8700吨，同步清理畜禽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806吨，清理村内沟渠1523公里，淤泥数量55吨，农村道路6763公里，清理整治庭院3.2万户，公共场所2946处，动用各种车辆、机械6326台次，发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

0: 1.72万人次。随着各项举措落实落地，我市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一幅村静、景美、人和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
1: 随着高考临近，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大食品安全检查力度，严把食材采购、加工、留样关，严控高危食材，守护考生饮食安全。检查覆盖全市所有高考考点食堂，工作人员紧盯食品安全全流程各关键环节，重点检查食材采购验收、仓储贮存、烹饪加工、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重点工作，仔细核查进货票据、食材资质、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细致排查后厨环境卫生、厨具设备运行情况，严格审核考生供餐食谱，杜绝使用过期变质、来源不明及高风险食材，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
2: 市场监管局对辖区内高考考点食堂开展考前全覆盖、无死角的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坚决杜绝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的食材入厨上桌，同时严格审核考生供餐食谱，规避高风险食材，严防食品安全隐患，从源头守住考生的舌尖安全。
0: 进入汛期，降雨天气逐渐增多，水库水位急于快速上涨，防汛压力持续增大。为牢牢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提前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各类水利风险，近日我市水利部门提前行动，组织人员深入全市各水库开展雨前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全方位筑牢水库防汛安全屏障。在平安水库，工作人员重点围绕水库坝体、溢洪道、输水涵洞、闸门设备等关键部位开展细致巡查，认真查看坝体有无渗漏、滑坡、裂缝等异常情况，以及溢洪道通畅情况、排水设施是否完好、周边杂物是否清理到位，确保水库平安渡汛。针对汛期水位变化特点，工作人员进一步强化水库雨前、雨中、雨后水情监测工作，时时紧盯水位、库容、雨量动态变化，做好数据记录与分析研判，精准掌握水库运行状态。同时细化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巡查制度，备足配齐编织袋、铁锹、救生衣等防汛物资，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及时处置。
3: 我们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防汛原则，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对华电全域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重点检查坝体、溢洪设施、防汛物资等关键环节，加密水雨情监察频次，实时掌握水情变化，提前做好泄洪、防汛各项准备工作，全力保障水库安全运行稳定，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1: 本台消息，6月4号，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受高空冷涡影响，未来3天我市将持续阴雨天气。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并可能伴有局部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防范。
2: 预计今天夜间至5日白天降雨仍将持续。6月3日至5日，全市过程平均降水量预计为30到50毫米，东部区域可能超过60毫米，最大单点降雨量可达80毫米以上，最大一小时降雨量为30到40毫米。降雨期间有降温，且早晚温差较大。
1: 在此，本台提醒广大市民，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驾驶车辆时需注意道路积水，减速慢行。农户应做好农田排涝准备，加固农业设施。群众日常出行需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夏季雷雨及强降雨等天气显著增多，极易引发道路积水及高空坠物等次生灾害，出行安全风险增加。广大市民需时刻关注气象预警，科学防范避险，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一、行人出行需谨慎，雨天出行前应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避开强对流高发时段，步行时需远离低洼路段、电线杆及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范触电与坠井风险。如遇雷雨大风天气，切勿在树下、广告牌或塔吊下避雨。二、非机动车骑行需规范，雨天路面湿滑且轮胎抓地力差，务必降低车速，转弯时提前减速并佩戴安全头盔，避免急刹车导致侧滑，行驶中应尽量靠道路右侧慢行。

0: 停，主动避开井盖、石板路等区域。三、机动车驾驶需当心，雨天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盲目涉水。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点火，应迅速关闭电源，人员撤离至安全地带。强对流天气过后，需警惕路边倒伏树木与断落电线，主动绕行，避开危险区域。
1: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复仇的火焰让这位吴国大将伍子胥简直要昏了头脑了，多少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恶恨这一瞬间是蓬勃而出啊，简直已经超越了礼法的限制，谁也管不了他了。当然吴王也没拦着，回到家一看，好嘛，故国多日未见呐，仇敌都死了，把他打坟里边挖出来吧。谁呀？就那楚平王。楚平王死了，这些年尸体还没烂呢。伍子胥用自己最喜爱的大将鞭，啪啪，鞭尸300，那遭骨头那筋打呀！打完之后，哭了这么一抱，算是祭奠了多少年前被奸佞所害的父亲与兄长。然后还不算完，都城已经给取下来了。这些贪官污吏们就是他们说的这楚平王胡作非为的，怎么办呢？伍子胥说服了吴王阖闾啊，这些楚国都城里的高官府地，这些高级别墅咱们都得占领喽。合着打到都城不退了，营这个地方以后就是咱们吴国疆界了，这些高官的府宅都得让咱们的官员住进来，好吧，凡是家离这边近的都搬搬吧，留人占领郢都，彻底成为吴国的一部分了，彻底报了伍子胥对楚国的仇恨。楚国是真打不过吴国了，吓得都迁都了。伍子胥除了心头恶气，回来继续帮助吴王阖闾谋夺霸主啊。江南把楚国都打灭了，那么再想往霸主那位置进一步，就得跟中原玩命，中原还那么些诸侯呢。魏斯进先私会，吴王阖闾觉得到中原打仗可以，现在不是时机。为什么？后院容易起火，后院就是那越国呀。伍子胥也给提醒啊，要想前程无忧，先得把这后顾给解决了。越国在哪儿啊？就是现在

浙江绍兴一带，吴国曾经在跟楚国交锋打仗，南起南分的时候，越国就有过小动作。越国的小动作啊，在这吴家后院里边边上院墙子那儿，他大概抢过人东西。吴王阖闾心想，这不行啊，前脚一走后边打起来怎么办，发动了对越人的战争。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领着大兵讨伐越国呀。当时越国的国王叫勾践，勾践率兵抵御。按说这两国势力可不一样大，但是勾践一点没害怕，他布阵于醉里。醉里这个地名是越国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省嘉兴县以南。越王勾践想了一个好主意，别看你吴国刚刚打败了强楚，但是我必须跟你正面冲击一把，打败了你，江南的霸主那就是我越王勾践的了。勾践对着吴军打仗是早有所闻呢、你想，突然间从楚国来了两位高级的高精尖人才，这吴国的进步也带动了他的邻居越国的发展。吴军现在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那一定是很优秀的部队，很高明的指挥，很强大的作战能力啊。越王勾践心想，我这个计策要是实行起来，就能把你们打一个一败涂地。下定决心，我来个以少胜多，醉里就是你吴王阖闾葬身之地。吴军一声令下，战阵摆开了。越王勾践在自己这边的阵队中一看，呵，这真叫阵容整肃。怎么办呢？上来就冲，哇一下越军就找不着了，他不得赶快让他们上来。越王勾践一声令下，什么上来？有人就发现在越国的正规军后边那队伍哗啦就跟刀裁子一样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有打后边稀楞哗楞稀楞刚当稀，什么动静啊？手铐脚镣一块响，上来了一群罪犯。哎呦，再看这些罪犯脖子上脚上双手上全拿那铁镣子铁链子给拴着呢，牵一位就倒一片，怎么谁都得步调一致往前走。这帮人就奔着战场正中央走来。那边吴王阖闾还纳闷呢，这干嘛呀？这一般两军作战队形列队都准备整齐了，是要说话的话，两边的主帅就得打个招呼啊，开始打，打吧。我多客气，这是哪个哪儿啊？不符合军法，来这么一帮，看这意思像，哎呀，铁匠没这扮相，囚徒啊。好了，每位身上扛着铁链得二三十斤呢，在疆场上摘铁链子，还真让这吴王阖闾给猜对了。就见这几十名罪犯往这疆场上跪腾一排呀、有几个越人上来带着那个奔走斧具，叮了叮了当了当了，好嘛，真像打铁，就差炉子了，架炉就能打铁。干嘛？把这手镣脚铐脖锁全给去起来，每个人这些囚犯们人手一把呀宝剑，然后这几个越国的兵丁啪一个立正站齐了，一顺边在犯人们的右边掉队回去了，就把这些犯人给扔在疆场上。这些罪犯们一个个身高体壮啊，也不知道犯什么罪，在监狱里吃的挺好，好家伙，五大三粗的，人都在20磅上30磅下的年纪，跪在疆场上这个距离，哎，每个人间距有多大呀？你把这俩胳膊伸起来，就这么大的一个距离，跪得很均匀，面儿冲着吴国的战阵，后背对着越王勾践。那位说，这有什么看的？您别忘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啊。吴王阖闾包括手下的这些大将们

把宝剑瞪出来，大伙儿都跟着学，这节奏老慢半拍，嘎嘣苍啷一声，疆场上唰唰唰，光线刺眼呐、啊，一道道白光，这宝剑都搭在脖子上了。为首这壮汉往前跪爬了这么半步，看了看身后这几十名弟兄，哥儿几个，我们身犯死罪，愧对于咱们国军多年来的教导，愧对起列祖列宗，对不起生咱们养咱们的父母，现在咱们是国家的罪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犯罪呀、啊！要是身上无罪，就可以站在军中跟敌人、跟吴国入侵之敌，咱们拼个你死我活。但是既然有罪，就当伏法。现在我是无颜面再活在世上了，愿意跟我一起走吗？好嘛，这位在做一种自杀动员，后边那几位跟着异口同声，愿意。那好，咱们就在这疆场上自刎谢罪。就见这大汉左右手往怀中这么一抱，这剑可就在脖上搭着，两膀这么一较劲，胳膊上那肱二肱三那肉嘣嘣嘣往上头一蹦，一下啊，那血窜上了半空，多的气性，多的血压吧，大概这些位都是高血压，头了一带头，后边噗噗噗，没别的，一个一个血柱子就往上窜呐、啊，扑通扑通，这一大排几十口子呢，就跟那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一个压一个，心着往上空中喷着血浆子，跟着尸身倒地，苍啷啷，宝剑摔落在一旁，这动静都一样，扑通苍啷啷，扑通苍啷啷。您听得多瘆得慌，一个人自杀还好一点，两个人也倒罢了，这几十口子就在这疆场上一起自杀，为什么？对不起越王，对不起祖国，就差说这句了，好吗？多血腥啊，这叫震人心魄，把那魂儿都给吓飞了。吴国的兵丁哪见过呀，吴王阖闾也没见过呀，你别看那两军厮杀肉搏的时候，那倒不害怕了。为什么？你身边全是这样，都是人，顾不得了。你身陷其中，保护自己的性命是第一位的，哪有功夫去紧张？哪有功夫去害怕呀？这可不一样，这等于吃饱饭，提着牙踢一半，突然有人死跟前了，这吓得心惊肉跳。没有进入到恐怖氛围之中的这些吴国的军兵，已经丧失了自信，如果他们这会儿打起来了，那你旁边有六万个自杀，他也不往心里去。心灵的震撼恰恰是越王勾践预先要达到的目的呀。抓紧这一刹那的时间，越王勾践一声令下，我的儿郎们还不给我往上冲吗？他把长矛这么一举，一声令下，哗，越国军队就扑上来了。再看吴国的战阵，一下就被冲乱了。这些越国的兵马踏过这几十名死囚的身上，冲到了吴军阵中。吴王阖闾三军阵脚大乱，吴王也打不了了，带队而逃。就这一下子，吴王阖闾算饱尝了战败的滋味，因为这部队太乱了，自己这战车夹杂在混乱的人群中，那退的也很慢，很没有方向感，被人家越国的人马都快追上了。越国有一位大将叫林姑福啊，林姑福早就想立战功，在越王勾践面前勤功受赏啊，一眼就盯着这吴王阖闾了啊，这不就是吴国的国君吗？我要能把他抓过来就好了。他们家的一带马冲上阵前的，吴王阖闾那马车跑太慢了，实在要想蹦到这马车上，旁边有好些吴国的士兵保着呢，只有用这长戈才能够着吴王阖闾啊。林姑福一想，干嘛非得抓活的，扎死他也行啊，嗨，在马上。

一欠身，手中这葛网钱这么一递，砰，正杵到吴王的大脚趾上，寸劲儿。本来想扎新的，误差太大了。你想那战阵多乱吧？这一下，吴王阖闾大叫一声，扑通就坐车上了。旁边吴国士兵连忙拼死命把灵姑扶的战马，还有他后边的战车给隔开。吴王阖闾这才败回呀、啊，活着命回来了。这就是历史上吴越争锋中著名的醉里之战。这一战，吴王阖闾大败。败就败在心理防线的崩溃。按照传统的战法，这仗没法打，一打越军必败。为什么呢？吴国很强大。那么既然传统战法越国人不能取胜，所以就想换换花样。越王勾践就来了一个奇字，这恰恰符合孙子兵法说的嘛，出其不意嘛。所以越国用的这种心灵震撼法吓住了吴军呢、啊，这种士气的高涨，自己的人为了自己的故国自杀了，对本国军队也是一种振奋，对敌人的军队那是一种吓破胆的恐怖，所以一战而取胜。孙子兵法里说，兵者诡道也。什么叫诡呀、啊、就是出其不意，所以这玩意儿没法言传。历史上那么多优秀的充满天分的军事奇才，他们的出兵，他们这个章法简直是难以寻找规律。奇就奇在这里，您别看对面的吴兵久经战阵，但是你见过集体自杀吗？越王勾践的智慧就在于此啊，一下就把这位不可一世的吴王阖闾杀了一个片甲难还呢、啊、吴王阖闾大脚趾头不是受伤了吗？上了年纪啊，也是连气带窝火，败得多冤呢、啊、就因为这点小伤引起并发症，吴王阖闾被气死了。临终前他感觉到大事不好，连忙把伍子胥跟自己的儿子夫差找到跟前要托孤啊。伍子胥哭的简直气不成声了。吴大夫，想当年是你帮着寡人从王叔辽的手中夺回了王位，是你引荐给我勇士专诸，才有余藏剑刺王辽之事，又是你给寡人引荐了孙武，也是你让寡人战败了强大的楚国。今天寡人不久于人世啊，临终之前我想问问武大夫，能不能像对寡人这样对待我的儿子呀？用手指了指夫差呀，伍子胥以头触地，说不出整句来了。方才阖闾这番回忆说的都是伍子胥这一生的奋斗过程啊，杀父逃国，从的楚国到吴国的时候头发都几白了，须发尽白，不到30岁年纪好手淫须的，这是老神仙吗？你想那心火得多大吧。到了吴国辅助的是一个落难公子，是一个在野党，就这公子姬光，他叔叔占着王位，他应该继位，但是夺不下来，怎么办呢？正好碰见伍子胥，这才有专诸刺王僚。杀了王僚之后，这祖国还得建设，伍子胥得给他出谋划策，怎么去抓经济，促生产，加强国防，搞活外交，这都是伍子胥给帮的忙。现在他怕伍子胥日后会不会有别的意愿呢？那造反怎么办呢？所以他当面问一句：“你对我的儿子能跟我一样吗？”伍子胥明白，大王，子胥活着是吴国的臣，死是吴国的鬼，倘若大王真有百年的那一天，子胥敢不效死力呀、啊？伍子胥那胡子更白了，岁数也到了，我这把年纪我还有什么心思呀？好，阖闾又看了一看夫差，夫差呀、啊，都快哭背过气去了，别哭了，

0: 我儿夫差，是子胥，当如寡人也。你看待伍子胥就跟看待你爹我一样，继位之后要善为国政。说文化，一代雄主吴王阖闾与世长辞。哎呦，夫差连忙先得继位，新君先继位，再给旧君发丧啊！吴国上下一片悲痛。夫差是一个脾气暴躁、武艺高强的君主，但是这会儿国仇家恨，让他十分惦念父亲的那番嘱托，这仇必须得报喽。你得尊重伍子胥，尊重伍子胥的目的何在？善于用兵，善于治理国家，报了当年罪离惨败之仇，那叫杀父之仇，几乎是灭国之恨呢。为什么？吴国好容易打败强楚，进兵中原，这刚要称霸，这一下大咔嚓，什么叫大咔嚓？折腰了，就好像这顶梁柱两头没事，腰那儿，那这房不就得塌了吗？所以现在咬紧牙关，得先把这个难关渡过去。为了渡过难关，就不能忘了国仇家恨呢。夫差特意嘱咐身旁的这些内侍，只要我一出门，你们就给我喊，喊什么呀？问话，就直呼其名，叫国君，谁叫国君者斩。你们这干这活的叫什么？就叫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你的父亲了吧？没有，老得这么问着，问一句答一句啊。那个夫差一天打那屋里出来几趟，没准儿，反正给他看门的就得这么喊，只要一出大门进院子，马上一句：“你忘了父亲被杀了吗？”没有，不敢忘，就天不天这么提醒。夫差下定决心呢，苦练三年，恢复国力，增强战斗力。公元前494年，夫差率领大军，终于在夫焦山这个地方大败越军呢。这一次把勾践打的简直毫无还手之力了，就像当年吴国的军队进驻了楚国的都城郢都一样，这回打入越国，占领越国的都城了。越王勾践打来打去就剩5000来人啊，退守会稽郡。会稽也是一个山名啊，就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县东南，实在没地儿再退了，都打到山上了。承认失败吧，承认失败得派人去讲和呀。越王勾践派谁去呢？看来看去一看，哎，只能是他了。大夫文种奉命前去向吴王求和。吴王夫差能答应谈和吗？不要紧呢，越王勾践早分析完了，你直接跟吴王谈肯定是不行啊，得找一个说了算的人。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跟伍子胥一样，都是楚国的王臣，现在是吴王手下一位高官，此人叫伯嚭呀。伯嚭贪钱财重女色。文种大夫，你可以答应他，只要他能劝说吴王夫差与寡人谈和，要多少钱，多少美人，我越国有的是，留我一息尚存，就可日后图强啊。这位越王勾践是真下本啊，他在醉里那儿发明了集体自杀震撼敌人心灵的奇特的战阵方法，现在又用上一个美人计，美女有的是。文种这么一贿赂伯嚭，伯嚭就效力给越王了。在吴王夫差面前好言相劝，夫差啊还真就饶了这越王勾践了，你给我当奴隶来吧。可他万万没想到，就是这种羞臊给了越王勾践一个时机呀。他是十年生聚，卧薪尝胆，下定决心剿灭吴国。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吴王夫差大败越国呀，用了3年的时间就给自己的父亲报了仇了。这会儿越王勾践带领5000勇士都占了山了，您想这国君要变成山大王，这得多可乐呀、啊！会稽山这山头就成他的宿营地了。难道说这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当越王勾践被吴国的兵马铁桶一般围在会稽山上的时候，他是一次一次扪心自问，多找回扬手是叩问苍天，我就这样完了。可是苍天无语哦，为什么？这就叫十字路口。站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曾经的这位英雄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勾践由一个败吴的英雄一下子成为被人驱赶的困兽，从国都到山头，从醉里到会稽，仅仅3年呢、啊、这都是上苍之意吗？勾践早听说醉里之战之后，刚即位的那位吴王夫差是念念不忘杀父之仇，一直是厉兵秣马伺机报复。可是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夫差居然这么厉害，打得自己措手不及，是不堪一击。这难道不是自己疏忽大意了吗？太小看夫差造成的吧。由打吴越两国臣服的命运中，勾践看到了人的智慧是如何的重要。想当年两个大国秦晋联手围攻郑国，弱小的郑国就如同两只巨鹰爪下的一只小鸡儿，那还有活路吗？可是人家找了一个老人说了那么几句话，就解了秦晋的合兵了。谁叫那烛之武退师啊？烛之武靠的是智慧，一个老头坐着筐打城上细下来，啪啪啪说几句，喝会儿茶，人家就走了，这不是智慧是什么呀？还有那宋国当时被楚国围困的时候，不也如瓮中之鳖一样吗？但是有一位元帅虽然被俘，但是敢于半夜里去找楚国的大将，就那华元登床接子反呢、啊、华元半夜登着子反的床上拿刀相逼，你要不退咱俩一块儿完，结果也退了100000楚师啊。勾践都知道这些历史往事，心想我现在有没有像烛之武这样能把吴王说退的，有没有像华元一样能登着伍子胥的床上告诉他你必须建议退兵，没这样的人。那么怎么办呢？他看着这5000尚存的将士，心想要是单打独斗，我这5000位壮士是以一当十，要是一拥而上，怎能对付那像麻林般无人的长矛啊？您说吴国来多少人吧，每个人要把手里那矛举起来，就跟那麦穗麻林一样密密搭搭呀。要说智慧嘛，我得问问，万一我手下也有烛之武也有化元呢？越王勾践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他马上下令3军，能有为寡人退吴军者，寡人将与他共掌越国之政，将来咱们俩一块儿当越王，那分国一半给你了还得不奖励啊。这话音未落，传旨官刚要走，大王且慢。大夫文种站起来了，使不得呀， 我过去听说商人他们都习惯夏天准备皮革，冬天准备葛麻，汉时准备舟船，涝时准备大车。为什么呀？以有待发呀。万一夏天你不准备皮革，冬天这玩意儿不够用了，你不存货，你怎么应付艰难呢？老百姓讲话，闲时备着及时用啊。治国也是这样，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贤士不可不养啊。就像蓑衣斗笠，时雨急至一定要所求一样，家里不备点草帽雨衣的，下雨哪找去？现在大王您被困于会稽山，再来寻求谋臣，现在有点晚了吧。文种这是在批评勾践，打仗之前你干嘛去了啊？就剩5000多人困山头上，你想起找能人来晚了。哎呀，勾践别提多高兴了，上前拉着文种的手，现在寡人得遇先生也不算晚呐。你批评我批评的对，商量退伍之计得了。勾践跟文种还有另一位大臣叫范蠡一块儿商量，现在吴王手下的那位太宰，那是首辅啊，太宰叫伯匹呀，也跟伍子胥一样曾经是楚国的王臣，曹王至此。这个人挺有本领，但是就有一个大缺点，私心太重。他不是喜欢钱跟美女吗？越王勾践一听，那咱们越国有的是美女啊，自古越国多美女。您记得那一鸣惊人的楚庄王，那左手抱的是正姬，右手抱的就是越姬。打那会儿越国美女天下闻名，咱们盛产，咱们就用美女计得了，好嘛。计谋定下来，谁去干这活呀？文种复命前往，到这跟伯匹这么一商谈，伯匹见钱起意，见色动心，满口答应了。这人呢都有缺点，关键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持。说伯匹一点能力没有，就是一个纯粹的小人，无德无才，可能吗？他也是属于吴国在发展壮大时招来的优秀的外国人才，身居高位却私心私欲过重，无法自制，所以昧着良心劝吴王必须放过越王勾践。为什么？向天下昭示大王您有宽阔的胸怀，这样您才能作为霸主啊。不能说攻一国灭一国杀一国，这国君那天下多少个国家啊，诸侯无数，您杀得过来吗？这个政治论辩就是这样，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呀。伯匹说中的也是吴王夫差的要害，继承复制不仅仅是报仇，还要称霸呢，称霸就得有度量。这齐桓公当年要想灭，得灭多少人呢？晋文公要灭，得灭多少诸侯啊？没有说逮谁杀谁呀，相反是存心复位，帮助这些弱小国家。你就不能学学吗？伍子胥一听，啊呀，伯匹，你这是妖言惑主啊！咋了？勾践这个人能亲民务师，所以越国的百姓是很拥戴他的。他帮着老百姓想了很多，干活他的带头，跟我们接壤，两国却又是世代的冤仇。今天咱们战胜他不灭掉，这是违背天意，到时候后悔晚矣。这越国是祸根呐，吴国的危亡与越国息息相关。当年先王在世，这越国就敢于后援齐国，先王与楚军交战，险些中了越王的奸计，先王一时疏忽，兵败而死。这些往事你不可不忘，留着越国就是养虎遗患呐。用这种方法还想称霸吗？咱自己家的周边都不太平，中原您顾得上吗？吴王夫差就不爱听这话。为什么？合着我胡了八都什么也不行啊，我干嘛不向天下显示显示自己的胸怀？我打败你就完了，你都占山了，我干嘛要你的命啊？我打不了中原， 就这一越王勾践现在都变成山大王了，他能把我怎样？伍子胥倚老卖老，挺反感，但是这是托孤老臣，也不好多说什么。武大夫提示的很对呀、啊，本王一定会谨慎处置。答应了，还是弹劾呀、啊？伍子胥是气得好几宿没睡好觉啊。吴王夫差以为这样后院就安定了，派人严加看守着越王勾践，好好种地，好好干活，自己就想向中原称霸。这个中原向来是霸主们争夺的中心呐、啊，称霸中原，那才叫真正的霸王呢。好大喜功的夫差在胜利面前冲昏了头脑，粗心大意地对待了越国的处置，然后举兵攻伐陈国，转过年又打了蔡国。夫差在公元前488年跟鲁国的鲁哀公在枣庄这地方见面了，就那山东枣庄市啊，当时叫曾，属于曾国的范围。就在这个地方，夫差愣逼着鲁哀公给他行贿，要钱要人要物，然后又帮着那些小国互相打仗，今天是帮着诸国伐鲁，明天齐国不听话了，他又开始打齐国，带着鲁国一块打。吴国跟着鲁国、诸国、谭国三国伐齐，齐人呢杀掉了自己的国君，想取悦于吴国，可是吴国也没饶了他们。第二年又这连鲁伐齐，大败齐军。您可别忘了，齐国是霸主啊，当年的齐桓公谁敢伐他呀？现在挤来的窝里斗都快造了反了，中原上所有的战斗，吴王夫差是处处得胜，处处高兴，处处张扬，可是人们觉得他并不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没有楚庄王那份文化修养。楚庄王知道对文化的认同，心理的认可，而这位吴王夫差只知道一昧的杀杀杀，他在大肆杀伐之中失去了中原人对他的一丝信任跟好感。有人给算过命，算命啊，那会儿兴占卜嘛，景伯断言吴国将亡啊。吴王夫差智力中原，后院他根本就顾不过来了。越王勾践呢，咱们说了，越王勾践不惜重金，不惜美女，都要送给伯嚭，也送给了吴王，就是著名的那位美女西施。如果说送给伯嚭的美女仅仅是美人计的初级阶段的话，那么送给吴王夫差的那个西施，那可就是美人计的高级阶段了。怎么的？那是地地道道的美女牌间谍呀、啊！不是就到这儿祸乱人心来的，要搅乱你的国政。在西施的努力下，吴王夫差继续飘飘然，继续讨厌伍子胥，继续喜爱着伯嚭。国家乱套了，野心膨胀了，理智混乱了，智商也就下降了。他这边在中原打仗打得这么顺，那边呢，越王勾践这孝子贤孙劲儿来得还特别的。

行，手下的得力大臣，说真话的他讨厌，说假话的他喜欢，您琢磨这国家好得了吗？就这吴王天天作梦，还想当这霸主呢，他忘了后援是怎样的空虚啊。有一次吴王夫差在后花园散步，他的儿子特意想给他提提醒，不是随随便便哪孩子能接近他，这是那位被称为太子的继承人，他的儿子名字叫友啊。吴王在这散步，儿子紧跟着，手里拿着道具，什么呀，一个是弹弓，一个是弹丸。他爸爸纳闷啊，啊，你这一早出来干嘛呀？啊，我想在这儿练练这弹丸，打打树上的飞鸟。太子说完这番话，吴王摇摇头，你都多大了啊，你应该知道储君的重要，怎么天天还玩这个东西呀？啊，父王，您不知道，我觉得什么事情都要往深了看，儿子从儿时这番游戏里悟出了一个道理，你看我这还没等打，我就发现这后园之中有这么多的趣事啊，好多哏事情有趣儿着呢。吴王正要北伐，所以现在很累，夫差这脑子里边两股势力打的他是夜不成寐，一大早起来散步，为什么？到底是打对还是不打呀？好些人以吴子胥为代表，就不许你发中原，上一次侥幸行了，别再打了，但是薄皮支持，再不称霸时机就错过了。最后吴王夫差立了一个牌子，敢谏者死，谁再说不让我北伐，我就跟他急，我把他宰喽。可心里边也是矛盾，儿子一说游戏，他也想起谁没有个童年呢，小时候拿弹弓打鸟，真是童年的乐趣，勾起了他的好奇。你说说这后园中都有什么有趣的事啊？父王，刚才我在后园游耍，闻听有秋蝉的鸣叫啊，我前往近前仔细观看，就见一只秋蝉登居高枝，悲鸣引路。到了秋天，那蝉的叫声特别的凄凉，正指着树叶上那点露水在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它尚且自以为安。你别看叫的那么惨，他觉得还能过呢，他哪知后边螳螂超之远眺，已经夜妖悚惧，以欲取之。您看那刀楞了吗？顺着那树枝枝条，已经把他自己瘦弱的身躯往前提进了。这刀楞都见过，这腰细呀，腰细那大胳膊可粗，好上边有锯齿，已经就站在秋蝉的后边要刀他呢。这刀郎是专心致志，志在有力，他哪知道身后还有一物在这等着呢。这螳螂身后是何物啊？螳螂后早有一只黄雀徘徊在树荫之中，引颈欲啄螳螂。这黄雀只知这螳螂食之有味，他哪知儿臣已经携弹直攻，正在瞄准他呢，而儿臣只知黄雀在上，却不知脚旁有一深坑，我就掉坑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清晨后园中的趣事吗？说的吴王夫差放声大笑，一看可不吗，儿子的衣服都湿了，你掉沟里了，你太专心了，你呀这么大童心未泯，得想想大事，不能老学儿时游戏。太子有摇摇头，不好再说什么，是而谨记，白说了。太子有的良苦用心，没有劝动吴王夫差，却给中国成语里留下了一句名言，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本意是想告诉他父王，您是在那争霸，你知道越国后边准备把您办掉吗？可是问题，夫差这会儿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伍子胥劝他不能再伐中原，他让伍子胥自杀，
巨人膨胀到这种程度，伍子胥临死时候嘱咐家人呢、啊、我呀一定要看着越人冲入吴国的都城。伍子胥是一个聪明人，也是一个忠臣。说他聪明，他是有历史的前瞻性的目光，他知道夫差这样发展吴国必亡，所以他借着一次出差的机会带着儿子奔了齐国了。为什么？给伍家留后。伍子胥的儿子就留在了齐国，改姓王孙氏。而伍子胥又是一个忠臣，他自己并没有背叛吴国的君臣，他对得起吴王夫差，更对得起死去的阖闾啊。今天吴王夫差令他自尽，他告诉家人，绝无眼悬于吴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告诉家人同时，有人就把这话告给伯嚭，伯嚭就告给夫差了。夫差心想，我早该让他死，怎么了？哦，他那俩眼珠就得在城门上看着越国人杀进来呀、啊、我就不信。夫差怎么这么大底？越王勾践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嘛，啊，那对我这当然不应该说这话，年纪比我大，但是那比我儿子还孝顺呢、啊、这勾践怎么表现的吴王都晕成这样了、啊、好嘛，勾践卧薪尝胆，暗自发展势力十年，甭别的，就这一次吴王夫差要带队北伐，告越王，你给我带点人吧，随队出征，就跟我们今天说的联合纵队，越国算一个重要的军队来源。结果人越王勾践上上下下从打军费到人员配备到军事训练，那比越国自己还认真呐、啊、配备很多粮草，希望大王旗开得胜，马得成功，称霸中原。越王勾践信誓旦旦，这是大力支持北伐呀，这是为了吴国的壮大呀。二一个，上次我久病不愈，大概是被北伐这事闹的焦急上火，是人家勾践主动来给我诊断的病。好嘛，这勾践还是大夫，不是，他亲自把吴王夫差的粪便拿出去尝了一尝，回来告诉您这个病快好了。为什么？通过这粪便的这个滋味，我知道您火大火小，这多瘆得慌啊。就这把吴王都感动坏了，你我儿子能这样吗？夫差这么一感动，原本这勾践是给他牵马坠镫的马奴，后来就你回去吧，好好抓生产，配合我做北伐吧，把勾践就放回越国了。好，这勾践卧薪尝胆，那多大的志向啊！卧薪睡的是柴火草垫子，有床，有床也不睡，要知道自己当奴隶的这份羞辱。尝胆呢，那胆都是苦的，就在这草垫子上边，房梁上垂一线，线上系一胆，猪胆，甭管什么胆吧，每天早上起来自己要是馋了想吃什么的时候，就得看看这胆，用舌尖舔一舔，呵，又苦又涩呀，还有什么脸面去喝酒吃肉啊。积蓄了十年的力量，就在吴王夫差进兵中原，勉强举行黄池会盟之后，刚刚回到吴国，在半路上越王勾践就带领人马杀进了吴国呀。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十年前夫差灭了越国，把越王勾践逼到了会稽山上，十年之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把吴王夫差逼到了姑苏山上，两个孤零零的无辜的山头成了两个君王彼此命运的对照。吴王夫差也派人来求和了，能不能像我当年饶你一命那样，你也放我一条生路啊？越王勾践没答应，此一时彼一时也，我愿意为奴呢，为奴我都不用你。就这样逼死了夫差。历史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一个人既是他的行为活动的施加者，同时也必然是这个行为结果的承担者。这会儿夫差想起了所有人的劝告，想起伍子胥，想起了那位算命的智者说过

0: 及四十年，吾当王，今皆应验也。吾王夫差是含恨而终。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心哦，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0: 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0: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抗阻灾难。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4: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7: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4: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向保护自己

0: 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7: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8: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察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9: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6: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

0: 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5: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7: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6: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7: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6: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9: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0: 那就好心水喝，这里点心意吧。哎呦，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晓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0: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晓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3: 出厂编号多少钱？收割机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晓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晓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晓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收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5: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2: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4: 工业和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掀翻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4: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0: 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2: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四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8 美元，收于每桶 93.04 美元，跌幅为 3.10%。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78 美元，收于每桶 95.03 美元，跌幅为 2.84%。
2: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四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五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0: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
5: 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的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7: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8: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9: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10: 勇往直前是态度，拼往题名是期许，
11: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1: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1: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0: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初夏芒种
0: 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九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四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1: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1: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五十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1: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四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6: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0: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1: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6: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 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1: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1: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7: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8: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7: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9: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7: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1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 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11: 南盘啊嘛，是呢。
7: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0: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1: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13: 中美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界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0000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14: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12: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13: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0: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轮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2: 今年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轮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轮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13: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12: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12: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1: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16: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7: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6: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17: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6: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7: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也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16: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
17: 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2: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

0: 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100 甚至 T1200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2: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了你后段做出的这种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2: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应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
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点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在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

0: 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境。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不适宜的床铺，李国炎爬到车顶检查车况。他们今天睡了个回笼觉，也并不着急去田里作业。
1: 下下雨了，我喜欢看下雨的
2: 那种。雨是挺大，这顶上这么
0: 多水。凌晨三点多，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落在文吉乡，地里的麦子被打得潮湿，一时没法收割。好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从云端冒出头来，风吹过麦浪，带来雨后清凉。夫妻俩难得遇上这样的天气，像是回到了千里之外远在黑龙江的家乡。他们打算晚两个小时再下田，等阳光把麦子晒得干爽些。
3: 那是哥们上哪去？
2: 还是昨天老地方。
3: 啊，哪个老地方？
2: 昨天那边那个庄，两公里。
3: 哦，那听着我搁着我搁了。
2: 你不得给人搁完吗？办事你不得讲诚信吗？
3: 这个都没开始来搁着搁了啊。
2: 哪边都好。
0: 一场雨让没收完麦子的老乡着了急，附近村庄的村民见李国炎的车还没动身，撺掇他去收自己村里的麦子。半个小时的功夫，过来打听的村民就来了五六个。李国炎忙着保养收割机，干脆演起戏来。
2: 是吧？不是各位，不是师傅没在这儿。
1: 你去吧。不去不去。
2: 师傅没在这儿，你问师傅去。
4: 师傅本人说师傅没带着。
0: 其实头天晚上就不断有村民找来，今年麦子熟得早，大伙儿都怕后面来雨，想赶紧收割。李国炎和刘雪头一天答应了给高里楼村售麦，不能食言，即便有村民出了高价，两口子也没心动。跟李国炎和刘雪一起来文吉乡售麦的还有大伙儿做麦客17年的老姨于春静和姨父马守福。马守福昨天作业的地块比李国炎碰上的更碎，知道今天的活儿一样不会太好干，他还是要给大外甥做做思想工作。
5: 我说的挺，他六月他得挺，说的挺，他一点这活不好干了，不愿意干了。我说那也得干，你不能往那顶着也得干。但是老百姓种地也不容易，到时候了，你能到干就得干了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老百姓也急，
2: 你看81%的雨，后天肯定得干。我们都赶气象观察员了。
0: 李国炎念叨着手机上的天气预报，6号还有雨，这两天要抓紧收。刚过8点，刘雪和于春静把挂在收割机割台上晾晒的衣物收回驾驶舱，李国炎和马守福坐上驾驶位，两台收割机一前一后驶向高里楼村。两代麦克夫妇要去完成他们和乡亲的约定了。一路经过自己头一天收割的地块，李国炎欣喜地发现已经有农户种好了玉米，村民老高家的地块在最西头。他骑着电动车跑在李国炎的收割机前，几米一回头，把盼来的农机手引到自己的麦田。
6: 哎呦，我家我在顶上晃的，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就像喝多了似的，就像喝多了坐不稳那种，站不稳，就站地就是
1: 腿软了，
6: 就是在晃。
1: 你得总低着头，看喝的准不准。
6: 这个就做到了，路眼观八方。
0: 老高家的地把边也不规整，李国炎在驾驶室里操作的仔细。
6: 眼睛看的东西多了，这上面是数字，这是上不上梁，那眼睛还得看着有没有障碍物，还得看着搁台做不往往不往里边进，小麦进不进收割机里边，强不强，多了。
7: 谢良鹏已展开，
1: 给我来瓶水啊，先放里。
7: 谢良鹏已展开，请注意。
0: 第一块地收得很顺利，老高把小型农机开到收割机旁，乐得合不拢嘴。
8: 我是这考最不开心的事，就是钱，我是这不开心。这都是钱还不开心，俺也着急，国家也着急，是不？哎，鬼堂才是最好玩，是吧？可怜鬼堂才最好玩。
0: 天儿越来越晴，这是收麦的好时机。没了后顾之忧的老高，把高里楼村包村干部严俊杰带到地头。
9: 三姐，三姐，好，好，好。有啥问题尽力给他收入点雨，好，
0: 严俊杰拎来一瓶矿泉水，一箱泡面，交给李国炎。李国炎收下了这份高里楼村的心意。高里楼村是产粮大村，种植了2600多亩小麦，两天的功夫就收了大半。严俊杰最看重李国炎和马守福驾驶的这两台大家伙，更看重这些远道而来的麦客。
10: 马里大储货就跟咱家老家这个储货这个效率非常高，这个他搁的这个麦渣非常低，便于老百姓耕种，
11: 麦茬低
10: 低。对，你看哈，湖北安徽 河南、山东现在这四个省基本上卖的是
11: 同时成熟，
10: 确实今年这个季子不好，这几年没从来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从黑龙江过来确实不容易，咱说实话能不感动吗？对不对？人家给咱帮忙收麦子，对不对？而且价格很公道，在这个周六之前到这个下雨之前一定要把麦子装回家，主要是这个原因。
0: 又是连续作业12个小时，晚上8点半，高丽楼村的大地块都被收割完毕，剩下更碎的麦田要靠后续调度来的履带式收割机作业。李国岩和刘雪算是提前收工了，芒种这天他们要转场到下一个村庄收麦，而高丽楼村的农户们也将播下玉米种子。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有网友感叹啊，一颗果子两种灵魂，科研人员太牛了。
14: 嗯，今日呢，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这棵荔枝树的母亲是名叫槐枝品种的荔枝树，父亲是名叫石霞品种的龙眼树，而它呢暂时被命名为槐石，取的是父母名字的首字。
13: 槐石果实什么样，吃起来什么口感，更像荔枝还是更像龙眼，科研团队为什么要突破壁垒开展荔枝与龙眼的跨属杂交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走进位于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为您一探究竟。接下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这是全球首颗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霞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14: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人员史发超指着一株荔枝树兴奋地向大家展示。2015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老专家们以晚熟荔枝槐枝做母本，石霞龙眼做副本，尝试跨属杂交。团队将荔枝花粉灭活后与龙眼花粉混合授粉，让荔枝雌蕊误以为是自身花粉，使龙眼花粉趁机而入，获得杂交种子。历时11年，这批后代中终于出现了一位佼佼者，有一株率先挂果。这一实验基于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6: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松。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14: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6: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

0: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如果遇到斜坡啊或者什么，他是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他的一句话是要纸不要抹，就是龙眼他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他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他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1: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0: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1: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0: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时候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事实上呢，这并不是荔枝和龙眼的首个后代。早在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团队就培育出了全球首个龙眼与荔枝杂交的龙眼新品种翠蜜。它是以龙眼为母本，以荔枝为副本。而这次的荔枝新种质槐实刚好是反过来，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果皮红彤彤的，吃起来呢，则带有龙眼的脆爽的口感。
3: 两个方向的杂交均告成功，标志着荔枝与龙眼属间生殖隔离实现双向突破。在第一棵荔枝树大面积挂果以后，槐实荔枝什么时候能端上万千普通家庭的餐桌？孕育出槐实荔枝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究竟藏着哪些珍贵的育种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历经60多年收集，保存了近800份种质资源，包括黑面灯、布袋等已在市面上消失的地方品种，以及众多海外种质，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的荔枝活体基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这里已建立全球最大育种材料库，包含52万余份杂交后代，其中4000多株已开花结果，筛选出300多份优异单株。
0: 它主要的用途，首先就是收集保存各地的种质资源，就是国家的战略的资源储备。第二件就是先把濒临灭绝各种珍稀的资源、各类种资源收集在这里集中保存，鉴评了以后就是我们筛出优异的种质，这个种质一方面可以作为杂交育种的亲本，那另一方面就直接应用于产业或者支持基础研究，任何突破性品种的选育都来自于资源的创新利用。
1: 仙境凤、凤山红灯笼等10多个优质荔枝新品种都在这个资源谱里孕育，多个已成为市场主推品种。如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正大幅提高选育效率。严倩透露，他们已完成园内所有种质资源的分子标记测序，将研发荔枝育种芯片。
0: 我们已经挖掘了一些像糖啊、胶核啊、性状的分子标记，那些分子标记如果应用于苗期筛选，就可以缩短育种周期3到5年。以上，其实这个工作也只是刚刚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把近800份全部都测完了。我们测这个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荔枝的育种芯片，希望通过这个芯片做出来以后，用于新品种遗传背景的鉴定啊、分子检测呀。
1: 这次槐实荔枝的诞生，成功打破荔枝与龙眼的属间生殖隔离，是木本果树育种领域的重要突破，也展现了全球最大荔枝基因库的强大创新活力。严倩解释，严格来说，目前这款荔枝还不能叫新品种，只能说是一份创新材料。
0: 它今年只是第一年挂果，后期我们还要开展大量的分子鉴定、形态鉴定以及趋势测试啊、DYS 测试。

0: 到了市场的时候，大家对这个荔枝还是非常喜爱的。这款呢，在五月中旬成熟了，它的糖度能达到18%左右，香味呢比较浓郁的，是一款比较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品种。龙眼的这个爽脆引入到这个荔枝里面，然后丰富了荔枝的种质，为我们后续更优质、更爽脆的荔枝品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个材料的一个基础。我们不只有这个一个荔枝宝贝，依托于我们全球最大的荔枝种子资源铺，我们刚刚有更多更优质的宝贝陆续的推出来。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受日本经济长期疲软拖累，最新数据显示，反映日元综合购买力的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了其1973年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的最低水平，日元购买力持续承压。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日本普通民众手里同样是10,000日元，几年前还能买到一购物车的生活必需品，如今呢可能就买不到了。
3: 昨天美元对日元汇率仍徘徊在159.6至160区间，考验着关键心理关口。尽管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日元汇率的回弹动能还是显得后劲不足。
2: 在4月28号到5月27号的一个月里，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干预了汇市，可是还没过几天，取得的成效已经彻底烟消云散。日元汇率为什么会深陷历史性弱势？弱势日元又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7月3号，日元试探刺破160关口，触发日方官员重磅警示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5: 其实他说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这个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你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4: 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就在6月3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赤字驱动的财政扩张用未来透支当下的无休止举债，直接压制了日元长期价值。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6: 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4: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认为，
6: 本在4月底到

0: 五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1: 外界观察日本经济现在陷入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新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1: 眼下市场普遍预判，六月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福一解析，
0: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1: 美日利差高企驱动套息交易，目前美日两年期债利差约270基点，资金借日元购美债，源源不断沽空日元。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指出，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
3: 新闻纵横追问。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由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以及粤港澳三地政府联合主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在广州举行，这也是第一次由多地政府联合举办。活动现场还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各考区完成考场设备调试、应急预案落地，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将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今天0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预计将少花约20.5元。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行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将于当地时间5号举行。

0: 国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该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当地时间5号公布，如果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

0: 望着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